一奢靡之风问题30起，批评教育和处理30人。从人员级别看，批评教育和处理县处级领导干部1人，乡科级及以下人员33人。今天是第14个全国救助管理机构开放日。昨天上午，市救助管理站以深入学习贯彻社会救助法，切实做好生活无着的流散人员救助服务为主题，举办开放日活动，进一步提升社会各界对救助工作的认知和参与度。昨天上午，长航公安局镇江分局镇江派出所联合镇江周易公益服务中心红十字会，来到长江镇江段经开区水域的荷花池锚地，为常年漂泊在水上的船民们送去文艺演出和节日慰问。同时，无人机服务也正式入驻荷花池锚地警务工作站，水上服务保障迈入智能化新阶段。今后，警用无人机将常态化承担锚地空中巡查、应急响应等任务，与公安亭警车协同构建水陆空立体巡防体系。同时，无人机还可为船民提供紧急物资配送等便民服务，有效破解锚泊船舶补给难、耗时长等问题。昨天是金山公益志愿服务总队与失独老人第13个年头的端午之约。在市委社工部、市卫健委、市民政局指导下，由市慈善总会主办、金山公益志愿服务总队承办的关爱失独老人端午主题活动在晨光中温情启幕。从2012年起步，金山公益将失独老人帮扶做成一项常态化、精细化的民心工程。负责人徐霞平表示，团队将继续依托市慈善总会平台，汇聚更多社会爱心，把陪伴做进心坎里，把服务做到急需处，帮助失独老人安享晚年。我们继续关注我市以外其他方面的新闻。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今年三峡小麦大规模机收从5月28号启动，截至昨天，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6%。除了新疆、甘肃等西北地区麦收还将继续推进外，西南、黄淮海等重点麦区收获均已收官，今年三峡小麦大规模机收基本结束。三峡期间，国产联合收割机加快迭代升级，国产轮式机型喂入量已达每秒12公斤，履带式机型达到每秒9公斤，北斗定位作业监测成为标配，多地小麦机收平均损失率均控制在1%以内的较好水平，河南、安徽等省组织机收比武现场实测损失率控制在0.5%左右，为夏粮丰收到手和全年粮食稳产保供提供了有力保障。记者昨天获悉，国家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最近印发《消费类网联摄像头网络安全标志实施规则》，明确要求消费类网联摄像头的网络安全标志对应的网络安全能力由低到高依次为基础级、增强级、领先级3个级别，相应的标志等级分别为1星、2星、3星表示。规则适用于消费类网联摄像头的网络安全标志的备案和使用。消费类网联摄像头是指消费者个人或组织购买使用，为个人或组织提供音视频信息采集和处理服务，具有互联网联网功能的独立摄像头，不适用于公共安全领域的摄像头。昨天，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澳门正式上映，掀起观影热潮。影片凭借真挚的故事和细腻的情感，收获了澳门观众的一致好评和强烈的情感共鸣。据悉，以中国、港澳地区、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为起点，后续影片还将继续拓展全球发行版图，前往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英国、法国、爱尔兰、日本、韩国、泰国、越南等更多国家和地区，将这份源自于东方文化的温情记忆娓娓传递至大洋彼岸，让世界看到中国故事的温度与力量。再来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8号，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发布2026年世界竞争力年报，香港。

0: 的全球竞争力排名连续三年上升，今年上升一位至全球第二位，是自2019年以来最高排名。在年报的四个竞争力因素中，香港在政府效率排名第二，营商效率排名第三，基础建设和经济表现分别排名全球第八和第十一。多个竞争力的子因素方面，香港在税务政策和商业法规排名全球第一，金融排名全球第二，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管理方式和教育排名全球第三，公共财政和基本基础设施排名全球第四。据伊朗方面18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将继续控制霍尔木兹海峡，预计有11艘船只当晚将抵达伊朗港口，其中5艘为油轮。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正宇18号发表谈话说，七国集团是破坏世界和平安全和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主谋，没资格也没权利谈论朝鲜的主权选择。金宇正说，在法国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上，美国等西方国家对朝鲜进行无端政治攻击。他说，对七国集团直接违反朝鲜宪法的行为表示强烈不满和遗憾。接下来欢迎收听《十万个为什么》。
1: 五千个在哪里？七千个怎么办？十万个为什么？每天五分钟，我们一起探寻生命起源，生活百科。五月五过端午，今天是端午节，首先祝大家端午安康。作为传统节日，在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中，自然也能寻到一些人们庆祝端午的蛛丝马迹。书中端午节的描述反映了从东汉到明清不同时代不同地域里的人们过端午节的习俗与文化。四大名著中的端午是怎样的？今天的十万个为什么，我们来回答这个问题。
0: 十万个为什么，答疑解惑。
1: 端午一词最早出现于西晋名臣周处的《风土记》，这本书成为现代人们查考端午节等传统节日习俗的重要参考。翻阅四大名著，我们可以发现书中提到最多的是端阳。这一叫法在南北朝时梁朝宗廪的《荆楚岁时记》中有记载，因仲夏登高，顺阳在上，五月正是仲夏，它的第一个五日正是登高顺阳天气好的日子，故称五月初五为端阳。成书于元末明初的《三国演义》关于端午的记载仅有寥寥几笔，并极为隐蔽。在《三国演义》中描写曹操率军再次出征汉中，路过蔡文姬家，见墙壁上悬挂有《曹娥碑文图轴》，这里提到的曹娥是东汉孝女，传说其父溺水而亡，曹娥于端午日投江，五日后爆出其父尸体，民间也由此衍生出和曹娥有关的端午民俗活动。《水浒传》里有一首词详细描绘了宋代京城过端午的情景：盆栽绿艾，瓶插红柳，水晶帘卷虾须，锦绣屏开孔雀，菖蒲窃玉，佳人笑捧紫霞杯，脚鼠堆银，美女高攀青玉案，石烹一品果现实心，葵扇风中奏一派声清韵美，合衣箱里出百般舞态交姿。绿艾、红柳、菖蒲、脚鼠、葵扇，好一番诗情画意的端午景象。西游记里唐僧师徒四人来到朱子国，朱子国国王对师徒四人说，他心爱的王后在三年前的端阳之日被妖怪抢走，当时他和王后妃嫔正在御花园中解粽插艾，饮菖蒲雄黄酒，看斗龙舟，其乐融融。《红楼梦》中也有很多关于端午节的描写，如书中写道，这日正是端午佳节，蒲艾簪门，虎符细臂。除此之外，书中还细致描写了入宫为妃的元春对贾府进行赏赐，王夫人操办赏舞，香菱与他人斗草等与端午节密切相关的活动。
2: 十万个为什么，不问不知道，科学真奇妙。 本节目由镇江市科学技术协会、镇江文广集团广播管理中心联合制作。
1: 本档节目编辑王小琴，播音刘源。十万个为什么，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四季交替更迭，气象变幻莫测，天气多变，关心不变。镇江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关爱身体健康。

时间呢是早晨的8:14，节目的最后再来关注一下我市及省内城市天气。镇江大雨转小雨，22到27度；南京中雨转小雨，22到25度；常州中雨转小雨，23到27度；无锡中雨转小雨，23到28度；苏州中雨转小雨，23到28度；扬州大雨转小雨，23到26度；泰州大雨转小雨，21到27度；南通大雨转小雨，23到27度；宿迁大雨转晴，20到24度；淮安暴雨转阴，19到24度；盐城暴雨转小雨，22到25度；徐州中雨转晴，19到24度；连云港大雨转晴，20到23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赵欢，我是黄岩。广告之后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其他精彩节目。

0: 我拿个纸巾。
1: 好。
0: 还多拿点，多拿点。
1: 行。
2: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0: 多拿点，多拿点，
3: 再来一张。
4: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0: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5: 收到喽！
2: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6: 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0: 挺厉害。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九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1: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 一零四，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3: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提要：各地加快推进水稻栽插作业，移种就管，确保秋粮丰收。今年第三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六月底前下达。全国三夏小麦大规模机收基本结束，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眼下我市三夏大忙已全面进入夏种阶段，各地种粮大户抢抓农时，在农业农村部门的指导下，加快推进水稻栽插作业，同步落实移种救管措施，为秋粮丰收打牢基础。记者周艳江、张学明报道。
1: 在扬中市八桥镇的一处水稻田，机器轰鸣声不绝于耳，多台插秧机往来穿梭，一排排嫩绿的秧苗均匀有序地植入田间，转眼间便铺成一片新绿。种粮大户徐金雷从6月13号开始启动插秧作业，他告诉记者，今年秧苗素质和栽插质量都不错。
2: 要得全部插完的话，可能要10天左右。今年我们种了水稻有2000亩，南梗46占有300亩。505也就200亩，剩下来的都是杨梗农安号糯稻品种，糯稻比较多一点，这两年糯稻比较畅销一点，卖得好卖得。
1: 为指导各地高质量推进夏种工作，市农业农村局最近在扬中召开水稻栽插及移种救管现场推进会，要求各地抢抓农时，加快进度，确保在6月25号前全面完成水稻栽插任务。市农技推广站站长钟志仁，
3: 在做好这个栽插的同时呢，我们要加强这个对已栽的这个水稻啊，我们要做好这个移种救管，包括这个一些这个化工啊，这个包括一些这个化除啊，化肥除草啊，这个肥料粪便肥的使用啊，然后这个一些这个水浆的管理啊，这方面的这个移种救管的工作我们也要加强。这个第三个呢，同时这个马上梅雨季节马上要来了，我们要提醒广大农户，这个要抓好这个防灾减灾的一些工作。这个尤其是这个，如果是遇到这个暴雨来临之前或者什么，我们要打好贫水区，防止这个秧苗刚栽插的秧苗这个受灾或者是这个受淹这个情况的出现。
0: 继续关注新闻。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昨天表示，6月底前将下达今年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更好释放两新政策效能。李超表示，今年的两新政策在支持范围、补贴标准、实施机制等方面都进行了深入优化，目前已分两批下达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共支持11000多个项目，总投资超过8400亿元。今年1到5月已下达今年前两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250亿元，已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8200亿元，惠及超过1.1亿人次。今年将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纳入支持范围。前两批设备更新资金中，已支持19.4万台住宅老旧电梯更新。据农业农村部网站消息，今年三夏小麦大规模机收从5月28号启动，

0: 向北快速推进。截至6月18号，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已超过96%，除新疆、甘肃等西北地区麦收还将继续推进外，西南、黄淮海等重点麦区收获均已收官。今年三夏小麦大规模机收基本结束。据应急管理部网站消息，最近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有关成员单位，对2026年5月全国自然灾害情况进行了会商分析。五月份，我国自然灾害以洪涝和地质灾害、风暴灾害、地震灾害为主，干旱灾害、低温、雨雪、冰冻和雪灾等也有不同程度发生。据初步统计，各地自然灾害共造成全国660.9万人次不同程度受灾，死亡失踪95人，紧急转移安置和需紧急生活救助33.5万人次，倒塌房屋620多户，近2000间，损坏房屋1.5万户，3.4万间，农作物受灾面积586千公顷，直接经济损失200.8亿元。来关注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美国致力于和平，并呼吁中东地区各方继续履行承诺，确保当前谈判顺利推进。他表示，美方预计所有战线都将实现全面停火，其中包括黎巴嫩、黎真主党以及以色列方面。美国纽约市时报广场18号发生枪击事件。据纽约市警方通报，目前一名嫌疑人已被逮捕，涉案枪支已缴获，事件中无人受伤，警方正在展开进一步调查。来关注天气情况，全市今天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夜里雨止转阴到多云，偏南风4级左右，转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今天最高温度27度左右，明天全市多云，21度到30度，后天全市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22度到26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夜里阴到多云，22度到27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李慧君，我是刘源。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4: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5: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6: 林妹妹， 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7: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8: 开心杂货铺啊。
7: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8: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0: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9: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10: 迫于无奈，大头又去相亲了。对方问他，你有房吗？
11: 有啊。
10: 你有车吗？
11: 有啊。
10: 你那个车的尾号是单号还是双号啊？
11: 单号啊。
10: 哦，那不行，我车尾号也是单号，我得找个双号的。
11: 切，拒绝我也没有必要这么煞费苦心吧。大头给女神打电话，鼓起勇气告白，
12: 我喜欢你，做我女朋友可以吗？
0: 电话的那头没有反应，大头沉不住气了，小心翼翼地问，
12: 喂，你在干什么呀？怎么这么安静？
0: 我在点头啊。
12: 这次大头是当面表白，我喜欢你，可不可以做我女朋友呢？
0: 不行。
12: 为什么？
0: 你表里不一。
12: 我哪儿表里不一了？
0: 你体重130，性格250。
10: 王美丽参加闺蜜的婚宴，同桌有一个老太太，还没等大家吃完就开始打包，甚至有一个菜刚上来就被老太太直接塞进了塑料袋。王美丽生气地说，大妈，您这也太过分了吧，啊，哪怕让大家每个人吃一口你再打包也行啊。
12: 年轻人怎么这么不讲究呢？你们每个人吃一口那多不卫生啊。
9: 坐火车买到了上铺，特别开心，可以爬上去躺着，结果中铺小伙子非要跟我换，说他想要上上铺。换了之后呢，刚要上中铺，下铺的小妹妹又非要给我换中铺，我只好在下铺。我就是想说一句，我只要把鞋脱了，你们睡哪儿都一样。
10: 父亲节前夕，王美丽问老爸，
0: 老爸，马上就父亲节了，我给你买箱茅台吧。
11: 不用，戒酒了。
0: 那我给你买条好烟吧。
11: 不用，我烟也戒了。
0: 爸爸，你得给我一个表孝心的机会是吧？
11: 你真想孝顺我？
0: 那当然是啦。
11: 好，真想孝顺我，你就去帮我把你妈的购物车清空了吧。
9: 阿豪上初中的时候，背着家里逃了一星期的课，晚上吃饭的时候，老爸问，最近学习怎么样啊？
0: 就那样呗。
9: 老爸飞起一脚把阿豪踢出2米多远，差点撞到电视机。只见老爸生气地吼道，老师打电话都来家里了，说你一星期都没上课还敢撒谎。
10: 老妈在一旁劝道，哎呀，孩子他爸你轻着点儿，小心这些家具。
9: 王美丽刚刚不小心把一个妈妈特别喜欢的杯子给摔碎了，心里一阵打寒，心想这得被妈妈一顿臭骂呀。然后美丽灵机一动，给妈妈发了个短信，
10: 妈，刚才一只老鼠乱窜，把那只黄色的杯子给撞倒了，摔在地上碎了。
9: 结果没多久妈妈回信息，
10: 那只老鼠是不是1米63，体重120斤，老大不小还没对象，成天在家惹祸呀。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0: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9: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0: 大头交了一个新女朋友，俩人聊天，女孩问大头说，大头，咱俩也谈了半个月了，怎么没听你提起前女友啊？我跟你前女友比怎么样啊？
11: 你俩相比，那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10: 哟，我还不知道在你眼里我这么好呢。
11: 不是， 我不是这意思，我是他去年出车祸去天上了。好哥们儿到铁柱家里来吃饭，媳妇儿拿出几瓶啤酒，这铁柱问媳妇儿怎么打不开呀？
10: 没有酒起子怎么开呀？
11: 铁柱指了指自己的脑子说，你就不会用这儿开？
10: 铁柱的媳妇儿若有所思，突然拿起酒瓶狠狠地向铁柱头上砸了过来。
11: 大头回家，老妈唠叨大头没有女朋友，这大头小声地跟爸爸说，爸爸你看看我妈天天叨叨咕咕的，烦不烦呢？
10: 老爸啪的一下拍了桌子说道，
11: 烦。
10: 话还没说完，大头的老妈气呼呼地冲过来说，大头他爸你想说啥？
11: 烦，男人就得有个女人管着，你这么大了连个女朋友都没有，我老婆代管一下不行吗？星期六的中午，铁柱做好饭喊媳妇儿了，老婆吃饭了？
10: 不是跟你说了吗，不吃，我减肥。
11: 晚上出去吃饭，看着桌子上那么丰盛的菜肴，铁柱媳妇儿吃得云卷残云，铁柱实在没忍住说，老婆你不是要减肥吗？减肥最重要的是晚上不能吃太多呀。
10: 是我减肥还是你减肥啊？
11: 当然是你减肥了。
10: 那我的事儿什么时候轮到你做主了呀？外甥女儿特别调皮，一天她惹大头生气了，大头就对着她的屁股打了两巴掌，这下可捅了马蜂窝，外甥女儿一个人站在门后生闷气。大头的姐姐去哄她说，要不妈妈去帮你打回来出出气呀。
11: 外甥女儿摇了摇头，这大头心里一阵感动，心想这孩子呀真懂事儿啊，没辜负我平时那么疼他。这时只听外甥女儿奶声奶气地说，
7: 妈妈要不咱们把舅舅杀了炖肉吃吧。
11: 老王跟媳妇儿吵架，脸被他抓得跟花猫一样，正在郁闷呢，刚巧丈母娘来了，老王气呼呼地指了指自己的脸，望着丈母娘一脸尴尬，心想这下媳妇要倒霉了，假装出门然后躲在门外偷听。丈母娘果然大发雷霆，拍着桌子骂道，
10: 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儿啊？男人的脸是随便能抓的吗？你看我跟你爸吵吵闹闹一辈子抓过脸吗？
11: 这个时候传来媳妇儿的声音，
10: 妈我知道错了，下次不敢了。
11: 只听丈母娘苦口婆心地说，
10: 凡事要长点心啊，你爸的大腿每次都让我掐得青一块紫一块的，你见他在我娘家人那儿告过状吗？
1: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13: 即使只剩一线希望也要尽我所能，只是成为治疗师那天我们立下的誓言。

0: 塞就快崩塌了，你救不了他们的。
1: 只要我还在，就有一线希望。
0: 伊恩，
2: 好像出现了幻觉。

0: 是个魔。
1: 老王媳妇嗖的一声从厨房里窜了出来，手里提着明晃晃的切菜刀，用刀一指，厉声喝道：“我是什么？”
0: 牡丹仙子。
1: 嗯，这还差不多。今天铁柱媳妇儿问铁柱：“铁柱啊，咱们上的什么保险啊？”“
0: 第三者责任险。”
1: 话刚说完，铁柱媳妇儿就啪的扇了铁柱一个大嘴巴。铁柱捂着脸莫名其妙啊，
0: 你打我干嘛呀？
1: 没啥，听到第三者我就很生气。老爸数了王美丽花钱如流水，美丽诡辩道：“我那叫视金钱如粪土。”
0: 美丽她爸常常叹了一口气说：“哎，那辈子没干好事儿，养了个化粪池啊。”大头面对着女友审视的目光解释说道：“那天呢，他手机没电了，我就是让我给他拍张照片。”
1: 女朋友仔细地打量着这张照片，讽刺地说道：“哟，看来你给他拍得很用心呢，拍得这么好看呀。”“
0: 别，我就是随便拍的。”“
1: 哼，那你的意思就是说他随便一拍都很好看咯？”铁柱正准备抽烟，被媳妇儿看到了，大声吼道：“你就知道抽烟，还能干嘛？”“
0: 洗衣、做饭，厨房我也收拾了，垃圾也丢出去了，这不抽一支烟思考一下还有什么活没干吗？”“
1: 哦，勤于思考是好事儿，那你继续吧。”
2: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开心包邮，
1: 欢乐到富。
3: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1: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阿豪带着女朋友逛街，女孩子进了一家店在试皮衣，自己美的不行还嫌不够呢，转头问阿豪：“亲爱的，我穿这件皮草怎么样啊？”
0: 阿豪瞥了一眼说：“浑然天成
1: 啊。”“那就是这衣服跟我很配咯。”“
0: 当然了，狐狸皮最适合狐狸了。”
1: 铁柱两口子在聊天，铁柱媳妇儿委屈地跟铁柱说：“老公，今天有人说我长得丑。”“
0: 一般来讲，男人说你丑意思就是说还可以，说你漂亮呢，那就是真的漂亮了。”“
1: 胡说八道，那你们男人要是遇到了真的很丑的女人会怎么说呢？”“
0: 笑话，我们怎么会跟这样的女人说话？”
1: 周末，老妈洗完衣服之后喊王美丽：“闺女，我请客，咱们一家三口去吃大餐。”
0: 看到老妈累了一上午，美丽爽快地答应了，点餐很丰盛。吃完，美丽起身去付账，老妈一把拉住王美丽说：“
1: 别，我有钱。”“
0: 老妈，你打牌又赢钱了？”“
1: 不是啊，刚才洗你衣服的时候翻出来500块钱。
0: 女神给大头发了一张自拍照，很快又撤回了。大头回复说：“我刚看见流星了。”“
1: 什么意思啊？”“
0: 那是转瞬即逝的美。”“
1: 哦，不好意思啊，我发错人了。”铁柱有一个朋友特别邋遢，有一天他下班回家，看到家里被收拾得井井有条，地板被拖得锃亮，一切都摆放得整整齐齐，桌子上放了一张纸，上面写着：“
0: 你是猪吗？一个好好的家比猪窝还乱，我一个小偷我都看不下去了，你知不知道我被累成什么样子了啊？抽屉里有5000块钱我拿走了，这就是家政服务费了。”
1: 火车上，阿豪的身边坐着一个很漂亮的妹子，想搭讪却不知道说什么，没想到妹子先跟他说话了：“帅哥，你有口香糖吗？”
0: 哦，有。
1: 那你能吃一颗吗？”
0: 周末一大早，大头还在熟睡，被一阵清香的空气给惊醒，然后就看到老妈在屋子里拿着空气清新剂到处喷洒。大头赶紧问老妈：“
3: 妈，

0: 你在干嘛呢？
1: 没事儿，清新一下空气，满屋子都是单身狗的味儿。
2: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0: 我是牛德华，
2: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传奇人物，
2: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人，
0: 乘风逆荡，
3: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0: 未解谜团
4: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0: 如烟往事。
5: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0: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6: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洪门、青帮、哥老会是旧中国三大民间帮会势力。洪门最初是反清复明的秘密组织，在被迫转移到海外发展之后，迅速成为华侨中的第一号社团。19世纪末20世纪初风云际会，流亡海外的保皇派和革命党都将洪门视为可以倚重的坚实后盾。1925年10月，洪门致公堂在美国旧金山改组为致公党。1947年5月，致公党在香港举行的第三次代表大会再次进行改组，成为一个新民主主义的政党。新中国成立之后，致公党成为参政议政的八个民主党派之一。可以说，洪门起源、发展与转型都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息息相关，而洪门与国父孙中山先生的渊源又往往成为人们极其感兴趣的话题。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将为您讲述孙中山美国入洪门，借力反清。关于洪门的起源，众说纷纭，版本不一，但大体可以追溯至明末清初。当时明朝的一些忠烈之士因不满清朝满族人的统治，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结成会党反抗清廷。出于安全的考虑，当时他化名有很多，最著名的如天地会、红帮、三合会、三点会、致公堂等，但一致对外称天地会，对内则称洪门。又由于清廷对天地会党徒的严刑纠办、杀戮株连，所以洪门是通过口耳相传来秘密结社、开枝散叶，再流传四方。久而久之，对来源出处难免各执一词，莫衷一是。长期的残酷压迫和迫害，致使其被迫开始向海外发展。到了晚清，洪门的组织已遍布海外，几乎只要有华人的地方 就会有鸿门。1869年的6月18号，时年30岁的孙中山，由檀香山乘轮船抵达旧金山。这是他首次踏上美国本土。自此至1911年，孙中山曾4度到美国本土，为革命呼号奔走，并在华人华侨中积极筹款。说起孙中山的美国本土之旅，有一个人不得不提，他便是当年的致公堂大佬黄三德。2011年是辛亥革命胜利100周年，3月22号，旧金山唐人街人流如织，处处可见熟悉的中国商号。位于新吕宋巷36号的五洲鸿门致公总堂，古朴而沧桑。记者一行在美国本土的寻访之旅就从这里开始。藏身于旧金山唐人街内的五洲鸿门致公堂总堂，是一栋稍显破旧的3层小楼，门口的台阶狭窄的仅仅能够容纳一人上行，但涉级而上，打开的却是一道解码中国辛亥革命历史的大门。时任致公总堂书记长司徒仲山告诉我们，中国致公党的前身即为鸿门致公堂。时光回溯到1923年10月10号，正是在此召开的五洲鸿门第3次恳亲大会上，决定组建致公党。2年后的1925年10月，致公党在美国旧金山举行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正式宣布成立。提起国民党和鸿门致公堂的渊源，自然会将人们带回到孙中山与当时的致公堂大佬黄三德的风云往事。这要从1896年孙中山第一次到美国本土说起。正是这一次考察，让孙中山发现美国有一个历史悠久、规模庞大的民间社团，这就是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鸿门会馆，也就是俗称的致公堂。于是他萌生了加入致公堂的想法。司徒仲山介绍说，孙中山知道鸿门有反清思想，加入鸿门是希望一起反清。而致公堂大佬黄三德也觉得，鸿门经历挫折，之前的反清义举都失败了，现在有一个人站出来反抗清廷，从而完成鸿门夙愿，出钱帮助他，有什么不好呢？在旧金山五洲致公总堂，可以见到黄三德所著《鸿门革命史》的影印本。根据黄三德自述，清光绪29年，也就是1903年，由他先写介绍函寄到檀香山的鸿门组织国安会馆，允许孙中山加盟。1904年1月8号，通过兴中会元老钟穆贤作保，孙中山在夏威夷正式加入国安会馆，并被封为鸿棍，跻身鸿门致公堂的要职。此后的10多年里，在鸿门的帮助下，孙中山多次避过清廷及其驻外使领馆的追捕，并顺利在华人华侨中筹款。如今在五洲鸿门致公总堂内依然完整地保留着孙中山的书房，如今这里几乎就是孙中山有关文物的陈列室。孙中山曾经使用过的桌椅、印泥、保险箱等物品，以及他与致公堂大佬黄三德等人往来的信件等，均保存完好。鲜为人知的是，除了孙中山之外，当年还有大批的仁人志士曾经秘密加入鸿门致公堂。据致公总堂会长周国祥介绍，这其中就有孙中山的革命盟友黄兴，以及大名鼎鼎的蔡锷、蔡廷锴将军。而黄花岗72烈士中有68位是鸿门兄弟。早在1882年，美国议会通过排华法案，禁止华工入境，华人没有必要的证件不能进入美国。为了能在美国进行革命活动，孙中山不得不设法取得美国护照。1904年，在他第二次前往美国本土的前夕，他通过在夏威夷的亲友作证，弄来一份夏威夷出生证明。1866年，出生于香山翠亨村的孙中山， 称自己是1870年11月4号在夏威夷出生，并以此为由取得了美国国籍。不过他的美国护照却在入关时遇到了大麻烦。根据史料记载，因清廷贝子普伦定于当年4月20号到达美国参加圣路易斯博览会，清廷官员担心孙中山闹事，因此命令清廷驻旧金山领事何佑出面交涉。于是当孙中山乘坐的高丽号轮船到达旧金山时，海关人员随即便以孙中山美国护照有问题为由将其扣押，并被带到码头的一个小木屋，准备将其由原船押回。危急时刻，致公堂大佬黄三德立即组织营救。他先是以自己的名义拿出$500做保证金，将孙中山保释出来，又花$5000聘请当时檀香山著名律师何立为孙中山上诉。上诉书中认为，孙中山是檀香山籍公民，只因在中国提倡革命，才被中国政府通缉，不允许他入境，实属损害了檀香山籍公民居留美国本土的权利。据黄三德在洪门革命史中回忆，官司一直打到华盛顿最高法院，经过17天的审判，最终获得胜诉。自3月31号至4月6号，孙中山被旧金山海关拘押了一周的时间。1904年的4月28号，美国政府工商部电告旧金山海关，批准孙中山在美拘留。事实上，孙中山的美国公民身份并没有维持太长的时间。1908年，孙中山携胡汉民等人从新加坡前往曼谷，在华人华侨当中宣传革命。当时的暹罗，也就是泰国当局，迫于清政府的压力，要将他驱逐出境。于是孙中山以自己是美国公民为由，向美国驻暹罗公使馆寻求保护。在会见美国驻暹罗公使汉密尔顿金时，孙中山要求其承认他的美国公民权。汉密尔顿金随即将此事电告当时的美国国务卿卢特。然而直到1909年的3月11号，孙中山早已离开暹罗，美国国务院才将相关决定垫付汉密尔顿金。在决定中，

0: 国国务院认为孙中山不符合美国公民资格，不能取得美国护照。可以肯定的是，在1912年的1月1号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时，他并非外界一些人所说的那样具有美国公民身份。辛亥革命的历史实际上也是我们洪门很重要的一段历史。2006年开始执掌洪门致公堂的周国祥说，他在上任之初就开始听堂内叔父们口述历史，了解当年洪门致公堂支持孙中山革命的历史细节。多年来他尽力收集相关史料，将洪门致公堂的爱国精神发扬光大。周国祥介绍说，1911年的7月就在孙中山最后一次来到美国本土期间，黄三德与孙中山联手成立了洪门筹饷局，帮助孙中山一路打通海外筹款的通道。筹饷局成立，使得海外筹款活动掀起了一个新的高潮。仅仅几个月的时间，便筹款接近15万美金。当时，清廷在海外的爪牙极力地追杀孙中山，阻止其进行革命宣讲和筹款，甚至悬赏2万美元要其人头。黄三德在洪门内部下达密令，要求致公堂各个分堂全力保护孙中山的安全。在五州洪门致公堂内的孙中山书房里，我们见到了一幅卷起来的中华大地图。周国祥说，当时很多分散在海外的洪门兄弟，由于离开故土多年，对国内的情况并不熟悉，因此每次筹款的时候，筹饷人员都会随身带一幅地图，告诉他们钱会用在哪里，而筹得的款项有的作为粮饷，有的则用来购买枪支弹药，经菲律宾等地分发到国内。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故人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洪门致公堂为孙中山的海外筹款活动保驾护航。1911年武昌起义成功后，孙中山与黄三德的关系却日渐疏远，有学者认为是大佬黄三德自恃功高，数次向孙中山跑官要官，孙中山没有应允，从而引发矛盾。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也有研究者称，革命成功后，黄三德希望将洪门致公堂在国内立案，注册登记成为一个公开的合法组织，进而参政议政。当时孙中山考虑到清王朝已经被推翻，洪门已经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没有答应致公堂在国内登记的要求，这使得两个人渐行渐远。再后来，黄三德听从建议，同意成立致公党。1942年的7月7号，美国邮政总署在科罗拉多州丹佛市发行了一枚以中国版图为背景铺底，上印孙中山、林肯共处的中国抗战五周年纪念邮票。在人们的印象中，夏威夷和旧金山才是孙中山在美国从事革命活动的大本营。美国邮政总署为什么要舍弃这两个地方，而选择在丹佛市发行那枚抗战纪念邮票呢？其实，在这枚邮票的背后，有着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长期以来， 关于辛亥革命发生时，孙中山究竟身在何方，正在做什么的话题，不断地被提起。有人说，孙中山那时在盐湖城，也有人说，孙中山在致公堂大佬黄三德的陪同下，在丹佛进行筹款活动。种种说法，莫衷一是。丹佛是科罗拉多州的首府，自从当地发现了石油和天然气后，引来了上千家石油公司蜂拥进驻，城外密密麻麻，满布油井。由于地处美国腹地，这里并不是华人主要的聚集区。在上个世纪初，丹佛地区的唐人街仅有不到10000人，主要是来淘金以及修筑中部铁路的劳工。然而，即便聚集的华人并不多，孙中山的革命足迹依然抵达了丹佛，并再次筹集了大约500美元的革命经费。丹佛也给孙中山带来了好运，正是这里成为孙中山结束多年海外流亡生活的重要转折点。来到丹佛之后，记者一行直接驱车来到了位于丹佛市中心的布朗宫酒店。1911年的10月10号，武昌起义发生时，前来丹佛筹款的孙中山正是下榻于此。据布朗宫酒店的公关负责人泰瑞先生介绍，酒店建于1892年，是一名名叫布朗的木匠所建。推开酒店沉重的木门，迎面是一座透洒阳光的天井，钢琴师弹奏的优雅琴声让旅途劳顿的客人们顿时消解了倦意。谁能想到100年前，这座酒店也会与风雨飘摇中的中国产生交集。得知我们是远道而来的中国记者，泰瑞爽快地带着我们上楼，走到3楼的一个会议室。这便是1911年10月10号孙中山下榻的房间。泰瑞介绍说，当时是一个套间，房号是321，后来我们特意保留下来并改成了会议室。在酒店的房间内还悬挂着原始登记记录的复印件，孙中山的照片和天下为公的题词。泰瑞说，酒店曾经接待过孙中山，这让我们感到很骄傲。当年孙中山来到丹佛，究竟是谁陪同的呢？我们在布朗宫酒店保存的当年的入住登记表里也找到了答案。与孙中山随行去丹佛筹款的并非致公堂的大佬黄三德，而是致公堂另外一位负责人黄云苏。据介绍，致公总堂当年发出的筹饷公告中曾提到，现经印旧捐册，继承各部，后派演说员2队，孙文大哥、黄云苏为1队，周游美国之北，入住布朗宫的签名正与这个表述是吻合的。从时间上来看，丹佛时间的1911年10月10号应该是武昌的1911年10月11号。孙中山先生在其孙文学说中由此表述，武昌起义之次夕，与世行抵美国科罗拉多丹佛市。依此看，在时间上也是吻合的。据旅美华人收藏家赵思红介绍，武昌起义发生时，身在美国的孙中山是通过报纸了解到起义成功的消息的。当时孙中山立即在丹佛发表了一次演讲，并前往纽约开展外交活动，争取各国的支持，然后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回国之路。在赴美采访的过程中，赵思红向我们展示了一张孙中山与宋庆龄的合影，照片的时间、地点等背景交代的并不清楚，只是在照片的左下角有金山大部乐观照相馆的签章。据赵思红介绍，这家照相馆当年在旧金山很有名，曾经为孙中山的筹款活动拍摄了不少照片。到目前为止，尚未发现任何资料显示宋庆龄曾经陪同孙中山到过旧金山。这张孙宋的合照究竟摄于何时何地，似乎依然是个未解之谜。2011年的3月22号下午3时，旧金山五洲鸿门致公总堂内一派热闹的景象。 在致公总堂会长周国祥、旅美华人收藏家

朝思红女士的牵线下，著名革命家黄兴与妻子徐宗翰的孙女黄义庄，倾力支持孙中山革命的致公堂大佬黄三德的孙子黄子迪，应邀一起来到位于新吕宋巷的五洲洪门致公总堂内，一起回忆先辈们那段风云往事。尽管在他们出生时，黄兴、黄三德等人均已作古，但这并不妨碍他们从家族长辈那里获知先辈们的诸多英雄故事。担任北加州湖南联谊会会长的黄义庄介绍说，1911年广州黄花岗起义失败，黄兴在激战中受伤，危急之下负责接应的徐宗翰为黄兴乔装打扮，乘船逃到香港，然后又陪他在医院动手术，并以妻子的名义为黄兴术前签名。手术以后，徐宗翰一直在病榻旁照料黄兴，由此产生感情。待黄兴出院后，两人很快便结成革命姻缘。黄三德的孙子黄子迪介绍说，结识孙中山以后，黄三德长期追随孙中山为革命筹款奔波，居无定所。黄三德仅有一个亲生女儿，但过早的夭折了。为了照管家乡的祖屋，黄三德收同族的黄守谦为义子，黄守谦正是黄子迪的父亲。据黄子迪回忆，1946年黄三德在洛杉矶病逝，当时黄守谦一家人不能亲自赴美送黄三德最后一程，这么多年来亲自到爷爷的坟前拜祭一下，成为黄子迪心头最大的愿望。这一次步入古稀之年的他终于得偿所愿。2011年3月29号，在五洲洪门致公总堂会长周国祥的陪同下，时年71岁的黄子迪来到洛杉矶中华坟场，焚香祭拜爷爷黄三德。黄子迪表示，当年爷爷顺应历史潮流，为孙中山革命事业奔走筹款，为辛亥革命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也会被历史所铭记。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本期节目中，我们为您讲述了洪门在民国奠基过程中起到的重要作用。天下故事会，我们将着重为您揭秘革命党对保皇派，孙中山在美国与康有为展开洪门争夺战的故事。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判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程，朝夕相伴。

0: 北京时间10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1: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20部电影定档端午，影迷共享消费红利；7部门发文促平台经济发展，平台经济站上新起跑线；全国高等学校共计3196所，河南高校总数全国第一。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今年端午假期院线共计20部影片定档，实现了合家欢、情侣档、亲子档等全场景覆盖，满足不同观众个性化观影需求。记者赵颖欣、田新春报道。
1: 除了经典 IP《玩具总动员5》重磅上映，端午假期国风经典《大鱼海棠》重映同样值得期待。另外，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爱是愤怒、绝密任务等多部优质剧情片轮番登场，各有看点，相信可以让广大影迷大饱眼福。市民李宇浩：
2: 刚刚看完这个叫给阿妈的情书这个电影，感觉特别打动。电影里面跨越半生的心情呢，对我来说还是特别感动的。但是看完这个电影才懂得要多陪陪家里的长辈，珍惜和家人相处的时间。
1: 为了带动观影热潮，镇江苏宁影城在优化排片的同时，进一步撬动票根经济，让市民体验光影魅力，共享消费红利。镇江苏宁影城工作人员马瑞：
3: 我们针对不同的观影人群，也优化了全天多时段的排片，我们全面开启了线上线下的预售，方便市民错峰观影、随心观影。凭借本月苏宁影城观影票根，可在苏宁广场70余家合作商户享受专属折扣和福利。
0: 继续关注新闻。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消息，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昨天24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15元、495元。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能源所经济中心主任田磊表示，6月4号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以来，国际市场原油价格震荡下行，国内成品油价格相应下调，本次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每吨分别下调515元、495元，折合92号汽油、0号柴油每升分别下降0.41元、0.43元。昨天，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发布促进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行动方案2026到2028年，一个重要信号跃然纸上，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成为平台经济未来发展的关键词。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院长于晓辉直言，行动方案的出台标志着我国平台经济正迈向多元化协同化发展的新阶段。昨天，教育部公布最新全国高等学校名单，截至前天，全国高等学校共计3196所，其中普通高等学校2952所，含本科学校1412所，高职专科学校1540所，成人高等学校244所。本名单未包含港澳台地区高等学校。对比2025年，普通高等学校净增33所，其中本科院校数量新增47所，高职专科学校减少14所。从各省份来看，根据教育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河南普通高校数量达到182所，相比上年增加4所，稳居全国第一。除河南外，江苏、山东、广东高校数量也位居全国前列，分别达到175所、171所、167所。湖南、四川、湖北、河北、安徽、江西、辽宁、浙江等8个省份高校数量也均超过100所。来自京东的数据显示，今年618宠物经济表现亮眼，细分需求持续释放。618期间，京东小宠、异宠用品成交额同比增长

0: 17%，老年宠物粮成交额同比增长61%，还有宠物智能电器成交额同比增长28%。除了给自家毛孩子们花钱，今年大家的消费更注重自我提升和愉悦。京东618期间，健身爬楼机成交额同比增长276%，翡翠项链成交额同比增长116%。天猫618期间，巨好吃的小零食搜索暴涨1800倍。五月以来，欧洲多国的持续性高温让当地消暑需求集中爆发。在跨境电商平台上，中国制造的手持冰敷风扇、移动空调、制冰机等降温产品订单激增，也成为国内相关企业今夏外贸新增长点。在浙江宁波的一家外贸公司，工作人员正在加紧处理跨境电商平台上的订单。拥有智能显示屏的风扇以及小巧的移动空调成为今年平台上的爆款。外贸端订单激增，上游生产企业同样加足马力。在一家主营制冰机的企业，车间内装配、检测、打包等工序有序推进。负责人介绍，受欧洲持续高温的带动，小型家用户外便携款制冰机需求大涨。今年一到五月份，制冰机销往欧洲的销售出库量比去年同期增长了70%多。再来关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早晨6点，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第二轮，加拿大迎战卡塔尔，最终加拿大6-0大胜卡塔尔，迎来球队世界杯首胜。巴西足协18号发布官方声明，确认球队核心内马尔将不会随队前往费城，这意味着他将无缘对阵海地的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比赛。根据巴西足协的声明，内马尔将留在新泽西继续进行康复训练，以优化其恢复过程的最后阶段。这位34岁的巴西10号球星目前仍处于右小腿二级肌肉损伤的康复期。这一伤势源于5月17号的巴甲联赛，当时他代表桑托斯出战科里第八时受伤。再来关注天气，全市今天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夜里雨止转阴到多云，偏南风4级左右转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今天最高气温27度左右。明天全市多云，21度到30度，后天全市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22度到26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夜里阴到多云，22度到27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李慧君，我是梁晨。接下来欢迎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1: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2: 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2: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
7: 都说世界变化快，千奇又百怪，每天都有大事发生，新闻像比赛。停下脚步，留点时间，感觉也不坏，感觉也不坏。穿越时空进行盘点，历史原生态，穿越时空进行盘点，历史原生态，历史原生态。
1: 主讲人和你聊聊历史上的今天，天天大头条。
2: 大家好，欢迎收听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还是老规矩，先来快速的了解一下6月19号这一天历史上都有哪些事件发生。来，有请我的搭档 AI 人工智能小朵。
8: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朵，一起来看看6月19日发生过什么事。404年6月19日，东晋末期桓楚政权建立者桓玄被杀。1052年6月19日，北宋范仲淹逝世。1861年6月19日，菲律宾国父、民族英雄黎沙出生。1862年6月19日，美国总统林肯签署禁止奴隶制法律。1885年6月19日，美国自由女神像落成。1908年6月19日，清廷将电报收归官办。1931年6月19日，赛珍珠作品《大地》正式出版。1945年6月19日，缅甸女革命家昂山素姬诞生。1954年6月19日，我军组建潜艇部队。1956年6月19日， IBM 创始人华特生病逝。1961年6月19日，科威特独立。1973年6月19日，火从天降获普利策奖。1984年6月19日，电影将为13岁以下儿童实行新分级标准。1997年6月19日，银河 II 巨型计算机研制成功。1999年6月19日，因爱德华王子与平民索菲举行世纪婚礼。
2: 感谢小朵同学给我们介绍的这么丰富。当然，在今天的节目，我又留了一个私心，为了帮助大家通过一档节目来整体性的了解一个人，所以今天我们要把关注的重点就放在一个人身上。说到他，总是想要去感叹这千古江山无懈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历史的长河淹没了多少将相王侯，淘尽几多黄图霸业。然而呢，就总有那么一些人，任风云变幻，却始终是傲立潮头，静逐风浪，即便大潮退去，人家还依然站在浪尖尖上。这其中啊，就不能没有范仲淹的名字。自古英雄多磨难，这话用在范仲淹身上是最贴切不过。这位出身官宦之家的孩子2岁丧父，因为贫困无依，所以他的母亲谢氏不得不抱着他改嫁到山东的一个朱姓人家。
9: 青少年时期，他并不了解自己的身世，只知道自己名叫朱月。某一次呢，他劝诫朱家兄弟不要浪费，结果人家脱口而出：“你又不姓朱，干嘛管我家闲事儿？”得知身世真相之后，范仲淹伤感不已。那一年他22岁，他毅然决然地辞别母亲，前往应天府去求学。求学那段日子，他呢是昼夜苦读，生活异常的清苦。在众多学子中，他是大家公认的楷模和榜样。这当地的官员听说他的事迹之后啊，特别感动，特意给他送来美食美味，他都婉言拒绝，说自己习惯了吃糠咽菜，好的东西咱吃不惯。你看，即便如此贫寒，但他依然有着远大的理想和抱负，那就是首选当良相，其次做良医。因为前者可以救国，后者可以救人。无论是救国还是救人，都是以天下为己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范仲淹和前辈杜甫一样，即便衣食无着，依然在那儿忧国忧民。天道酬勤啊，命运也给予这位刻苦勤奋的小伙以丰厚的回报。27岁那年，范仲淹高中进士，从而开始了他的高光传奇人生。那个时候带着满满的自信，他呢就一脚踏进了大宋深不可测的官场。他从地方官开始做起，修复海堤，减免赋税，治理水患，尽心尽力地为百姓做了很多好事儿。在大宋帝国的版图上，到处可见这个父母官忙碌的身影。这样的工作他一干就是10几年，可是他依然是始终都处在县级干部的位置上徘徊。虽然官阶不高，可是他这位沉默寡言的地方官有着一项特殊的嗜好，那就是怼人。百姓生活艰难，他怼朝廷；官员队伍庞大臃肿，他怼朝廷；军队作风涣散，他怼朝廷；官场吏治腐败，他还是怼朝廷。所以大家应该已经想到了他后来的故事了吧。总之，就只要看到社会丑恶现象，他就会公开发难，全然不顾各级领导的感受。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公元1029年，按照惯例，当时19岁的仁宗皇帝赵祯准备率领百官给太后刘娥拜寿。众大臣认为没毛病，皇帝认为也合适，太后认为可以，理所当然。偏偏就是这个无足轻重的小人物范仲淹，这个时候站了出来，引爆了炸弹。老范慷慨激昂，直指太后说：“家里与国里怎能混淆呢？”刘娥被怼懵了，还没反应过来，老范又是一阵的穷追猛打，让他还政于仁宗。哎呀，这个时候死寂，众大臣呢是心惊胆战，汗流浃背。倒是皇帝赵祯心下窃喜，暗暗地为老范点了一个大大的赞。无论如何，范仲淹的这份大礼赵祯同志是收下了。当然，在人人讲假话的年代，讲真话是要付出代价的。不久呢，太后刘娥打发老范到河中府任通判，让他在那儿好好闭门思过。公元1033年，太后刘娥驾崩，当了11年的傀儡皇帝的仁宗皇帝终于自己当家做主了。这吃水不忘挖井人，他立刻就想到了天天在山西喝老陈醋的范仲淹，马上把他调回京师，任命他为纪检监察干部。其实这岗位也是合适的，但是他怎么都没料到，这板凳还没坐热的老范又开始怼人了。但是呢，很不幸的是，这次被怼的是仁宗皇帝自己。来讲一下，八卦一下啊，事情是这样的，因为一些不足为外人道的原因，仁宗呢要废掉自己的妻子郭皇后。范仲淹马上开怼，掷地有声地说：“皇后并无明显过错，怎么能说废就废呢？”如此直接干脆的怼人，没给大老板赵祯留一丝情面。这个时候24岁的仁宗皇帝是骑虎难下，很生气，后果很严重。思前想后， 赵祯决定把老范踢到偏僻遥远的浙江，省得他老给自己添堵。如此一别就是三年。那么三年之后，大家想想猜猜，他有没有更多的变化，会不会变得不一样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听稍后分解。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枯藤老树昏鸦，空子棒槌麻瓜，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千古是非心，一番寻常话。
3: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还有我那搭档，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蹦出来插话的 AI 人工智能小朵儿，初心不改的范仲。

董彦第三次被踢出京城。至此，范仲淹在官途上已是浮浮沉沉数十载，很多时候他不是被贬谪，就是在被贬谪的路上。然而，有理想的人自带光芒。公元1040年，康定元年，这个时候一直对大宋虎视眈眈的西夏突然大举进攻帝国边境，边境啊顿时是烽烟四起，消息传至京城，朝野震惊。仁宗赵祯上看下看，左看右看，一不小心差点唱出声来，就是找不到合适的将帅人选。无奈之下呢，他想起了在地方上挥汗如雨的范仲淹，让他先去边境顶一阵子。后来的事实表明，恰恰是范仲淹给了赵祯同志意想不到的惊喜。接到任命之后，52岁的范仲淹伙同韩琦火速赶到西北前线。当他看到逃难的百姓，一座座被西夏攻占的城池，以及军队士气低落的惨景之后，眼泪悄无声息地流了下来。在仔细分析了双方形势之后，范仲淹并没有急功冒进，而是选择坚守不出，同时加紧整顿军队。他先是挑选出狄青、张抗等等铁血战将，由他们带领士兵日夜操练，让宋军的战斗力大大加强。在西北边境站稳脚跟之后，他又开始着手拉拢当地的羌人等等少数民族部落。在稳固了己方阵营之后，西夏对大宋边境的骚扰中，不但是占不到任何便宜，还会经常的损兵折将。从此，西夏军队无一敢轻易的侵犯范仲淹所统辖的地区。这下仁宗放心了，他不无满意的说道，若仲淹楚元，吾无忧矣。这个时候，操劳了大半辈子的救火队员范仲淹，怎么也该休息休息了吧？可仁宗皇帝赵祯的心里却在酝酿着另外一件惊天大事儿——改革。公元1043年，庆历三年，赵祯签署一号红头文件，把范仲淹调回中央担任副宰相的职务。在他心中，范仲淹是领导改革的不二人选。至此，55岁的范仲淹终于实现了自己担当良相的夙愿。赵大老板向他请教治国安邦良策，范仲淹提出10项改革方针，由此著名的庆历新政正式拉开大幕。此时呢，范仲淹的周围聚拢了一批牛人，韩琦、富弼、欧阳修等等，史称潼关进才俊。范仲淹呢，则是这些才俊当中当之无愧的领袖。改革我们都知道，从整顿吏治开始，许多的贪污腐败、尸位素餐的官员纷纷被撤职或者打入监牢。面对如此情景，忧心忡忡的富弼说，一笔勾了他们容易，可你知道他们全家都在哭吗？范仲淹不为所动，斩钉截铁地说道，这一家哭总比一路哭好。结果由于官僚集团和保守势力的联合绞杀，新政推行不到一年便宣告夭折，范仲淹呢又一次被踢出了中央政府，从此再也没能够回来，而他富国强兵的理想也就此落空。公元1046年，庆历6年，在邓州，这个时候想必大家已经想起了他当年写的那篇文章，就是传颂千古的《岳阳楼记》。这个时候范仲淹已经58岁了，那些发自肺腑的语句是范仲淹一生精神境界的真实写照。千百年过去了，那些耳熟能详的句子仍旧荡涤着时光。时间来到公元1052年，皇佑4年，范仲淹病逝于徐州，终年64岁。巨星就此陨落，传奇永远落幕。
这里便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天天大头条，6月19号发生的重要的有趣的事儿，就先和您。

0: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11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3: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各地加快推进水稻灾。

0: 排查作业，移种旧管，确保秋粮丰收。公安部公布五起电诈及其关联违法犯罪典型案例。十一月起实施玩具电动车童车3C认证出新规，详细内容马上送到。本时段头条，眼下我市三夏大忙已全面进入夏种阶段，各地种粮大户抢抓农时，在农业农村部门的指导下，加快推进水稻栽插作业，同步落实移种旧管措施，为秋粮丰收打牢基础。记者周艳江、张学明报道。
1: 在扬中市八桥镇的一处水稻田，机器轰鸣声不绝于耳，多台插秧机往来穿梭，一排排嫩绿的秧苗均匀有序地植入田间，转眼间便铺成一片新绿。种粮大户徐金雷从6月13号开始启动插秧作业，他告诉记者，今年秧苗素质和栽插质量都不错。
2: 要得全部插完的话，可能要10天左右。今年我们种了水稻有2000亩，南梗46占有300亩，505也就200亩，剩下来的都是杨梗农安号糯稻品种，糯稻比较多一点，这两年糯稻比较畅销一点，卖得好，卖得好。
1: 为指导各地高质量推进夏种工作，市农业农村局最近在扬中召开水稻栽插及移种旧管现场推进会，要求各地抢抓农时，加快进度，确保在6月25号前全面完成水稻栽插任务。市农技推广站站长钟志仁，
3: 在做好这个栽插的同时呢，我们要加强这个对已栽的这个水稻啊，我们要做好这个移种旧管，包括这个一些这个化控啊，这个包括一些这个化除啊，化学除草啊，这个肥料粪便肥的使用啊，然后这个一些这个水浆的管理啊，这方面的这个移种旧管的工作我们也要加强。这个第三个呢，同时啊，这个马上梅雨季节马上要来了，我们要提醒广大农户，这个要抓好这个防灾减灾的一些工作，这个尤其是这个如果是遇到这个暴雨来临之前或者什么，我们要打好贫水圈，防止这个秧苗刚栽插的秧苗这个受灾或者是这个受淹这个情况的出现。
0: 继续关注新闻，公安部昨天公布五起依法联合惩戒电信网络诈骗及其关联违法犯罪的典型案例，这五起案件分别是出借银行卡帮助诈骗团伙转移涉诈资金案，利用微信、支付宝等帮助诈骗团伙转移涉诈资金案，架设手机口为诈骗分子提供通信支持案，使用互联网社交 APP 为诈骗团伙引流案，利用自己及家人支付宝账户帮助诈骗团伙实施诈骗案。记者最近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全面修订了玩具、电动自行车、童车、3C 产品认证实施规则，将于今年11月起实施。玩具产品原有的认证模式为形式试验加获证后监督。新规增加了发证前必须进行工厂检查这一环节，同时进一步强化了企业对玩具风险警示方面的要求。另外，新规针对目前玩具产品范围不清晰、目录不明确等问题，详细界定实施 3C 认证的玩具产品范围。本次针对电动自行车 3C 认证规则修订，主要围绕电池、充电器等核心部件全链条质量管控与可追溯展开。新规明确，对于电动自行车实施一车一池一充一码全链条管控。昨天，国际高等教育研究机构 QS 正式发布2027 QS 世界大学排名。中国内地高校中，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南京大学六所高校进入全球前100。本次排名评估了来自106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所高校，麻省理工学院连续第15年蝉联榜首，伦敦帝国理工学院和斯坦福大学并列第2。牛津大学排名第4，哈佛大学排名第5，北京大学排名维持在全球第13名，清华大学相较去年上升3位，位列全球第14名，两所大学均跻身全球前20名。全球前100的中国内地高校还有复旦大学，全球排名第26名。

0: 上海交通大学全球排名第36名，浙江大学全球排名第47名，和南京大学全球排名第90名。在今年的排名中，中国内地以85所高校上榜，成为上榜数量第3多的高等教育体系，仅次于美国184所和英国93所。2026美加墨世界杯正在火热进行中，球迷的热情也点燃了消费热情。京东618销售数据显示，近一月来足球球衣成交额同比暴涨超60倍，世界杯球衣搜索量增长5.5倍，赛事也直接拉动观赛设备的销售增长。大尺寸大屏幕成为今年的新趋势，海外618开卖后，一款投影仪新品在欧洲销量翻倍，在西班牙市场增长甚至达到90倍，大屏电视同样热销，小米国际在意大利市场增长3倍。再来看国际方面，据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昨天消息，此前遭非执法部门查扣羁押的70名中国公民目前均已获释。上述70名中国公民此前在菲律宾南部东米萨米斯省一家钢铁厂工作，5月15号遭非执法部门查扣羁押。使馆称，继64人于5月28号获释后，使馆敦促菲方加快再押6人的身份核查程序，要求其依法公正快速处理，切实维护中国公民合法权益。5月29号和6月3号又分别有2人获释，最后2人先后于6月15号与17号获释。至此，该案被扣的70名中国公民已全部恢复自由。黎巴嫩总统奥恩18号发表声明说，本轮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的冲突导致黎方近18%的国土受损，超过3500人死亡。再来关注天气，全市今天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夜里雨止转阴到多云，偏南风4级左右转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今天最高气温27度左右。明天全市多云，21度到30度，后天全市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22度到26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夜里阴到多云，22度到27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李慧君，我是梁晨。接下来欢迎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1: 家里这是干啥呢？
2: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3: 我
1: 啊，停停停，赶紧停！
4: 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1: 是是，
4: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1: 是你妈说的。
2: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1: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4: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2: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4: 对呀，
1: 对对，
5: 遵规守法才安全。
6: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7: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6: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7: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6: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7: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6: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7: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
1: 是欢乐全运会。

0: 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我是张小白。
7: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6: 前两天我看到有一位女生是这么说的，她说自己经人介绍认识了一个相亲对象啊，聊了两天，提出见面，对方说请她吃饭，她答应了，于是呢就去赴约了哈。那这个约会结束以后呢，女生似乎对这个相亲对象还挺满意的，也主动发了这个聊天的内容，但是没想到的是呢，对方并没有想要深入交往的意思。
7: 来，我们简单的看一下他们聊天的这个截图啊，因为人家女孩子有附了一张截图。女孩问到说，哎，吃饭的时候提到你家房子还没装修，你准备装修成什么风格的呀？其实看上去就比较主动了啊。这个时候男生说，啊，我们不太合适，不好意思，然后发了一个小尴尬微笑的表情。女生说，聊的不是挺好吗？哪里不合适可以说一说，是外貌还是其他方面的不合适呢？其实这个时候女生已经表现出自己的好感了，还是想要去争取一下的。
6: 对，
7: 男生回答，人品吧。
6: 啊，这就很严重了啊。
7: 女生呢也是继续的追问，在女生追问之下，对方终于说出了原因。原来呢，从两人见面开始，所有的开销都是男生在支付，包括吃饭之前的奶茶钱。最后吃完饭准备走，服务员告诉他们还需要支付10块钱的饮料钱。这个时候女生没有主动付钱，而是站在一边等待对方支付。
6: 哎，就是因为这个不主动啊，让相亲对象对于女生的人品产生了质疑
7: 啊。女生觉得啊，那既然对方说了请客，自己不必付钱，这是再正常不过的操作吧。
6: 但是这相亲对象却觉得，大头的钱自己都出了，最后10块钱的饮料钱，女方怎么也应该主动付一下。虽然自己并不会真的让他付，但他必须要有这样的态度和意识，这样他会觉得这个女生还不错，不喜欢占男生的便宜。
7: 最后呢，两个人在沟通过程当中，女生终于是被激怒了，觉得对方因为10块钱胡乱对别人的人品下判断就很奇葩，就把饭钱转给了对方，大概是觉得两个人三观不合，不必多聊。还没等女生说完，对方就直接把她给删了。
6: 说实话哈，看完这一段聊天记录以后，我觉得这位女生的相亲对象并不是抠门，而是过于在意这些细节了，对吧？
7: 而且也过于敏感，好像不那么太懂得沟通方法。不过就像她说的，如果她真的在意钱，那吃饭的时候就会提出来两个人 AA， 但她并没有这么做啊。而且她在删除好友之前，她也没有收取女生给她的转账，

0: 所以他在意的那个点可能是就请了女生吃饭，作为第一次见面的相亲对象，女生呢应该跟他客气一下，主动付一点小钱，而不是理所应当的让他支付所有的费用。所以在他看来这是态度问题，但是把态度上升到人品的确稍微有点小题大做了，万一因此而错失了良缘那可怎么办呢？
1: 其实从这个聊天记录当中来看，女生并不是小气，也并不是不愿意付钱，只不过是意识不同，而且男生确实是过于在意这种细节的一些问题了。
0: 其实我觉得生活当中就像是这名相亲对象一样，因为过于注重细节而导致一段关系矛盾频发的例子数不胜数。我之前就听过一个做设计的小朋友诉苦，一个小女孩说男朋友的敏感让她很崩溃。就有段时间呢，这个女生她着急做自己的工作，做设计方案，忙得不可开交。我们都知道就做设计经常倒也不至于说被甲方折磨吧，但是
1: 时间很颠倒。
0: 对，她接触到这个项目之后经常忙得就连饭都顾不上吃。
1: 对，
0: 那对于男朋友的消息她也只能是抽空看一看，然后有一搭没一搭的回复。那如果信息回晚了，就会换来对方的一句质问说，你为什么才回我消息？你在干嘛？而这女孩就告诉男方说自己并不是故意不回，只是当下太忙，只能有时间了再回。但她的男朋友根本听不进去她的解释，她说，可是你以前从来都不会这样啊，哪怕再忙你都会放下工作及时回复我，甚至是秒回啊。那正当女生准备开口解释的时候，这个男友还发来一句话更让她无言以对，就说，你是不是不爱我了，有别人了，是我哪里做的不好配不上你了吗？
1: 我没有啊。
0: 你看看你是不是不耐烦了，我见过你最爱我时候的样子，所以我也知道你现在对我冷淡了，所以我想我们还是分开好好想想吧。
1: 哎呀，这个男生其实他的行为吧我倒也能理解，因为他闲嘛，他在那种恋爱的状态当中嘛。可是女生不一样啊，女生很忙，她完全没有思考这个恋爱的状态。
0: 你说她在意你吧，她分手分的又是那么的随意。
1: 对，
0: 你说她
1: 不在意你吧，她不停地催你，希望让你能够给予她更多的关注，对吧？
0: 你看用这个热恋时候两个人的样子来对比当下，其实用细节和标准去衡量双方的感情，或者去衡量一段关系并且妄下判断，这是很多人在亲密关系当中很容易陷入到的误区，真的不分男女啊。
1: 然后呢就是这些原本想让关系变得更好的太在意，好像就一下子成为了这个关系当中反而存在的那个最重要的问题了。
0: 有研究显示说和恋人之间的亲密互动呢是我们情绪的重要来源，而且现在有很多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其实谈恋爱更需要一种情绪价值。那当我们过于在意关系当中的每一次互动，那任何一点点的不顺心啊不如意都很容易被放大，所以进而会导致我们卷入到一个难以控制的情绪漩涡当中。
1: 生活当中的一些习惯可能会出现不合拍的现象，还有呢就是临时的一些变故会导致照顾不周，再有啊就是关系越来越近的时候，其实我们的相处模式一直在发生变化的，这种细微的变化如果把每一件事都用放大镜去看的话，你好像就会发现很多问题了。
0: 你可以去思考他到底是怎么看待这段关系的，为什么他总会有这么多的不开心呢？那我们是不是不合适呢？但其实有的时候啊，这个出问题的可能真的不是关系变坏，而是我们开始用放大镜仔细的去审视关系当中每一个有瑕疵的这个行为。那放大镜用久了，我们就很容易陷入到自证预言，就是你脑海当中一直担心关系可能有问题，那最后久而久之你就会觉得关系真的出了问题
1: 啊。你说到这儿的时候我想到有一个电影，就是我想和你好好的。你看过那部电影吗？
0: 看过，就女主叫喵喵是吧？
1: 对对对，那个男主叫亮亮好像是啊，然后他们因为飙车结缘的嘛，然后两个人真的是感情上一拍即合，感情也是迅速的升温，甜蜜快乐着。但是这个女主早年啊没有得到足够的那种爱，所以她内心一直是一个缺乏安全感的小孩，所以呢就是在这种亲密关系当中她就变得患得患失了，对这个男主啊就出现了各种猜疑啊捕风捉影这种行为，就挺让人窒息的。
0: 我记得他怀疑这亮亮和前女友藕断丝连，猜测这公司女同事和亮亮搞暧昧，然后呢就逐渐抓狂。为了抓住亮亮这个男人，他做了很多惊人的举动，什么电话测试啊，安装监控摄像头啊，包括跳楼威胁呀。最后亮亮发现女朋友对自己真的控制欲是越来越强，精疲力尽的他终于要开始挣脱，选择逃离，这两人最终关系破裂，让我一下子想到了 方协文、哎、也是之前很火的一位了。
1: 对，我觉得这种人设在好像电影啊电视剧当中包括小说里的故事特别常见，
0: 但是我真的觉得它真是来源于生活，生活当中不少的亲密关系其中有一方就是这样的，
1: 就是因为太在意对吧，
0: 这种太在意真的会毁掉一段关系。
1: 是，
0: 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是要跟大家来聊到那些细节、那些在亲密关系当中的细节，那些在恋爱当中的细节，在生活当中的细节，在两个人相处当中的细节，在一段关系中的细节。那此刻听到节目的各位听友呢，大家也可以来考量一下，看自己是不是特别在意细节的人，或者生活当中有哪些细节让你特别在意。
1: 我们下个路口不见不散。

0: 希望没变，不可能一成不变，但是事情会如愿，兄弟回到我身边。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

0: 王被爱，也是在努力的在一段关系当中去寻找着自己被爱的证据。常言道说这个细节决定成败，不知道什么时候好像细节就被提到了感情里面很至关重要的高度，总是通过细枝末节的痕迹去一一比对啊，两个人感情的深浅，去向对方讨价还价一般去诉说委屈，去体验爱或者去被爱。其实最开始我觉得可能两个人相处的时候打动到彼此的是细节，
1: 是
0: 那同样最容易被忽视的也是细节，而且不知不觉会省略很多原本需要格外注意的一些经营。
1: 哎，那么大家觉得啊，就是这个感情需要注重细节吗？
0: 我个人觉得其实细节还是很重要的，尤其在一段亲密关系当中，你会忍不住的去反复去用生活当中的这些细节去提醒你一些事情。
1: 那我觉得首先还是要搞清楚一个问题，我们为啥要谈这个恋爱呢？
0: 谈恋爱这个问题还挺深刻的，很少有人被讨论过，因为其实我觉得大家都在向往一段温暖的、恒久的、恒定的、长期的陪伴和温暖。可能就是因为女孩子嘛，因为你去打针会有人心疼，拔牙的时候会有人握着你的手，时刻发送出的状态都会被回应、被在意，这种感觉就很棒啊。
1: 但是有的时候哈，我们还是会因为各种各样的一些事情，可能会出现吵架、冷战。原因呢可能是觉得对方没有以前那么爱自己了。咱们举一个例子吧，比如说就是天气问题啊，最开始的时候可能在暧昧期，那对方呢可能总是能够提前预报天气。
0: 哇，这个就很贴心哎。
1: 对，提醒你啊。还有可能就是因为比如说最近一段时间天气阴晴不定的啊，那男朋友可能就对这事儿置之不理了。然后呢就责怪跳跳糖说，哎，你怎么不看天气啊，你又乱穿衣服啊。
0: 我乱穿衣服还不是因为你没提醒。
1: 你怎么能怪我呢，这么大人连个天气预报都不知道看吗？
0: 你看这一下就开始吵架了啊，刚开始其实就是不经意的想闹嘴，紧接着就开始吵起来，就曾经那些细微的小事和关心和在意，难道说真的都随风消逝了吗？我觉得不是。
1: 可能就会提出一些细节的关键词啊。可是这时候啊，男生可能往往就会认为说相处久了相互都需要一个体谅，对吧？那你能做到的事情你自己来做就好了。
0: 什么意思呀？我听懂了，也就是说之前刚认识的时候后呢，你每天提醒我天气情况，提醒我多加衣服、增减衣物，然后到现在了，相处久了，时间长了，关系稳定了，确定下来了，就让我自己管自己呗，就让我要体谅你呗，要理解你，要有更多的时间留给自己呗，这是什么谬论？
1: 你看一看，这就开始了吗？这男生和女生之间的这个意识的差异导致了矛盾的冲突
0: 啊，然后男生就觉得自己这只是一个很小的事情啊，而且自己能做的事儿自己做，觉得也很方便嘛。那女生就觉得不一样啊，这是很大的事情啊，从细节当中就透露出来你不爱我了。男生可能会觉得小题大做，你要这么想我是真没办法。女生会想，你以前从来不会这么跟我说话，你到底是怎么了？是不爱了还是有人了？
1: 哎呀，关于这个恋爱对于男生来说总是一个很头痛的一段学习经历啊。
0: 突然想此时此刻就应该唱一首歌，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以前如果有冷冷的冰雨你都会告诉我要带伞，现在你就会任它在我脸上胡乱的拍。
1: 这都是有亲身经历的呀，跳跳。
0: 这一段真没有啊，完全想象。
1: 还挺会做戏的。
0: 咱主要是没有一个遇到天冷的时候会提醒你加衣的男朋友。
1: 你看这恋爱关系真的是需要相互相处过程当中彼此包容、彼此的理解才能够长期的走下去的。恋爱当中有时候以自己的情绪为先，可能就会出现一些细微的问题。
0: 这是很正常的情况，而且大部分的人其实都是以自己为先的。当然，在恋爱当中，可能一定会遇到那一种付出型人格，包括两个人经常会问到说你爱我多一点还是我爱你多一点，那爱对方多一点的那个人可能就会相对更付出的多一些。
1: 细节虽然很重要啊，但是我们不能因为轻轻松松就能做到的事情而自我感动。
0: 我记得之前看过一个电视剧，电视剧里面有一个女生，她特别在意男朋友，特别在意这个男生对于她的在意度。她会在意说，哎，对方有没有把自己的照片当成壁纸啊，对方有没有消息秒回啊，有没有特殊的节点给自己提前准备礼物啊，这些细节他都认为非常非常重要，而且是对方极容易做到的。但其实有点强加于人吧。其实每个人都有经历过亲密关系，那大家在亲密关系当中都是如何相处的，有没有一些好的或者是不好的经验，各位我们下个路口继续不见不散喽，
1: 一会儿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

0: 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这个行车途中啊，我们主打一个相互陪伴。刚刚我们说到了很多在恋爱当中的一些现状，比如说细节真的很重要，一点点的细节都会让你对对方对你的感情可能会产生质疑。还有就是恋爱当中可能大部分人都是以自己的情绪为先的，优先考量到自己的情绪，但凡你多去理解对方一点点，可能就是给自己的感情一个好的经营的基础。那另外就是在感情关系当中，一点点敷衍，一点点怠慢，那不好意思，都是结束的开始。
6: 其实感情注重的并不是细节本身，而是是否真的真诚。
7: 没错没错，这句话我高度赞同。细节存在的因素其实就是对方太在意你嘛。那这种细微的在意其实最触动。
6: 对，
7: 恋爱开始的时候，哇，那个全情投入啊，总是让人无比上头，让我想到了那部电视剧叫《玫瑰的故事》。
6: 你又想到《玫瑰故事》？这是你的爱情启示录吗？
7: 啊，不是不是，是因为当时聊的热度太高了，我本身真的一点都不想去看。他的第一段恋爱刚开始就是全情投入，但是当时间拉长，你就会发现被忽略的那些细节真的是不小心吗？真的是之前没在意吗？还是他本身就存在一些问题呢？
6: 还是说这感情就是相处着相处着就慢慢变淡了，或者说对方本身就不是一个以爱情为先的人？
7: 嗯，很有可能。就像是玫瑰和男一他们之间的那种情绪处理方式，我这里说的男一不是男主角，而是男生出现的次序。
6: 庄国栋，
7: 对，我已经忘了他的名字了。
6: 庄国栋，
7: 对，就是玫瑰和庄国栋。你说他们俩在感情当中，尤其是在发生争执和矛盾的时候，他们的处理方式究竟谁错谁对呢？玫瑰会打电话问他要一个究竟，而庄国栋呢，我在忙，我告诉你究竟，但是你要等我一会儿。哎，玫瑰又会着急，你在敷衍我，我一定要听到答案。庄国栋说，好，你一直烦我是吧，那我就先关机了。
6: 你看他俩其实很多次的争吵都在于说，玫瑰专注于感情的问题，我想急于解决，你是不是爱我的。然后呢，庄国栋当时的所有的关注点都在于我的工作是否耽误了进展，所以他们两个关注度完全都不在一件事情上面。
7: 就是、玫瑰觉得你要给我解释清楚这件事儿，这个事儿对我很重要，你为什么没有在意我的感受？
6: 是。
7: 而庄国栋会觉得你也太小题大做了吧，而且我告诉你我在忙，你怎么这么没礼貌呢？
6: 其实从他们当中的一些细节，你就可以看出他们的关注点是不一样的。你看，玫瑰他是可以为了爱情去着手接触一个新的项目，或者说是压根儿不在乎非常重要的一些案子。可是庄国栋不是，庄国栋为了自己出国可以完全放下一段热恋起来的这样的一段关系，他也会因为工作关系然后不去管自己的女朋友是不是在这个感情当中的一个状态，所以他们两个人我觉得不是同一类人，所以注定会走不长远。
7: 我不同意你的观点。
6: 来说说你的观点。
7: 我觉得再展开啊，也探讨不出他们俩在当时当刻的一种情绪，也都是因为其实起初双方的全情投入，所以会让对对方更多的 一些在意和挑剔，但其实如果他们俩的出场顺序不是那个第一位，说不定啊，两个人的关系就真的不一样了，所以很难说得清楚说感情当中到底是谁对谁错。我还记得曾经我在读大学的时候，我同学有两个人，当时也是羡煞旁人，他们大一的时候就开始相遇相识相知并且相爱，谈了一段甜蜜的大学恋爱，但是却在最后一年就大四的时候相互道别。当时两个人互相聊天嘛，女生就追问说到底是为什么，其实也没有具体的原因，就是说不明白的一句说感情淡了。
6: 哦，感情淡了。
7: 对，以前他们俩送过那个小礼物，那小礼物也不贵，就是胳膊上戴的那种小皮筋儿。但是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突然那个专属小皮筋儿，以前都是要跟人炫耀的，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没有了，
6: 就懒得带了。
7: 对，曾经这数着日子定期备好的那个红枣桂圆茶，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他就懒得泡了。
6: 哎呀
7: 啊，曾经说好的你每次去美甲我都陪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哎，就不作数了。
6: 嗯，
7: 反正太多太多这些细节，不管是被学业的压力啊，还是迷茫的方向啊，包括成长的焦虑啊，反正是通通的随着时间的流逝所掩盖了，那这失望堆积久了，自然而然也就该分手了。
6: 嗯，你看，其实这细节并不是说，是一道难题，一杯热水，一句简单的问候，或者是温暖的怀抱吧，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复杂。很多时候我们纠结的不是细节，而是慢慢消失的这种真心实意就没了。
7: 嗯，这种真心实意其实有的时候它需要通过一些方式去帮助我们表达。你看在恋爱当中我们经常会被一些甜蜜的瞬间所迷醉，但是真的让一段恋情长久幸福的就是那些不容易察觉的小细节和这些细节所表达的形式。哎呀，就老话总说细节决定成败嘛，这句话在恋爱当中同样是很适用的，尤其是这两个人关系非常亲密之后呢，你就会发现其实两个人越来越多的在意对方，也会发现更多生活的细枝末节，然后两个人也会有生活习惯的磨合。那我们来说一说吧，你看在恋爱关系当中哪些细节可以帮助这段爱情更加的甜蜜和长久。
6: 嗯，看来这里面是有窍门的啊。那么首先呢，就是关注对方的情绪变化，这一点庄国栋就没有做到。
7: 又说到庄国栋，在你心里耿耿于怀是吧？庄国栋他确实这一点做得不好，我觉得他可能并不是那么的太尊重和在意玫瑰的感受。
6: 不，我觉得他不是不尊重，也不是不在乎，而是他不会，就是他的父母没有教会他去关注对方的情绪变化。
7: 嗯，有可能他存在一个自己的套子当中，存在于一个自己的想象里，他觉得我这样这样做你还不满意吗？我这样这样做可都是为了你呀，我这样这样做能够给你带来更好的生活，
6: 自我感动。
7: 但是他没有明确知道他的另一半到底需要什么。
6: 对呀，人家想要苹果你非要给他一个香蕉，甚至给他一棵香蕉树，对方都不会感觉到惊喜或者惊讶的。
7: 哎呦，你这话说得很精辟啊，过来人啊，张小白。
6: 那还是有点感情经历的呀。
7: 所以你看在感情经历当中真的要去细心观察并且关注对方真正的他的情绪变化，这个是维持你们恋爱幸福感的关键。
6: 嗯，
7: 我们举的这个例子像庄国栋和玫瑰他们一次一次的争吵，其实都是因为可能没有关注到女生她的感情的变化，而女生呢刚开始可能还没有觉得自己被忽略，时间长了以后这种被忽略就变成了累积的失望，觉得你毫不在意。那既然不在意，那我们就挥手告别吧。
6: 你看其实作为恋人啊，我们需要的是敏锐地观察到对方的情绪的波动，并且给予适当的一些回应。那比如说对方已经明确说我现在情绪不好，我们先冷静一下，让我缓一缓，那这个时候对方就不要再咄咄逼人了，就真的要拿出时间来让对方舒缓一下情绪，很可能对方情绪平稳以后再来处理一些矛盾或者是再来安慰对方的时候才能起到一个很好的效果。
7: 哎，你说的这个其实是应对于就是还比较会沟通的女生或者男生。
6: 嗯，
7: 就他能够主动说出来说我这个时候情绪不好需要冷静调剂一下，这种状态是很好的。但是如果说遇到那种不太会沟通的，比方说生气的时候可能会生闷气，或者冷战，或者不想说话，或者真的就是哎呀，想要隔绝一切，这种情况也经常有。那其实作为恋爱当中的当事人， 我觉得每个人大家都不需要去特地说主动的去寻求对方生活当中啊细节情绪的变化，可能就是完全被动的无意识的你就已经捕捉到了对方的一点点感觉。
6: 其实你想说的是两个人在一起在一段关系当中一定是秉着真诚的态度的，那只要真诚在，那你就一定会关注到对方的变化，对吧？
7: 是的，而且只要相互在意，把对方当作家人，一定会关注到就是生活尤其是情绪上的一些变化。
6: 嗯，这里是一路有的聊，
7: 那这一话题先聊到这儿，我们下个路口见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 是的，没错啊，继续回到今天的话题讨论当中来。那刚才呢也说到了，在一段良好的感情当中啊，其实是有一些细节我们是可以做到的，对吧？
3: 对，就比如说前面提到的关注对方的情绪变化。其实我觉得当两个人可能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彼此的沟通、温柔的安慰和支持，其实都会让对方明确地感受到你的关心和爱意。那当两个人特别开心的时候呢，你的分享、你的共鸣都会增加你们之间的链接，所以这个时候要学会在适当的时候给予对方空间很重要。因为有的时候其实对方也需要一个独处的时刻来调剂自己的情绪嘛，这个时候你就需要相互尊重，尊重对方的需求，通过这种细腻的情感互动，两个人的关系也会变得更加稳固。
2: 哎，彼此之间的这种理解啊、信任也会不断的加深的，对吧？那再有呢，我觉得良好的沟通是很重要的，
3: 太重要了。不只是恋爱关系啊，就是任何关系当中，我觉得沟通真的太重要了，沟通解千愁。
2: 所以总结一句话，就是保持良好的沟通习惯，它其实是可以避免掉一些误会和矛盾的产生的。那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积极的去表达自己的感受啊、想法呀，还有就是要聆听，要认真的倾听对方的声音，让彼此更加了解对方内心的一些世界。有效的沟通其实是很好的一个交流信息，其实是减少时间成本和这个工作成本的。
3: 我觉得有效的沟通它不只是交流信息，更是一种情感的传递，而且可以帮助你去更了解你自己，也会帮助你更了解对方。因为其实现在当下两个人在一起，两个年轻人很难做到说彼此相识相知，尤其是相熟，因为大部分都是萍水相逢的陌生人然后走到一起的嘛。所以其实更需要去更多的沟通，来了解不同的家庭啊、不同的环境啊所造就的两个人完全不同的性格。那当两个人面对冲突的时候，理性冷静的去讨论问题，而不是说情绪化的指责或者埋怨，它可以更好的让你们解决矛盾。我又突然想起了刚刚我们提到的那个玫瑰，其实玫瑰也有一点点问题
2: 啊。你说，
3: 就是遇到问题的时候它很情绪化，它很爆炸、很爆裂。那不管是出于任何原因，其实这样大的情绪变化它都不是一个解决问题的好的方式和形式。所以你看，你的情绪如果太过于炸裂，很有可能会伤害到你最亲密的人。
2: 那一定是的。
3: 你可以色彩饱满，你可以鲜艳，可以鲜活，那都是你的优点。可是当你把它作为武器去伤害对方的时候，那两个人的感情当多次经历伤害，其实对于你们的感情一定是一个很大的折磨。
2: 哎呀，别管后期两个人是否能够和好如初，总是会给你们之间的这种回忆添一抹比较不愉快的色彩。与其如此，还不如增添一些共同创造的美好的回忆，这反而可以催化我们的感情的升华。
3: 是，哎，这一点说的特别对，我强烈支持。就是共同经历和创造那些美好的回忆，它绝对是增强一段幸福关系、一段恋爱关系这个更甜蜜更幸福的重要的一个途径。张小白，你坐在旁边为什么突然开始嘴角上扬？你觉得自己说的很对是吗？
2: 没有，我是在想，就是两个人在一起增强这种恋爱幸福感的途径怎么去创造美好的回忆，又太多了。我那一想，我就
3: 幸福的不得了，是吧？
2: 嘴角真的是比 AK 还难压呢。
3: 哎呦，真是！你就像网上经常会提到的，说两个人确定恋爱关系之后啊，一定要有一次旅行
2: 啊。对，
3: 说旅行当中呢，会遇到很多的问题，会有相互磨合的一些机会，更重要的是可以创造美好的回忆。但是旅行之后回来就分手的也大有人在啊。
2: 我今天看到了一对情侣，就是他们拍短视频嘛，然后他们在旅行之前就 签订了一份履行协议，
3: 嗯，
2: 然后如果违约的话，每一条都会有相应的扣罚奖金。
3: 哎呀，这个真好啊，我喜欢收钱。
2: 你比如说，对方做不到了，任何一方违约了，就要扣50到200元不等的金额。
3: 哎呀，这扣的太少了，他记不住啊，得让他长记性。
2: 不要因为金额的多少而去犯规，这只要达成协议以后，就一定要遵守嘛。
3: 对，
2: 你看他那个协议里面就会出现，比如说，不要催促对方。不要说到一个地方说，哎呀，我好累啊。还有说，不要因为对方拍照不好就喋喋不休进行人格的攻击和侮辱。但是拍摄方也要努力的去制造氛围，调动被拍方的情绪。
3: 你的这个协议如果让我在下方点击评论，那我就会说真的好难啊，这钱我不要也罢。
2: 不行，如果两个人谈恋爱的话，就是达成共识，就一定要在履行当中必须要遵守履行这份合同
3: 啊。那我还不能真实的表达自己的情绪了，那我
2: 不
3: 要。
2: 你有什么？
3: 不要开始了。
2: 你想表达什么情绪啊？我听听。
3: 我有情绪的时候我就直接表达，直接沟通啊。我告诉你，这个时候我状态已经很不爽了，你这个照真的拍得太丑了。要不这样，我们换下一个路口，找另外一个景点，我们再去试一试，或者换我来帮你拍。
2: 这可以啊，我觉得这可以。
3: 但是其实我觉得不只是浪漫的旅行，就是很简单的一顿精心准备的晚餐，或者是一个小小的意外的惊喜，这些美好的瞬间都会成为你们感情当中的珍贵回忆。
2: 嗯，是的啊，我觉得还要尊重一下彼此的独立性。
3: 哦，这个很重要，让我想到了方协文。我觉得在恋爱当中，就是尊重彼此这个独立性是维持两个人健康关系的关键。
2: 嗯，
3: 我刚刚为什么提到这个方协文？包括我记得之前张小白提过一个朋友之间的例子啊，
2: 嗯，
3: 就说对方的这种掌控欲太强，
2: 哦，
3: 他可能涉及到就是每天会时不时的问你，如果你没有及时的回复他，他就会着急，然后他就会狂打电话。你如果告诉他这个时候在忙，他会怀疑你在忙什么，
2: 对，
3: 你在跟谁联络？
2: 是，
3: 那他甚至有可能在你的手机里去设置什么什么小软件啊，
2: 嗯，来监控你。
3: 对，我觉得这种真的太可怕了，太让人窒息了。因为现在年轻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圈子，都有自己的兴趣爱好，给对方一点空间和自由好不好？真的给对方独立的空间才是你们真正去追求幸福的一个重要的途径。
2: 是的，恋爱当中的一些幸福感往往就藏在这些不易察觉的小细节当中哈。
3: 嗯，
2: 所以呢，良好的沟通，共同创造美好的回忆，尊重彼此的独立空间，都是可以增强我们的幸福感的，可以打造出完美的恋爱关系的。
3: 所以各位，不管你是在恋爱关系当中还是婚姻关系当中，这些小方法你学会了吗？感谢大家收听本期一路有的聊，我是跳跳糖，
2: 我是张小白，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继续在路上陪您聊天，帮您解闷。
3: 一路有的聊，各位，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
2: 拜拜各位，
3: 拜拜。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12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3: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4: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20部电影定档端午，影迷共享消费红利。全国三夏小麦大规模机收基本结束，毕业旅游、避暑出行、龙舟赛成为今年端午假期的三大热点。详细内容马上送到。本时段头条，今年端午假期，院线共计20部影片定档，实现了合家欢、情侣档、亲子档等全场景覆盖，满足不同观众个性化观影需求。记者赵颖欣、田新春报道。
2: 除了经典 IP《玩具总动员5》重磅上映，端午假期国风经典《大鱼海棠》重映同样值得期待。另外，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爱是愤怒、绝密任务等多部优质剧情片轮番登场，各有看点，相信可以让广大影迷大饱眼福。市民李宇浩：
5: 刚刚看完这个叫给阿妈的情书这个电影，感觉特别打动。电影里边跨越半生的心情呢，对我来说还是特别感动的。但是看完这个电影才懂得要多陪陪家里的长辈，珍惜和家人相处的时间。
2: 为了带动观影热潮，镇江苏宁影城在优化排片的同时，进一步撬动票根经济，让市民体验光影魅力，共享消费红利。镇江苏宁影城工作人员马瑞：
6: 我们针对不同的观影人群，也优化了全天多时段的排片，我们全面开启了线上线下的预售，方便市民错峰观影、随心观影。凭借本月苏宁影城观影票根，可在苏宁广场70余家合作商户享受专属折扣和福利。
4: 继续关注新闻。据农业农村部网站消息，今年三夏小麦大规模机收从5月28号启动，自南向北快速推进。截至6月18号，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6%。除新疆、甘肃等西北地区麦收还将继续推进外，西南、黄淮海等重点麦区收获均已收官，今年三夏小麦大规模机收基本结束。中国移动梧桐数据分析显示，今年端午假期整体出游人群规模预计较去年同期增长4%。毕业旅游、避暑出行、龙舟赛将成为今年端午假期的三大热点。数据分析显示，2到3天的中短途家庭游预计将成为主流趋势。新能源汽车出行量较去年同期增长32%。今年端午假期恰逢高考结束，叠加毕业季，毕业旅游将成为热点。自6月12号以来，学生出游群体规模较去年同期提升19%。部分景区针对学生推出购票优惠政策， 长白山景区、宝泉旅游区、恩施大峡谷景区学生游客量预计较去年同期提升54%。截至6月17号，全国高等学校共计3196所，其中普通高等学校2952所，含本科学校1412所，高职专科学校1540所，成人高等学校244所。昨天，国际高等教育研究机构 QS 正式发布2027 QS 世界大学排名，中国内地高校中，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南京大学6所高校进入全球前100，北京大学排名维持在全球第13名，清华大学相较去年上升3位，位列全球第14名。据记者了解，现在不到10000元就可以拥有一个会跳舞、能陪伴的人形机器人了。618大促期间，它的销量同比增长了283%。另外，恰逢世界杯火热开赛，电视机的销量也被带起飞了。记者了解到，4年前的卡塔尔世界杯卖得最好的是55英寸的电视，如今100英寸以上的电视成了销售的主流。来自京东的数据显示，今年618宠物经济表现亮眼，细分需求持续释放。618期间，京东小宠、异宠用品成交额同比增长67%，老年宠物粮成交额同比增长61%，还有宠物智能电器成交额同比增长28%。除了给自家毛孩子们花钱，今年大家的消费更注重自我提升和愉悦。京东618期间，健身爬楼机成交额同比增长276%，翡翠项链成交额同比增长116%。天猫618期间，巨好吃的小零食搜索量上涨1800倍。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由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在当地时间6月17号结束的议息会议上释放了货币政策信号更趋鹰派，国际黄金和白银价格18号大跌。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黄金期货价格18号逼近每盎司4200美元，跌幅一度超过3.5%。7月交货的白银期货价格跌破每盎司66美元，跌幅一度超过6.5%。

0: 澳大利亚澳洲航空公司17号宣布，定于2027年10月开通全球首条往返澳大利亚悉尼与英国伦敦的直航航线，这也是迄今全球距离最长的直航商务航线。澳航17号当天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这一直航计划隶属于该航司推出的日出计划，由数架空客超远程宽体客机直飞，单程飞行时间将缩短4个小时至大约19个小时，将于2027年2月开始售票。据了解，日出计划因澳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直飞航线飞行时间过长，可看到两次日出而得名。澳航预估，这一计划每年将为公司增加超过4亿澳元，约合19亿元人民币的收入。再来关注世界杯，今天上午9点，世界杯小组赛 A 组第二轮，东道主墨西哥1-0战胜韩国，锁定小组第一，提前出线。墨西哥成为本届世界杯首个出线的东道主。接下来关注天气，全市今天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夜里雨止转阴到多云，偏南风转西北风，风力都是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今天最高气温27度左右。明天全市多云，21度到30度，后天全市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22度到26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21度到30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李慧君，我是梁晨。接下来欢迎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1: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妈，啥事儿这么急？
5: 儿子，我中奖了，你看你看。
4: 你已获得10000元。妈，这是诈骗的。
5: 啊，又是假的？
4: 这些中奖啊，退税啊，暴力理财投资啊，刷卡消费欠话费啊，还有陌生电话、可疑短信啊，等等等等，很多是骗局，您千万别搭理。
5: 这不是让你看看吗？
4: 现在骗术花样多，不理不睬最安全。
5: 哦，我知道了。
2: 全民反诈，你我共行。
6: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7: 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8: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6: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粒粒皆辛苦，
8: 后辈不敢忘。

0: 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13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 一零四，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3: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各地加快推进水稻栽插作业，移种就管，确保秋粮丰收。我国首次开展输电权交易，进一步畅通全国电力大循环。我国养老资金投资运营再迎重要突破，社保基金首例期货账户完成开立。详细内容马上送到。本时段头条，眼下我市三夏大忙已全面进入夏种阶段，各地种粮大户抢抓农时，在农业农村部门的指导下，加快推进水稻栽插作业，同步落实移种就管措施，为秋粮丰收打牢基础。记者周艳江、张学明报道。
1: 在扬中市八桥镇的一处水稻田，机器轰鸣声不绝于耳，多台插秧机往来穿梭，一排排嫩绿的秧苗均匀有序地植入田间，转眼间便铺成一片新绿。种粮大户徐金雷从6月13号开始启动插秧作业，他告诉记者，今年秧苗素质和栽插质量都不错。
4: 要得全部插完的话，可能要10天左右。今年我们种了水稻有2000亩，南梗46占有300亩。505也就200亩，剩下来的都是阳梗诺安号、诺道品种，诺道比较多一点，这两年诺道比较畅销一点，卖得好，卖得
1: 好。为指导各地高质量推进下种工作，市农业农村局最近在扬中召开水稻栽插及移种就管现场推进会，要求各地抢抓农时，加快进度，确保在6月25号前全面完成水稻栽插任务。市农技推广站站长钟志仁，
5: 在做好这个栽插的同时呢，我们要加强这个对已栽的这个水稻啊，我们要做好这个移种就管，包括这个一些这个化控啊，这个包括一些这个化除啊，化肥除草啊，这个肥料肥面肥的使用啊，然后这个一些这个水浆的管理啊，这方面的这个移种就管的工作我们也要加强。这个第三个呢，同时啊，这个马上梅雨季节马上要来了，我们提醒广大农户，这个要抓好这个防灾减灾的一些工作。这个尤其是这个，如果是遇到这个暴雨来临之前或者什么，我们要打好贫水圈，防止这个秧苗刚栽插的秧苗这个受灾或者是这个受淹这个情况的出现。
3: 继续关注新闻。昨天，国家发展改革委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云销、直流输电权市场化交易相关情况。这是我国首次开展输电权交易，进一步畅通全国电力大循环。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输电权是在特定时段、特定方向、特定容量范围内，使用输电通道输送电力的权利。随着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日趋完善，跨省跨区电力交易输送规模不断提升，输电权日益成为稀缺资源。探索开展输电权市场化交易，就是要通过市场化的方式推动输电通道更好发挥作用，进一步畅通全国电力大循环。云销直流位处福建、广东两省交界，是连接国家电网与南方电网的关键通道，不仅直接关系福建、广东两省的互补互济，还可以为周边其他省份提供输电服务，具备开展输电权市场化交易的客观条件和现实需求，具有比较强的示范性和可操作性。近期，针对智能产品安全风险错综复杂，行业一直缺少专业完整安全数据库的难题， 市场监管总局集结国内优秀的科研团队，开展技术攻坚，在智能产品质量安全风险数据库的搭建上取得了关键性重大技术突破。科研团队结合智能产品的网络数据特性和智能运行逻辑，独创出一套全新的安全分析方式，从使用的人、产品本身、使用环境、网络信息四个维度全方位排查研判智能产品的质量安全隐患，同时搭建了层级清晰、可以后续不断升级完善的产品安全标准模型，弥补了传统检测方式的不足。目前，这项全新的科研成果已经落地试点使用，能帮助生产企业更快发现产品隐藏的安全问题，大幅提升风险识别和应急处理的效率。最近，中国期货市场监控中心发布社保基金拓展投资业务范围，助力养老资产保值增值一文称，近期用于补充社保基金的国有股权及现金收益类专项养老资产完成首例期货账户开立，可依规开展套期保值业务。记者了解到，此次社保基金首例期货账户由银河期货完成开立，这意味着在严格风险管理框架下，养老资金正式引入期货市场套期保值工具，进一步丰富了社保基金风险管理手段，为养老资产长期保值增值增添新的制度保障。记者最近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全面修订了玩具、电动自行车、童车、3C 产品认证实施规则，将于今年11月起实施。玩具产品原有的认证模式为形式试验加获证后监督，新规增加了发证前必须进行工厂检查这一环节，同时进一步强化了企业对玩具风险警示方面的要求。另外，新规针对目前玩具产品范围不清晰、目录不明确等问题，详细界定实施 3C 认证的玩具产品范围。本次针对电动自行车 3C 认证规则修订，主要围绕电池、充电器等核心部件全链条质量管控与可追溯展开。新规明确对于电动自行车实施一车一池一充一码全链条管控。昨天上午，河北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河北省三夏生产情况新闻发布会，会上发布河北组织各地分地块分环节落实作业农机。今年三夏全省预计投入机具200万台，其中大中型拖拉机25.4万台，小麦联合收割机8.7万台，玉米播种机17万台。截至前天，全省已发放农机跨区作业证9085张。接下来关注天气，全市今天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夜里雨止转阴到多云，偏南风转西北风，风力都是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今天最高气温27度左右。明天全市多云，21度到30度。后天全市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22度到26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21度到30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李慧君，我是梁晨。接下来欢迎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6: 给我拿个纸巾。
7: 好。
6: 还多拿点，多拿点。
7: 行。
8: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6: 多拿点，多拿点。
9: 再来一张。
10: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6: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11: 树倒喽！
8: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1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13: 《流行纪念册》。
14: 泛黄的磁带，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
8: 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7: 收音机前正在赶路发呆或者是享受独处的朋友们，各位好，欢迎锁定流行纪念册，我是喜乐。这些年呢，有各类的综艺选秀还有音乐类的竞技节目为我们带来了很多优秀的歌曲，让不少老歌又回到了我们的视线之中。那爱如潮水就是其中经久不衰的一首。我记得在上初中高中的时候就已经听过这首歌了，最初听到的时候是刘德华的翻唱，那现在呢再来听一听原唱的时候依然很经典。其实爱在每一个时代都是不过时的，尤其是爱的表达的方式。当爱如潮水一样的向你涌来的时候，你是否能够做好心理准备呢？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张信哲，爱如潮水。

真的感觉情歌王子张信哲的声音是难以复制的，那是因为他的声音的爆发力极强，而且呢不是一般的选秀歌手可以模仿的，正是这样的一个演唱技巧，所以让人觉得这首歌非常的适合他，而好的歌手呢总是能够得到大众的认可和充分的肯定。 为爱努力的奋斗的年轻人勇往直前，不怕困难有多大，只要能够找对方法就能够应对我们眼前的难题。在乐坛当中呢，虽然有很多传世经典很难被超越，但是呢也无法阻挡后起之秀通过翻唱的形式来向经典致敬啊，所以呢多数的翻唱只能够达到合格的标准，但即便如此呢意义依然重大。那经典的老歌通过当时的 歌手的演唱而普及到年轻一代的群体当中，完成了经典的传宗接代，而且呢部分的老歌新唱呢还能够从形式上赋予经典作品新鲜刺激的体验，让它更加符合我们现代审美的趣味。说到这儿呢，就怎么能少得了这一首来自鹿晗的《甜蜜蜜》。

邓丽君口中的甜蜜蜜历经多年之后依然会觉得甜蜜迷人。这首歌呢是来自鹿晗的翻唱版本，他用呢喃的方式拉开了这首歌的序幕，清澈干净的声线在悠然的旋律当中穿梭，就好像恋人之间耳畔的情话啊。当然我更喜欢的是，或者说更加让人意外的是，歌曲当中出现了一段月亮代表我的心的提琴独奏。所以比起前辈 们成熟老道的声音，那少年本色的演唱会分外的让人更加觉得纯粹和真实。那前几年呢都经常关注一个节目叫我是歌手，想必大家也都有看过一点片段啊。然后当中就有一个女孩翻开她的微博之后，她的微博内容就写得像隔壁班的同学，就有一种邻家女孩的感觉。但是其实大家早就已经听过她的声音 并且深深地记住了那些熟悉的旋律，比如说身骑白马失落沙洲，没错，她就是那个你原来叫不出名字的徐佳莹。接下来听到她的这一首老歌新唱，来自徐佳莹的《潇洒走一回》。

如果不是那一场比赛，那或许徐佳莹只是某一家医院的小护士。努力工作的话，慢慢的晋升为护士长，或者又像是你我这样千千万万普通的小女孩一样，在合适的年龄找到一个合适的结婚对象，投入到繁琐又平淡的日常生活当中去。徐佳莹曾经说，她人生的理想是开一家炸鸡排店，所以如果没有那一场比赛，可能她的音乐才华就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慢慢的消失了。那面对叶倩文无法逾越的原唱潇洒走一回，徐佳莹翻唱的版本呢，是重新改制的，这首歌被改造成了电气化舞曲，演唱的方式的特质呢，也是典型的徐佳莹式的内敛和细腻，古典和流行的碰撞让人耳目一新，尤其是其中那一句叫我拿青春赌明天，有多少人，尤其是妈妈辈的，在年轻的时候把这一句当做自己的人生格言。

从失落沙洲开始认识到徐佳莹，当然身边有很多人都非常喜欢她，喜欢她干净的声音、舒服的腔调，但是她总是会被大家遗忘，可能是因为她的性格啊，又或者是没有其他的明星那么惊艳的长相。但是老歌新唱也是需要勇气的，尤其是 现在听到的这首《女人花》，大家听到她的名字总是会想到梅艳芳低沉的声音。那这首重新编曲的《女人花》呢，其实从旋律上来说也没有很大的改动，但是呢就是这种轻描淡写然后略带了一些沉重的演唱方式，副歌最后向上了一个8度的高潮，和声呢也是加入到了一个比较大的改动之后，再听它的时候你会觉得又好听，而且又能听到梅艳芳的 影子啊，这就是他的神奇之处啊，不用去对比谁唱的好，就是听到的时候觉得音乐带给我们力量，带给我们思考，这就是一个好的作品了。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到那些好听的翻唱，来自张靓颖的这一首《有多少爱可以重来》。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1: 流行纪念册。
2: 泛黄的磁带，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3: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流行纪念册，我是喜乐。时光匆匆啊，那岁月呢一直在静静的向前流淌着。生命当中有一些人来了，有一些人走了，有多少人可以陪伴着自己一直走下去呢？不必去追寻答案，唯有珍惜我们眼前的时刻，珍惜这些有身边的人相伴的日子。接下来我们分享到这一首来自郑少秋莫文蔚的《世间始终你好》。

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齐秦，欢迎大家收听易小潮的流行纪念册，我们一起品味老歌，感动生活。

郑少秋和莫文蔚搭配的效果几乎是还原了罗文和珍妮的合唱，这首八三版的《射雕英雄传》的主题曲呢，最终成功在电影《美人鱼》当中获得了新生，在保持经典音色的同时兼顾了现代化的形式，就能够将上个世纪的优质歌曲移植到当下。老歌新唱是情怀的产物，所以呢请来郑少秋和莫文蔚这两位兼具硬实力和岁月感的明星去演唱。 那由于对歌曲有深刻到位的认知，所以在演唱的时候呢，就能够准确地把握住那一股闯荡江湖的感觉。当然这一首歌曲呢，最终的落脚点是情爱，那男女对唱就将这股情愫表达得强烈而潇洒了。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到好听的歌曲，这一首来自欧豪的《放心去飞》。

小虎队就是青春的标签，那欧豪、杨洋以及胡夏三位年轻的偶像临时的组队，就很好的继承了前辈的标签，稚嫩清脆的特质跟当年的小虎队别无二致啊，形式上达到了复刻，演唱上呢也基本的还原了经典。这首歌当中呢，前辈们完美的同步还有和声是无人能及的，那后生们呢更多的就是在展示自我的魅力，而且我觉得这首歌在现在的这个月份特别的合适，我说这个月就是毕业季嘛，所以青春就是无敌的，然后年轻的声音年轻的歌曲总是会带给我们很多的力量，好像人生的很多的时刻都要靠青春的那些影子去支撑着我们继续走下去哈。所以音乐对于人类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虽然说不能吃不能穿，但是却可以让我们瞬间进入到某种气氛当中，某种程度上可以来说，我们听过的歌将会变成我们性格的一部分，陪伴每一个往后的时光。那些你与华语乐坛初次相遇的瞬间还历历在目吗？接下来这首真的是一首老歌了，来自林依轮的《爱情鸟》。

这是一首轻松的都市情歌，也是给林依轮树立了快乐大方的音乐形象。爱情鸟最火的时候，在全国无数的恋爱男女当中口中传唱，甚至后来有人在街上遇到他，直接就喊爱情鸟来了。当然对于我们90后来说，可能这首歌出现的时候，大家还在上幼儿园吧，但是确实每一个人都会唱啊，而且那个年代就是很流行喇叭牛仔裤花衬衫还有三七分的发型，那现在的年轻人可能觉得时代是一个轮回，时尚是一个轮回，你就会觉得说，现在这样穿的话也会觉得蛮潮流的啊。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到这一首也依然会勾起我们很多的青春记忆的歌曲，来自李圣杰的《痴心绝对》。

看到痴心绝对的第一句歌词，用一杯拿铁将你灌醉，然后发行公司当时所有的人看到这个歌词的时候都笑得前俯后仰，说咖啡只会让人睡不着觉，怎么可能灌醉别人呢？但是呢，那个时候的李圣杰和蔡伯南一个时期，所以一个13岁啊，两个人都是未成年，都只能将所有的思绪转移到咖啡里面。那这一份朦胧呢，在李圣杰的声音里面也是被呈现的淋漓尽致又不失自然的。 也是让他再次的会在歌曲当中想到那个无缘相见的女孩，绝对的痴心被演绎出动人心肠的凄婉和美感。那好听的旋律呢，到这里咱们也要告一段落了。感谢大家今天的陪伴，这里是流行纪念册，我是喜乐，我们下一期节目锁定同一频率，我们同一时间继续用老歌温暖相遇。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14: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1: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3: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镇江、无锡两地民政部门暖心接力，男子漂泊26年圆梦归家。2026年高考云咨询周活动将于6月22号至28号举行。世界气象组织表示，去年极端天气影响非洲超1000万人。详细内容马上送到。本时段头条，一段跨越20多年的寻亲故事，在我市民政部门的接力坚守下，终于迎来圆满结局。从街头的偶然救助，到近10年间从未间断的线索摸排，再到依托技术突破锁定血缘关联，这场跨越无锡、镇江两地的暖心对接，让失散的家人终于在端午前夕迎来了团聚时刻。来听通讯员共红会闽玉记者周恒的报道。
4: 今年48岁的袁根新是江阴市成金镇王家村人，从2000年走失到如今与家人重逢，他的回家路足足走了26年。袁根新的外甥女周霞，
5: 他本身因为小时候生过脑膜炎，脑子有点不太清楚，精神也不太正常的。然后当时我们也找了好多，然后寻人启事，我们也是在附近贴过的。我爸就是他的那个姐夫，都找到过上海什么的，然后一直都没有找到。
4: 市救助站受理科科长王菊龙告诉记者，袁根新2015年在丁卯桥附近流浪时被市救助站救助，之后根据他所讲的一些线索，市救助站进行了持续的查找，但是苦于线索有限，一直没有找到他的亲人。之后按照民政部门的工作程序，就将袁根新安置到市社会福利服务中心。整个过程中，市救助站一直没有放弃查找他的家人。
6: 就是随着这个 DNA 比对技术的发展，随着今年我们又采集了我们已经安置的需要我们寻亲的对象，再次进行了比对查找，结果证明人员呢，就是在我们的江苏无锡查到了2名与他有血缘关联的人员。然后我们通过和无锡救助站的联系，和这个和他有疑似亲属关系的人联系，最终是找到了他的亲人。
4: 受到寻亲成功的消息后，袁根新的家人立刻从江阴赶到了镇江。在市社会福利服务中心，袁根新和他的两个姐姐、姐夫以及外甥女终于得以相见。
7: 爸爸叫什么名字？
8: 爸爸
7: 叫什么名字？
9: 我娘这个的，我娘这个，老娘这个。
10: 那个是的是吧？
7: 对，他讲的挑铁错神似的。
4: 失散20多年的亲人再次团聚，让在场所有人都红了眼眶。姐姐们的手一下一下拍着袁根新的后背，外甥女周霞也紧紧攥着舅舅的双手。周霞
5: 的他母亲一直心心念念说，我的儿子还在外边没有找回来什么的。2014年左右父母相继离世，也算是完成了他母亲一直以来的那个遗愿吧。我们也心情也很激动，因为一直以为都是大多数是不在了。
4: 王菊龙表示，为了帮助袁根新返回家乡安稳生活，救助站已经规划好后续的帮扶安排。
6: 确实是这个离家太久远了，几十年了，家人已经通过很多的特征基本已经确认了，就是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就是我们准备还是给他再做一个 DNA 比对一下，就是下午我们也去跟他当地的民政部门去联系一下，他是符合这个民政的特困人员的这个供养政策的，然后我们也交接一下这个事情，跟踪一下这个事情。
3: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昨天了解到，根据教育部2026高考护航行动有关部署，结合全国各省区市高考志愿填报时间安排，2026年高考云咨询周活动将于6月22号至28号在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举行。活动期间，平台将提供文字问答和视频直播两种方式，文字问答咨询时间为9点至17点，鼓励各高校采用视频直播等方式开展多样化的招生政策宣传和志愿填报方法指导，届时为考生和家长提供科学准确、周到细致的指导和咨询服务。考生和家长可通过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网页、阳光高考信息平台微信公众号等参与云咨询周活动，获取各高校招生宣传及视频直播具体安排。最近，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在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举办2026年全国节能宣传周公共机构节能降碳专题宣传活动。记者了解到，2022年9月，关于鼓励和支持公共机构采用能源费用托管服务的意见印发以来，全国公共机构累计实施能源费用托管项目数量超过1200个，合同金额超过550亿元。今年上半年新增项目120多个，新增合同金额近100亿元。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地处科尔沁沙地西缘，生态层一度恶化。近年来，当地大力种植优质牧草，推动草产业快速发展。截至目前，阿鲁科尔沁旗优质牧草种植面积近70万亩，草原沙化退化得到有效遏制。截至前天，全国高等学校共计3196所，其中普通高等学校2952所，含本科学校1412所，高职专科学校1540所，成人高等学校244所。再来看国际方面，昨天世界气象组织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发布2025年非洲气候状况报告，数据显示，去年极端天气和气候相关事件影响非洲至少1300万人，报告的死亡人数超过3000人，对经济社会各领域都造成连锁影响。报告显示，非洲大陆的升温速度快于全球平均水平，自19世纪末以来，非洲冰川面积缩减超90%。非洲还持续面临海洋变暖、大范围海洋热浪频发的状况。接下来关注天气，全市今天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夜里雨止转阴到多云，偏南风转西北风，风力都是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今天最高气温27度左右。明天全市多云，21度到30度。后天全市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22度到26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21度到30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李慧君，我是梁晨。接下来欢迎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8: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真的好累啊。
1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8: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2: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3: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8: 哎，这 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8: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2: 中医看病讲究的是望闻问切，每一处细节都关乎于辨证结果。不少人在就诊前啊，随意吃喝，匆忙赶路，或是有情绪波动，都可能会干扰脉象、舌苔与面色，遮掩身体真实的状况。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告诉你看中医前哪些事儿不能做，又该做好哪些准备工作，什么时间就诊更好呢？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11: 小诊室，大医生，普及科学健康知识，传递前沿医疗资讯，搭建医患沟通桥梁，治病找医生，健康靠自己。空中门诊，一路有爱，暖心相伴。
2: 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各位好，我是卓伟，欢迎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们的节目会在每天上午的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当然也是会邀请到镇江多家医院非常专业的各科专家医师做客节目当中，为大家答疑解惑，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中医科的徐晓芬主任医师哈。徐主任您好。
14: 你好，主持人你好。
2: 嗯，
14: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现在啊，有不少朋友都开始尝试艾灸哈。有些人呢，刚接触到艾灸的时候，觉得说，哎，我只是试一试。但是做了几次之后啊，发现，出现了一种很真实的感觉，身体会特别想念那种暖暖的、放松的状态。然后啊，在这个使用过程当中呢，也会存在着一系列的困惑。那么今天我也是搜集了一些大家在平时艾灸过程当中比较常见的一些问题哈，来专门请教徐主任。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健康问诊台。
15: 身体不是别硬扛，健康疑问不用慌，您关心的每一个健康问题都能在这里找到专业答案。打开电波连接健康，健康问诊台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
2: 我们来看到啊，之前有朋友就问了哈，进入到这个梅雨季，包括到夏天哈，经常会有这个雷雨天气啊。那么在这样的天气里面，适不适合去艾灸呢？很多人可能比较担心啊，这湿气会不会太重了？您怎么看呢？
14: 在雷雨天呢，我们是不太建议艾灸的，尤其是在大雨、打雷，或者是说湿气比较重的时候，因为中医讲了，艾灸是生阳的，艾灸之后呢，可以开毛孔。然后雷雨天气的时候呢，这个湿气寒气比较重，毛孔打开之后呢，寒湿气容易侵入体内，所以呢，就是说雷雨天呢，我们不太建议做艾灸。如果是说艾灸了一半，又突然打起雷来下雨了，那就赶紧停灸，然后擦干这个汗水，喝一点温开水，或者是姜枣茶都可以，就是不要注意保暖，不要
2: 是要去去寒气是吧？
14: 哎，对的，
2: 还有人说啊，这个艾灸的时候会觉得非常的困倦，啊，每次只要一艾灸，就要好像要睡着了，这是什么情况呢？
14: 这是一个比较好的反应，属于一个正常的排便，然后气血调和，它需要一定的调节的时间。比如说气血亏虚啊，长期劳累啊，艾灸了补充了阳气，身体得到滋养，但是它进入一个修复的模式，所以它觉得会嗜睡。再就是如果是你经络淤堵的比较厉害，在温灸的过程当中呢，气血不再堵得那么局部了，然后大脑呢要放松了，所以产生比较强烈的困意，这是好事。如果是说艾灸啊，躺着休息一会儿，人会觉得非常轻松， 补补气血，减少熬夜，这是很好的。
16: 是，还有一些这个上班族哈，大部分可能只有在晚上下班之后啊，这个吃完晚饭，可能到七

0: 7、8点这时候才有空去艾灸，那么这个点能艾灸吗？
1: 这个点还是可以的。我们一般来讲就是19点到21点，就是晚上的7点到9点呢，属于戌时。这个时候呢，细胞经是运行的一个时期。这温和的艾灸是没有问题的，包括选这一个足三里啊、中脘啊这些脾胃的穴位，还有关元，这样子的平补来平缓的来灸穴位的话。但是如果是说像这种大椎啊，还有这种涌泉强发汗的穴位的话，就不要灸了。再就是如果是说已经过了23点了，都到子时了，要养阴的时候呢，我们就不建议艾灸了，因为那样会扰乱睡眠，伤身体的阴液。
0: 所以这个时间点其实也还是有一定讲究的啊。另外有人表示说，这个每次艾灸完之后都会上火，哎呀，说我这个体质是不是就不太适合艾灸呢？
1: 其实呢，有的人呢属于虚不受补的这种状况，并不是不适合艾灸。可以呢通过操作艾灸的一些时间啦，还有这个艾灸的一些穴位，我们是可以达到艾灸的一个效果的。如果你属于阴虚这种体质，口干呀、盗汗呀、手足心热呀，长期这种温灸的灸的是温补的这种穴位呢，是肯定是不合适的。所以呢，我们建议呢单次艾灸的时间不要太长，火力不要太大，再就是每次灸完呢不要喝冰水、吃辛辣上火的这些东西。改善的一些方案呢，可以搭配一些滋阴的穴位啊，比如说三阴交啊、太溪啊，减少一些每次艾灸的时间。酒后呢可以喝一些麦冬啊、滋阴的一些温水，减少这些生姜呀、羊肉这些温热上火的食物。这样调节呢是可以正常艾灸的。
0: 是。另外这个像现在天气比较的闷热哈，炎热，那么艾灸完了，有人说我这是不是就不能在空调房里待着了啊？不然这效果是不是就会适得其反了呢？
1: 我们一般灸完呢，在2到4个小时呢，是最好是不要吹空调冷风的，因为这个时候呢是艾灸之后呢，毛孔是开开的。你把寒气驱出来之后呢，然后现在毛孔又打开了，你这个空调房里的寒气湿气正了之后又钻到经络里头去了。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刚灸完2到4小时呢是少吹空调少吃冷饮，但就是也容易出现一些颈椎啊酸痛啊恶寒的一些状况。所以呢这个时间呢我们还是不建议直接开除空调的，
0: 但实在是热的不行啊，怎么办呢？
1: 但是你可以呢把空调呢调整在26度左右，
0: 就温度打高一点，
1: 这个温度打高一点，风口不要直着吹。这个样子，然后穿着长衣长裤还是可以的，
0: 就不要让这个冷风钻进去，钻到身体里去。
1: 对的，
0: 自己还是要注意一个防护的哈。还有人表示啊，就是刚艾灸完会觉得很舒服是吧，但是呢到了第二天就很累啊，还出现这个怕冷的情况，哎，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 其实呢这是一个典型的这一个寒湿外排的一个正气消耗的一个反应。因为你身体里头的寒湿气比较重，然后艾灸呢调动了身体的阳气，加上艾灸的阳气呢往外驱这个寒气，寒气呢就是说驱除之后呢，但是自身的阳气呢稍微得到了一些消耗，所以第二天是会觉得乏力。寒气往外走了，体表呢然后呢就觉着
0: 冷，
1: 有点冷了。其实呢这一种呢是已经补了阳把寒气驱出去的一种表现。你再继续灸，我们在门诊上经常见到他第一次这种感觉比较重，然后灸过之后呢他就会觉着更轻松了，
0: 好多了
1: 、然后其实是一些阳气啊补充上来了，还有一个寒气驱除的身体的驱除的寒气越来越多了，然后身体的寒气少了的一种表现，
0: 就是所谓的这个排病反应是吧。
1: 对，是排病反应。
0: 其实啊，这个艾灸啊不仅是传统医学的一个治病的方式，也是现在很多人哈居家养生的手段。你看民间就有俗语说家有三年艾，郎中不用来，这也是道出了艾灸的好处啊。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其实一年四季当中夏天是更加适合艾灸的。哎，但是有人也会有疑惑哈，说这个艾灸是属于热疗的方式，这热上加热对身体 体真的好吗？稍后节目当中我们会和大家来详细的聊一聊相关的话题。当然您有任何的疑问困惑都可以来关注一下卓伟的微信，卓伟全拼 FM888， 卓伟全拼 FM888， 直接给我留言就可以。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中医科的徐小芬主任医师。那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究竟这个艾灸它有什么好处呢？
1: 第一个呢，它能艾灸呢是一种温性的一种治疗，它可以温补一身的阳气，改善手足的冰凉啊，畏寒怕冷啊，提升自身的一个免疫力，换季呢它不容易感冒。第二个呢，它可以疏通全身的经络，它有温通的一个作用嘛，然后缓解呢颈肩腰椎腰腿疼痛啊，身体沉重啊，僵硬啊，这一些它可以通络。第三呢，它可以健脾暖胃，改善一个虚寒型的，就是说这种怕冷的胃疼啊，腹泻呀，还有这种消化道的一些不舒服，总是有点觉得肚子凉凉的这种。第四个呢，它可以调和呢一个气血，来改善一个疲劳乏力啊，一些气血不和的一些失眠多梦啊，还有气血不足的一个状况。再就是呢，能够驱寒还有驱湿的一个作用，减少体内的痰湿啊，缓解水肿啊，寒湿气可以去除。再就是也可以温养的脏腑，调节这个女性的这个宫寒呀、痛经啊，男性的寒虚体质啊，还有长期的一种亚健康的一种状态。
0: 当然我们都会说艾灸，艾灸，所以这个艾的艾草这种植物的这种阳气生发之力也是不容小觑的，是吧？
1: 对。
0: 那刚刚也是讲到了哈，这个季节夏天是非常适合艾灸的，所以也会到这个三伏天会有专门的一个三伏灸啊。它的这个原理是什么呢？好处又是什么呢？
1: 因为中医来说呢，是春夏养阳，秋冬养阴。春夏养阳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春天跟夏天的时候，阳气是越来越旺盛的。艾灸呢，是通过艾的一个温性跟灸的一个热性呢，把这个身体的阳气呢，可以正好调动起来。也就是说呢，阳气本来夏天的时候正好是天地当中阳气最鼎盛的时候，人体的毛孔呢也是开着的。通过这个艾跟灸的一个作用，一个温通的作用呢，可以把阳气补充上来，气血的经络呢也会比较旺盛。它借这个热力呢，能够深入到脏腑，驱除在身体积累的一些多年的寒呀、湿啊、痰呀、瘀啊，能从根本上来改变这一个秋冬季节容易发的一些这一些的疾病。所以我们来说呢，艾灸呢是在夏天三伏天热性温性四季天气之间阳气最盛的时候来温养这个阳气是最合适的最好的，
0: 就是集合了天时地利人和，是吧？
1: 对对对，
0: 是。刚刚其实有人就问到说这个三伏天本来就热哈，再加上这个艾灸热疗，这热上加热，会不会就像刚刚有人说的，哎呀我上火啦，对身体真的会有那么大的好处吗？
1: 其实就三伏灸呢，所以我们来讲呢，一般应用的就是这种虚寒症跟寒湿症，属于寒的这一个的
0: 就是不是所有体质的人都需要去做这个艾灸，都适合在夏天做艾灸，
1: 对对对，
0: 是吧？
1: 比如体虚啊，比较怕冷啊，秋冬季节容易咳嗽啊，就是这种寒性的疾病，尤其是这个冬病夏治嘛，
0: 对，
1: 就是说冬天的有些容易发的一些沉寒的疾病呢，然后夏天治疗就是补充阳气最好的时机。你像呼吸道的一些抵抗力下降啊，鼻炎呀，反复的咳嗽啊，老慢支啊，这种经常会腹泻啊，一到空巢房里就拉肚子啊，对吧？寒气就人会胃疼啊，然后就跑厕所啊，这样子，对不对？再就是冬天里的关节冷痛啊，腰冷啊，手脚冰凉啊，这种以寒湿疾病为主的这一种灸，因为我们呢用的这个三伏灸呢，也是用了一些姜，还加了一些温通经络的一些药物，再加上艾绒，加上艾条，加上艾绒的一些温性，它主要是呢还是增起人体的阳气的，
0: 助于阳气的这个
1: 生腾，
0: 生腾，
1: 然后呢，
0: 对对，
1: 然后借着这个阳气呢，来把经络的这个气血呢，来给我补充疏通温经止痛的这个效果。
0: 是的，那么这个三伏灸哈，大家可以来听一听，看看自己是不是属于很适合利用三伏灸来去调理自己身体状态的这样的一群人啊。我们先来说一说三伏灸适合的这样的一些病症。首先是亚健康的状态啊，我们说了亚健康的人现在是太多了，是吧？你身体可能会有，哎呀，头不舒服，肩膀不舒服，哪哪都不得劲儿，但是呢，你去医院检查好像也没查出什么毛病来啊。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尝试一下这个三伏灸啊。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亚健康的状态哈，究竟会有哪些呢？
1: 亚健康的状态呢，我们从中医来讲呢，其实分寒热虚实阴阳的虚实状况。
0: 嗯，
1: 其实呢，我们就是说，比如说阴虚火热的，还有阳盛的，对吧？还有这一种的气血虚弱的，在这方面呢，我们今天主要讲的这个艾灸的亚健康的状态呢，其实主要指的是阳虚的，阳虚气血虚弱的，还有一种就是说这一种经络不通的这种。这一类的亚健康的状态是比较适合这个艾灸的。比如气就比较虚啊，容易感冒啊，怕冷啊，四肢凉啊，不温啊，腰膝酸软呀，夜尿比较多呀，精神萎靡呀，总是没力气啊，这些个人的状态，或者是说然后脾胃不适啊，它以寒湿还有这个气虚阳虚为主的这种亚健康的状态，这种是适合这种三伏灸的。
0: 我感觉一些平时特别怕冷的女性朋友啊，还有一些老年朋友可能会更加适合三伏灸，是吧？
1: 哎，对对对，
0: 嗯，
1: 因为女性呢一般是阳虚的会比较多，
0: 对
1: 啊，然后呢
0: 痛经啊什么
1: 的，一个宫寒呀，宫寒不孕呀，痛经啊，很多的痛经都属于寒跟瘀的，这种艾灸的效果是非常好的，但是大部分的男同志嘛，我们
0: 应该不太需要。
1: 男同志的话都是阳气比较旺的，在一家里开空调的时候，男同志都说着要开空调，女同志就觉得特别冷，
0: 特别冷，对
1: 对
0: 吧？每年都得为这个吵架，开多少度也得吵架。
1: 对，因为这一个呢是，其实本身呢，男性呢就在体质上是偏阳的，女性本身就体质偏阴的，他就阳气是弱的，所以的话，男性当中呢，他这一个需要。三伏灸的人呢并不是太多，
0: 对，
1: 但就是老年的男性呢，他可能比较怕冷了，这个可以的，
0: 对，到了老年的状态开始虚了，
1: 开始虚了，阳气不足了，然后是也是可以艾灸的，
0: 除了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亚健康状态之外啊，有一些朋友可能就已经出现一些器质性的疾病了，是吧？比如说哈，其实我觉得这个器质性疾病和现在很多年轻人也会有，比如说肩膀酸痛，腰不舒服，这可不是老年人的专利哈。那么一些经常会犯颈椎病的、腰椎病的一些年轻人，是不是也很适合去在这个，去做这个三伏灸呢？
1: 是的，就像这一种颈椎病啊，然后一是劳累，对吧？二是我们会明显的觉着颈椎呢受了凉，如果直吹着空调的话，这种是容易发的。
0: 对，还有肩膀这块也是，
1: 肩周啊、肩周炎呀，对吧？然后还有腰啊，长期坐着呀，对吧？腰疼，然后如果是吹点凉风啊，这个腰啊，还有这个肩膀啊，还有颈椎就会更加加重。
0: 对，
1: 这些个状况呢，其实都是适合这个三伏灸艾灸的。
0: 这可不分男女了。
1: 哦，这个不分男女，
0: 对吧？这个在临床上我看也有很多男性年轻的朋友们也会有这方面的困扰啊。
1: 对对对，
0: 那是不是意味着有这个肩膀啊腰椎不舒服的这些男性，他可能就不是属于那种阳气特别

0: 这个腰啊、肩膀这一块啦、脖子这一块啦，可能这个多吹一吹空调也会受不了，也会犯病啊。所以这些人群的话，也是非常适合啊，在这样一个夏天来进行一个艾灸的。除此之外，还有像呼吸系统的疾病啊、消化系统的疾病啊、内分泌系统的疾病等等啊，都是可以来进行三伏灸的。那么具体会有哪一些，包括三伏灸有没有一些禁忌症啊，稍后节目当中我们也是会详细来和各位聊一聊相关的话题。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中医科的徐晓芬主任医师。好了，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卓伟，稍后见。中医看病讲究的是望闻问切，每一处细节都关乎于辨证结果。不少人在就诊前啊，随意吃喝，匆忙赶路，或是有情绪波动，都可能会干扰脉象、舌苔与面色，遮掩身体真实的状况。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告诉你看中医前哪些事儿不能做，又该做好哪些准备工作，什么时间就诊更好呢？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1: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求医问药，共享健康。空中门诊，做你值得信赖的家庭医生。
0: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我们的节目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当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我们来跟大家说到哈，就说起这个冬病夏治，很多人可能首先想到的就是三伏贴。其实中医里面啊，符合冬病夏治理论的疗法还是有很多的，比如说我们今天讲到的这个夏季的艾灸，三伏灸就是其中之一。我觉得夏天进行一个艾灸有很多优势哈，你看夏天本来穿衣服就少，那么这个湿灸的部位就容易暴露出来啊，方便艾灸。那如果说这个冬天艾灸的话，你要脱衣服吧，那一脱衣服就很容易增加虚寒体质的这个外感几率啊。此外，天气比较炎热，气温高，那么人体对于温度的敏感性也是比较高的，不容易被烫伤。那么借助这个灸火的热力啊，来给我们人体的经络啊、穴位啊，以温热的这样的一个刺激，从而可以达到防治疾病的目的。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就来详细和各位聊一聊有关于三伏灸的这个话题啊。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中医科的徐晓芬主任医师。徐主任您好。
2: 你好，亚斌你好。
0: 好，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和大家接着聊啊。刚刚说到了一些这个亚健康状态的人群啊，特别是一些怕冷的、虚寒的、痛经的啊，还有一些这个老年人群啊，体虚的都可以来试一试。另外，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就是已经查出啊有这个器质性的疾病的人群，也可以尝试三伏灸。比如说，经常会说到的就是一个呼吸系统的疾病，是吧？哎，具体会有哪些比较适合用三伏灸呢？
2: 啊，比如说我们老年人的这种老慢支啊。过敏性哮喘呀，还有咽炎呀，现在的鼻炎呀，这些都是可以的。
0: 哎，说到这个，我想问一下，是替我一个同事问一下啊。他说他一到这个天啊，就是这个空调打开来之后啊，他就忍不住的要打喷嚏、
2: 流鼻涕，
0: 哎，
2: 对吧？
0: 但是呢，这个又不能关，关了又热。一开空调吧，就开始打喷嚏、流鼻涕，这是怎么回事呢？
2: 其实这是一个肺气虚、肺阳虚的一个表现。肺气虚了之后呢，它这个受了凉风之后呢，它这个正气不足，然后它就出现了这个肺气虚的一些症状，
0: 打喷
2: 嚏、流鼻的呼吸道的一些症状。
0: 对，所以它这个也是适合
2: 可以
0: 三伏灸的
2: 啊，三伏灸的。
0: 那还有像消化系统疾病，这个比较常见的就是脾胃虚寒嘛，可能动不动就拉肚子，或者说 空调一开，它只要那个风一吹，就有人真的能夸张到这个程度。
2: 是的，
0: 立马就开始肚子疼
2: 了，

0: 找厕所了，然后它真的是的肠道一级综合症西医来说的。它其实你这个空调一吹嘛，寒风一吹嘛，其实它就是本身的体质的一个脾胃的虚寒，碰了外面的寒气之后呢，它会造成一个腹痛腹泻，然后经常会发作的这种反复发作的这种慢性肠胃炎一样的，所以呢这种肠胃的功能的一些紊乱，
1: 这个也是适合这种三伏灸的，因为它温通了阳气，补益了这个脾胃的阳气上来了之后，它就不会容易受到这个寒邪的侵袭，比如说冷风一吹，这就是属于寒邪嘛。
0: 对，身体的这个营卫之气太弱了啊。而且刚刚在广告的时候，咱俩还聊到说，有人觉得自己的胃不舒胃胀的，然后没有食欲的，可能这个做完了这个艾灸之后，立马就觉得我能吃饭了，我立马就饿了，肚子都咕咕叫了。对，
1: 他这个应了这个艾灸的方法呢，
0: 它是温通了一个阳气， 排了胃里面的寒湿，因为你这个呢胃胀呢里头的就是水湿呢堵在里面没有下去，所以呢你一温通之后呢，它这个水湿也下去了，那立马胃部呢就空虚了，它就接着就有食欲了。
1: 对
0: 啊，这个真的有些人会立竿见影的。
1: 对对对，我们在门诊上经常说，他昨天就没怎么吃东西了，然后艾灸的过程当中他就说是我就开始吃烧饼了，立马就饿了。
0: 对，立马就 饿了，肚子饿的咕咕叫了，是的，是的，立马就通畅了，是吧？对对对，另外还有这个泌尿生殖系统疾病，有哪些比较适合做艾灸？生殖系统呢，就是说我们一般讲的女性的痛经啊，宫寒，这种宫寒不孕，对吧？我们比较多的，再就是月经不调，它其实是寒湿，有的女孩子不太注意嘛，吃这个冷的，对吧？再就是还有一种不孕不育的，属于寒性的，那就是月经呢，有的时候不怎么来。
1: 不怎么来，或者是说一些寒性的盆腔炎，经常反复性发作的，受凉了也发，劳累了也发，这一种呢也是适合做这个艾灸的。再就是男性的一些阴啊阳痿啊早泄呀，他也是阳气不固，再就是晚上夜尿比较频繁的这一种，就是肾阳虚的一个症状的话，也可以是这个适合艾灸的。哎，这个泌尿系统疾病想在
0: 多请教一下徐主任哈，有人就问到说，就是痛经嘛，肚子很疼，那么在这个经期肚子很疼的时候，适不适合去艾灸呢？我们经期的话，我们一般讲它，刚开始来月经的时候疼，月经量比较少的时候， 是适合艾灸的，比如说来月经之前，我们会加上中药，再加上艾灸，来月经痛经之前，或者是说刚来月经量不怎么太多，然后肚子就比较疼，肚子发凉，明显的会多，肚子发凉。
1: 对对。
0: 然后呢，做了艾灸之后呢，他温通了之后，他说躺在那里的时候就觉着月经已经下来，他肚子就已经不疼了，哎，对，顺畅了。
1: 嗯。
0: 但是如果是说月经经量大的人，
1: 就是说第二天、第三天平时的时候呢，
0: 月经量比较大，但是他不干嘛的话，没有痛经这些症状的话，我们是不提倡艾灸的，因为它有温通的作用，它可以造成月经量多。哎，有些人是量也大也痛经，那这种是不是不太合适？量也大也痛经的话，我们是首先的时候是在月经痛经之前，
1: 月经之前的一个星期，我们使用这种温通的一种方法，因为它又堵又寒，但是来了之后呢又量多，对吧？然后呢在这之前的时候让它打通了，把它温起来，通了之后，它这种痛经的症状，就不怎么痛了，哎，通则不痛了，哎，对，它的量呢也会有所控制，这样子。但是如果是说量又特别多的那个时候呢，就不适合艾灸了，
0: 反而会更多，
1: 然后会更多，然后人会比较虚感觉，是的，可能会贫血啊。
0: 哎，对对对。
1: 那还有就是有人说这一到夏天就很容易这个尿路感染，特别是一些女性朋友，哎，这个适合艾灸吗？
0: 就是如果是说急性的尿频、尿急、尿痛比较湿热的急性期的话，我觉得是不适合艾灸的，
1: 反而适得其反。
0: 对对对，如果是说就像这一种，我们也会发现临床上经常有人就是这种经常反复发作的这
1: 你得分辨清楚到底是什么样的性质。
0: 主要是还是在于它这个中医的一个病症，
1: 对，
0: 它属于 它那个位属于湿热了，如果是急性的、哦、是不合适的。
1: 所以
0: 但是经常发作的这种人呢，它属于一种寒湿、嗯、寒气比较重的、嗯、它是可以的。
1: 所以就不建议大家就自行的根据你的这个状况来觉得，哎，我觉得我适合呢，还是要请医生帮我们看一下。
0: 哎，对对对、
1: 啊、另外还有这个泌尿内分泌系统的疾病也是适合的。
0: 哎，内分泌系统的疾病呢，主要有这一些，主要是现在肥胖的人比较多，对吧、
1: 啊、对，
0: 还有甲状腺功能低下的，还有女性的一个更年期之类的。其实这种肥胖的病人呢，我们不光做这个艾灸，我们做了艾灸有的时候也做埋线，它这个促进局部的，主要是做腹部的这个艾灸的话，它可以促进一个代谢，促进代谢，一个寒湿气的一个排出，代谢增旺啊，增快一些，然后呢，它这一个肥胖呢也会容易得到改善。它就是甲状腺功能减退呢，它是一个甲减的症状，这种人呢一般比较怕冷，在临床上来讲的话，我们也属于一个就是寒症的一个范畴，所以它也适合是这种三伏灸的。
1: 那有没有一些完全的一个禁忌症，就这类人是坚决不可以三伏灸的
0: 啊？这种禁忌症呢，第一个呢就是湿热阴虚火旺的人群，就是经常上火、喉咙疼啊、发烧啊、盗汗呀，或者是高血压呢控制的不太稳的这一种，
1: 这嘴巴里经常会长溃疡的这类人，
0: 经常会溃疡的呢，溃疡也分几种、因为我们发现
1: 寒和热、
0: 对对对对对、有的是久寒的这一种，这种溃疡是经常发，我们会发现呢，它是会出现这种半个月一次，就是说是有的时候一个星期太频繁了。
1: 对对对，
0: 其实这一种的真正的就是这种口腔溃疡反复发作的病人呢，他其实属于寒症的，他是可以灸的、但是如果是说有的人经常不是经常这样的，他是容易上火的这种人、然后这种是不适合艾灸的。那要是皮肤有破损了，有湿疹了，皮炎了，或者是过敏了，这一种的话就不适合艾灸了。再就是呢，我们你说的刚才说的是月经量特别大的女性，就是在月经期间量多的时间内，或者是孕妇，再就是三岁以下的儿童。为什么三岁以下的儿童呢？我们讲呢，儿童呢是纯阳之气，在家的这阳气比较旺，但是也有，就是说，三岁以下的儿童，我们比如说是有的有人有轮状病毒感染啊、腹泻的这些个症状，效果立竿见影。真的艾灸的效果非常好。它又是有严重的心脏病呀，比较严重的糖尿病啊，或出血性疾病啊，它又是近期有大量的饮酒啊，暴饮暴食啊，特别劳累啊，或者是空腹的时候啊，就是说你还没吃饭已经要吃饭了，这个时候还是不适合艾灸的。但又是刚吃完饭，这个时候呢也尽量避开，不要艾灸。
1: 就这些禁忌症就是不要碰了、
0: 哎，对对对，
1: 那这个三伏灸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
0: 我们一般每年的三伏呢，就是三伏灸在三伏的这个阶段，分为呢三个阶段，每伏呢有10天，首以每伏的就是入伏的那天为最好的，就是出伏的夏至后呢，记3个工日，也就是10天的日子是入伏的，它就是中伏是夏至后记4个工日，就是长为20天，就是最热的那个时间阶段，调节呢这个阳气是最旺的时候，所以是也是艾灸的一个最佳的一个时期。它就是末伏立秋后呢，就是说在记1个工日，然后10天，再就是加强伏呢，我们一般来说在第一头伏的前面10天，还有末伏的后面10天，我们可以进行伏前的一个预热跟伏后的一个巩固。然后呢我说一下呢今年的这个艾灸的这个的时间阶段。然后呢我们是在这个头伏的这个前面这个日子，对吧？然后前伏加强的时间呢是在7月5号，初伏呢是7月，第二次呢是7月15号，这中伏呢是7月25日，它就是末伏呢就是时间过后的就是8月14日，它就是伏后加强呢是在8月25日。一般呢为三次为一个疗程，也就是5个疗程呢是最好的时候。其实呢如果是说你不一定非要这个，比如说初伏不要7月15日，如果7月15日这些呢没有时间，就是在这个伏内
1: 前后左右都可以，
0: 左右都可以的。这个都是阳气比较旺的时候，
1: 如果说
0: 都是可以艾灸的。
1: 如果说中途突然间，哎，我有事儿，或者说我生病了，对吧？我发烧了这段时间，那就可能会错过，那这样会不会影响到效果呢？
0: 这个呢当然了不如连续灸是好用的，对吧？但是你这种情况也没有办法，就是说在其他的时间呢，就是说在这个符内呢把这个艾灸呢做完它，然后对于你就这个寒冬季节的这些疾病的复发呀，还有一些消化系统啊泌尿系统的一些疾病呢，肯定是非常有益处的。
1: 是的是的，这样就我们说冬病夏治嘛，是吧？
0: 哎，对，
1: 夏天啊把这个身体调理好了之后，等到冬天的时候咱们能更加的强壮，不怕冷，不要生病啊。当然了，做完这个艾灸之后肯定还是要注意保暖，像刚刚说的可以喝点这个温水，注意千万不要吃冷饮啊，不要这个疯狂的吹空调啊，这都是啊会对我们这个治疗会大打折扣的啊。那希望今天节目当中介绍到的相关内容能够帮助到各位啊。最后也是再次感谢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中医科的徐小芬主任医师做客节目当中，给我们带来细致的解答。徐主任，谢谢您。
0: 谢谢。
1: 好，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稍后进入到今天的空中讲堂，一会儿见了。
2: 让养生深入人心，让健康走进生活，欢迎收听空中讲堂。
3: 中医看病讲究望闻问切，每一处细节都关乎于辨证结果。不少人就诊前随口吃喝，匆忙赶路，或者是有情绪波动，这都可能干扰脉象、舌苔和面色，掩盖身体的真实情况。看中医前哪些事儿不能做，又该做好哪些准备，什么时间就诊更好呢？在今天节目当中啊，周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为你一一解答。望诊观察面色、舌苔和神采，闻诊辨别气味和声音，问诊追溯病史和症状，切诊是触摸脉象的深浅快慢，四者互相印证，才能形成相对完整的辨证。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新生医学科主任医师杨秋丽介绍，看中医前千万别做五件事儿，否则会使中医诊断的准确率大打折扣。第一是，不要喝牛奶和豆浆。舌苔是中医判断脾胃功能和病邪性质的重要依据之一。饮用牛奶或是豆浆之后，舌苔会暂时变得白腻，这是一种假白腻，并非身体的病理表现，且容易掩盖舌象的真实情况。建议就诊前两三个小时内不要喝牛奶或是豆浆，也不要人为刮舌苔。二，避免吃有色食物。舌面上细小的丝状乳头很容易吸附食物中的色素，吃有色食物会使舌苔呈现不正常的颜色，例如咖啡、浓茶、橘子、蛋黄会让舌苔偏黄或是偏褐，话梅、巧克力、桑葚、蓝莓可能让舌苔发黑或是灰褐色，红色火龙果、草莓则可能使其染上红色。舌苔一旦被染色，就会干扰医生对舌苔原有颜色和厚薄的判断。建议就诊前的早餐尽量选择无色或是浅色的食物，比如白粥、馒头。三，不要剧烈运动。运动后心率加快，脉象会变得快而有力，呈现暂时的束脉或是实脉，无法反映静息状态下真实的脉象。如果患者本身是虚症或是缓脉，这些特征就可能会被掩盖。就诊前建议大家要避免跑步、健身等剧烈活动，如果因为赶路或是爬楼感觉心跳加快，到达医院之后应安静地休息15到30分钟，待呼吸和心跳平稳之后再进入诊室。四，不要化妆。面色萎黄可能是提示脾虚湿盛，唇色淡白可能是和血虚有关，唇色青紫则是提示有血瘀，这些信息被化妆品覆盖之后，医生只能凭问诊来推测，少了直观的依据。此外， 美甲会掩盖指甲的色泽和形态，而甲床的蛋白、青紫或是斑点也是望诊的参考内容。染发的影响相对较小，但最好主动告知医生。

看中医前啊，不要涂口红、粉底、眼影、指甲油等化妆品。五，避免情绪激动。中医理论中，情绪变化与气血运行关系密切，生气时气机上逆，脉象偏悬紧，紧张时脉象偏悬束，大哭之后气息变弱，脉象可能偏虚。若就诊前情绪波动比较大，建议先静坐五六分钟，做几次深呼吸，用鼻子缓缓吸气，腹部自然鼓起，再用嘴巴慢慢呼气，腹部收回，待心情平复之后再进入诊室。那如果在就诊前不小心做了不该做的事怎么办呢？最直接有效的方法就是主动告诉医生。患者进门就可以说，医生，我早上喝了杯牛奶，或者医生，我涂了粉底，如实告知这些情况。医生在望诊和切诊时就会有意识地进行修正，避免误判。杨秋丽建议，患者就诊前最好主动做三方面的准备。一，穿着袖口宽松，方便穿脱的上衣、紧身衣物会增加医生进行腹部按诊或是上肢操作的不便。提前梳理病情，简单回顾主要不适是什么，从什么时候开始，有没有诱因。女性患者还需要记清楚末次月经的时间。三，携带既往的检查报告，虽然不直接用于辨证，但是能够为医生提供重要的参考信息，有助于综合判断。最后建议大家看中医最好选择早上去。中医认为脉为血府，医者可以通过切脉来了解脉位不同表现，测知脏腑、气血盛衰等情况。天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心内科副主任医师江海涛表示，早上空腹时诊脉得到的信息比较准确，经过一晚上休息，人体各方面都是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这个时段的脉象是人体平和状态下的真实反应，有助于诊查出有病的脉象。反之，吃过饭之后，胃肠道开始运动，主管肠胃的神经开始兴奋，大量血液涌入这些部位，会使脉象发生变化，不能反映出最客观的结果。如果做过某些活动再来号脉，这时血液大量涌向四肢肌肉，更加会影响到诊脉的结果。号脉最好是在身体没有大活动下进行，一般来说早晨睡醒之后来看中医，脉象是最真实的。江海涛说，上午8到10点都是较为合适的看诊时间，不过很多人因为工作、交通或是挂号难等客观原因无法早上就诊。江海涛表示，如果不能早上去也不要紧，选择合适的时间看诊就可以。目前很多中医院都采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来诊断病情，且中医经验丰富，不必担心不能在上午号脉而误诊疾病。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是卓伟，我们下期见。

0: 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15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3: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主汛期来临，我市市区各地下停车场防汛准备基本到位。我国单机容量最大高原山地风电项目投运。端午假期首日，长三角铁路预计发送旅客415万人。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主汛期来临，市区地下停车场的防汛准备是否到位？来听记者王舒的报道。
1: 周四上午10点半，记者来到镇江火车站南广场地下停车场，看到这里已经准备了防汛用的沙袋，工作人员正在检查雨污水泵的运行情况。智慧停车运营部经理张雅文。
2: 首先我们把南广场地下57个排水泵做逐一检查，确保在汛期的时候能够正常稳定的工作。同时我们也新采购了200袋防汛沙袋，对人员也进行了一个培训，使他们在后期的工作中能够做好充足的准备，随时应对各类的天气情况。同时我们也把地下的排水沟做了一个清理，确保在汛期的时候雨水能够顺利通过。
1: 市公共停车管理处业务科员吕达介绍，目前市公共停车管理处备案的停车场有100多家，随着防汛的到来，他们会对这些停车场加强巡查，重点是地下停车场以及交通枢纽、景区、大型商场的停车场。
3: 汛期我处安排专人实时监测天气，及时转发天气预警至各停车场，每周组织网格人员开展防汛设施安全检查，发现隐患立即督促相关单位整改闭环，同时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制度，并根据预警信息动态调整应急响应级别。
0: 继续关注新闻。昨天，国家邮政局召开党组会议，审议邮政业发展15规划等文件。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强化邮政快递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深化科教融合、产教融合，培育壮大行业科技领军企业，要推动大数据、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与邮政快递业更深度融合，加快推进无人车、无人机等在行业试点应用，加快智能派件、智能路由等先进技术应用，要加强高素质人才队伍建设，为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撑。我国单机容量最大的高原山地风电项目，位于云南省昆明市浔甸县的大唐巨龙梁风电场扩建项目首批机组今天并网发电。此次投运的11.1兆瓦风电机组专为云南高原山地复杂地形和气候条件量身定制。有数据分析显示，今年端午假期整体出游人群规模预计较去年同期增长4%。毕业旅游、避暑出行、龙舟赛将成为今年端午假期的3大热点。数据分析显示，2到3天的中短途家庭游预计将成为主流趋势。新能源汽车出行量预计较去年同期增长32%。今年端午假期恰逢高考结束，叠加毕业季，毕业旅游将成为热点。从6月12号以来，学生出游群体规模较去年同期提升19%。部分景区针对学生推出购票优惠政策，长白山景区、宝泉旅游区、恩施大峡谷景区学生游客量预计较去年同期提升54%。今天，记者从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今天是端午小长假第一天，长三角铁路迎来假期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415万人。上铁集团在启用高峰运行图的基础上，加大对重点区段、重点时段和热门方向运力投放，计划增开长三角地区去往武汉、南昌、西安、洛阳、青岛等直通方向旅客列车65列，上海开往徐州、连云港、合肥、阜阳、温州等管内方向旅客列车152列，加挂普速客车64辆，努力满足假期旅客出行需要。最近，甘肃敦煌西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护中心玉门关保护站工作人员，通过远程监测与实地巡查相结合的方式，发现保护区内野化放归的普氏野马种群已成功繁育10匹马驹。这批新生马驹身体健康，跟随种群自由活动觅食。普氏野马是全球现存唯一的野生马种，曾一度濒临野外灭绝。1985年，我国启动野马返乡计划，陆续从国外引进普氏野马，在新疆、甘肃繁育后，逐步开展野化放归试验。甘肃敦煌西湖保护区拥有湿地、草地、林地、戈壁荒漠等多样生态系统，符合普氏野马生存环境特征，被列为野化放归试验区。 截至2025年底，该保护区内普氏野马数量已突破200匹，形成了稳定繁衍的野生种群。今天，商务部发布2026年度牛肉保障措施相关执行提示。根据监测数据，保障措施框架下，我国从澳大利亚进口的牛肉总量于昨天触达商务部2025年第87号公告划定的进口限额。按照这份公告规定，当澳牛进口量全额触及限额后的第三日，也就是明天0点起，所有从澳大利亚进口的牛肉将在原有关税基础上额外加征55%的保障措施关税。再来看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8号，韩国国会批准就地方选举选票短缺事件启动为期45天的国政调查，将就选票短缺的原因、经过和应对措施等展开调查。调查预计持续到8月1号，必要时经国会批准可延长。当地时间18号，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驻尼日利亚办事处发布数据称，随着雨季来临，尼日利亚北部博尔诺州霍乱病例激增，目前已报告超1.2万例霍乱感染病例，其中超90人死亡。接下来关注天气，全市今天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夜里雨止转阴到多云，偏南风转西北风，风力都是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今天最高气温27度左右。明天全市多云，21度到30度。后天全市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22度到26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21度到30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李慧君，我是梁晨。接下来欢迎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4: 给我拿个纸巾。
5: 好。
4: 还多拿点，多拿点。
5: 行。
6: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4: 多拿点，多拿点，
7: 再来一张。
8: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4: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9: 住手喽！
10: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1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3: 是观众们起
14: 呀，
13: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15: 谁说就观众亲了，
5: 听节目的更亲。
7: 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5: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9: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14: 哎呀，不对吧，大哥？
9: 你这别再买的吧。
14: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9: 哦，
14: 哎，姥姥，你这怎么着？
9: 三百二，你信不？大人这十五，
15: 为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9: 逗你玩。
16: 小成效，再笑加钱。
5: 雨打梨花被寂寥，几回长断泪珠抛。魁为一载游三载，情绪千丝雨万条。好句美从秋里得，离魂多自梦中消。香罗重解知何日，辜负巫山几暮朝。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您如期而至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咱们还是继续为您播出系列专题，集中为您展示相声当中的腿子活作品。那今儿咱们听到的这是一段分河湾，表演者是苏文茂、马志存二位先生，咱们赶紧请出这二位。
17: 刚才唱了一段单弦，
14: 哎，这个演员叫赵玉明啊。
17: 我认为这个演员的嗓音条件很好
14: 啊，确实
17: 唱出来可以说是优美动听，
14: 哎，字正腔圆。
17: 在我们这里边呢，
14: 啊，
17: 我认为他的嗓子比较是不错的，
14: 哎，确实。
17: 可是也分跟谁比呀、啊？
14: 啊，
17: 你要跟我比上的话，恐怕他还差点。
14: 这演员有那么说话的没有？
17: 怎么了？
14: 哦。你这条嗓子比我们这个赵玉明同志还好、啊、
17: 当然比他好了。
14: 怎么好法呢？
17: 怎么好法
14: 啊？
17: 你反正在这样的剧场我不敢唱，
14: 就是我们这个长安戏院。
17: 对，
14: 为什么呢？
17: 恐怕我这么一唱啊，
14: 啊，
17: 玻璃能碎了
14: 啊。哦，您这什么嗓子？
17: 我也奇怪
14: 啊，
17: 反正我这个嗓子据科学家给我鉴定，
14: 哦，
17: 说可以摧毁建筑物。
14: 哎呀，这是一条炸弹的嗓子，
17: 也就证明我的嗓子好
14: 啊。是是，你也是这个单弦演员呢？
17: 不、
14: 啊、
17: 我不是搞曲艺的。
14: 您是？
17: 我是搞戏曲的。
14: 啊，什么剧种呢？
17: 河北梆子。
14: 您呐 啊这个业余爱好
17: 啊？不，我专业。
14: 专业河北梆子演员，
17: 从小做科，专业出身。
14: 哦，在我们这个北京市的河北梆子剧团里面吗？
17: 我不在北京。
14: 您？
17: 我久站江南一带。
14: 这个还是外地的
17: 啊。我经常活动于长江流域。
14: 游击队？什么叫活动长江流域
17: 啊？啊，就是老在那边旅行演出啊。
14: 哦，在那方面公演
17: 啊。
14: 啊，是是是。
17: 听过我的戏吗？
14: 没有。
17: 哎呀，太遗憾了。
14: 我也是感觉这样。
17: 知道我是谁吗？
14: 您这可胡来了，我连您的戏都没听过，我哪知道您是谁呀、啊、
17: 嘿，我要提一个人你就去知道。
14: 您提哪位？
17: 你不是从天津来的吗？
14: 啊，我们是天津的剧团
17: 啊。天津市河北梆子剧院
14: 啊，
17: 有个老艺人叫银达子，知道吗？
14: 那我们太熟悉了。您说的是王庆林老先生？
17: 对对对，
14: 这位老先生的艺名叫银达子。
17: 哎，这银达子不是外人。
14: 哦，跟您是什么关系呢？
17: 那是我师哥。
14: 你看看，哦，您跟银达子是师兄弟。
17: 嗯嗯，
14: 一师之徒。
17: 对对对。
14: 哦，他叫银达子，
17: 我叫铁达子。
14: 这差着行似的，这位。
17: 我们师兄弟四位
14: 啊，
17: 金银铜铁，我是那老铁。
14: 哦，这四位全是矿产啊。不，你是唱哪锅的呢？
17: 我全行啊。
14: 全能唱？
17: 生旦净末丑，唱念做打翻，
14: 不光
17: 昆乱不挡。
14: 哎呀，比你这诗歌都强。
17: 当然比他强。
14: 最拿手的是唱哪锅呢？
17: 最拿手是青衣花旦旦角，
14: 男扮女装。
17: 哎，
14: 男旦角。
17: 对
14: 啊，您看他这线条倒像
17: 啊。
14: 这个
17: 别摸别摸，
14: 演个事儿还有养肉，不让摸你们。 哦，这次来到我们北京是旅行演出来的？
17: 不啊，我到这儿来探亲。
14: 哦，探亲访友。
17: 对对对，
14: 这
17: 我听说你们到这儿来了
14: 啊，
17: 我今天特地来看看你们。
14: 您可太周到了，我代表他们几位感谢您。
17: 我今天晚车就回去了，
14: 坐夜车走
17: 啊。
14: 哦，是，
17: 咱们有机会再见吧。
14: 好，
17: 有时间到江边上找我去啊。
14: 这地方太悬啊，有时间派您去
17: 啊。对，反正就是长江边上。
14: 哎，好，
17: 咱们再见了啊。
14: 这就要走啊？
17: 啊，
14: 别，咱二位是一见如故，不是晚车走吧？
17: 是，
14: 误不了。挽留你一会儿
17: 干什么？
14: 您在这儿给我们北京市的观众唱两口河北梆子，咱们欢迎不欢迎啊？啊，哎，对，这你可别驳大家面子啊。
17: 这我
14: 尤其我们这个北京观众还没品过这个铁达子什么味儿。您来
17: 了。今天我唱不了，
14: 要不您这演员有架子。我告诉你啊，
17: 我不是有架子。
14: 您这怎么回事呢？
17: 因为我一个人到北京来探亲，给我配戏的人呢，他们没来。您说我一个人怎么唱？
14: 这个
17: 没法唱。
14: 我跟您那么说，这个铁老板，
17: 哎，
14: 我也不是怕您过意的话，就是您江南那些演员来了，我们也不听。
17: 嗯，
14: 我们就打算听您铁达子一个人。哎，你看您一人来清唱啊？
17: 哎，清唱去。我这么大演员清唱有什么意思呢？
14: 我有年头没听这句话，什么叫那么大演员呢？
17: 我不习惯清唱
14: 啊。
17: 如果要唱的话，有人给我配戏唱整出的，这行。
14: 有人跟您配戏就能唱。
17: 对了
14: 啊，
17: 你们这儿有河北梆子演员吗？你们临时给我调俩来。
14: 我们北京市倒是有河北梆子演员，
17: 调俩我跟他唱一首。
14: 现调来不及呀。不，您说有人配戏就能唱
17: 啊？就是啊。
14: 不，您要不闲的话，我跟您来来怎么样？我还行。
17: 你行吗？
14: 我行，当然。你说全行那也不可能，业余爱好。
17: 哦，
14: 我陪您唱。
17: 哦，那可以
14: 啊。
17: 这么办
14: 啊，
17: 你选出戏。
14: 这可别介。
17: 嗯，
14: 您是专业的梆子演员，您选我陪您唱。
17: 不行
14: 啊，
17: 我不能挑戏。
14: 怎么呢？
17: 我会的戏太多呀。
14: 您呐，
17: 河北梆子我会10000多出戏。
14: 我这梆子里边有那么多出戏吗？
17: 我说出一出来你不会
14: 啊，
17: 各位一耻笑你，你脸上一挂不住，待会儿你自杀了，这怎么办？
14: 什么事儿我就自杀呀？
17: 不是，你拉家带口，咱得考虑后果。
14: 您这都不像话。
17: 嗯，
14: 咱二位初次见面，你怎么知道我拉家带口呢？
17: 根据你这个年龄，总会有家属吧？对吧？
14: 这点您放心
17: 啊，
14: 我就光棍一个人，我一见您铁达子，我全豁出去了。
17: 是啊，那行
14: 啊，
17: 你还是你挑戏吧。
14: 那就说定了，我选戏，
17: 你选。
14: 您是唱旦角的，
17: 捡你会的。
14: 咱二位来出《秦香莲》怎么样？
17: 秦香莲
14: 怎么样？
17: 啊，这个戏倒是不错。
14: 哎，就可以吗？
17: 不过这个戏咱俩人唱不了。
14: 怎么呢？
17: 人太多呀。
14: 啊，对，咱不能全唱
17: 啊。
14: 其中一折，沙庙那场戏。
17: 沙庙，
14: 韩琦沙庙。
17: 哦，我扮演谁？
14: 您当然来那秦香莲了。
17: 我秦香莲，
14: 我来那韩琦。我这挎刀追你，你往庙里跑，这点多好。
17: 哎，这点情节不错。
14: 怎么样？
17: 这咱俩人也唱不了。
14: 怎么呢？
17: 你跑，你追我，我跑吗？
14: 啊，
17: 我是女的
14: 啊。对呀，
17: 我不能空手跑啊。
14: 怎么还抱两颗白菜是怎么着？啊，
17: 我跑的时候是不是得领俩小孩啊？
14: 哦，您说一边一个那个东哥春妹
17: 啊，你们这儿有那小演员吗？
14: 啊，咱没有小演员，免了一样唱，就咱俩人唱啊。
17: 咱俩人唱
14: 啊，
17: 那俩小孩不要了，
14: 免了。
17: 我女的前面跑
14: 啊，
17: 你后边追我。
14: 对呀，
17: 那什么内容啊？那是啊，
14: 什么内容？唱秦香莲吗？
17: 知道是秦香莲
14: 啊，
17: 不知道拿你当流氓。你这
14: 不是哪位观众那么胡琢磨呀？
17: 废话，没有小孩这个戏怎么唱啊？
14: 人不齐不能唱，
17: 那是唱别的，
14: 唱这个《白蛇传》断桥那场戏怎么样？
17: 断桥
14: 这好吗？
17: 我演谁？
14: 您来那个白蛇白娘子。
17: 我白蛇
14: 啊
17: 啊，白蛇我行
14: 啊，白蛇行
17: 啊，行行
14: 行。
17: 哎，你呢？
14: 那我就得改个锅了
17: 啊啊！
14: 我来这小生许仙，你看英俊小生，
17: 这个人真不知自爱啊。就这模样还小声呢，哎呀，您看哪点像许仙呢？啊，您看，整个跟那庙里那佛爷差不多，啊，您
14: 我招你惹你了？咱俩唱戏，你包庇我这模样干什么？
17: 我是说挺好的一出断桥让你这许仙给糟践了。
14: 不，这戏他唱不了，责任还在我这儿。我跟您这么说啊，我本来就会的戏不多，
17: 是啊，
14: 再选一出能唱二位就唱。
17: 行，
14: 这个汾河湾怎么样？
17: 汾河湾
14: 啊，
17: 你还会别的吗？会别的咱唱别的。
14: 看这意思这位什么都不会。这位我先跟你打听吧，这戏你有没有吧？你会吗？
17: 哎，这叫什么话
14: 啊！
17: 我铁达子，我能不会这戏吗？对不对？
14: 你要会，我就陪你唱这出。
17: 啊，
14: 我不会别的了，
17: 就汾河湾了，
14: 好吗？
17: 行
14: 啊，
17: 我演谁？
14: 您来那个柳银环。
17: 柳银环，
14: 这个京戏里面呢叫柳迎春
17: 啊，这我知道
14: 啊。行，
17: 你呢？
14: 我来那老生薛仁贵，咱二位一唱好吗？
17: 你薛仁贵
14: 啊，
17: 我柳银环，
14: 对，
17: 咱俩什么关系？
14: 那么大角什么都问，关系夫妻两口子的关系啊。
17: 你是我什么人？
14: 我是你丈夫。
17: 我呢？
14: 你是我老婆呀。
17: 不是你
14: 啊，
17: 这事儿咱有言在先啊。
14: 怎么呢？
17: 咱这事儿可是假的，
14: 多新鲜呢。咱就是逢场作戏，台上那么一会儿，
17: 唱完了以后你走你的，我走我的。
14: 对，
17: 日后走街上我要不理你，你可别挠我。
14: 最好你还离我远点。
17: 那行，咱就这出了，
14: 就这出了。
17: 行了，
14: 我请您帮个忙吧。
17: 干什么？
14: 帮我把这桌子往后搭一搭。
17: 干嘛还搭桌子？
14: 搭二位唱戏呀。
17: 啊，
14: 得画出个场面来。
17: 啊，
14: 桌子前面为前台，桌子后边为后台，
17: 分出前后台来。
14: 怎么样？
17: 我帮你搭桌子。
14: 您多少累吧？
17: 我告诉你，我在江南那边没干过这种活儿。
14: 一会儿多跟家4毛钱补助啊！哎，行了，我们这还把椅子，提前就预备好了，知道您唱戏。
17: 哎，那个，
14: 您还打算要什么呢？
17: 您这儿有那个什么没有？
14: 需要什么？
17: 有那个，
14: 啊，
17: 就是那个戏服有吗？有
14: 没有？您要什么？
17: 就是我穿的那个戏服，
14: 那叫行头。
17: 我说行头，怕你不懂。
14: 这不要，不是这行头本身不算行话。您跟哪位观众说，人家也懂啊。
17: 啊，那行
14: 啊，
17: 你们这儿有个行头吗？有没有？
14: 您说江南怎么选这种演员？不，您听这嘴还行头，行头，行头，
17: 这不是儿化音吗？
14: 这用不上这玩意儿。
17: 你们这儿有行头没有吧？
14: 我不知道您来啊，我没给您准备，咱们就这大褂代替就可以了。
17: 就穿这事儿
14: 啊，
17: 这就凑合事儿了。
14: 就是听您这条嗓子嘛，
17: 我可没这么唱过。
14: 哎，这您今儿破破例，
17: 那好，
14: 好不好？
17: 请观众多谅解
14: 啊。
17: 今天条件比较差，
14: 我跟您这么说，包袱全在我们身上，
17: 那
14: 没您事儿
17: 啊。那我就简单的化一化妆，
14: 哎，也可以。
17: 区别出来啊，一个是薛仁贵，一个是柳银环，
14: 这个想法也不错。
17: 哎，对，
14: 嗯，
17: 这是这个一男一女，
14: 哎，象征性的就可以。
17: 对对对
14: 啊。这个江南这个体，嘿，哎呀，
17: 好，哎，啊，你看见了
14: 啊？
17: 你看这人要长得漂亮，怎么打扮怎么有啊？
14: 哎呦，哎呀，这位才不知自爱呢，就您这模样还漂亮啊？
17: 你看我这么一化妆呢，
14: 啊，
17: 我就想起这么一部电影来，
14: 哪部电影啊？
17: 这部电影叫《追捕》，看过
14: 日本的片子。
17: 对
14: 啊，看过。
17: 您看我像不像？
14: 嗯，
17: 《追捕》里的真优美。
14: 哎，不，您别把各位吓着我。您像谁？
17: 我像《追捕》里的真优美。
14: 我看你不像《追捕》的真优美。
17: 我像。
14: 你像巴黎圣母院那个美。
17: 行了，
14: 咱这儿唱可以了。
17: 哎，
14: 还得跟您说明一下，
17: 是，
14: 咱这个文武场面全没有，得用嘴学着伴奏打家伙。
17: 啊，
14: 我上场的时候呢，您用嘴学着给我打家伙；您上场，我学着给您打家伙。
17: 这我可不太习惯。
14: 咱们试试来。
17: 好嘞。
14: 现在您归后台。
17: 哦，这是后台。
14: 哎，这就为前台。
17: 啊，
14: 现在咱们就开戏了。
17: 哎，
14: 现在是您叫板。
17: 那什么？
14: 啊。
17: 要不你来吧，行不行？
14: 这不是客气的事儿
17: 啊，
14: 该谁叫板谁叫板，
17: 啊，
14: 就得您来。
17: 我叫板。
14: 哎，对对，
17: 叫板，叫板，叫我板。
14: 还懂得卖力气，这叫挽袖子似的。
17: 叫
14: 叫板干喊俩字儿，
17: 那怎么办呢？
14: 叫板得有词儿啊，
17: 词儿。
14: 丁山儿该来了。
17: 哦，这句
14: 啊，
17: 哦，由这儿开始
14: 啊，从这儿唱啊。
17: 哎呀，事先你可没跟我讲清楚啊。
14: 啊，行，这事儿怨我。
17: 你要说由这儿开，我就知道。
14: 从这儿开，
17: 哎，该死。丁山儿该来了。丁山儿该来了。
14: 这你哭出来好不好啊？跟旁边这喊冤来了，是怎么着？
17: 那怎么着？
14: 丁山儿该来了，你那么干喊哪行啊？
17: 那我怎么办？
14: 你得有韵。
17: 我有韵
14: 啊？
17: 我不能有韵。
14: 这演员他嬉皮笑脸，什么叫你不能有韵呢？啊？
17: 因为今年呢，
14: 啊，
17: 没我的指标。
14: 哎呀，这位计划生育学的还不错呢。我什么运呢？
17: 你说什么运？
14: 咱二位这不唱戏吗？
17: 啊，
14: 唱戏你得挂戏运呢，得这样。
17: 啊，
14: 丁山儿啊。这不戏韵吗？
17: 哎
14: 啊，
17: 这句是你唱是我唱？
14: 应该是你唱。
17: 哦，应该是我唱
14: 啊。
17: 那你干嘛给唱了？
14: 哎，我这不交给你吗？
17: 废话，我铁达子，我用你交给吗？你这叫什么事儿呢？我的词儿他先给唱了，待会儿我再唱不新鲜了，是这意思吗？
14: 我没这份意思啊。
17: 你来个先入为主，
14: 您这不脏心烂肺吗？
17: 你这叫表现自己。
14: 哪有那事儿？你
17: 本来你长这么胖的就够突出的了，还表现。
14: 我这自然条件你也生气吗？
17: 人家主要是听我呀。
14: 我也是想听您呐。
17: 哎，
14: 别着那么大急。
17: 哎，你挡着我干嘛？您看见了没有
14: 啊？
17: 我打扮这么漂亮，他挡着我。你对吗？你
14: 这我这戏没法唱啊！不，您这过来
17: 啊！
14: 不，您什么都不懂啊！
17: 我怎么不懂？
14: 我这不是挡着您，
17: 您拿扇子搁我这干嘛？
14: 您听我说明白了，您这句台词啊，
17: 什么？

0: 俩门框。
1: 哎呀，让各位听这像话不像话？有肉门框吗您呢？
0: 你扶他真够全可的，
2: 还不让扶
0: 啊？多新鲜啊！
3: 冰山二。

0: 这生啊是怎么着？
1: 冰山儿熬该来了，
2: 抬抬抬那个灵台，一个灵台，当里个啷当里个啷个啷当里个啷的当个啷当里个啷的当。
0: 回去！要命！你老往后边跑去了。
1: 唱的吗？
0: 不，你到这儿得有四句唱啊！
1: 啊，对呀、
0: 啊，啊，
1: 到这儿有四句唱，我知道。
0: 我唱啊，
1: 不是四句吗？
0: 对对对对。
1: 头一句是这个，
0: 我的儿粉和湾前去打雁。
1: 你告诉我干嘛的、啊？我知道这是头一句。
0: 对对对对对。
1: 那个二句跟头一句不一样，对不对？
0: 多新鲜的！
1: 二句
0: 二句是天到了这般时，不见回还。
1: 这人嘴真快。我刚要说那词儿，他给说出来了。你
0: 知道，要我嘴快。
1: 这是第二句。
0: 对，
1: 那个三句，那个三句，咱改句词儿吧。啊，
0: 改什么？
1: 咱改一句啊，配合计划生育的词儿吧。
0: 你怎么老忘不了计划生育啊？
1: 不是那三句词儿不好。
0: 谁说不好啊？
1: 那哪儿好？
0: 蒋生儿说：“只在窑门以外。”
1: 你说这是四句，
0: 三句，
1: 那么那四句呢？
0: 不，一句不会。俺们这整个是个骗子，这是。四句是等我儿他到来，同把饭餐。
1: 餐
0: 餐就吃啊。
1: 啊，对，吃餐一样，
0: 还总吃餐一样。
1: 冰山儿熬该来了，
2: 抬抬抬那个灵台，一个灵台，当里个啷当里个啷个啷当里个啷的当个啷当里个啷的当。
0: 要戏没唱得惹点祸。我问您，您这打算干什么？这是啊？
1: 我这样来卧鱼没卧好。
0: 这您还来卧鱼呢？行了，待会儿您卧槽去得了。您就唱得了。
1: 哎，那头一句什么词儿来着？
0: 我的儿子。

0: 见，回呀还将身儿我所知在
1: 李根东
0: 窑门一里。
1: 哎不啊，喂，
0: 外边冷，
1: 冷也得唱外呀、
0: 啊。窑门以外，当我儿一个俩仨，
1: 哪
0: 个亲？那大呀嘿，他到来好吧，饭安吃啊，
1: 餐，
0: 他那个吃西餐呢、啊。
1: 这个还不记头。
0: 啊啦呆呆呆呆呆的铃呆铃铃呆当里个龙当里个龙当里个龙的龙当里个龙的灯当里个龙当里个龙当里个龙的龙当里个龙当里个龙当里个龙当里个龙的龙当里个龙
1: 收碗呢你啊，
0: 我这收不住碗了，
1: 这不告诉你打住吗？
0: 哦，你这是告诉我打住
1: 啊，
0: 我领会错了。
1: 你领会呢？
0: 我认为再让我拉七个过门呢，
1: 有一个就行了。
0: 当一个冷的当
1: 薛仁贵做事
0: 当
1: 太短见

0: 设万通，明染黄泉。
1: 等
0: 你等谁呀、啊、你？这什么馅老等等的？他的故乡儿难得见，他的母乡娇儿也不得团圆。
1: 冷里个冷的等，昨天夜里你冷不冷？
0: 哎呀，这弦满带蹦字儿啊！正催马来永无看，啊、你好德行！见一位大嫂坐摇前，摔等立案下了马，见了大嫂李当偶先。大嫂请来见礼。怎么你们哪位得罪他了？是这样，大嫂请来见礼。这还麻烦了，可能我们这演员着凉了。这位大嫂请来见礼。站住、你老扭个什么劲儿啊？该你说话了。
1: 丁山
0: 你怎么老丁山呐、
1: 啊、
0: 你说还礼还礼，这位军爷放着道都不走，失礼为何？
1: 还是那老词儿啊，
0: 到他又老词儿了
1: 啊。换
0: 别忙，坐那坐那，教一句唱一句，这不要命。大嫂请来见礼
1: 啊。换礼换礼，军爷放着道路不走，失礼为何？
0: 请问大嫂此处什么所在？
1: 此乃北京市。
0: 北京市干什么呀？
1: 哎，这可不是北京市。
0: 说戏词儿。
1: 我这词儿也不粗啊。
0: 啊，咱俩这买碗出戏的戏啊。
1: 什么戏？
0: 戏里边台词是龙门郡。
1: 哦，这儿改龙门郡了。
0: 改就得说龙门郡
1: 啊。龙门郡
0: 啊，此庄呢
1: 啊，长安戏院。
0: 他算丢不了了，还哪儿都认识。还长安戏院干什么？
1: 这可不是
0: 说大王庄
1: 啊。这大王庄在郊区呢。
0: 戏里边大王庄、
1: 哦、啊，大王庄，
0: 大王庄大厅一人，大嫂可曾知晓？
1: 啊，有名不知，无名不晓。
0: 可是全不认识这位。有名便知
1: 啊，啊，有名便知，无名便晓。
0: 他又全认识
1: 啊，有名无名，我统统的不明白的呢。
0: 我、啊、日本的，
1: 我的，
0: 我你可太笨了，你得过来过来。不，你那么说不就行了吗？
1: 我怎么说啊？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不晓啊。哦，提起此人，大大的有名，
0: 但不知你问。咱俩换个，
1: 接回去。干嘛？你这砸夯来了？我告诉你，这人可太粗暴了。照这样非跟你离婚不可。
0: 你放心，绝缠不了，一句不会这不要命啊。大嫂请来见礼
1: 啊。还礼还礼，今夜放着道路不走，失礼为何？
0: 请问大嫂此处什么所在？
1: 此乃龙门郡。
0: 此庄呢？
1: 大王庄。
0: 大王庄大厅一人，大嫂可曾知晓？
1: 啊，有名便知，无名不晓。
0: 提起此人，大大有名，
1: 但不知是哪一家呢？
0: 就是那刘员外之女，薛仁贵之妻，刘氏银花。
1: 你问那刘银花吗？
0: 肯定是。
1: 这咋知不到这个事儿啊？
0: 别唱。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 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4: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弦演奏者马小祥，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这里有数不尽的好段子听，茶余饭后咱们一起乐呵乐呵。
5: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一起收听过了苏文茂、马志存二位合说的相声《分河湾》，接下来的时间里咱们再来收听一段相声，这是王千祥和李增瑞合说的《风灾》，这是创作表演于上世纪80年代的一段作品呢，其中提到了这个结婚的价码是花了2000多块，这个主人公感觉这负担已经是相当之重，那换了如今呢，甭说您2500，那25000、25000不算买房都不一定够，所以说这个时代呢确实是有很大的变化。哎，咱们闲话啊不多说，回过头来重新收听这段风灾。
6: 告诉您一个非常不幸、非常倒霉、非常不痛快的消息。
7: 哦，什么事儿啊？
6: 我呀，
7: 啊，
6: 结婚了。
7: 这嗨，结婚这是喜事啊。
6: 什么喜事儿？
7: 啊，
6: 什么喜事儿？
7: 那可不喜事儿吗？
6: 自打我结婚，我就落下一病根儿。
7: 哦，
6: 现在只要有人一提结婚这俩字儿，我就犯病，一犯病我就浑身哆嗦呀。
7: 你这叫什么病啊？
6: 我这是结婚后遗症。
7: 哎，好，这位结婚都结出病来了。
6: 您不知道，就因为我结婚大办喜事，差一点家破人亡啊。
7: 是啊。
6: 啊，
7: 哎，那你结婚的时候花了多少钱呢？
6: 2500块钱。
7: 什么？2500
6: 啊？
7: 哎呀，你怎么花那么多呀？
6: 哎呀，您不知道，现在这结婚呢，
7: 啊，
6: 涨价了。
7: 哎，怎么结婚还涨价啊？
6: 不信你问问。
7: 我问谁呀？
6: 今天在座的观众不少就有这种体会啊。
7: 是吗？
6: 您不信我问问
7: 啊。你问问
6: 哪位同志能给我证明一下
7: 啊？
6: 特别是最近这2年结婚的同志，你们都报一报自己花多少钱。
7: 对，说说
6: 哪位自告奋勇的报一报。
7: 你看没有，没人言语。
6: 没原因的，
7: 没人说。
6: 没原因我可点将了。
7: 点将，点吧。
6: 那位女同志，
7: 嗯，
6: 您结婚的时候花多少钱呢？
7: 啊，
6: 您说说大概数就得。
7: 哎，不，
6: 别不好。
7: 不，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6: 啊，
7: 你甭问了，女同志脸皮薄，不好意思说
6: 啊。
7: 问男的，问那小伙子。
6: 那小伙子
7: 啊，
6: 你花多少钱娶的媳妇？
7: 花多少？
6: 多少钱？多少钱？3毛。
7: 啊？
6: 买斤葡萄还6毛呢。
7: 就是。
6: 多少钱？3000。您听怎么样？3000块钱呢？
7: 三千。他花得了那么多吗？
6: 你不信问去。
7: 啊，
6: 他刚说的。
7: 我甭问了。
6: 啊，
7: 你呀，啊，别跟人家比
6: 啊。
7: 你办事的时候你不会少花一点吗？
6: 我也不愿意花这么多呀。他没办法呀，这行是越涨越高，这股风是越刮越大，风力4-5级转6-7级，多云转阴，傍晚有雷阵雨。
7: 他这报天气预报呢。
6: 反正是这股风太大了，您让我一个人顶我顶不住。
7: 哎，那没关系啊。
6: 啊，
7: 你可以参加集体结婚呢。
6: 集体结婚
7: 啊，
6: 喜事新办。
7: 就是，
6: 又省钱又省事儿。
7: 那多好啊。
6: 太好了。
7: 啊，
6: 结婚以后回家我还得办一次。
7: 你干嘛还办呢？
6: 我不办行吗？我不办
7: 啊。
6: 那亲戚朋友准得说我呀。
7: 说你什么呀？
6: 说我是坐大立柜的不安拉手。
7: 这话怎么讲？
6: 抠门。
7: 好嘛，您听他还非办不可了，
6: 就为了我办事。
7: 嗯，
6: 我们全家给我攒钱呢，那真是省吃俭用，节衣缩食啊。哎，就这么跟您说吧，就连我爸爸上街买东西都让我跟着去。
7: 哦，让你挑便宜货？
6: 不，让我看着自行车。
7: 那干嘛呀？
6: 省2分存车钱。
7: 哎，这好，这可真是精打细算了。
6: 就这么算计还拉了1000多块钱的亏空呢。
7: 哎， 你花那么多钱，你都买什么了？
6: 一堂家具。

0: 1000块钱。哦，穿的戴的铺的盖的又得1000，
1: 这就2000了。
0: 给女方的见面礼1000块钱。
1: 什么？见面礼就要1000块？
0: 不是吗？
1: 他买什么呀？
0: 哎，这1000块钱到手里买不了什么，也就买点鸡毛蒜皮什么的。
1: 哎，这买鸡毛蒜皮花不了什么钱呢。
0: 对，那鸡毛蒜皮它全有奖啊。
1: 有奖？
0: 嗯，
1: 这鸡是什么鸡？
0: 电视机、录音机。
1: 毛？
0: 毛衣、毛裤、毛壁机。
1: 蒜？
0: 电子计算机。
1: 皮呢？
0: 皮鞋、皮袄、皮大衣。
1: 哦，这么个鸡毛蒜皮呀、啊、好嘛，那是得花1000多呀。
0: 1000块钱吧。
1: 哎，他没事要这电子计算机干嘛呀？
0: 这您不知道
1: 啊，
0: 我对象是个会计，需要一台电子计算机。
1: 哦，他是会计就要电子计算机，
0: 工作需要啊。
1: 那他要开火车呢？还不跟你要个火车头啊？上哪儿买去？
0: 哎，您还别说，我对象心眼好。
1: 哦，
0: 看我太可怜了，给我减半价，没有蒜皮就要一堆鸡毛。
1: 这堆鸡毛就500块。
0: 没办法，现在就这行市全都比着呢。
1: 是啊，这价码啊全让给比上去了。
0: 比的最厉害的那是办事啊。
1: 哦，
0: 烟酒糖茶大摆宴席
1: 呀。哎，那你结婚那天你摆了多少桌呀？
0: 30桌。
1: 啊，30桌
0: 啊？
1: 你怎么摆那么多桌呀？
0: 您不知道
1: 啊，
0: 我结婚那天日子好。
1: 哦，
0: 是今年春天的4月26。
1: 是啊，
0: 阴历那是3月22，5个双日子赶到一块儿了。哦，再加上1礼拜天。
1: 嗯，
0: 就那天往我们那条胡同就有8家结婚的。
1: 嚯，
0: 对门跟借饼全是30桌，这都标着劲呢。
1: 哎，是非给你标趴下不可。
0: 结婚头一天晚上我们就开始动手准备。
1: 怎么准备啊？
0: 我们那个胡同那个院子都小。
1: 哦，
0: 都在街上搭棚办事，支上炉灶，摆上锅碗瓢盆，过路的一看直拿我们开心。
1: 怎么开心了？
0: 嘿，你们看啊，哎呀，还是人这条胡同这个待业青年组织的好啊。
1: 怎么
0: 这么一条小胡同里头就开了8个饭馆？
1: 哎，那是开饭馆的。
0: 正在这功夫我爸爸回来了，蹬着一辆平板三轮，车上放着桌椅板凳，我爸爸在前头蹬着，我妈在后头推着，顶着大风一了歪斜就过来了。我一看呢，
1: 啊，
0: 我这眼泪都快下来了。
1: 是啊，
0: 我爸跟我妈为我结婚多不容易，
1: 真是
0: 身体本来就不好，为了省钱把牛奶还掐了。我爸爸瘦的呀，
1: 啊，
0: 都跟刀棱似的了。
1: 真够惨的呀。
0: 也别说，我妈最近倒胖了。
1: 哎，胖好啊？
0: 好什么呀？浮肿。
1: 哎，浮肿？
0: 那脸一捅一窟窿。
1: 这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呐。
0: 就结婚那天，
1: 嗯，
0: 光小汽车我就借了8辆。
1: 啊？
0: 有红旗，有上海。
1: 哎，不不不，
0: 有丰田。
1: 行了，你干嘛借那么多的车呀？
0: 对门借了4辆，借饼借了6辆，咱说什么也不能让他们比下去啊。
1: 是啊，你们这么一比，国家倒霉了，那得浪费多少汽油啊。
0: 我没这路子，这都是我最要好的那个老同学洪博士给办的。
1: 洪博士
0: 啊？
1: 这什么叫洪博士？
0: 洪博士你都不懂？
1: 哦，是专门研究红楼梦的博士。
0: 不，专门研究红白喜事的博士。
1: 哎，是啊，这还要博士？
0: 哎呀，您不知道，现在这结婚礼儿多，咱不懂啊。
1: 哦，
0: 人洪博士什么都知道，就接新娘的时候，洪博士非让带上10斤猪肉不可。
1: 10斤猪肉
0: 啊？
1: 他带猪肉干嘛呀？
0: 洪博士说了，这叫离娘肉。
1: 哎，离娘肉？哎呀，这娘身上怎么长出猪肉来了？
0: 洪博士还给新娘带过话去呢。
1: 哦，
0: 让新娘上车的时候必须得披红挂彩。
1: 是啊，
0: 新娘捯饬好了上了小汽车。
1: 嗯，
0: 8辆小汽车是一开一大溜，头了还有6辆摩托车开道往起开，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大脚威风。您说也巧，这8家接新娘的车一块进的胡同，把胡同都给挤严实了。
1: 哎，您瞧吧，这车呀都插在一块儿了。
0: 洪博士让我冲着彩车3鞠躬，然后一拉车门，就听嗖的一声，
1: 新娘窜出来了，
0: 扔下一只高跟皮鞋来。
1: 扔鞋？
0: 当时吓我一跳。
1: 哦，
0: 我还以为手榴弹呢。
1: 哎，他扔鞋干嘛呀？
0: 洪博士说，赶快捡起来用手绢擦擦。
1: 这是什么意思？
0: 这叫去去邪气。
1: 哎呀，好啊！哎呀，连这封建迷信都给刮出来了。
0: 这时候是鞭炮齐鸣，彩花纷飞呀、啊！我把新娘从车上搀下来，往里走。刚走到门口，我抬头一看，哎呦，那什么，您再回去吧。
1: 怎么？
0: 这新娘不是我的。
1: 谁的呀？
0: 对门的。
1: 啊？哦，错了。你那个呢？
0: 跑借饼的了。
1: 借饼的？
0: 让对门给借走了。
1: 全乱了套了。
0: 当时我们三家举行一个紧急谈判。
1: 哎，谈判？
0: 根据谈判协议，我们立即进行新娘交换仪式。
1: 这好，您瞧吧，他们这儿交换战俘呢。
0: 把我那个新娘换进来呀、啊。举行的第一个仪式就是认亲。
1: 认亲
0: 啊？
1: 怎么认呢？
0: 洪博士让我把亲戚全都召集到一块儿，30多个人站成一列横排，我妈带着新娘挨个鞠躬。这叫舅舅。舅舅，
1: 哎，
0: 给钱。
1: 什么钱呢？
0: 见面钱呢？
1: 啊，这见面还要钱呢？
0: 对了，叫你一句舅舅白叫啊。给钱
1: 多少？
0: 20。
1: 啊？哦，叫声舅舅就20，
0: 这是规矩，快拿。
1: 哎，好好好，哎呀，给你。嗯，
0: 这叫三婶儿。三婶儿，
1: 哎，我也爱答应。哎呀，
0: 这叫二老。
1: 不，你上那边叫去吧，你。
0: 好嘛，
1: 这么会儿我40块钱没了。
0: 这叫二姥姥。
1: 哦，
0: 二姥姥。
1: 二姥姥，
0: 好闺女。
1: 嗯，
0: 等着我给你拿钱啊。
1: 哎。
0: 约好了啊。
1: 哟，这二姥姥哆嗦什么呀？
0: 搭上份子钱这就50了。
1: 呵，真够呛。
0: 二姥姥这一哆嗦不要紧，
1: 嗯，
0: 我们家地板跟着直晃悠，就跟那闹地震似的。
1: 嗨，哪有那么厉害、啊、
0: 我一看这30多个亲戚呢、
1: 啊、
0: 全那儿哆嗦呢、
1: 啊、好嘛，这真是一家结婚株连九族啊。
0: 干嘛亲戚呢？连同事都跑不了、
1: 哦、
0: 就现在这份子，
1: 嗯，
0: 您给5块钱不敢露面，10块钱的人家不领情，亲近一点的起码就得20块钱。
1: 您听吧，非得大破费不可。
0: 认完亲以后啊、
1: 嗯、
0: 是酒宴开始啊，大家伙是足吃足喝呀。
1: 那是啊，他不吃足了那也不够本啊。那个
0: 没多大的功夫，有几个人就喝醉了。
1: 醉了？
0: 喝醉了还喝呢？
1: 还喝
0: 啊？这回不拿酒杯了，
1: 拿什么呀？
0: 把酒瓶子抄起来了。
1: 瓶子？
0: 哎，
1: 嗯，
0: 拿瓶子。
1: 嗯，
0: 我们俩干、
1: 哦、
0: 说着话一扬脖子，咚咚咚。您再看这瓶酒
1: 都喝了，
0: 全灌脖子里头去了。
1: 哎，上这儿洗澡来了。
0: 有俩人一转眼的功夫找不着了。
1: 哪儿去了？
0: 出了桌子底下去了。
1: 这你少喝点好不好？
0: 俩人在桌子底下还划拳呢。
1: 哎，那怎么划呀？
0: 哥俩好啊，跑不了啊，20块钱不能少啊，钱不够啊，卖手表啊，两口子回家又得吵啊。
1: 好啊，哎呀，您听吧，把这心里话都全说出来了。
0: 他们俩人这么一花圈不要紧呢、
1: 啊。
0: 把旁边那位心事勾起来了、
1: 哦、
0: 哇啦哇啦直哭。
1: 哭什么呀？
0: 这月工资，
1: 嗯，
0: 全交了份子钱了，到今儿1分钱都没有了，后还6个份子等着我呢。
1: 您听吧，这位也是没辙呀。
0: 正在这功夫，洪博士找我来了。
1: 什么事？
0: 说是烟酒糖全不够了，再让我掏200块钱。
1: 掏吧。
0: 我一摸兜，哎呦，坏了！
1: 怎么了？
0: 这钱全花光了。
1: 哟，没钱呐？
0: 啊，
1: 没钱那怎么办呢？
0: 没钱，洪博士说别着急。
1: 嗯。
0: 没关系，没钱没关系。
1: 嗯，
0: 咱们借去。
1: 上哪儿借去？
0: 对门。
1: 哎，那你就去吧。
0: 真巧
1: 啊，
0: 我还没出去呢，对门这位进来了。
1: 哦，送钱来了。
0: 那什么，大哥，您这有钱吗？借我点。
1: 哎，借。啊，他也没钱了，
0: 怎么办？
1: 那就找街坊吧。
0: 对，
1: 哎，
0: 找街坊去。我一拉南屋门呢，
1: 啊，
0: 把南屋大嫂子吓一跳。哟，三儿卓大兄弟，我那份子钱已经给了，三儿又要来了呢。
1: 啊，我们是来借钱的。
0: 哎呀，大兄弟，
1: 嗯，
0: 不怕你笑话，这个月赶上8家娶媳妇的，我这兜里头啊，
1: 啊，
0: 是一个子儿都摸了。
1: 哎，得， 您听吧，他这兜里头啊也光了。
0: 您说怎么办？
1: 那上北屋吧。
0: 北屋

0: 北屋锁门一个礼拜，全家旅游去了。
1: 旅游？
0: 后来一打听啊，感情避难去了。
1: 哎，避什么难呢？
0: 交不起这份子钱呢。
1: 哎，那没钱你们也得想个办法呀。
0: 我爸爸说没钱是不是咱们就凑合了？
1: 哎，凑合吧。
0: 洪波说什么？凑合。
1: 嗯，
0: 36拜都拜了，就差这一哆嗦。没钱没关系，我有主意。洪博士跟我爸爸耳朵根那一嘀咕，我爸爸推着自行车就出去了。
1: 哦，外边接去了，
0: 卖车去了。
1: 哎啊，把车卖了。
0: 我爸爸卖完车刚回来，坏喽。
1: 怎么了？
0: 那边打起来了。
1: 因为什么呀？
0: 有一位是借酒撒疯啊，愣说我们家炖的肉有味儿，桌贼给掀了，盘子也给碎了，瓶子也给砸了。洪博士上前一劝，这种抡圆子啪给洪博士来一大嘴巴。洪博士往后一退，把新娘撞一大马趴。我妈一害怕，咚一下子，
1: 怎么了？
0: 坐锅里头去了。
1: 嗨，您瞧这份乱，哎，还不快捞出来，啊，
0: 刚把我妈捞上来，我爸爸那又出事了。
1: 怎么了？
0: 着急呀，为了办事，拉了1000多块钱的亏空，这番什么时候才能还清楚？
1: 真是。
0: 正在这功夫，我弟弟啊，带着他的那个女朋友进来了，跟我爸爸说：“爸爸，我们商量好了，11结婚，您就照着我哥哥这样，您再给办一次吧。”
1: 哎，得，又一档子事儿。
0: 我爸爸说什么？你们11结婚，你们就不考虑不？
1: 这怎么回事？
0: 我爸爸心脏病犯了，当时休克过去了。
1: 休克？那怎么办呢？
0: 当时急得我也没办法呀。哎，还是人洪博士有经验，那什么，赶快掐人中。
1: 对，这人中在这儿，
0: 在这儿。
1: 哎，对了，还得掐我干嘛呀你？我又没休克。
0: 掐半天，我爸爸没缓过这口气来，当时急得我直哭啊！我说爸爸，您可不能死哎！
1: 我们哭上爸爸了。
0: 我这一哭，我们全家跟着哭，哭得最伤心的是我妈呀！
1: 这老太太还真难过了。
0: 我们这么一哭啊，洪博士以为我爸爸真死了呢。那什么，大家别走，再掏份子钱。
1: 干嘛呀？
0: 借钱办丧事。
1: 还办呢？
2: 共同欣赏过了王千祥、李增瑞合说的相声《风灾》，到这儿，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得跟您各位说再见了。编辑主持小楼，再一次感谢大家50分钟的陪伴收听，也期待您明天的同一时间，无论电波还是网络，继续锁定频率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欢乐群英会。咱们还是一起听段子，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16: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3: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2: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端午护航学子归家路，镇江交通执法整治江大周边客运市场。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900万人次。服役35年，美国空军1号总统专机退役。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端午假期，大学生集中放假离校。昨天晚上，市交通执法部门在江苏大学周边开展旅游包车和网约车专项整治行动。来听记者胡静的报道。
1: 晚上六点半，在雨山路江苏大学校门口，交通执法人员对学校周边的营运出租车、网约车随机排查，重点查看车辆营运资质、驾驶员从业证件等关键信息。
2: 你是临时班车，不是包车啊？班车是要在你客运站点上课，对不对？
1: 现场执法人员查获一起客运班车违法行为，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运输执法一大队副大队长吴正红。
2: 刚才我们也检查了这辆车的市级临时班车线路牌，按照规定，这种临时班车是需要在规定的客运站点进行停靠，而不可以在站外学校这些地方进行相应的揽客行为。
1: 同时，交通执法人员对大学生群体开展普法宣传，提醒大家提高自我保护意识，乘坐包车时一定要查看前挡风玻璃上有无正规的包车客运标志牌，坚决抵制无资质的非法营运黑车。吴正红。
2: 我们也在此温馨提醒广大学生，出行前务必确认车辆信息、发车地点，不临时搭乘路边随意招揽的陌生车辆，切勿随意乘坐私人包车，不乘坐超员无证来源不明的车辆，出行要选择正规的客运车辆，尽量结伴出行，告知亲友行程，保留乘车记录，规避各类出行安全隐患。
1: 端午假期期间，镇江交通执法部门将持续加密巡查频次，加大管控力度，常态化开展客运市场整治，全力保障高校学子和市民群众平安出行，营造安全有序规范的客运出行环境。
0: 继续关注新闻。今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自然资源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水利部、中国气象局等多部门联合会商，研判近期降雨发展趋势，研究部署重点地区防汛工作。国家防总针对江苏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重庆、贵州、云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今天是端午假期的第一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量为端午假期最高峰。交通运输部发布天气出行预警信息，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900万人次，为端午假期客流最高峰日。从车票预售情况来看，北京至济南、太原、上海、呼和浩特、广州至南宁等热门区间客流较为集中。铁路部门及时向客流集中的车站投放票额，用好铁路12306候补购票、在线选铺等功能，提供物购限时免费退票服务。国铁集团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中欧班列年开行数量十年间增长了10.8倍，中欧班列开行量由2016年的1702列增长到2025年的20022列，十年增长了10.8倍，年均增长31.5%。自2020年以来，年运量始终保持在万列以上。最新统计显示，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6个城市，较2016年分别增加113、216个城市，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全境。在昨天结束的2026陆家嘴论坛上，与会嘉宾围绕培育耐心资本、赋能科技产业创新等议题展开深入探讨。上海证券交易所理事长邱勇表示，上交所将落实好刚刚发布的人工智能领域的配套规则，推动更多创新示范案例落地。此外，中国经济成为嘉宾热议的话题，不少参会的外国嘉宾表示，中国经济韧性十足，对外开放持续深化，将为世界带来更多机遇。论坛上，多位外国嘉宾表示，在当前世界充满不确定性的大背景下，中国经济持续向好，让深耕中国市场的外资企业信心倍增。国际方面，今天上午，日本东京北区的一所小学发生火灾，当地消防部门出动数十辆消防车。据了解，约300名学生被疏散至学校操场避难。不过，一度有消息称，可能有多人未能及时逃离火场。 据警视厅最新消息，共有九人受伤，包括八名学生和一名教师，其中七名学生疑因吸入浓烟而受轻伤。目前有关部门正在进一步确认其余伤者的伤情，并调查火灾原因。当地时间18号，美国白宫高级官员向一架服役35年的总统专机空军一号告别。特朗普政府准备用卡塔尔捐赠的波音747飞机取代它。民主党人抨击这笔卡塔尔的捐赠是贿赂，并对动用纳税人的钱来购置和升级一架仅在特朗普剩余任期内使用的飞机表示担忧。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夜里雨止转阴到多云，偏南风转偏西风，风力都是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今天最高气温27度左右，明天全市多云，21到30度。后天全市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22到26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21到30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方方，我是陈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3: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4: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3: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4: 回忆往昔，
3: 重温经典，
4: 岁月流声，
3: 感受光阴之美。
5: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流声。我是周浩。可能很多人都会在想，如果人能永远青春该多好。人真的能永葆青春吗？或许将来有一天可以，但是现在甚至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终究赢不过岁月，青春终将老去。在我们还来不及回望的时候，它已经从身边溜走了。好在还有这么一曲老歌能带我们回到过去，回到那些在音像店里挑磁带的日子，回到那些曾经肆无忌惮的青春年少时光，回到那个曾经明媚的青春梦中。来听永远青春的谭校长给我们带来的青春梦。

回忆慢慢的变迁，模糊了你的容颜，岁月慢慢的变迁，再也回不去从前。就像歌词所写的，逝去的青春注定无法挽留，人只有在失去的时候才会懂得珍惜，有些日子只有被染上回忆的美丽色彩，才会显得动人。

0: 这首1994年的青春梦完全就是为当时的谭咏麟所写的。那一年，这个想要永远25岁的男人已经年过40，面对岁月，他只能在婉转的旋律当中用沧桑的声音诉说着面对岁月的无奈和感叹。
1: 模糊了你的容颜。
0: 2011年，在一个演唱会现场，谭咏麟也唱了这首歌。那一年他已经61岁了，站在舞台上，他向着台下黑压压的人群大声问，这里有没有90后？台下一阵欢呼。80后呢？欢呼声变得响亮起来。70后呢？全场喊声震耳，很多人眼里泪光点点。或许在这首歌当中，他们再次触碰到了自己年轻时候的脸庞。在人生的长河当中啊，有这样一个渡口，即使你已经是离他很久很远，你仍然会想回到这个渡口靠岸，留恋他的风光。这个渡口叫做青春。继续今天的音乐旅程，来听17岁的雨季。

17岁的雨季来自于林志颖。当年这个男人还是稚气未脱的青涩少年，他的声音在很多人心里就是青春的代表，会让你想起那个白衣飘飘的年代。那个时候啊，我们不知道忧愁是什么，青春就像雨季里带着露珠的纯白栀子花，有着淡淡的清香，盛开在最美的季节。那个时候或许你正年少轻狂，无知无畏，总希望时间能过得快一点，再快一点，能够早点长大，早点毕业，早点去闯世界。直到现在你长大了，进入了社会，尝过生活的酸甜苦辣，才突然发现时间和青春真的是不会回来了。在时间面前，没有人是赢家。继续来听童安格《

0: 为何一转眼时光飞逝如电，看不清的岁月，抹不去的从前。人们说，当你开始习惯回忆，就说明你已经在变老了。或许有人会对你说，你还没有老，怎么就整天在回忆了呢？其实我们哪一天不是在变老呢？今早的容颜总是老于昨晚。
1: 时光飞逝如电。
0: 我想很多人和我一样，年少时都曾经有过很多很绚丽多彩的梦想。回过头来，这些梦想你实现了多少呢？那些实现的梦想又是否有我们当初想象的那么美好呢？蓦然回首间，一切就这么过去了。就像歌里唱的，人总要学会自己长大，也许这就是青春的意义，这就是爱的代价。

0: 爱的代价。我很喜欢里面的一句歌词，走吧走吧，人总要学会自己长大。当时光慢慢淡去，我们终于可以从容去回忆过去，虽然有时候还是会抑制不住的回望伤感，但终于可以在蓝天微风当中找到一片慰藉，终于可以让自己明白，彩虹是不能拥有的，风也是你无法拥抱的，而青春就像那一道彩虹，那一阵微风路过你生命的路口，然后就会离去。所以我们要做的是珍惜生命，珍惜爱着你的所有人。引用一句我很喜欢的句子，天下至味一碗安乐茶饭，天下至福一生暖老平温，送给每一个正在收听的你。
1: 所付出的代价是永远都难忘的啊。
0: 最后一首歌《光阴的故事》，纪念我们每一个逝去的青春年少。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

0: 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你好，我是周浩，欢迎收听岁月流声。这是一段你可以放松怀旧的时间，我们和老歌一路同行。很多人说爱听老歌的人骨子里都是有些多愁善感的，我觉得多愁善感这个词啊不是特别准确，或许我们可以换一个词，可以用情感细腻来形容吧。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各位，你是不是一个情感细腻的人呢？这个时间段送上我个人很喜欢的一支作品，来自于 Beyond 的乐队1993年的《情人》。

这首《情人》选自 Beyond 乐队1993年的专辑《乐与怒》。《乐与怒》是 Beyond 乐队离开新艺宝转投华纳之后所正式推出的第二张专辑，也是上世纪90年代香港乐坛不可多得的佳作。这张专辑呢，也被看成是乐队巅峰时期的代表作。但是很可惜的是啊，它同时也是黄家驹的绝唱。有乐评人就表示，这张专辑用相当完整的音乐理念，娴熟并且游刃有余的演奏，出色地证明了 Beyond 乐队在香港摇滚乐队的霸主地位。乐与怒整张专辑呢，分量感十足，也是我个人很喜欢的一张专辑，几乎每一首都是可以反复聆听的佳作。 Beyond 乐队也保持了他们一贯的水准，丰富的原创性以及对周围的那种敏感以及批判。专辑当中的《海阔天空》、《爸爸妈妈》、《我是愤怒》、《和平与爱》等等歌曲都是不容错过的。下面的这首歌我想应该会引起大合唱，来听这首《海阔天空》。

0: 总有一些画面让你难以忘记。
1: 从前有一个小男孩跟一个小女孩说，如果我只有一碗粥，一半我会给我的妈妈。
0: 总有一些歌会让你追忆过

想起曾经有人说过这么一句话，他说，我很想记住那些让人心醉的歌声，可是时间跑得实在太快了，我追不上他的脚步。所以我想和我一样的很多老歌节目主持人，我们所要做的就是让这些被岁月尘封的美好的声音再一次回响在我们的耳边。最后为你带来这首作品呢，是来自于老歌手杨林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带来的这首非常甜蜜的情人。

0: 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17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 一零四，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头条。今天是端午假期第一天。上午记者从交警部门了解到，我市境内高速客流较平日出现明显上涨。为应对公众出行需求释放和降雨天气影响，我市交警部门提前部署，全力保障路网运行平稳。上午9点多，记者在 G4011 阳历高速镇江西收费站看到，进出城车辆明显增多，收费站出入口通行有序。交警部门特别提醒，这次端午假期多为阴雨天气，群众驾车出行可以提前通过导航查询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时间和线路。在雨天行驶时要适当降低车速，如果在高速公路发生事故，应当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及报警。另外，受降雨路况影响，我市多条高速路段将在部分时段实施3级管制，管制路段车辆限速80公里每小时。继续关注新闻。今天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降雨影响，昨天到今天，重庆、贵州、广西、广东20条中小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其中重庆清溪沟及贵州乐康河、索野河、金州河等4条中小河流发生超保洪水，最大超保幅度1.11米，目前大部河流已退至警戒水位以下。6月4号，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以来，国际市场原油价格高位震荡后，近日快速回落。本次调价的前10个工作日平均价格低于上次调价前10个工作日平均价格。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从昨天晚上12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15元、495元。本轮成品油零售限价下调确认后，私家车单次加满1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少花20元。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超165亿元，端午档20部新片云集，创近10年同期新高。影片类型丰富，满足多样化观影需求。今年端午档不仅是近年来影片最丰富的一次，也点燃了暑期档的热度。据统计，今年暑期档超80部新片陆续上映，在这个夏天带你奔赴缤纷多彩的光影之旅。记者从海口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了解到，从去年12月18号海南自由贸易港启动全岛封关运作至昨天0点，海南累计检查出入境人员165.4万人次，同比增长31.2%，其中入出境外国人91.3万人次，同比增长36.1%。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傍晚阴有阵雨或雷雨，夜里雨止转阴，明天多云，偏西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减弱至4级左右。明晨最低气温21到22度，明天最高气温29到30度。后天全市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雨，局部暴雨，22到30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21到30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芳芳，我是陈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 一零四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桩一鞋笑谈筋骨，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欢迎收听天天
5: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
6: 行走江湖道，专门请仙伏击给人看事儿的陈李陈和府，来拜见两位员外荀梅和王慧。这当官的没有不关心自己前程的，尤其这两位现在对这个天有定数是格外相信，所以呢把这位陈和府请进来，以上宾之礼相待，并且呢留着吃了饭了，等吃完了饭了，陈李叫长班的到自己的住处把沙盘把机笔全都取来了，也摆好了沙盘在供桌上，机笔笔架也都摆好了。然后呢陈李告诉两位老爷，二位老爷，请你们自己默住吧。两位一听这就明白了，得在供桌前默住，闭上眼睛不说出来，就好像咱们现在过生日许愿似的那么个意思。当然他这个礼节呢比那个是要大多了。二位老爷冲着摆放机笔沙盘的这供桌跪下来，闭上眼睛，双手抱拳，自己默住。等两位默住完了以后，这才站起来，陈李呢自己又跪下又拜了，上了香了，贡品呢也摆了一些，又烧了一道降坛的符，然后请二位老爷站在了机笔的两边啊，各自呢扶着机笔。陈李呢又开始默默的念咒，反正念的是什么这别人谁也听不清也听不明白，反正念的挺认真的。念完之后又烧了一道祈请的符，这时候就看那机笔渐渐的开始动了， 这陈立赶紧的叫长班的，长班的赶紧赶紧给甄一杯茶来。这长班的答应一声，赶紧跑出去给倒了一杯茶，恭恭敬敬给陈礼送来了。陈礼把这茶接过来，跪到供桌前，双手捧着茶献上去，放到供桌上。这是供给神仙喝的茶呀。哎，那几笔呢画了几个圈儿，然后不动了。哎呀，陈礼一看这怎么回事？哦，大概其屋里头太嘈杂了，你看这些下人长班全都在这儿。他呢赶紧告诉大伙儿，哎，不行不行啊，咱们这屋里头得息静，需要寂静无声才行，咱这么多闲杂人等不行啊，那个你们大家是不是先出去吧。长班家人一看啊，在这儿耽误事儿，人家神仙看我们这些下人不愿意来，那赶紧出去吧。长班和家人全都站到外边去了。哎呀，陈礼跪在这儿，嘴里头念念有词，但是这鸡笔一直不动。陈礼呢好像也不着急，嘴里头默默翻翻，一直那么念叨着。哎，过了大概一顿饭的时间，这鸡笔这才动了，刷刷刷刷刷刷，写出了四个大字：王公听判。王慧扶着鸡笔呢，一看这个，哎呀，这叫我听判呢，赶紧的把这鸡笔撒了手了，下来跪到拜垫上，向上磕头拜了四拜，拜完之后恭恭敬敬问：“不知是哪位仙尊，驾临呢？不知仙尊尊姓大名？”你看，在这个时候，你别看他现在是员外郎，但是也有点说话不利索，也很紧张。问完之后，赶紧的又去扶起鸡笔。那鸡笔是旋转如飞，刷刷刷刷刷写了一行字。这时候陈礼也赶紧过来看，帮着判断这一行字是什么字，大概其能看清楚：吾乃伏魔大帝关圣帝君是也。啊，陈礼、王慧再加上那个寻梅全都吓得倒抽一口凉气。谁？关圣帝君关夫子。哎呀，陈礼赶紧的跪到拜垫之上磕头，如同捣蒜呢，一边磕着头一边还说呢：哎呀，今日这是二位老爷心诚啊，请的夫子降坛，这是轻易请不来的事儿啊，看来还是二位老爷有大福啊，需要十分的诚敬，如果是有些许的怠慢，山人就担待不起啊。一边说着一边磕头，磕完头又上了香，又上了一些贡品。王慧和寻梅听他这么一咋呼这么一说，两个人也紧张，觉着头发根发炸呀，赶紧的也把这鸡笔丢下了，下来跪下也都拜了四拜，然后呢再上去扶这鸡笔。陈礼一看这两个人这么着急，赶紧的一摆手：哎，别别别，先别着急别着急，等会儿等会儿，这沙盘太小了呀，恐怕夫子爷指示的言语不会少啊，这沙盘写不下。我说外边的快给拿一副纸笔来，带山人在旁边记下来，等扶完鸡以后咱们大家一同瞧看。 外边长班的家人，虽然说是躲出去了，但是不敢离得太远呢。一旦有什么吩咐，那得到场啊。一听吩咐，有人赶紧的把纸笔给准备好了。旁边呢放了一张小桌，把纸笔都撂到这小桌上，纸呢也给展开了。这个时候再看那鸡笔呀，开始动了，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写得飞快呀。陈理呢在旁边瞧着，一边瞧着拿起这纸笔刷刷刷刷刷刷跟着抄写，写一句他抄写一句，抄写完了之后把这沙盘铺了平了，这鸡笔又动，刷刷刷又写第二句，第二句写完刷刷刷他又给抄下来，然后铺了平了再写第三句，真就写了不老少。哎，等到最后了，写出五个大字，调寄西江月。哦哦哦啊，感情这是《西江月》词一首。这赶紧的把笔撂下，这王慧、寻梅两个人呢也赶紧的把这鸡笔撒手了，都想看看呢这是给王老爷的判词到底写的什么，什么意思，这王慧、王老爷将来这前程到底如何呀？没有不关心的。过来看。当然了，那沙盘上边现在呢只剩下最后那五个字了，调寄西江月。前面那些呢一边写一边都破了屏了。好在这边陈理拿着笔在纸上已经记下来了。几个人一块来看。现尔功名夏后，一枝高折鲜红，大江烟浪杳无踪，两日黄堂坐拥，直到华流开道，原来天府夔龙，琴瑟琵琶路上逢，一展纯聊心痛。果不其然，西江月一首啊。哎，三个人你看我，我看你，虽然都是有一些学问的人，但是对这首词依然是分析不明白，到底说的什么意思，谁也弄不懂。这时候王慧眨巴着眼睛琢磨老半天，这才开口说话，这首词这话说的太过深奥了，不容易懂啊，只有头一句我大概能分析明白，功名夏后，这说的啊是一个典故，夏后五十而共啊，我呢恰是五十岁登科的，哎，这句话应验了，应验了。下边这些话这就弄不明白怎么回事了。寻梅啊琢磨老半天，他好像哪句也没太琢磨明白。这时候陈理说，王老爷您放心，关老父子从来不误人的，老爷您收着，日后必有神验。况且这诗上说天府夔龙，依山人想，大概老爷能升任直到宰相之职啊。王慧呀，分析老半天只分析出来头一句，感觉呢是应验的，对，但是后面呢一直没分析明白。 这句话叫陈理给说破了。哎呀，心里头高兴，心里说话，我这官还能升啊，将来我能当宰相，那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啊，权倾朝野，哎呀，将来我不得了。搁在谁身上看着这个话，经陈理这么一解释，谁能不高兴呢？高兴的差点蹦起来，但是呢，他员外的身份在这儿了，不能表现的那么明显。这荀员外也赶紧的过来下拜，求夫子判断，又上了香了，又换了供了，然后呢，去扶着机笔，等着机笔动。这边陈理陈和甫也跪下磕头祷念，嘴里头念念有词，但是机笔呀，就是不动，一动都不动。这陈理陈和甫也有点着急呀，这嘴里头咒语念的就更加急切。后来啊，好像这官老爷大概叫他求的也有点不好意思了，大概不得不判，哎，写下一个字，然后又不动了。这陈理、王慧加上那个荀梅一块赶紧过来看，什么字？哦，是个福字。哎，对，是福，就一个福字再不动了。陈理说这不对呀。这荀梅自己也觉着不对劲儿，王慧王老爷给判了一首《西江月》，到我这儿就一个“福”字，这怎么理解？不行，我还得求。哎，又磕头，又祷告，又求，然后呢，又来扶着机笔等着，又老半天，又写了一个字。大家伙一看，跟刚才一样。又是个福字。咱们简短结束，一连三次判的都是同一个字，福字，然后呢这笔就不动了。陈理陈和甫这个时候也没辙了，我说徐老爷，这大概是老夫子龙驾已经回天了，不可再亵渎了，也就这样吧。就这么的又焚了一道退送的符，把这鸡笔香炉沙盘供全都撤去了，大家伙呢又重新落座。这两位老爷用人家陈理陈和甫不能白用啊，给封了5000银子，然后呢又写了一封荐书，推荐陈理陈和甫到新生的通政司范大人范进的府上。陈和甫千恩万谢，拜谢了，告辞出去了。下一站奔通政司范大人家，您想这买卖能错得了吗？全都是这种达官显贵互相介绍，这位陈和甫也该着发一笔小财了。陈和甫离开了员外府，奔往范进的府上，到范进府上怎么伏击，怎么给范进判断，范进又是怎么赏他，咱不必细说。咱们回过头来还说这两位员外荀梅和王慧。王慧当然是高兴了，高兴得不得了啊，现如今这个判词太好了，我将来能做到宰相之职，那搁谁谁不高兴啊，乐颠颠的。可是那荀梅他呢心里头一直是委屈不下， 到底什么意思？就判一个福字，不明白。哎，可是到了晚上，长班的进来了，徐老爷，您的府上有人到了。
7: 哦，
6: 这寻梅啊就是一愣，赶紧的叫府上来人了，赶紧的叫见。等着长班的把府上来的人领进来，寻梅一看，哎呦，当时吓了一跳。就见这个人呢穿了一身重孝，给寻梅寻老爷磕头，一边磕头一边哭哭啼啼。
8: 老爷老爷，家里老太太已经于前月的21日归天了，
6: 报丧来了。哎呦，寻员外一听，当时是痛哭失声，哭倒在地。现在寻梅王慧心里头都明白了，看来这位陈李陈和府这伏击还真够准的。为什么给寻梅就判一个福字？福嘛，衣服的福，这是有重孝在身的。那个时候巡抚的家人还没到呢，那这陈李怎么会知道这么回事儿？看来果然是神仙请下来了，神仙那当然什么都知道。那现在既然这件事儿已经出了，这就得处理这件事儿。按照当时的这个规定，那必须得是报丁忧，得回家守孝3年。可是现如今这寻梅是真不想报这个丁忧啊，因为什么呀，现在考选科道马上就要开考了，他和王慧这个资格那都是很有希望的。如果要是考上了，不单可以发一笔小财儿，而且可以官运亨通啊。可如果要是报了丁忧回家去守制3年，那3年过后那又是什么样，谁敢说呀？最起码这件事儿是耽误了。所以这王慧和寻梅计议，想要逆丧不报。
5: 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

0: 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8: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9: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8: 迫于无奈，大头又去相亲了。对方问他，你有房吗？
10: 有啊。
8: 你有车吗？
10: 有啊。
8: 你那个车的尾号是单号还是双号啊？
10: 单号啊。
8: 哦，那不行，我车尾号也是单号，我得找个双号的。
10: 切，拒绝我也没有必要这么煞费苦心吧。大头给女神打电话，鼓起勇气告白，
11: 我喜欢你，做我女朋友可以吗？
8: 电话的那头没有反应，大头沉不住气了，小心翼翼地问，
11: 喂，你在干什么呀？怎么这么安静？
8: 我在点头啊。
11: 这次大头是当面表白，我喜欢你，可不可以做我女朋友呢？
8: 不行。
11: 为什么？
8: 你表里不一。
11: 我哪儿表里不一了？
8: 你体重130，性格250。王美丽参加闺蜜的婚宴，同桌有一个老太太，还没等大家吃完就开始打包，甚至有一个菜刚上来就被老太太直接塞进了塑料袋。王美丽生气地说，大妈，您这也太过分了吧，啊，哪怕让大家每个人吃一口你再打包也行啊。
11: 年轻人怎么这么不讲究呢？你们每个人吃一口那多不卫生啊。
9: 坐火车买到了上铺，特别开心，可以爬上去躺着。结果中铺小伙子非要跟我换，说他想要上上铺。换了之后呢，刚要上中铺，下铺的小妹妹又非要给我换中铺，我只好在下铺。我就是想说一句，我只要把鞋脱了，你们睡哪儿都一样。
8: 父亲节前夕，王美丽问老爸，老爸，马上就父亲节了，我给你买箱茅台吧。
10: 不用，戒酒了。
8: 那我给你买条好烟吧。
10: 不用，我烟也戒了。
8: 爸爸，你得给我一个表孝心的机会是吧？
10: 你真想孝顺我？
8: 那当然是啦。
10: 好，真想孝顺我，你就去帮我把你妈的购物车清空了吧。
9: 阿豪上初中的时候，背着家里逃了一星期的课，晚上吃饭的时候，老爸问，最近学习怎么样啊？
8: 就那样呗。
9: 老爸飞起一脚把阿豪踢出2米多远，差点撞到电视机。只见老爸生气地吼道，老师打电话都来家里了，说你一星期都没上课还敢撒谎。
8: 老妈在一旁劝道，哎呀，孩子他爸你轻着点儿，小心这些家具。

0: 王美丽刚刚不小心把一个妈妈特别喜欢的杯子给摔碎了，心里一阵胆寒，心想这得被妈妈一顿臭骂呀。然后美丽灵机一动，给妈妈发了个短信：
1: 妈，刚才一只老鼠乱窜，把那只黄色的杯子给撞倒了，摔在地上碎了。
0: 结果没多久，妈妈回信息：
1: 那只老鼠是不是1米63，体重120斤，老大不小，还没对象，成天在家惹祸呀。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1: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 大头交了一个新女朋友，俩人聊天，女孩问大头说：大头，咱俩也谈了半个月了，怎么没听你提起前女友啊？我跟你前女友比怎么样啊？
0: 你俩相比，那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1: 哟，我还不知道在你眼里我这么好呢。
0: 不是，我不是这意思，我是他去年出车祸去天上了。好哥们儿到铁柱家里来吃饭，媳妇儿拿出几瓶啤酒，这铁柱问媳妇儿：怎么打不开呀？
1: 没有酒起子怎么开呀？
0: 铁柱指了指自己的脑子说：你就不会用这儿开？
1: 铁柱的媳妇儿若有所思，突然拿起酒瓶狠狠地向铁柱头上砸了过来。
0: 大头回家，老妈唠叨大头没有女朋友，这大头小声地跟爸爸说：爸爸，你看看我妈天天叨叨咕咕的，烦不烦呢？
1: 老爸啪的一下拍了桌子说道：
0: 烦。
1: 话还没说完，大头的老妈气呼呼地冲过来说：大头他爸，你想说啥？
0: 烦？男人就得有个女人管着，你这么大了连个女朋友都没有，我老婆代管一下不行吗？星期六的中午，铁柱做好饭喊媳妇儿了：老爸，吃饭了。
1: 不是跟你说了吗，不吃，我减肥。
0: 晚上出去吃饭，看着桌子上那么丰盛的菜肴，铁柱媳妇儿吃得云卷残云，铁柱实在没忍住说：老婆，你不是要减肥吗？减肥最重要的是晚上不能吃太多呀。
1: 是我减肥还是你减肥啊？
0: 当然是你减肥了。
1: 那我的事儿什么时候轮到你做主了呀？外甥女儿特别调皮，一天她惹大头生气了，大头就对着她的屁股打了两巴掌，这下可捅了马蜂窝。外甥女儿一个人站在门后生闷气，大头的姐姐去哄她说：要不妈妈去帮你打回来出出气呀。
0: 外甥女儿摇了摇头，这大头心里一阵感动，心想这孩子呀真懂事儿啊，没辜负我平时那么疼她。这时只听外甥女儿奶声奶气地说：
1: 妈妈，要不咱们把舅舅杀了炖肉吃吧。
0: 老王跟媳妇儿吵架，脸被他抓得跟花猫一样，正在郁闷呢，刚巧丈母娘来了。老王气呼呼地指了指自己的脸，望着丈母娘一脸尴尬，心想这下媳妇要倒霉了，假装出门，然后躲在门外偷听。丈母娘果然大发雷霆，拍着桌子骂道：
1: 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儿啊？男人的脸是随便能抓的吗？你看我跟你爸吵吵闹闹一辈子，抓过脸吗？
0: 这个时候传来媳妇的声音：
1: 妈，我知道错了，下次不敢了。
0: 只听丈母娘苦口婆心地说：
1: 凡事要长点心啊，你爸的大腿每次都让我掐得青一块紫一块的，你见他在我娘家人那儿告过状吗？
3: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4: 即使只剩一线希望，也要尽我所能。只是成为治疗师那天我们立下的誓言。

0: 要塞就快崩塌了，你救不了他们的。
1: 只要我还在，就有一线希望。
0: 燕，
2: 好像出现了幻觉。

0: 我滞留人间，或许只为等待见证此刻。再见，我亲爱的弟弟。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4: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5: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

0: 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1: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2: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3: 开心杂货铺啊。
2: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3: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4: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0: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4: 铁柱两口子在街上漫步，铁柱不时地扭头看着那些从身边走过的美女们。铁柱媳妇儿忍不住地抱怨说，每次出来逛街你总是看别的女人，你知不知道我心里很难受呀。
5: 我也难受啊。
4: 你难受个什么劲儿啊？
5: 看看别的女人再看看你，我这心里能好受得了吗？
4: 铁柱的媳妇儿问铁柱，老公，如果有一天我和迪丽热巴都掉进河里，你先救谁？
5: 当然先救你了，他跟我有半毛钱关系啊。
4: 如果他说先救他，他就嫁给你呢？
5: 那也不行，万一他骗我呢？老王在沙发上对着厨房里忙碌的媳妇儿抱怨，老婆，以后你能不能对我温柔点儿啊？你看你一点儿都不贤良淑德，根本就是个母。
4: 老王媳妇儿嗖的一声从厨房里窜了出来，手里提着明晃晃的切菜刀，用刀一指，厉声喝道，我是什么？
5: 母，牡丹仙子。
4: 这还差不多。今天铁柱媳妇儿问铁柱，铁柱啊，咱们上的什么保险啊？
5: 第三者责任险。
4: 话刚说完，铁柱媳妇儿就啪的扇了铁柱一个大嘴巴。铁柱捂着脸莫名其妙啊，
5: 你打我干嘛呀？
4: 没啥，听到第三者我就很生气。老爸数了王美丽花钱如流水，美丽诡辩道，我那叫视金钱如粪土。
5: 美丽她爸常常叹了一口气说，哎，那辈子没干好事儿，养了个化粪池啊。大头面对着女友审视的目光解释说道，那天呢他手机没电了，我就是让我给他拍张照片。
4: 女朋友仔细地打量着这张照片，讽刺地说道，哟，看来你给他拍得很用心呐，拍得这么好看呀。
5: 别，我就是随便拍的。
4: 哼，那你的意思就是说他随便一拍都很好看咯。铁柱正准备抽烟，被媳妇儿看到了，大声吼道，你就知道抽烟还能干嘛？
5: 洗衣做饭，厨房我也收拾了，垃圾也丢出去了，这不抽一支烟思考一下还有什么活没干吗？
4: 哦，勤于思考是好事儿，那你继续吧。
6: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开心包邮，
4: 欢乐到富。
0: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4: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阿豪带着女朋友逛街，女孩子进了一家店在试皮衣，自己美的不行还嫌不够呢，转头问阿豪，亲爱的，我穿这件皮草怎么样啊？
5: 阿豪瞥了一眼说，浑然天成
4: 啊。那就是这衣服跟我很配咯。
5: 当然了，狐狸皮最适合狐狸了。
4: 铁柱两口子在聊天，

0: 铁柱两口子在聊天，铁柱媳妇儿委屈的跟铁
1: 笑话，我们怎么会跟这样的女人说话。
0: 周末老妈洗完衣服之后喊王美丽，闺女我请客，咱们一家三口去吃大餐。
1: 看到老妈累了一上午，美丽爽快地答应了，点餐很丰盛。吃完美丽起身去付账，老妈一把拉住王美丽说，
0: 别，我有钱。
1: 老妈，你打牌又赢钱了？
0: 不是啊，刚才洗你衣服的时候翻出来500块钱。
1: 女神给大头发了一张自拍照，很快又撤回了。大头回复说，我刚看见流星了。
0: 什么意思啊？
1: 那是转瞬即逝的美。
0: 哦，不好意思啊，我发错人了。铁柱有一个朋友特别邋遢，有一天他下班回家，看到家里被收拾得井井有条，地板被拖得锃亮，一切都摆放得整整齐齐，桌子上放了一张纸，上面写着，
1: 你是猪吗？一个好好的家比猪窝还乱，我一个小偷我都看不下去了，你知不知道我被累成什么样子了啊？抽屉里有5000块钱我拿走了，这就是家政服务费了。
0: 火车上，阿豪的身边坐着一个很漂亮的妹子，想搭讪却不知道说什么，没想到妹子先跟他说话了。帅哥，你有口香糖吗？
1: 哦，有有有有有有。
0: 那你能吃一颗吗？
1: 周末一大早，大头还在熟睡，被一阵清香的空气给惊醒，然后就看到老妈在屋子里拿着空气清新剂到处喷洒。大头赶紧问老妈，妈你在干嘛呢？
0: 没事儿，清新一下空气，满屋子都是单身狗的味儿。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2: 我是牛德华，
0: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0: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0: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程，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18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3: 讲述生生不息的镇江故事，记录林林总总的生活百态。大时代，小窗口，一起听镇江。

一起听任江。今天您将听到吴庆文探望慰问值班值守一线干部职工，调度全市端午假期文旅工作；市发改委闻讯而动，全力做好汛期应急救灾物资保障工作；我市2026年中考圆满收官。以下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一起来听详细内容。

0: 迷咕发布首届 AI 看世界杯，6月12号至7月20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迷咕视频、移动高清、迷世界等平台，一起知晓绿茵盛宴。
1: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2: 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3: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1: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3: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4: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起听任江，我是陈燕，是气象台最新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傍晚阴有阵雨或雷雨，夜里雨止转阴，明天多云，偏西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减弱至4级左右。明晨最低气温21到22度，明天最高气温29到30度。后天全市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雨，局部暴雨，22到30度。一起听任江来关注新闻。今天市委书记吴庆文看望慰问值班值守一线干部职工，调度全市端午假期文旅工作。他强调，要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有关部署和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优化服务供给，强化安全防范，全力做好假期文旅工作，确保社会大局平稳有序。检查期间，吴庆文来到市市域指挥中心，听取旅游高质量发展专班汇报假期文旅工作情况，视频查看重点部位运行情况。吴庆文要求工作专班要建立快速反应机制，加强联合指挥和值班值守，及时研判处置假期各类情况，强化舆情监测处置，确保突发事件第一时间响应，高效处置。

0: 新闻强调，全市各级相关部门要充分考虑假期出行叠加降雨天气带来的通行压力，聚焦交通运输、消防安全、城市运行等重点行业重点领域，全面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持人防技防结合，加强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提升应急处置能力，用心做好城市运行保障与民生服务，全力守护群众平安幸福。市领导王文生、武明参加活动。一起听任江继续关注本地新闻。眼下正值汛期，防汛备战进入关键阶段，市发改委闻汛而动，认真落实省市防汛抗旱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部署要求，多措并举，全力做好汛期应急救灾物资保障工作。记者李卓颖、方磊报道。记者在市应急物资储备库内看到，救生衣、救生抛投器、帐篷、冲锋舟、移动照明灯塔等物资在货架上整齐排列。物资库建筑面积3800平方米，采用信息化管理，专人保管、专账记载，已接入省应急物资管理云平台，可实现远程穿透式实时监管。市发改委联合市财政局、市应急管理局等相关部门现场开展汛期应急物资库存清查，核查各类应急物资数量、质量和储存情况，确保应急物资在关键时刻能调得出、用得上，有效发挥应急保障作用。市应急物资储备库物资综合部经理韦斌：
1: 目前我们市级物资储备库主要存放装备类、安置类、备付类三大类，总计6.5万件省市级通用性应急救灾物资，能够满足常规救应急救援、群众安置等保障任务。目前已前置冲锋舟、发电机等物资到消防和高校园区等库点。
0: 下一步，市发改委将不断强化应急物资保障分队力量，积极开展应急物资保障演练，有力支援保障防汛抢险救灾需要，加强与应急、防汛等部门沟通协调，落实应急值班值守、安全巡查机制，完善应急预案，确保发生突发紧急情况后第一时间响应、第一时间处置，全力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韦斌：
1: 一是强化物资的盘点，确保数量真实、质量良好，关键时候能调得上；二是做好车辆、人员的准备工作，确保关键时候能够调得出；三是做好应急演练工作，确保关键时候能够紧急完成调拨任务。
0: 面对最近的连续降雨天气，镇江经开区丁卯街道迅速启动防汛应急预案，组织社区工作人员联合辖区网格长、信息员对辖区开展安全检查，并上门看望独居高龄老人，全力保障辖区居民生命财产安全。来听通讯员孙莹、许月、记者周恒的报道。
2: 早上9点半，戴家巷社区的工作人员和网格员首先来到丁卯桥路108号单建宿舍小区的低洼区域，仔细查看下水井排水情况、老旧围墙稳固度，对排水口附近堆积的落叶杂物当场清理，避免降雨后出现堵塞积水。今年74岁的网格长王桂兰告诉记者，他负责巡查的区域涉及2个小区、200多户居民。
3: 反正只要外面下到雨，我基本上我这个往往人家这个窗台高头什么花盆啊，这个吃人那么弄回去。所以我会在群里喊啊，有时候现在特别那个年纪大的或者身体的长点的，我会上门告诉他们的。待了是雨在下头咋办？
4: 老王，哎，我说嘛，整个雨大呢，最好就不要出门啊。
5: 哦，好的，谢谢你啊。
2: 完成低洼地段排查后，工作人员和网格员又分头前往辖区独居空巢老人家中上门慰问，仔细查看房屋是否有漏雨情况，叮嘱老人暴雨期间尽量不要外出，有买菜买药的需求可以随时联系网格长，社区会安排工作人员上门跑腿。戴家巷社区党委副书记马林忠介绍，戴家巷辖区老房子多，住的老人也多，为此社区建立了特殊群体兜底保障机制，辖区独居空巢老人和行动不便的居民都安排了专人结队，每天至少上门或电话回访一次，随时满足居民买菜买药、就医转诊等需求。
4: 我们目前首先是24小时防汛值班制，所有社区工作人员照明户手机保持全天畅通，应急沙袋、抽水棒、照明设备等防汛物资全部清点到位，一旦出

0: 现警情，15分钟之内就能积极响应处置。其次呢是高频巡查机制，强降雨期间，中间户每半小时对这个低洼地段、危房区域呢巡查一次，雨势平稳后也会保持每日至少3次的巡检，重点盯守易塌陷区域、老旧围墙，还有这个易积水点位，发现隐患第一时间处置。
1: 在龙王庙水库，工作人员身穿雨衣，脚踩雨靴，沿着水库堤坝逐段排查溢洪道通畅情况，仔细核对水位监测数据，同步检查坝体是否有渗水、滑坡隐患，对水库周边的警示标识、防护围栏逐一确认完好性。武将社区党委副书记李路平：
2: 下雨情况下，我们加密了巡查频次，每隔2个小时就要到水库开展一次全段排查，重点盯守水位上涨速度和坝体稳定情况。我们会持续更新记录水库实时监测数据，根据雨情变化及时动态调整巡查力度，发现隐患第一时间处置，全力保障水库和周边区域安全。
3: 今天是端午节，也是我市2026年中考的最后一天。上午，市区各考点迎来最后一场考试，考场内外温情涌动，为这场青春大考画上了圆满句号。记者黄慧、孟建明报道。上午10点，尽管雨势未歇，却丝毫未减考场外的热情。家长们早早守候在市区各考点门口，手中捧着精心准备的礼物，满怀期待地等待孩子们走出考场。考生家长朱女士：
4: 这个就是向日葵嘛，是对孩子一个美好的寓意嘛，希望一举夺魁。
3: 考生家长陆女士：
5: 希望他这个就是未来开开心心茁壮成长，一段的旅程结束了，希望他接下来健康快乐、开心、开朗就行。
3: 上午10点40分，随着最后一场考试结束铃声的响起，考生们纷纷走出考场，等待多时的考生家长纷纷上前拥抱与祝福，瞬间填满了校门口。考生韩旭：
6: 所有考试已经考完了，解放了，回去先好好玩一下，无论结果什么，就是不会后悔了，因为已经尽力了。
3: 镇江市江南学校老师司如飞：
7: 我想对我的孩子们说，毕业不是终点，而是人生新的起点，希望你们能够继续兴致盎然地与世界交手，一直走在开满鲜花的路上。
3: 今天是端午假期第一天，上午记者从交警部门了解到，我市境内高速客流较平日出现明显上涨。为应对公众出行需求释放和降雨天气影响，我市交警部门提前部署，全力保障路网运行平稳。来听记者单泽华的报道。上午9点多，记者在 G4011 杨丽高速镇江西收费站看到，进出城车辆明显增多，收费站出入口通行有序。是交管支队高速2大队副大队长沈荣：
8: 从昨天下午开始，杨丽高速镇江段的车流量是明显上涨，昨天杨丽高速的车流量达到了72000多辆，较平时增长有50%。提醒广大驾乘人员，端午假期高速公路是不免费的，同时在端午假期，江苏高速是全路网全时段禁止危化品运输车通行了。
3: 交警部门特别提醒，这次端午假期多为阴雨天气，群众驾车出行可以提前通过导航查询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时间和线路。在雨天行驶时要适当降低车速，如果在高速公路发生事故，应当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及报警。另外，受降雨路况影响，我市多条高速路段将在部分时段实施3级管制，管制路段车辆限速80公里每小时。
8: 端午假期，就为了保障道路通行安全，我们高速交警是增派了警力，在收费站和服务区设置了事故的快速点，方便过往驾乘人员快速处理轻微交通事故。遇到车流拥堵时，我们也会及时采取分流管制措施，确保高速公路的安全和畅通。
3: 今天上午，镇江经开区丁卯街道运德社区开展端午主题手工活动，让辖区孩子们在动手实践中感受传统节日的独特魅力。来听通讯员孙雅文、记者周恒的报道。
1: 活动现场早早布置好了端午元素的装饰，桌上摆满了彩绳、流苏、香包、填充物等材料。社区工作人员和志愿者手把手教孩子们怎么把红、黄、蓝、白、黑五种颜色的彩绳编成好看的手绳。年纪小的孩子手指不够灵活，志愿者就蹲在旁边耐心辅助。一根小小的彩绳在指尖翻折，很快变成了寓意祈福纳吉的五彩手绳。香包制作区同样热闹，孩子们跟着步骤把艾草、薄荷等香料塞进布袋里，最后缀上流苏。辖区幼儿王凯瑞：
9: 今天我才知道，原来艾草有驱虫祈福的寓意，比在家里看电视有意思多了。
1: 运德社区工作人员周梦倩：
10: 后续我们还会围绕中秋、重阳等传统节点推出月饼手作、重阳糕制作、敬老上门送福等更多民俗体验类活动，让辖区居民在家门口就能感受到传统节日的文化温度。
3: 最近，润州区宝塔路街道庄泉社区在社区广场举办浓情端午聚邻里、粽香祈福迎安康端午民俗主题活动。活动中 ，DIY 艾草花束制作区人气十足，居民挑选新鲜艾草菖蒲，搭配彩绳精心包扎，一束束清雅的艾草花束相继完成，大家细细体会民俗背后的美好寓意。一旁的包粽子区域同样热闹，居民围在长桌边，捋粽叶、填糯米、放蜜枣、缠棉线，手法利落。片刻功夫，一只只饱满紧实的粽子整齐摆满桌面。庄泉社区居民易小平：
11: 大家一起包粽子，然后这个艾草，手上这个艾草，我们驱邪纳福，非常有温暖的感觉。
3: 润州区住建局城建科工作人员李吉吉：
12: 我们作为这个业务工作者，也希望把这个国家的一些关于住房安全的一些知识呢，能够宣传到广大的居民，也希望他们这个佳节嘛，阖家欢乐，幸福安康。
3: 6月16号到18号，2026长三角跨境电商交易会在无锡举行，我市组团参会，进一步拓展外贸新业态。2026长三角跨境电商交易会由江苏贸促国际会展有限公司、江苏省电子商务协会联合主办，聚焦人工智能、产业带加跨境电商加海外仓、科技出海、跨境直播等主题，邀请30多家跨境电商平台、80多家生态服务企业、约400家优质工厂资源、约20000名专业采购商参展参会。
13: 迷宫发布首届 AI 看世界杯，6月12号至7月20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迷宫视频、移动高清、迷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14: 奶奶，我回来啦！
15: 赶紧洗手，马上开饭。
14: 这筷子、勺子咋多出来了？
16: 咱们家今儿个开始啊，用公筷公勺。
14: 为什么呀？
15: 为了你呀。
16: 许多疾病啊，会通过唾液传染的。
14: 哦。
16: 其实啊，我们国家最早实行的就是分餐制，甚至比西方还要早。
14: 那后来呢？
16: 哎呀，吃完了，爷爷再慢慢给你讲啊。
15: 要改变这多年的习俗，多难呐！
16: 再难也得改呀。筷子、勺子会用，近距离合餐，这给病菌扩散提供了方便呢。
14: 我支持用公筷公勺。
16: 你回去啊，让爸妈也要做起来啊。
14: 好。
16: 聚餐请用公筷公勺。
3: 一起听任江，下面请听观点。多年来，郑州的郜先生累计献血107次，总量达4万毫升。最近郜先生反映，在郑州可以凭无偿献血奉献临时卡免费乘坐公交，但想免费乘坐地铁，却被要求必须出示献血荣誉证书原件。 这本证书比 A4 纸还大一圈，每天揣着它挤地铁上下班很不方便，而且也容易弄脏或损坏。高先生的遭遇并非个例，而是郑州许多无偿献血奉献奖获得者遇到的出行困惑。河南省献血条例6月1号起施行，符合条件的献血者可免费乘坐公交、地铁。这本是对献血者的暖心回馈，但落地时却有些变了味。公交系统认临时卡，地铁系统只认证书原件。同一座城市的不同窗口，执行标准竟然各自为政。来听编辑方方为您梳理各方观点。
17: 网友雪糕吐槽，电子证都不行，非得带一张大证书出门，这福利谁愿意要？网友微微搓额感慨，救人的时候随叫随到，享受福利的时候门槛重重，让人寒心。网友小五说，优待政策是回馈善意，不是给献血者出难题。网友抹茶芋圆直言，无偿献血不求回报，别让一张证书消磨掉大家献血的热情。在网友贝贝家看来，公共交通的成本也很高，严格核验能避免人人效仿造假，这样对全体乘客来说很公平。红星新闻点评，地铁站点如此不近人情，一方面可能是想偷懒省事，另一方面可能是担心受损失，但无论怎样，暴露出的都是对无偿献血者的冷漠以及对相关政策的无视。南方都市报评论，政策从无到有，从有到优，不是一蹴而就的，这可以理解，但是基层不能将献血者应得的权益看作可有可无的自由裁量。从郑州地铁的角度来看，临时卡的技术难度与制作成本不高，的确存在有人造假证钻空子薅羊毛的现实可能性，但是这不能构成抬高优待门槛的借口，因为除此之外解决办法还有很多，比如在政策统一之后发放内含芯片、防伪识别标志等技术难度更高的正式卡，而过渡期间献血者出示经实名身份验证的线上官方电子证书和线下身份证原件，实行这样的交叉验证既简单也准确。虽说工作人员多了一步核验环节，但对献血者的日常出行而言却少了很多麻烦。红网观点，说到底好政策落地不能只靠严防死守的思维惯性，防造假是赌，但赌的同时更要输，用技术手段开一扇更宽敞的正门，远比把门焊死让大家翻窗要体面得多。与其让献血者每天负重带一本证书出行，不如让数据多跑路，让核验在后台静默完成，把负重前行变成无感通行，让荣誉回归荣誉本身，这才是一座文明城市的应有之义。
3: 一起听镇江，进入生活服务站。为贯彻落实省商务厅、省发展改革委、省财政厅联合下发的支持各地开展汽车购新促消费活动的通知要求，持续释放汽车消费需求，激发大宗消费活力，我市将开展2026年汽车购新促消费活动。活动时间自3月21号起，以新车发票开具时间为准。本次补贴总额控制先到先得，用完即止。活动期间，凡在镇江市参与活动的汽车销售企业购买家用乘用新车，营运车辆及工牌不参加，根据车辆类型和价格分档给予补贴。汽车购新促消费活动可与企业补贴活动叠加，不与汽车报废更新和置换更新补贴及其他省级补贴重复享受。除了汽车购新补贴政策，镇江更有专属福利重磅加码，凡购买镇江地产车型即可解锁专属惊喜好礼，多重优惠叠加，助您轻松购车。具体补贴标准和补贴申报流程可关注镇江市商务局微信公众号查询。今天的一起听镇江，编辑方方、王小琴、孙文平，监制沈卓，总监制朱薇薇，我是陈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十万个为什么》。
18: 五千个在哪里，七千个怎么办，十万个为什么。每天五分钟，我们一起探寻生命起源，生活百科。
3: 五月五过端午，今天是端午节，首先祝大家端午安康。作为传统节日，在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中，自然也能寻到一些人们庆祝端午的蛛丝马迹。书中端午节的描述反映了从东汉到明清不同时代不同地域里的人们过端午节的习俗与文化。四大名著中的端午是怎样的？今天的十万个为什么，我们来回答这个问题。
16: 十万个为什么，答疑解惑。
3: 端午一词最早出现于西晋名臣周处的《风土记》，这本书成为现代人们查考端午节等传统节日习俗的重要参考。翻阅四大名著，我们可以发现书中提到最多的是端阳。这一叫法在南北朝时梁朝宗领的《荆楚岁时记》中有记载，因仲夏登高，顺阳在上，五月正是仲夏，它的第一个五日正是登高顺阳天气好的日子，故称五月初五为端阳。成书于元末明初的《三国演义》，关于端午的记载仅有寥寥几笔，并极为隐蔽。在《三国演义》中，描写曹操率军再次出征汉中，路过蔡文姬家，见墙壁上悬挂有《曹娥碑文图轴》。这里提到的曹娥是东汉孝女，传说其父溺水而亡，曹娥于端午日投江，五日后抱出其父尸体，民间也由此衍生出和曹娥有关的端午民俗活动。《水浒传》里有一首词详细描绘了宋代京城过端午的情景：盆栽绿艾，瓶插红柳，水晶帘卷虾须，锦绣屏开孔雀，菖蒲窃玉，佳人笑捧紫霞杯，角黍堆银，美女高攀青玉案，石烹一品果现实心，葵扇风中奏一派生清韵美，合衣箱里出百般舞态交姿。绿艾、红柳、菖蒲、角黍、葵扇，好一番诗情画意的端午景象。西游记里唐僧师徒四人来到朱子国，朱子国国王对师徒四人说，他心爱的王后在三年前的端阳之日被妖怪抢走，当时他和王后妃嫔正在御花园中解粽插艾，饮菖蒲雄黄酒，看斗龙舟，其乐融融。《红楼梦》中也有很多关于端午节的描写，如书中写道，这日正是端午佳节，蒲艾簪门，虎符细臂。除此之外，书中还细致描写了入宫为妃的元春对贾府进行赏赐，王夫人操办赏舞，香菱与他人斗草等与端午节密切相关的活动。
18: 十万个为什么，不问不知道，科学真奇妙。本节目由镇江市科学技术协会、镇江文广集团广播管理中心联合制作。
3: 本档节目编辑王小琴，播音刘源。十万个为什么，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6: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5: 一棵树，一棵树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19: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20: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21: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22: 啊，这是我们自己家林子里种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23: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
0: 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2: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4: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23: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

0: 推进强国建设复兴伟业。
1: 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广大党员干部凝心聚力奋进新征程，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0: 端午假期首日，铁路、民航、公路等迎来出行高峰，
1: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0: 美国和伊朗原定在瑞士举行的会谈宣布取消。
1: 美加墨世界杯继续进行，墨西哥队成为首支晋级32强的球队。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端午节不仅是历经千年的历史传承，更承载着浓郁的家国情怀和丰富的精神内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连日来，丰富多彩的节庆活动在神州大地接连上演，人们在浓浓的节日氛围中品味端午民俗，厚植家国情怀，激发奋进斗志，凝聚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桨叶翻飞，白浪四起，龙舟疾驰。四川女孩冯云欣第一次划龙舟，就赶上了国内顶级龙舟赛事。2026中华龙舟大赛四川巴中恩阳站的比赛昨天在恩阳龙舟公园进行，这也是本年度中华龙舟大赛的首场赛事。听着统一的鼓点和来自全国各地的54支队伍约1100名运动员同台竞技挥桨破浪，冯云欣内心满是震撼。2026中华龙舟大赛白衣古镇队队员冯云欣：
4: 我觉得龙舟运动不仅是一场竞技比拼，更是一场民族精神的接力与传承。我们也想传承这份龙舟精神，不怕苦，不服输，拿出年轻人该有的朝气与冲劲，全力以赴。
3: 龙舟是我国传统体育运动，它深植于华夏大地的文化土壤，既是祈福安康的民俗仪式，更是同舟共济、奋勇争先民族精神的生动载体。自2011年起，中华龙舟大赛已经连续举办16年，今年创新推出的预选赛机制，让普通龙舟爱好者也有机会直通国家级赛场。巴中市恩阳区龙舟协会会长杨毅：
5: 我们也将常态化开展队伍训练，用好龙舟主题场地，丰富龙舟家多元场景，把龙舟从一年一度的节庆活动变成市民日常健身休闲的选择，代代延续千年龙舟文脉。
3: 作为首个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中国传统节日，端午节蕴含着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6: 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
3: 龙舟竞渡，舞龙舞狮，粽叶飘香，端午节的传统习俗在传承中得到丰富，各式活动让人们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在无形中更续民族情感和家国情怀。在屈原故里湖北秭归，游客们围坐在一起学习制作秭归三角粽。
7: 压实，压紧一点，这样它是更有劲道。
8: 先把左边这边的收回来，再把右边的再收回来。
3: 近年来，湖北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统筹谋划，系统推进端午节整体性保护与活态传承。湖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二级巡视员罗刚：
9: 以端午非遗富集区为引领，常态化开展龙舟赛、诗会、民俗体验等群众性传统活动，扶持民间社团、非遗传承人等开展传承实践，深化屈原故里端午习俗国家级数字化试点建设，完善影音素材、民俗实物等数字建档内容。
3: 5月5

0: 过端午，挂香包，插艾草。在甘肃省平凉市庄浪县的大街小巷，一串串色彩鲜艳、形态各异的马尾边荷包备受市民和游客喜爱。市民方淑荣：
1: 我们一直觉得传统手工制作的最有意义，也希望我们的小孩能继承我们的优秀文化，涵养家国情怀。
0: 目前当地建成马尾边荷包传习所12所，带动2000多名群众就近就业。庄浪县荷包制作人曹彩虹：
2: 选用马尾编织是因为它坚韧挺阔，久戴不易变形，质感也好。小荷包不仅承载着传统民俗，更是对平安吉祥的美好祝愿。
0: 这个端午，江苏苏州姑苏区平江历史文化街区民俗体验活动丰富多彩，孩子们在非遗传承人带领下学习荷花插花、苏式糕点制作、挂艾草。苏州市姑苏区公共文化中心主任施正：
3: 平江历史文化街区非遗体验曲艺演出常年火爆，青年群体主动走进传统技艺。我们将继续深挖江南文化内涵，推出更多年轻化、数字化文创与展演产品，以常态化文化惠民服务厚植文化自信，让千年姑苏文脉代代相传。
0: 追思爱国先贤，传承人文力量，厚植家国情怀，展现民族文化自信。新时代，端午文化蕴含的民族精神正汇聚成奋进新时代的磅礴力量。
4: 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
5: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党建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将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磅礴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总书记领导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全部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内在联系，对党的建设各方面做出系统谋划和整体部署，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保证。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党的创新理论教学研究中心主任杨少华：
7: 在习近平总书记坚强领导下，党的建设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标志着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
6: 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江国华：
8: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集中反映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必将推动全党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
6: 湖南省委组织部部长郭灵济：
9: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做好新时代组织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6: 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郑毅：
10: 习近平党建思想的许多观点论断在浙江都能找到鲜活的例证，我们将用好独特的优势，引领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 深学细悟，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好地入脑入心，渐行渐效。
6: 黑龙江省社科联党组书记马春波：
11: 习近平党建思想既根植于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又浸润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滋养，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我们将深入阐释这一思想的原理性成果、原创性贡献和科学体系，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
6: 十四个坚持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政治保证。复旦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院长刘红林：
12: 十四个坚持作为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基本内涵、核心要义，统筹党的领导、党的建设，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等，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6: 新疆和田县委组织部副部长买买提艾买尔萨都拉：
13: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党的领导是穿过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为我们做好基层工作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切实把思想伟力转化为推动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6: 七一勋章获得者，海南省琼海市潭门镇潭门村党支部书记王书茂：
14: 办好中国的事情，
15: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这些年的发展，我真切感受到，有了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我们什么困难都不怕。接下来，我们要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指引下，推动产业提质、民生改善、乡村治理，加快乡村全面振兴。
6: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小麦栽培专家郭天才：
16: 今年小麦生产中，根据党组织统筹农机、物质、技术各方面力量，帮助农户克服连阴雨、高温等不利天气影响，实现丰收期颗粒归场。这就是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的生动实践。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根本遵循，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扎根田间地头，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6: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迈上新征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永葆生机活力，不断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委书记刘伟：
17: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我们将组织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与学处干深入系统的研究和解决开发开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有力推动党的建设，更好地引领制度创新、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6: 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安宁西路街道枣林西社区党委书记黄丽娟：
18: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写在百姓心坎上的科学理论，我们要把为民情怀、初心使命转化为服务群众的点滴行动，重点围绕一老一小、民生需求做好各项服务，把党的温暖传递到千家万户，让咱们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6: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主任李毅：
19: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我们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教育工作，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深化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建设，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的发展，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提供坚强的保障。
20: 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等会议近期相继明确要求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将六张网纳入国家顶层部署，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健全水安全一张网，总台记者孔颖、严星光报道。
21: 地处西北内陆的陕西，先天水资源禀赋不足，时空分布极不均衡。2023年7月，隐汉继位一期正式通水，工程跨越秦岭屏障，将长江最大支流汉江的水源向北输送至黄河支流渭河流域，让长江和黄河牵手。陕西省水利厅建设监督处副处长张建华说，
22: 2024年至2025年，陕西遇上了1961年以来罕见的冬春夏连旱，但是西安市供水没有受到任何影响，这份底气就来自隐汉继位工程。
21: 眼下正在建设的二期工程，则是从渭河边黄池沟配水枢纽修南北两条管线，把水送到西安、咸阳、渭南、杨凌，让关中人都用上长江水。经过多年持续努力，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功能最全、汇集人口最多的水利基础设施网络体系。水利部规划计划司副司长杨威表示，
23: 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超过了881亿立方米，为我们沿线1.95亿人提供了稳定优质的水源。水网中的灌区和输配省工程为耕地提供稳定的灌溉水源。同时，国家水网工程可以带动水泥、钢铁、机械设备等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
21: “15五”国家水网建设投资将突破6万亿元，并新增300多万个就业岗位。杨威表示，
23: 完善现代化的水旱灾害防御体系，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实施一批跨流域、跨区域重大引调排水工程、控制性调蓄枢纽和重点水源工程建设，持续推进母亲河复苏行动，全面建设安澜江河、生命江河、幸福江河。
5: 数据显示，今年端午假期整体出游人群规模较去年增长4%，假期首日铁路、民航、公路等迎来出行高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4: 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1900万人次，为端午假期客流最高峰日。中国铁路济南局启动高峰线运输模式，淄博站客运值班员王月月，
25: 端午期间呢，正赶上鲁超赛事，观赛的球迷、旅客客流大幅上涨。车站呢，主动对接公交部门，在列车集中到站的高峰时段，加密接驳公交，开通车站直达赛场的专线，全方位保障观赛球迷出行安全和换乘便捷。
26: 中国铁路太原局增开45.5对临时旅客列车，其中去往北京、西安等方向的高铁动车组35.5对，太原南站值班站长严毅。
27: 此次假期客流以省内中短途探亲流、旅游流、学生流为主，省外旅游流、商务流为辅，其中6月21日为客流高峰日。
28: 民航出行也迎来高峰，哈尔滨机场假期预计运送旅客16万人次。哈尔滨机场安全检查站旅客检查一科副科长张鑫介绍，机场多措并举优化安全保障体系，确保旅客顺畅出行。
29: 我们增开了值机与安检的通道，优化旅客的乘机流程，在服务台增派了引导人员，加强航班运行调度，全力保障旅客的出行顺畅。
5: 端午假期，安徽高速公路迎来以中短途探亲、周边游为主的出行高峰。上午9点，在京台高速宿州收费站，车流量小幅度增加，受降雨天气影响，路面湿滑易发生事故，执勤民警提高安全巡查频次。宿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民警张其祥：
30: 我们加大对面包车等重点车型的检查，加大对超员不按规定使用安全带等违法行为的检查和提醒力度，提醒大家假期出行前要做好路线的规划。
2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目前，2026年端午档首日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亿，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超166亿元。端午档20部新片云集，创近10年同期新高。
5: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广东西部沿海、广西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
20: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
5: 东航昨天起开通上海至苏黎世直飞航线，每周二四日直飞三班。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瑞士外交部19号宣布，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举行的美伊会谈已取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 瑞士外交部的声明说，美国、伊朗、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原定举行的会谈已被推迟，瑞士仍愿为这些会谈提供便利，有关比尔根山的相关筹备工作也将继续进行。据瑞士方面稍早前消息，当天比尔根山地区景象繁忙，挂着外交牌照的轿车、正在执勤的警察和军队警戒线触目可见。此前有消息人士18号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已暂停前往瑞士与美国谈判的行程。另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18号消息，美国白宫称因后勤问题推迟了副总统万斯前往瑞士与伊朗谈判的行程。当地时间19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一名军官和3名士兵在黎巴嫩南部遭真主党袭击身亡。以色列国防军19号称，黎巴嫩真主党多次违反停火协议，以军于18号夜间起对黎巴嫩南部多地的真主党武装人员及基础设施目标发动打击。另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色列当天凌晨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多轮空袭和炮击，造成至少16人死亡，多人受伤。
5: 日本众议院19号通过了规定修宪程序的国民投票法修正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国民投票法是规定日本修宪公投手续的法律。根据日本国宪法第96条，修宪草案需获得众议院、参议院各自全体议员2/3以上赞成，并在国民投票中获得有效票过半数赞成后，修宪才能生效。日本方面有评论称，该修正案是日本为修改宪法所做的又一项准备工作。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认为，
3: 自民党将修宪的新突破点放在了国民投票法上。修正案呢，通过消除外围的行政与技术障碍，客观上为未来修宪公投的创造了更有利的外部条件。
2: 在6月18号的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上，日本政党代表还围绕修改和平宪法第9条进行了集中讨论，但未形成统一意见。自民党现已汇总的方案提出，在维持现行第一款放弃战争和第二款不保持战力的基础上，将所谓国防的应有形态写入宪法，并明确规定由自卫队承担。日本维新会议员就自民党方案指出，仅仅追认自卫队组织的现状什么也不会改变，主张删除第二款并创设所谓国防军，还宣称要全面允许行使集体自卫权。参政党议员提出要从根本上修改第9条，宣称日本的防卫不应依赖他国，应当自行承担。
20: 2026足球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今天开战，两支东道主球队均取得胜利，加拿大队大胜卡塔尔队，墨西哥队击败韩国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4: 今天的 A 组比赛里，东道主墨西哥队对阵韩国队，第50分钟韩国队守门员出现了低级失误，墨西哥队趁机得分。墨西哥队拿到这场胜利之后，已经提前一轮锁定了 A 组第一，成为本届世界杯第一支进入淘汰赛32强的队伍。捷克队1-1战平南非队，捷克队实力占优，而且刚开场6分钟就取得了进球，但是随后他们过于求稳，南非队逐渐扭转了劣势，在比赛接近结束时拿到点球机会，借此扳平了比分。这样 A 组捷克队和南非队都是2轮1分，韩国队3分，三队都还有机会出线，但韩国队占据了领先的位置，最后一轮他们对阵南非队，打平就可以确保出线。B 组瑞士队4-1战胜波黑队，前70分钟都是0-0的僵局，但是最后20分钟的比赛突然变成了进球大战，双方替补球员总共打进4球，这是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二次。第70分钟之后总共出现5个进球，这是不考虑加时赛的情况下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一次。加拿大6-0击败卡塔尔，卡塔尔队本场比赛拿到2张红牌，这样本届世界杯到目前为止的28场比赛里，总共已经出现了6张红牌。而亚足联球队则在开局的6场不败之后，如今遭遇了5连败。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和上午将要进行的是 C 组和 D 组的第二轮比赛。C 组苏格兰队摩洛哥是6点开球，而巴西队海地是8点半开球。本组两支强队摩洛哥和巴西首轮战平，明天的比赛各自都是不容有失。 D 组美国队对澳大利亚队凌晨3点开球，土耳其队对巴拉圭队11点开球。美国队和澳大利亚队第一轮都赢了球，明天的比赛他们之间如果谁能继续获胜，就也有可能锁定小组第一，提前出线。
5: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18号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已连续几天遭受到日军50次以上的袭击。乌克兰军队利用无人机等对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及周边地区发动袭击。
20: 乌克兰国防部部长18号表示，伙伴国决定向乌再提供40亿美元军事援助。
5: 韩国总统李在明19号表示，目前韩国与朝鲜的所有沟通渠道都已中断，韩朝军事分界线沿线的桥梁和道路也已阻断。
20: 韩国媒体19号报道，韩前国防部长官金龙显因在紧急戒严事件前后泄露国军情报司令部人员名单，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
5: 刚果金卫生部18号表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896例，其中232例死亡。岁岁端午，满城粽香。一句端午安康，承载千年文脉，厚植家国赤诚，更凝聚起矢志奋进、勇毅前行的强大力量。
7: 我叫冯国静，是广东顺德的龙舟教练，现在带队在四川参加比赛。心中最有感触的是我们中国人身上那股顶硬上的劲。龙舟运动不仅是一项端午节的民俗，更是中国人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的精神象征。
8: 我是许佳音，家住浙江德清新市古镇。端午节我们这里有包粽子、吃五黄、做香囊等等的民俗活动，我还会带着我的孩子采摘艾草、桃枝，用红绳扎好了挂在大门的两侧。过节的形式纵然有变化，但家人相聚的暖意、缅怀先贤的家国情怀永远不变。
9: 我叫赵泽宇，我的家乡在湖北宜昌，这里是屈原故里，端午的氛围感格外浓厚。古人有言，5月5日午，赠我一只艾。每到端午，邻里之间还会互相馈赠艾草，小小的艾草承载着我们对先贤的缅怀，也维系着邻里之间温暖淳朴的情谊。
10: 我叫杜东旭，来自辽宁盘锦。今天呢，我也特别的开心，能带着我的孩子来到辽河民俗博物馆，让他呢亲自感受和参与了这些传统的民俗文化项目，和他一起动手缝制香包，找到了我小时候过节的感觉。
11: 我叫董源，是天水市麦积区人，我现在也有了小孩，我也会带着他去包粽子，去给他煮一煮甜配，把这种文化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赵初南，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2: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19点整。
0: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5: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端午假期第一天，我市境内高速客流较平日出现明显上涨。 国家防总维持对浙江、安徽等地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服役35年，美国空军一号总统专机退役。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今天是端午假期第一天，上午记者从交警部门了解到，我市境内高速客流较平日出现明显上涨。为应对公众出行需求释放和降雨天气影响，我市交警部门提前部署，全力保障路网运行平稳。来听记者单泽华的报道。上午九点多，记者在 G4011 阳历高速镇江西收费站看到，进出城车辆明显增多，收费站出入口通行有序。是交管支队高速二大队副大队长沈荣。
1: 从昨天下午开始，阳历高速镇江段的车流量是明显上涨。昨天阳历高速的车流量达到了72000多辆，较平时增长有50%。提醒广大驾乘人员，端午假期高速公路是不免费的。同时，在端午假期，江苏高速是全路网全时段禁止危化品运输车通行的。
0: 交警部门特别提醒，这次端午假期多为阴雨天气，群众驾车出行可以提前通过导航查询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时间和线路。在雨天行驶时要适当降低车速，如果在高速公路发生事故，应当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另外，受降雨路况影响，我市多条高速路段将在部分时段实施三级管制，管制路段车辆限速80公里每小时。
1: 端午假期，就为了保障道路通行安全，我们高速交警是增派了警力，在收费站和服务区设置了事故的快速点，方便过往驾乘人员快速处理轻微交通事故。遇到车流拥堵时，我们也会及时采取分流管制措施，确保高速公路的安全和畅通。
0: 继续关注新闻。今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自然资源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水利部、中国气象局等多部门联合会商，研判近期降雨发展趋势，研究部署重点地区防汛工作。国家防总针对江苏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重庆、贵州、云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据交通运输部官方微信消息，根据交通运输部与中国气象局会商研判，结合气象部门降雨数据，截至今天，安徽、江西、广东、广西、重庆、贵州、云南等7个省的10个县区出现了降水天数15天以上，累计降雨量300毫米，且超过常年同期水平2倍以上的情况，公路交通存在高风险。交通运输部提醒，近期上述地区出现连续降雨，公路沿线灾害风险较高。如您有上述地区出行计划，请提前关注天气及路况信息，合理规划路线，尽量避让灾害易发路段。驾车出行时，请谨慎驾驶，观察路况，注意公路沿线情报板、告警阻拦设施等提示信息。如遇灾害突发事件，第一时间及时停靠安全区域，并拨打救援电话，等待专业处置。据自然资源部网站消息，为全面了解我国管辖海域自然生态状况，支撑服务海洋生态保护，6月16号至18号，自然资源部东海局向阳红22船在我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了海洋环境调查。此次调查采用多学科同步调查手段，采集了海水环境 DNA、 鸟类、鲸豚类、海洋化学和水文气象等数据，为我国进一步掌握该海域关键生境状况、开展生态系统健康状况评价奠定了基础，也为在该海域开展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了科学依据。国际方面，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当地时间18号发表声明称，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在未来60天内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无需缴纳任何费用，相关费用将由伊朗政府承担。声明还说，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实施安排与技术细节将通过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公布，包括扫雷在内的其他问题，将根据谅解备忘录第5条有关规定采取必要措施。当地时间18号，美国白宫高级官员向一架服役35年的总统专机告别，特朗普政府准备用卡塔尔捐赠的波音747飞机取代它。此前，波音公司一直在努力将另外2架747飞机改装成新的空军1号，但由于生产延误和成本上涨，特朗普对此 越来越不满，飞机的交付进度已经严重延误，可能在特朗普第二个任期结束前都无法交付。因此，特朗普政府转而接收了卡塔尔捐赠的飞机。民主党人抨击这笔卡塔尔的捐赠是贿赂，并对动用纳税人的钱来购置和升级一架仅在特朗普剩余任期内使用的飞机表示担忧。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夜里雨止转阴，明天多云，偏西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减弱至4级左右。明晨最低气温21到22度，明天最高气温29到30度。后天全市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雨，局部暴雨，22到30度。丹阳至荣阳中明天都是多云，21到30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赵欢，我是陈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2: 小弟，今年刚寿啊。
3: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2: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3: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4: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5: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6: 一部部热播剧，一个个感人的故事。
7: 你确实是个清官，是为自己清廉，你不该牺牲你的儿子保全你自己。
6: 讲述生动的画面，演绎人生的真谛。
8: 60年来是你们辅佐朕保国平安，你们俯首农桑，致使大清的百业兴旺，没有你们便没有今日的大清。
6: 鼓动您的耳朵，拨动您的情思。
9: 你知道这个家周围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们吗？
10: 你不要把屎盆子都扣在我的头上，
11: 再嘴硬我一枪毙。
6: 欢迎收听广播听吧。

0: 你用心思辨。
1: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阳光下的法庭》以全面推进司法改革为背景，主线通过几起社会关注、百姓热议的案件，生动展示和剖析了人民法院在推进司法改革、建设智慧法院、维护公平正义等方面做出的积极探索和不懈努力，塑造了一批具有法治理想和法治情怀的司法工作者群像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43集。正在和栾坤打高尔夫的王总接到了电话。
2: 王总，您的电话。
3: 没重要事，不要打电话。什么？
4: 怎么了？
3: 他们去了公司。
4: 谁？
3: 高院执行局。哎，没事吧？
1: 栾坤听到这话，差点晕倒。走出明都地产的办公楼，孟铎向坐在监控中心的袁自强汇报着。
5: 报告袁局长，
6: 明都地产相关财务资料已经依法取得，我们马上返回高院。
3: 好，跟同志们说辛苦了。
5: 上车。
1: 白雪梅在一旁吩咐
7: 袁局长，等他们回来以后，马上核实明都地产的股权关系，查明资金去向，如果有必要的话，可以请明都地产的法定代表人协助调查，一旦查实，就要对栾坤采取措施，绝不姑息。
3: 好。哎呀，这一下申请执行人看到希望了。
1: 栾坤表情凝重地走出了高尔夫球场。
3: 栾总啊，这事啊不是我们泄露的，真的不是。上我车，上我车。
1: 栾坤走到车前，停住了脚步，痛哭流涕。
3: 这车就光蛋了。

0: 小李，陈片是交过机房了是吧？传过了。哦，
1: 你佳怡正在办公室里写稿，手机响了。喂，
2: 喂，
0: 哎，佳怡，
2: 咱们明天能不能去趟凤凰山啊？
0: 可以啊，明天正好周六，我们啊叫上陆明跟我们一起去。哎，我可跟你说，去凤凰山你可不能睡懒觉，咱们得早出发的。好。 放心吧，我能起来。哎，不过，
1: 上回我们去的出事儿啊，白院长能让你出门吗？哎，
2: 那还能一辈子不出门啊？
0: 行，那要这么说定了，明天一早我和陆明过去接你。
1: 好，明天见。
0: 再见。
2: 宁佳怡挂了电话，一转身看到宋金洲站在身后。
3: 小亮，这个稿子改一下。
0: 哦，吓死我了。
1: 韩志成和 HF 金控集团的负责人洽谈。
4: HF 金控集团给我们提供的这份投资并购方案，这个对我们的未来是非常有好处的啊！啊，
3: 韩总不必客气。
1: 在一旁的侯子明手机响了，他走出会议室接电话。
5: 喂，宋主任，我正在开会啊。什么？
1: 晚上执行局加班加点查证资料。
3: 1亿5000万，就是他。
6: 谁呀？
3: 张楠，明都地产的股东之一。
7: 这尾巴了！
8: 你有钱！
9: 来来来来来，
10: 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
11: 完事儿了，
10: 完了啊！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完事儿了。来来来来
1: 来，袁自强来到白雪梅办公室，
12: 进来。

0: 都弄清楚了，就等你们的消息了。
1: 大家伙这些天呀，真是没白忙活，发现了栾坤以他儿媳妇张楠的名义投资在名都地产的隐匿资金1亿5000万，这些钱加上咱们法院之前判决的执行数额，刚刚好就够了。好。
0: 我会提院长组给你们请功。谢谢院长。接下来，栾坤他们，
2: 通知公安部门立案后马上采取拘留措施，明天第一时间冻结张楠的股权。
1: 明白。
3: 周日早上，杨振华做好了早餐。
4: 就是想把他吵醒啊，省得老睡懒觉。谁睡懒觉啊？平时起得晚的是因为睡得晚，我们不算睡。
5: 干嘛去啊？
4: 哦，我有个重要的外事活动。
5: 外事活动？
4: 牛奶啊。
3: 什么外事活动？
1: 这都不懂啊，就是没事到外边从事活动，就这意思吧。
5: 哎，对对对，杨教授智商在线啊。 到底干嘛去啊？凤凰山。去哪儿？去。凤凰山。跟谁啊？跟宁佳怡还有她男朋友陆明。
4: 这不能再去了吧？
3: 许全。
4: 对啊。
3: 那就是一个传说，那就是瞎说的。
5: 那根本没有科学依据，汝不及之谈。
3: 对。
5: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不经过研究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你们平时不是一直这么教育我？
6: 为什么这些大道理到用的时候就都变了呢？
7: 哎呀，放心吧，我会小心的。
6: 宁佳怡和陆明在车里聊着。
7: 对了，陆明，艾瑞克的案子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6: 我们律所讨论过了，这个案件的难度很大。
7: 那你打算怎么打赢这场官司呢？
6: 我能不能说？
7: 无可奉告啊！不能，
6: 我是这么打算的。
7: 哎，停！
6: 怎么了？
7: 你还是别跟我说了，免得将来说不清楚。万一你要是官司输了，你会说是我给我爸通风报的信。
6: 我怎么会这么想呢？佳怡，
7: 啊？
6: 你希望谁赢？
7: 我希望你赢，来证明你的优秀。 我也希望我爸赢，他需要在你面前保持尊严。我真的好纠结呀！如果真的要选择支持一个人的话，我会支持我爸。当一个人年老的时候，却总是输给年轻的对手，他心里一定很悲凉。陆明。
8: 就输给他吧。我知道这不是你的心里话。
9: 孟铎和史泽峰赶到了名都地产。
10: 报告指挥中心，名都地产已经送达执行裁定，张楠的股权已经冻结。
8: 报告指挥中心，
11: 凯恩大厦没有发现栾坤。
12: 报告指挥中心，在栾坤的家里没有发现他。
13: 孟铎，联系滨海市公安局，请他们协助调查栾坤的下落。
8: 是。
14: 白雪梅正在办公室看资料，欧阳春走了进来。哟，欧阳，来，欧院长，怎么在加班呢？是啊，这也就是星期天能踏踏实实的看看案子，平常我这儿跟走马灯似的，是根本静不下来。哎呀，咱们当院长的，哎呀，要是完成不了任务，怎么要求别人啊？
15: 我最近在下面转了一圈，我发现基层法院的原告制改革进展都不错，有困难全都能克服。由此看来，我当初对改革的看法确实悲观了一些。
14: 老领导，我发现你最近经常会做自我批评啊。
15: 是吗？哈哈哈哈。 我怎么没觉得呀？<笑>
0: 啊，对了，我听袁子强说，栾坤的案有眉目了。
1: 是，栾坤呢是早就通过很多的私人账户，把公司的资产转移到了他儿媳妇的账下，然后再全部入股到明都地产，估计股权价值不低于1.5亿。
0: 这么多啊！哎呦，我真是个奸商，看来他是早有预谋啊。
1: 是啊，要是没有鹰眼系统和各个相关部门的信息互联，这个案子不会这么早破。
0: 看来这个信息平台是很重要啊。那这么说，栾坤该归案了。
1: 执行局那边正在采取措施。人呐，一念之差呀。
2: 宁佳怡他们接到了杨博元。
3: 陆明，你慢点开。
4: 放心吧，这车有 ESP 车身稳定系统，绝对安全。
2: 不一会儿，三人到达了凤凰山。
3: 应该就是这儿啊。
4: 走吧，咱们进去看看。
2: 凤凰山的村庄荒无人烟，杂草丛生。
4: 这边
5: 慢点啊。

0: 什么味道啊！这是，是啊，太难闻了。这应该好久没人住了，一点生命迹象都没有。总感觉是到了僵尸聚集地啊！
1: 小猫，你别胡说，你去看多了吧。
2: 令佳怡不小心踩到一根骨头。
0: 怎么了？不至于吧？没事，应该是动物的骨头。我听人说，女生谈恋爱之后胆子会变得格外小。果然是真的。别胡说，这本来就挺吓人的，还踩着这么一块骨头，谁不害怕呀？
2: 别怕啊！
0: 你们说，这个地方真的挺瘆人的，会不会王主任跟我们说的？
2: 是真的，咱们再往下走走看。来，这时侯子明也来到了凤凰山，他悄悄地跟踪观察着。杨博元拿起一把地上的土凑近了闻了闻。哎，你们看，这里的土有明显的表居性现象，也就是说，这里的土已经被污染了。啊？
0: 这里被污染了？
2: 没错，那会不会是之前的养猪场乱埋死猪导致的？没那么简单，因为土壤污染物大致分为无机污染物和有机污染物两大类。你所说的掩埋死猪是属于有机污染，它不会造成这么大范围的土地污染。能造成现在这样状况的，只可能是无机污染物，也就是酸、碱、重金属，还有放射性元素。
0: 放射性元素？嗯。
2: 不愧是环境专业的高材生啊！还有，这里地下水丰富，空气潮湿，按理说应该有大量荒草才对，但是这里基本上没什么植被，可以推断应该是被无机污染物侵蚀所造成。所以我认为，这片地底下应该是被人掩埋了什么东西，不单单是死猪这么简单。
0: 那究竟是埋了什么呢？
2: 现在还不确定，只有挖出来了才知道。不过能确定的是， 肯定是埋了有害物质，因为土壤中的有害物质要是过多，就会超过土壤的自净能力。随着土壤中有害物质逐渐增多，就会间接的被人体吸收，达到危害人体健康的程度。所以，这就是之前村民所说的怪异现象的原因吧。
1: 如果博渊分析是对的，那这地下埋的东西一定不是自然生成的。
3: 嗯，
2: 走，咱们再去那边看看。
0: 三人走到一条水质发红的小河边，这是什么水啊？味道那么刺鼻，
2: 感觉连呼吸都很难受。博渊，你看呢？要想知道原因，只能把这块挖开了。

0: 如果把他们拉开的话，凭咱们三个人可做不到。今天时间不早了，山路夜里危险，咱们先回去吧。
1: 等等，我去采点样本。
2: 好。
3: 夜幕降临了，陆明开车回到了市区。
0: 都饿了吧？咱们去吃点东西好不好？
1: 行啊，陆大律师请客。
0: 没问题，博远怎么样？
4: 好啊。
3: 葛卫东独自坐在办公室里出神，电话响了。
5: 喂，啊，我这里今天晚上要加一会儿班，对对对，回去晚点啊。
3: 陆明他们在一家餐厅里吃着晚饭。
0: 服务员，根据你的分析，如果这地下埋的全都是化工废料，那就一定是哪个企业干的。
6: 对，完全正确。
1: 那这就是违法行为了。
6: 你们知道为什么我对凤凰山的事儿这么感兴趣吗？
1: 啊，为什么？
6: 1978年的时候，在美国有一个著名的毒地案，也叫拉夫运河案。当时有一家化学工厂买了一条废弃的拉夫运河，在余后的11年里，他们在这里面掩埋了酸碱氯化物、DDT、杀虫剂等总计超过20000吨的化学废料，然后再用泥土和水泥将其覆盖。后来这片土地又卖给了当地的教育委员会，于是在上面建起了学校和公寓。悲剧就这么悄然无息地上演了。
1: 那再后来呢？
6: 随着当地的连年多雨，地下水位不断地在上升，被掩埋的化学废物开始渗透，花草枯萎，动物离奇死亡，许多人得了奇怪的病。这件事儿当时轰动了整个全美，这迫使美国国会加速了立法进程，最终出台了环保法案，这也促进了美国环保事业的发展。
1: 博远，你真厉害，没想到环境保护的背后还有这么多的故事。
0: 看来啊，环境保护在美国也曾是个难题。从法律角度来看，环境保护靠企业自律、企业家的良心，难免失效。一个强有力的监管与追责制度，才能给企业带来真正的威慑。
1: 那从新闻记者的角度看，媒体的监督还是非常有价值的。
6: 那当然了。哎，接下来我们准备怎么办？
1: 明天我去环保局举报。
0: 我跟你一块儿去。
1: 好。
6: 哎，对了，你们把泥土样本带上。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阳光下的法庭》录音剪辑的第43集，导演李巨涛、陈丽君，主演严炳彦、何冰、王志飞等，编辑解说周平，制作方方，感谢您的收听。

0: 你用心思辨。
1: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阳光下的法庭》以全面推进司法改革为背景，主线通过几起社会关注、百姓热议的案件，生动展示和剖析了人民法院在推进司法改革、建设智慧法院、维护公平正义等方面做出的积极探索和不懈努力，塑造了一批具有法治理想和法治情怀的司法工作者群像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44集。葛卫东看了看表，拿起公文包走出办公室。他来到欧阳春办公室门口，正迟疑着准备敲门，被白雪梅看见。
2: 老哥，还没下班啊？
3: 正准备下班呢。
2: 老葛啊，要是没什么事儿，进来聊聊吧。
3: 好吧。
1: 白雪梅给葛卫东倒了杯水。
3: 谢谢谢谢谢谢。
2: 老葛啊，这次没有入额，有什么不痛快？就跟我说说。
3: 委员长，其实没什么，就是不想回家。
2: 不想回家是为什么呀？
3: 委员长，再过半年的时间，我在法院工作就整整30年了。在这30年当中，我处理了数千起的案子。我一直以法官这个职业为荣，走到哪儿我腰板都是挺直的。你说这临了还有几年快退休了，我这法官那名儿没了啊，我稳接受不了。你说这个回到家里，老婆孩子要问我你现在干嘛呢，没法回答。你以后干什么，我也不知道我以后要干什么呀。哎呀，我真是接受不了。委员长，我真不如他们吗？我就不能胜任阳江法官这个工作？这么多年来我判的案子在那摆着呢，有错案吗？有投诉吗？啊，他多一份他就入额，我少一份我就给他当助理，凭什么我是这次改革的牺牲品呢？
2: 老哥，别激动，咱们慢慢说啊。
3: 那倒是啊，咱们法院做事一向是按照规章办事啊，程序流程那都是对的。我干法官工作这么多年，这我都懂啊。但是这个结果，我接受不了。这种结果就是从根本上否认了我一辈子的努力，您知道吗？
2: 老哥啊，你的心情我特别理解，听你说完这番话我心里也很难受。但是改革就必然会产生人员变动，人员变动就必然会产生不满，这也是改革压力最大之处。在我眼里，你们都是人才，都是优秀的，可是在改革的硬指标和既定规则面前，我做不到让每一个人都满意，我更不能感情用事。
1: 白雪梅拿过桌上的资料递给他。
2: 自从入额名单公布之后，我的桌上

0: 就一直放着这份未入俄人员的名单，看着你们的履历和业绩报告，我每天都在想，怎么做才能人尽其才，才能让大家在以后的工作当中施展自己的能力，体现出自己的价值。我也去省委找过王书记，请求省委研究办法，在系统内安置分流咱们这些人才。你们没有入俄，不代表你们就不优秀。所以老哥，你这次没有入俄，不是说对你这么多年的工作就是否定，而是这几年你确确实实因为身体的原因导致你的业绩下降了，这个客观事实是无法改变的。其实以你现在的成绩排在这个位置上，也充分地说明了你是得到大家的认可的，你说呢？
1: 您讲的道理呢我都明白了，但是我在咱们院里我抬不起头来。我
0: 老哥，你是一个对自己要求非常高的人，这一点非常的好。但是你知道吗？大家并没有像你想的那样，因为这件事情而瞧不起你。陈俊曾经为这个事情去找过政治部，要求退出援俄。
1: 退出援俄为什么？
0: 我也是带着这个疑问找他谈了话。他告诉我说，他还年轻，以后还有机会。这一次他退出援俄，你就可以入俄。他非常感激你。他说，自从他入职以后，这么多年，他得到了你很多的帮助和指导，他在你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看到你这次没有入俄，他非常难过。他希望能把这个机会留给你。
1: 不是他为什么要跟我说？
0: 因为他根本就不想让你知道这件事儿。
1: 千万别答应他，如果答应他，我在法院还怎么做人呢？啊，千万别答应。
0: 我当然没有答应他。
1: 那就好。
0: 所以啊，老哥，其实你做人是很成功的，不应该自卑，对吧？我也表个态，我们高院一定不会埋没像你这样的老法官。
1: 太好了，谢谢白院长，谢谢。
2: 处理完公事，司机把白雪梅送到他家附近。白雪梅独自走在回家的路上，突然栾坤从树后跑了出来，把一把刀架在了他的脖子上。哎呀，
3: 停住！
4: 你放开！栾坤，你干什么你？你放开我！
3: 白雪梅，不让我就活了，我今天也不让你活，我要和你同归于尽。
4: 栾坤，你放开我！你放开我，咱们好好谈。
3: 我以前想找你好好谈，你听吗？你听吗？现在想好好谈了，晚了。
4: 栾坤，栾坤，你听我说。你现在只是被执行了资产，你想想，你去想想那些被你骗了钱的人。
3: 我不想，我不想，那些钱都是我的，是我的，你知道吗？啊，他们是做生意亏掉了，亏掉了。
4: 老公，
2: 陆明开车送宁佳怡回家。
5: 博元啊，真是个学霸。一讲起来他的专业就滔滔不绝，刚才在家门口还一直念叨呢。
6: 我觉得他说的蛮有道理的。
5: 我觉得他说的也没错。
2: 细心的宁佳怡瞥了一眼路边。
7: 哎，陆明，停一下。
6: 怎么了？
2: 宁佳怡下车捡起掉在路边的皮包，刚要打开，他听见不远处的呼救声。陆明和宁佳怡赶紧跑过去，看到了被栾坤劫持的白雪梅。
4: 栾坤，放开我！
8: 班长，班长，
3: 别怪我心狠手辣。
4: 栾坤，栾坤，你听我说，你现在放手还来得及。栾坤，
3: 放手？白雪梅，你为什么不放我？我辛辛苦苦一辈子，所有的资产都被你们给抢走了，就留了那么点养老的钱，你这是要斩尽杀绝吗？你根本就不讲同学感情，你是一个沽名钓誉、铁石心肠的冷血动物，是你让我变得一无所有，一无所有。
6: 栾坤，你把刀放下，我是律师，我可以帮你想办法，但是你现在做的是在犯罪，你知道吗？你也不想下半辈子在监狱里面度过吧？啊，把刀放下，啊！
4: 你先把刀放下，我们有话好好说。
3: 进监狱就进监狱，反正我在外面生不如死。院长，我求求你，放了我吧！现在让他们调查明都地产，别再让他们冻结我的股权，我求求你了。你们的钱还少吗？啊！你带着酒钱，我满足你。1000万，3000万，5000万，5000万行不行？
4: 你别激动，你先放开白院长。
3: 你别过来！
4: 你放开我！
2: 急中生智的宁佳怡和陆明使了个眼色。在听到宁佳怡大喊一声后，陆明迅速地制服了慌张的栾坤。
4: 赶紧报警！
2: 一天早晨，葛卫东来到办公室，看到了陈俊。

0: 陈俊，哎呦，葛老师，谢谢你，哎呦，谢谢，您谢我什么呀？白院长告诉我了，说你找个院里为蜗牛推出鹰笼。嗨，我是有这个想法。院里不同意？我光院里不同意，我也不同意啊。有你这个，我这心里就高兴了。
1: 前一段时间，咱爷儿俩在工作上意见有分歧。我心里不痛快啊！我琢磨，我这带出来一个徒弟，瞎了一只眼。现在看来，你心里还有我，这我就心满意足了啊！那么你想想啊，如果你把员额让给我，院里人怎么想我呀？小伙子，你还年轻啊！
2: 入园额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你前途无量，啊，好好的干。来，来，葛老师，啊，
3: 谢谢。
2: 韩志成在办公室练着书法，侯子明来了。
4: 这件事恐怕盖不住了，一场阴差阳错。
2: 半生沧海沉浮，怎么样？你说这十来年的事儿了，该盖不住还是盖不住，这叫什么呀？这就叫命。哎，
5: 韩总，您不是说过，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吗？
2: 能掌握在自己手中，那就不叫命了，怎么样？行啊。
5: 就算不错呀，这么些年了，还有个你在我身边，忠心耿耿，不离不弃，这就不错了。老天爷待我不薄。韩总，您言重了，您一直对我很好。环保案出了王大力的事，我也很内疚。可是您越不批评我，我这心里头越难受。
2: 这不怪你。 那是我自己用人不当，
5: 韩总，咱得想想办法，不能就这么干等着啊！
2: 想什么办法？拿着刀杀人家呀！

0: 我走，我着急呀。
1: 怎么样？事儿已经出了，甭着急了，啊！凤凰山这事儿告一段落，不要再提了。说出大天去，现在不能把你再喝出去了。有什么事儿，我顶着。 现在关键是跟 HF
2: 签约这事，一定要办好，就盼着我们耗的那天吧。
3: 欧阳春和白雪梅交流着。我跟自强已经商量好了，要尽快推进轮换的执行，争取尽快把执行款发放给申请执行的债权人。
2: 这个月快越好。哦，我看牛叔姐快到了。哎，你说她来，说是进行调研，会不会是为了她妹妹入伙的事情啊？她如果真是问起来，咱怎么跟她说呀？
3: 什么怎么说？该怎么说就怎么说呀？
2: 哎呦，我说雪梅啊，你现在是院长了，有些事情啊，你得讲究点策略。
1: 跟领导搞好关系，对咱们院的工作是有帮助的。老领导，这个我真的学不会。什么叫学不会？我看你压根就不想学。到点了，走了，走了，谢谢。哎，
2: 雪梅啊，
1: 白雪梅和欧阳春来到法院门口迎接牛书记。
4: 刘书记，欧阳院长，哎，牛书记，欧阳院长，好，刘书记，这不说过了吗？不要你们在这里迎接的吗？哎呀，
5: 刚出来一会儿，请吧。好。我这次到你们高院来。
6: 主要就调研一下司法改革的情况，同时还想了解一下栾坤案的执行情况。关于栾坤案的执行情况，请欧阳院长跟您做一下汇报。
7: 好的，牛书记。经过执行局干警们的不懈的努力，就在前几天，栾坤的所有资产，包括他在宁都地产的股权，已经全部都查封并冻结。从目前情况看。
5: 申请执行人和债权人的权益能够得到保障，我们正在抓紧拍卖相关资产，希望能尽快发放第一批执行款。栾坤现在已经被拘留了，除了已经涉嫌拒执罪外，他还袭击了白院长。
4: 什么？雪梅同志，怎么回事？
5: 没事儿，栾坤跟我是老同学，他认为我不帮他，所以就记恨在心。 已经过去了，我也没受伤。
4: 要小心呐，审的案子多了，难免得罪人，是不是啊？
8: 我会注意的。
1: 周子琪正在办公室跟陆明聊着，宁佳怡来了。
8: 陆老师，第三方公司我已经联系过了，他们正在抓。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阳光下的法庭》录音剪辑的第44集，导演李巨涛、陈丽君，主演严炳燕、何冰、王志飞等，编辑解说周平，制作方方，感谢您的收听。

0: 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1: 哎，可以。
2: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1: 哎，可以可以。
3: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1: 没事，可以。
4: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5: 可以，
6: 可以，
7: 可以，
8: 可以，
9: 可以，
10: 可以。
4: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20: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3: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2: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正值汛期，市发改委多措并举，全力做好汛期应急救灾物资保障工作。高考后毕业游火爆，端午假期中短途家庭游成主流。日本核心 CPI 连续57个月上涨。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眼下正值汛期，防汛备战进入关键阶段，市发改委闻汛而动，认真落实省市防汛抗旱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部署要求，多措并举，全力做好汛期应急救灾物资保障工作。记者李卓颖、方磊报道。记者在市应急物资储备库内看到，救生衣、救生抛投器、帐篷、冲锋舟、移动照明灯塔等物资在货架上整齐排列。物资库建筑面积3800平方米，采用信息化管理，专人保管、专账记载，已接入省应急物资管理云平台，可实现远程穿透式实时监管。市发改委联合市财政局、市应急管理局等相关部门现场开展汛期应急物资库存清查，核查各类应急物资数量、质量和储存情况，确保应急物资在关键时刻能调得出、用得上，有效发挥应急保障作用。市应急物资储备库物资综合部经理韦斌：
1: 目前我们市级物资储备库主要存放装备类、安置类、备付类三大类，总计6.5万件省市级通用性应急救灾物资，能够满足常规救应急救援、群众安置等保障任务。目前已前置冲锋舟、发电机等物资到消防和高校园区等库点。
0: 下一步，市发改委将不断强化应急物资保障分队力量，积极开展应急物资保障演练，有力支援保障防汛抢险救灾需要，加强与应急、防汛等部门沟通协调，落实应急值班值守、安全巡查机制，完善应急预案，确保发生突发紧急情况后第一时间响应、第一时间处置，全力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韦斌：
1: 一是强化物资的盘点，确保数量真实、质量良好，关键时候能调得上；二是做好车辆、人员的准备工作，确保关键时候能够调得出；三是做好应急演练工作，确保关键时候能够紧急完成调拨任务。
0: 继续关注新闻，今天是端午假期第一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量为端午假期最高峰。交通运输部发布天气出行预警信息，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900万人次，为端午假期客流最高峰日。从车票预售情况来看，北京至济南、太原、上海、呼和浩特、广州至南宁等热门区间客流较为集中，铁路部门及时向客流集中的车站投放票额，用好铁路12306候补购票、在线选铺等功能，提供物购限时免费退票服务。鸡蛋价格上涨趋势仍未退去，多个平台数据显示，我国鸡蛋批发均价仍处于近期行情高位，部分地区的鸡蛋零售价已经超过我国生猪均价，这与往年在5、6月份的消费淡季的市场表现有很大区别。多位行业人士告诉记者，库存收紧、需求增加、供应有限等因素合力推动鸡蛋价格出现阶段性上浮，但需注意的是，在过去的2025年，整个鸡蛋行业的价格处于低位，此轮涨价是前期下滑过度的补涨。对于未来的市场行情，业内专家表示要谨慎扩产，蛋鸡产能格局基本形成，行业已经形成微利期。中国移动梧桐数据分析显示，今年端午假期整体出游人群规模预计较去年同期增长4%，毕业旅游、避暑出行、龙舟赛将成为今年端午假期的三大热点。数据分析显示，2天至3天的中短途家庭游预计将成为主流趋势。新能源汽车出行量预计较去年同期增长32%。今年端午假期恰逢高考结束叠加毕业季，毕业旅游成为热点。自6月12号以来，学生出游群体规模较去年同期提升19%，部分景区针对学生推出购票优惠政策。长白山景区、宝泉旅游区、恩施大峡谷景区学生游客量预计较去年同期提升54%。避暑是这个假期的另一个关键词，新疆伊犁、甘肃武威、四川阿坝等一些凉爽松弛的小城客流量预计较去年同期增幅超15%。国际方面，日本总务省1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 五月，日本去除生鲜食品后的核心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升1.4%，至113.0，连续57个月同比上涨。当月食品总体价格以及剔除生鲜食品后的食品价格均同比上涨3.5%，其中巧克力价格同比上涨25.8%，便当价格同比上涨11.4%，咖啡豆价格同比上涨37.9%，国产猪肉价格同比上涨4.8%。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夜里雨止转阴。明天多云，偏西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减弱至4级左右。凌晨最低气温21到22度，明天最高气温29到30度。后天全市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雨，局部暴雨，22到30度。丹阳至荣阳中明天都是多云，21到30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赵欢，我是陈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2: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3: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2: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3: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4: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5: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6: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7: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6: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7: 回忆往昔，
6: 重温经典，
7: 岁月流声，
6: 感受光阴之美。
8: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流声，我是周浩。可能很多人都会在想，如果人能永远青春该多好。人真的能永葆青春吗？或许将来有一天可以，但是现在甚至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终究赢不过岁月，青春终将老去，在我们还来不及回望的时候，它已经从身边溜走了。好在还有这么一曲老歌能带我们回到过去，回到那些在音像店里挑磁带的日子，回到那些曾经肆无忌惮的青春年少时光，回到那个曾经明媚的青春梦中。来听永远青春的谭校长给我们带来的青春梦。

0: 回忆慢慢的变迁，模糊了你的容颜，岁月慢慢的变迁，再也回不去从前。就像歌词所写的，逝去的青春注定无法挽留，人只有在失去的时候才会懂得珍惜，有些日子只有被染上回忆的美丽色彩才会显得动人。这首1994年的《青春梦》完全就是为当时的谭咏麟所写的。那一年，这个想要永远25岁的男人已经年过40，面对岁月，他只能在婉转的旋律当中，用沧桑的声音诉说着面对岁月的无奈和感叹。
1: 模糊了你的容颜。
0: 2011年，在一个演唱会现场，谭咏麟也唱了这首歌。那一年他已经61岁了，站在舞台上，他向着台下黑压压的人群大声问：“这里有没有90后？”台下一阵欢呼。80后呢？欢呼声变得响亮起来。70后呢？全场喊声震耳，很多人眼里泪光点点。或许在这首歌当中，他们再次触碰到了自己年轻时候的脸庞。在人生的长河当中啊，有这样一个渡口，即使你已经是离他很久很远，你仍然会想回到这个渡口靠岸，留恋他的风光。这个渡口叫做青春。继续今天的音乐旅程，来听17岁的雨季。

17岁的雨季，来自于林志颖。当年这个男人还是稚气未脱的青涩少年，他的声音在很多人心里就是青春的代表，会让你想起那个白衣飘飘的年代。那个时候啊，我们不知道忧愁是什么，青春就像雨季里带着露珠的纯白栀子花，有着淡淡的清香，盛开在最美的季节。那个时候或许你正年少轻狂，无知无畏，总希望时间能过得快一点，再快一点，能够早点长大，早点毕业，早点去闯世界。直到现在你长大了，进入了社会，尝过生活的酸甜苦辣，才突然发现时间和青春真的是不会回来了。在时间面前，没有人是赢家。继续来听童安格《

0: 为何一转眼时光飞逝如电，看不清的岁月，抹不去的从前。人们说，当你开始习惯回忆，就说明你已经在变老了。或许有人会对你说，你还没有老，怎么就整天在回忆了呢？其实我们哪一天不是在变老呢？今早的容颜总是老于昨晚。
1: 时光飞逝如电。
0: 我想很多人和我一样，年少时都曾经有过很多很绚丽多彩的梦想。回过头来，这些梦想你实现了多少呢？那些实现的梦想又是否有我们当初想象的那么美好呢？蓦然回首间，一切就这么过去了。就像歌里唱的，人总要学会自己长大，也许这就是青春的意义，这就是爱的代价。

爱的代价。我很喜欢里面的一句歌词，走吧走吧，人总要学会自己长大。当时光慢慢淡去，我们终于可以从容去回忆过去，虽然有时候还是会抑制不住的回望伤感，但终于可以在蓝天微风当中找到一片慰藉，终于可以让自己明白，彩虹是不能拥有的，风也是你无法拥抱的，而青春就像那一道彩虹，那一阵微风。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你好，我是周浩，欢迎收听岁月流声。这是一段你可以放松怀旧的时间，我们和老歌一路同行。很多人说爱听老歌的人骨子里都是有些多愁善感的，我觉得多愁善感这个词啊不是特别准确，或许我们可以换一个词，可以用情感细腻来形容吧。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各位，你是不是一个情感细腻的人呢？这个时间段送上我个人很喜欢的一支作品，来自于 Beyond 的乐队1993年的《情人》。

这首《情人》选自 Beyond 乐队1993年的专辑《乐与怒》。《乐与怒》是 Beyond 乐队离开新艺宝转投华纳之后所正式推出的第二张专辑，也是上世纪90年代香港乐坛不可多得的佳作。这张专辑呢，也被看成是乐队巅峰时期的代表作。但是很可惜的是啊，它同时也是黄家驹的绝唱。有乐评人就表示，这张专辑用相当完整的音乐理念，娴熟并且游刃有余的演奏，出色地证明了 Beyond 的乐队在香港摇滚乐队的霸主地位。乐与怒整张专辑呢，分量感十足，也是我个人很喜欢的一张专辑，几乎每一首都是可以反复聆听的佳作。 Beyond 的乐队也保持了他们一贯的水准，丰富的原创性以及对周围的那种敏感以及批判。专辑当中的《海阔天空》、《爸爸妈妈》、《我是愤怒》、《和平与爱》等等歌曲都是不容错过的。下面的这首歌我想应该会引起大合唱，来听这首《海阔天空》。

0: 总有一些画面让你难以忘记。
1: 从前有一个小男孩跟一个小女孩说，如果我只有一碗粥，一半我会给我的妈妈。
0: 总有一些歌会让你追忆过去。
2: 追忆过去，痛苦的相思忘不了，为何你
0: 岁月流声，推开时间之门。

想起曾经有人说过这么一句话，他说，我很想记住那些让人心醉的歌声，可是时间跑得实在太快了，我追不上他的脚步。所以我想和我一样的很多老歌节目主持人，我们所要做的就是让这些被岁月尘封的美好的声音再一次回响在我们的耳边。最后为你带来这首作品呢，是来自于老歌手杨林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带来的这首非常甜蜜的《情人》。

0: 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21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 一零四，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中考最后一天，恰逢端午节，考场内外温情涌动，为这场青春大考画上了圆满句号。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2026年首对双胞胎大熊猫幼崽诞生。日本一小学发生火灾，9人受伤。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今天是端午节，也是我市2026年中考的最后一天。上午，市区各考点迎来最后一场考试，考场内外温情涌动，为这场青春大考画上了圆满句号。记者黄慧、孟建明报道。上午10点，尽管雨势未歇，却丝毫未减考场外的热情。家长们早早守候在市区各考点门口，手中捧着精心准备的礼物，满怀期待地等待孩子们走出考场。考生家长朱女士：
1: 这个就是向日葵嘛，是对孩子一个美好的寓意嘛，希望一举夺魁。
0: 考生家长陆女士：
2: 希望他这个就是未来开开心心茁壮成长，一段的旅程结束了，希望他接下来健康快乐开心开朗就行。
0: 上午10点40分，随着最后一场考试结束铃声的响起，考生们纷纷走出考场，等待多时的考生家长纷纷上前拥抱与祝福，瞬间填满了校门口。考生韩旭：
3: 所有考试已经考完了，解放了，回去先好好玩一下，无论结果什么就是不会后悔了，因为已经尽力了。
0: 镇江市江南学校老师司如飞：
4: 我想对我的孩子们说，毕业不是终点，而是人生新的起点，希望你们能够继续兴致盎然地与世界交手，一直走在开满鲜花的路上。
0: 继续关注新闻。我国单机容量最大的高原山地风电项目，位于云南省昆明市寻甸县的大唐巨龙梁风电厂扩建项目首批机组今天并网发电。此次投运的11.1兆瓦风电机组专为云南高原山地复杂地形和气候条件量身定制。记者从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获悉，熊猫中心大熊猫芊芊于6月10号上午在雅安基地产下双胞胎幼崽，这是今年熊猫中心圈养大熊猫种群产下的首对双胞胎大熊猫幼崽。双胞胎幼崽均为雄性，目前发育良好，眼睛、耳朵、四肢、肩带开始变黑，叫声洪亮，经检查身体健康。其中一只幼崽由熊猫母兽哺育，另一只幼崽由人工育幼团队照顾，两只幼崽将轮流交换到母亲身边。端午佳节粽叶飘香，专家提醒，节假日也是消化道异物的高发时段，如因进食不当而误吞枣核、鱼刺等异物，极易引发食道、胃肠损伤，严重时可危及生命。美味佳肴虽诱人，健康防线不能松。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厉英超提醒，儿童和老人这两类高危人群就餐时需要格外留意。儿童咀嚼功能尚未发育完善，进食时爱嬉笑、跑动，容易误吞；老人吞咽功能退化，感知敏感度下降，加之牙齿缺失、一齿松动脱落，粘性硬性食物更易造成嵌顿。异物卡合后，轻则引发咽喉刺痛、吞咽异物感、恶心不适，重则出现食管穿孔、纵隔感染甚至大出血等危急并发症，不能掉以轻心。最近广东海关在跨境电商渠道查获一批加藏出口的粽子，重1.6吨。广州海关所属清远海关官员在对一票申报为气泡袋、防雨袋的跨境电商出口包裹进行查验时，发现集装箱内部有部分纸箱外包装印有碱水粽、肉粽等字样。经开箱查验，现场官员发现纸箱内为大量未向海关申报的粽子，共计4800个，重1.6吨。海关提醒，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及相关法律法规规定，食品为出口法定检验商品，企业在出口法定检验商品时应如实报检，严格履行申报义务。出口法定检验商品未申报或申报不实的，海关将依法追究其相应的法律责任。国际方面，日本东京消防厅称，19号上午11点左右，有人拨打119称东京都北区的曲利龙野川第三小学发生火灾。东京警视厅称，8名儿童和1名女教师共9人受伤，已确认学生等所有人员完成疏散，其中的7名儿童吸入浓烟受轻伤。 当地时间18号，伊朗航运协会官员表示，从本月16号起，前往伊朗南部港口的商船通行已恢复正常。截至目前，已有3艘载有基本物资和粮食的船只进港，同时有2艘原油出口船只出港。据悉，霍尔木兹海峡仍处于伊朗武装部队的监控之下，船只必须在相关部门协调下方可通行。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夜里雨止转阴，明天多云，偏西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减弱至4级左右。明晨最低气温21到22度，明天最高气温29到30度。后天全市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雨，局部暴雨，22到30度。丹阳至荣阳中明天都是多云，21到30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赵欢，我是陈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5: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6: 流行纪念册。
7: 泛黄的磁带，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8: 收音机前正在赶路发呆或者是享受独处的朋友们，各位好，欢迎锁定流行纪念册，我是喜乐。这些年呢，有各类的综艺选秀还有音乐类的竞技节目为我们带来了很多优秀的歌曲，让不少老歌又回到了我们的视线之中。那爱如潮水就是其中经久不衰的一首。我记得在上初中高中的时候就已经听过这一首歌了，最初听到的时候是刘德华的翻唱，那现在呢再来听一听原唱的时候依然很经典。其实爱在每一个时代都是不过时的，尤其是爱的表达的方式。当爱如潮水一样的向你涌来的时候，你是否能够做好心理准备呢？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张信哲，爱如潮水。

真的感觉情歌王子张信哲的声音是难以复制的，那是因为他的声音的爆发力极强，而且呢不是一般的选秀歌手可以模仿的。正是这样的一个演唱技巧，所以让人觉得这首歌非常的适合他。而好的歌手呢，总是能够得到大众的认可和充分的肯定。为爱努力的奋斗的年轻人勇往直前，不怕困难有多大，只要能够找对方法就能够应对我们眼前的难题。在乐坛当中呢，虽然有很多传世经典很难被超越，但是呢也无法阻挡后起之秀通过翻唱的形式来向经典致敬啊。所以呢多数的翻唱只能够达到合格的标准，但即便如此呢意义依然重大。那经典的老歌通过当时的歌手的演唱而普及到年轻一代的群体当中，完成了经典的传宗接代。而且呢部分的老歌新唱呢还能够从形式上赋予经典作品新鲜刺激的体验，让它更加符合我们现代审美的趣味。说到这儿呢，就怎么能少得了这一首来自鹿晗的甜蜜蜜。

邓丽君口中的甜蜜蜜历经多年之后依然会觉得甜蜜迷人。这首歌呢是来自鹿晗的翻唱版本，他用呢喃的方式拉开了这一首歌的序幕，清澈干净的声线在悠然的旋律当中穿梭，就好像恋人之间耳畔的情话啊。当然我更喜欢的是，或者说更加让人意外的是，歌曲当中出现了一段月亮代表我的心的提琴独奏。所以比起前辈 们成熟老道的声音，那少年本色的演唱会分外的让人更加觉得纯粹和真实。那前几年呢都经常关注一个节目叫我是歌手，想必大家也都有看过一点片段啊。然后当中就有一个女孩翻开她的微博之后，她的微博内容就写得像隔壁班的同学，就有一种邻家女孩的感觉。但是其实大家早就已经听过她的声音了，并且深深的记住了那些熟悉的旋律，比如说身骑白马失落沙洲。 没错，他就是那个你原来叫不出名字的徐佳莹。接下来听到他的这一首老歌新唱，来自徐佳莹的《潇洒走一回》。

如果不是那一场比赛，那或许徐佳莹只是某一家医院的小护士。努力工作的话，慢慢的晋升为护士长，或者又像是你我这样千千万万普通的小女孩一样，在合适的年龄找到一个合适的结婚对象，投入到繁琐又平淡的日常生活当中去。徐佳莹曾经说，她人生的理想是开一家炸鸡排店，所以如果没有那一场比赛，可能她的音乐才华就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慢慢的消失了。那面对叶倩文无法逾越的原唱潇洒走一回，徐佳莹翻唱的版本呢，是重新改制的，这首歌被改造成了电气化舞曲，演唱的方式的特质呢，也是典型的徐佳莹式的内敛和细腻，古典和流行的碰撞让人耳目一新，尤其是其中那一句叫我拿青春赌明天，有多少人，尤其是妈妈辈的，在年轻的时候把这一句当做自己的人生格言。

从失落沙洲开始认识到徐佳莹，当然身边有很多人都非常喜欢她，喜欢她干净的声音、舒服的腔调，但是她总是会被大家遗忘，可能是因为她的性格啊，又或者是没有其他的明星那么惊艳的长相。但是老歌新唱也是需要勇气的，尤其是 现在听到的这首《女人花》，大家听到她的名字总是会想到梅艳芳低沉的声音。那这首重新编曲的《女人花》呢，其实从旋律上来说也没有很大的改动，但是呢就是这种轻描淡写然后略带了一些沉重的演唱方式，副歌最后向上了一个八度的高潮，和声呢也是加入到了一个比较大的改动之后，再听它的时候你会觉得又好听，而且又能听到梅艳芳的 影子啊，这就是他的神奇之处啊，不用去对比谁唱的好，就是听到的时候觉得音乐带给我们力量，带给我们思考，这就是一个好的作品了。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到那些好听的翻唱，来自张靓颖的这一首《有多少爱可以重来》。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流行纪念册，我是喜乐。时光匆匆啊，那岁月呢一直在静静的向前流淌着。生命当中有一些人来了，有一些人走了，有多少人可以陪伴着自己一直走下去呢？不必去追寻答案，唯有珍惜我们眼前的时刻，珍惜这些有身边的人相伴的日子。接下来我们分享到这一首来自郑少秋莫文蔚的《世间始终你好》。

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齐秦，欢迎大家收听易小潮的流行纪念册，我们一起品味老歌，感动生活。

还原了罗文和珍妮的合唱，这首八三版的《射雕英雄传》的主题曲呢，最终成功在电影《美人鱼》当中获得了新生，在保持经典音色的同时，兼顾了现代化的形式，就能够将上个世纪的优质歌曲移植到当下。老歌新唱是情怀的产物，所以呢，请来郑少秋和莫文蔚这两位兼具硬实力和岁月感的明星去演唱。那由于对歌曲有深刻到位的认知，所以在演唱的时候呢， 就能够准确地把握住那一股闯荡江湖的感觉。当然这一首歌曲呢，最终的落脚点是情爱，那男女对唱就将这股情愫表达得强烈而潇洒了。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到好听的歌曲，这一首来自欧豪的《放心去飞》。

小虎队就是青春的标签，那欧豪、杨洋以及胡夏三位年轻的偶像临时的组队，就很好的继承了前辈的标签，稚嫩清脆的特质跟当年的小虎队别无二致啊，形式上达到了复刻，演唱上呢也基本的还原了经典。这首歌当中呢，前辈们完美的同步还有和声是无人能及的，那后生们呢更多的就是在展示自我的魅力，而且我觉得这首歌在现在的这个月份特别的合适，我说这个月就是毕业季嘛，所以青春就是无敌的，然后年轻的声音、年轻的歌曲总是会带给我们很多的力量，好像人生的很多的时刻都要靠青春的那些影子去支撑着我们继续走下去哈。所以音乐对于人类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虽然说不能吃不能穿，但是却可以让我们瞬间进入到某种气氛当中，某种程度上可以来说，我们听过的歌将会变成我们性格的一部分，陪伴每一个往后的时光。那些你与华语乐坛初次相遇的瞬间还历历在目吗？接下来这首真的是一首老歌了，来自林依轮的《爱情鸟》。

这是一首轻松的都市情歌，也是给林依轮树立了快乐大方的音乐形象。爱情鸟最火的时候，在全国无数的恋爱男女当中口中传唱，甚至后来有人在街上遇到他，直接就喊爱情鸟来了。当然对于我们90后来说，可能这首歌出现的时候，大家还在上幼儿园吧，但是确实每一个人都会唱啊，而且那个年代就是很流行喇叭牛仔裤花衬衫还有三七分的发型，那现在的年轻人可能觉得时代是一个轮回，时尚是一个轮回，你就会觉得说，现在这样穿的话也会觉得蛮潮流的啊。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到这一首也依然会勾起我们很多的青春记忆的歌曲，来自李圣杰的《痴心绝对》。

看到痴心绝对的第一句歌词，用一杯拿铁将你灌醉，然后发行公司当时所有的人看到这个歌词的时候都笑得前俯后仰，说咖啡只会让人睡不着觉，怎么可能灌醉别人呢？但是呢，那个时候的李圣杰和蔡伯南一个17岁一个13岁啊，两个人都是未成年，都只能将所有的思绪转移到咖啡里面。那这一份朦胧呢，在李圣杰的声音里面也是被呈现的淋漓尽致又不失自然的。 也是让他再次的会在歌曲当中想到那个无缘相见的女孩，绝对的痴心被演绎出动人心肠的凄婉和美感。那好听的旋律呢，到这里咱们也要告一段落了。感谢大家今天的陪伴，这里是流行纪念册，我是喜乐。我们下一期节目锁定同一频率，我们同一时间继续用老歌温暖相遇。

0: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你的心澎湃着。
1: 北京时间22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朗月。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19号，一名美国官员称，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停火，停火将于当地时间19号下午4点开始。据以色列方面19号消息，一名以色列官员称，当前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已处于停火状态。该官员称，以军仍将留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内，如果黎真主党攻击以军，以军将予以还击。当地时间19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声明称，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并向以军发动攻击，他已指示以色列国防军予以强有力的回击。他强调，以色列不会容忍任何针对本国士兵或领土的攻击。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当地时间19号发表声明称，继续在黎巴嫩南部泰卜尼特至阿里塔希尔地区抵抗以军侵略。当地时间19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强烈谴责以色列对黎巴嫩各地区发动的侵略性与恐怖主义行动。他同时警告称，若以色列持续发动侵略，将对地区和平与安全造成严重且紧迫的后果。巴加埃表示，美国在当前局势中负有直接责任，并提及两国签署的伊美谅解备忘录。该条款明确规定，黎巴嫩停火是全面结束各战线战争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他强调，伊朗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维护自身及其盟友的利益、安全与权利。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香港多区举办龙舟赛等丰富多彩的活动，市民和游客共度端午佳节，感受香港作为东西方文化交汇之地的独特魅力。美国媒体当地时间18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说法报道，美国国防部向国会提出，国防部需要800亿美元来填平伊朗战事成本和其他相关费用。美国防部官员称，如果不增加拨款，美军今夏开展军事行动的资金可能告罄。当地时间19号，俄罗斯中央银行发布公告，宣布将基准利率下调25个基点至14.25%。世界杯快报，美加墨世界杯刚进行到小组赛第二轮初段，就已经出现6张红牌，超过了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整届的4张，而且全部是直接红牌。裁判需要谨慎出示红牌，那么为什么本届世界杯刚开始不久就有这么多的红牌呢？世界杯扩军可能是其中的一个原因。本届世界杯扩军到48队104场比赛，比赛增多也增加了红牌出现的可能。此外，视频助理裁判 VAR 的使用愈加成熟，在其中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本届世界杯目前出现的6张红牌里，有4张都是因为破坏对方明显得分机会被触发。VAR 在其中也帮助了主裁判做出准确判罚。此刻提示，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从2024年开始推出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基于招生、就业、调查、测评等大数据，结合深度专业分析和职业解读，为考生免费提供志愿推荐、专业介绍、心理测评、就业去向及前景查询等服务。 考生只需通过高考报名信息登录，输入本省份排名，系统就能智能匹配志愿参考建议。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电光石火之间诞生奇迹无数。
1: 好发球，变线，这球没进齐，没进回围。郑钦文拿到了巴黎奥运会的女单金牌。
0: 命悬一线之际，气吞万里如虎。
2: 长球好了，赶紧拿下！
3: 完成了，世界有盘之巅，
4: 冠军是我们了。不满意的应该是别人，不会是我们。
0: 直通赛场的速度与激情，聆听体育的残酷与魅力，决胜时刻。
5: China, you!

0: 晚间10:05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今天呢依然是我们的美加墨啊，决胜美加墨的世界杯特别节目。那美加墨世界杯的小组赛呢，第二轮今天开赛。 A 组的东道主墨西哥已经是率先获得了出线资格， B 组呢是上演了两场大比分的较量，更多话题我们可以共同讨论一下。另外呢，在世界杯期间决胜美加墨特别节目当中，我们还准备了纪念品送给在央视频评论区发出留言的好朋友们啊，大家可以来互动一下，在央视频的留言区和我们互动，说说你观赛的感觉。今天呢，我们会复盘刚刚结束的四场比赛，也会展望即将开始的四场比赛。就这些比赛，您都可以说说您的观点。
1: 打门，球进了！
2: 决胜，在分到右侧传中，卢卡库赢了。
3: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4: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5: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一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6: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0: 决胜时刻，决胜美加墨，欢迎各位的收听。今天的直播间，我们请到的体育评论员赵宇，欢迎赵宇。
7: 好的，好，听众朋友晚上好。
0: 哎，另外线上我们今天请到的是李嘉诚，嘉诚晚上好。
8: 好的，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哎，那今天这个比赛先从回顾一下 A 组 B 组这个四场比赛来说哈，这第二轮比赛呢，北京时间今天是结束了。 A 组呢是墨西哥1-0战胜了韩国，这是最晚开赛场比赛。由于韩国门将宋大礼啊，这个墨西哥队成为了32强的第一支球队。捷克1-1战平南非啊，墨西哥B 组呢，瑞士是4-1击败了波黑，加拿大6-0大胜了卡塔尔，这里面比分呢 B 组就比较大一些了。这个瑞士4-1击败了波黑，加拿大6-0胜卡塔尔。因为我们这个 AI 这个题啊，就大伙儿拉了个群嘛，预测这个我给出的题什么呢，就是这场比赛结束之后谁会是本组小组第一。因为当时这第一轮打完之后，这四个队各积一分，各进一个球，丢一个球，就没分的，所有都是同步起步。然后当时呢，我们有四个群里的朋友啊，猜了这个瑞士，当时瑞士先赛的嘛，然后大伙就觉得稳了啊，今儿我稳了。后来加拿大出战6-0大胜卡塔尔，四个没猜中啊，两个猜中的。
7: 对，咱们6-0这比分很难猜中，
0: 很难猜中。咱们先简单说说吧。虽然说整体这个竞赛的质量不高啊，因为 A、B 两组存在这些球队呢就是这么个水准，但是呢每场比赛还有些不同的点可以来简单回顾一下、分析一下啊。首先来说说捷克，捷克这场比赛呢给很多人的感觉就是偷了一个啊，就干脆咱就今儿就这1-0了，
7: 6分钟，
0: 咱准备守到最后了，踢了很丑陋的比赛，最后呢让南非队给扳回来了。这个比赛啊，这个赵宇你先简单说一说啊，完嘉诚补充一下。
7: 对，我觉得这个比赛啊，捷克就像郝迪说的，这个六分钟这个进球啊，确实是偷一个，南非可能还没有站稳脚跟呢，然后先进球了。其实按说先进球了，我觉得纸面实力捷克肯定是比南非强那么一点点，你可以继续这么踢，甚至说你利用这一个球的优势啊，你心里边也占优势，你整体的实力也占优势，你把南非完全控制住，把这个比赛就顺利拿下来。他不仅他跟上一场比赛的这个思路一样啊，我领先了，然后或者说我踢的还行，我就收回了手，尤其是在最后时刻，他基本上就是把这个球权全部放弃了，所以才有了南非最后时刻的这个绝平啊。我对捷克啊，应该是到目前为止所有的这些球队当中，哪怕西班牙0-0踢平了库拉索，我都觉得还是可以接受，但是对于捷克这样的球队确实是很失望。但是这可能也跟整体的这东欧的足球的没落有关系。我觉得捷克你再怎么踢，你这个有身体是吧，你有这个头球，你都没有把自己的这个优势体现出来。你看希克在前面，我觉得基本上就在这个比赛当中没有太大的作用，
0: 他游离在全队之外，
7: 对，你就也没有人给他传出一个合适的头球的机会。那你现在这个 基本上没戏了，是吧？没戏了，这那只能接受这样一个结果，就是现在这个要球员没球员，要这个战术没战术，要勇气没有勇气，我觉得这个结果是正常的。
0: 但捷克现在也还保留着出线的机会，因为人家两分，所以呢，最后一轮人家先一分，最后
7: 一
0: 轮最后一轮如果墨西哥。咱实打实说，因为他已经确认基本小组第一了嘛。如果墨西哥来点邪的，那捷克拿四分出线的可能性也有。
7: 你放心啊，东道主我觉得不会这个时候砸自己脸。
0: 他现在是小组第一保住就行，他就不会离开墨西哥打后续的比赛。
7: 对，
0: 这几个组都是这样的，就是东道主只要是拿小组第一，后面的都是在本国继续打，基本在本国。来，嘉诚说说这个观感哈，捷克队刚刚这个赵宇也说到了，这个东欧足球这些年的确，我有个观感是什么呢？他是被欧洲整个的青训体系和球探体系给改良了，他选了大量的像这个绍切克这样的这种高大化的能跑的曹法这种就是能够奔波的球员，这些拳的这种共性是什么呢？就是身材比较好，然后呢极能跑，跑动覆盖贼特别广，但是呢脚底下的这个脚法呢的确是粗糙，
7: 过于粗糙，
0: 然后呢战术理解能力单一，
7: 对，
0: 他全是工兵，就相当于这个队里面现在你要从头到尾说十个工兵差不多加门将，所以说呢就是前面西克很尴尬，就是没有一个有创造力的。来，嘉诚你说说啊。
8: 我也同意赵怡老师说的，就是很多队员的特点呢实际上在这些赛事里边没发挥出来，刚才郝迪也介绍了捷克队目前整体的阵容，包括他现在国内的联赛出产的这些球员的一个情况啊，确实身体好，技术和这个能跑，但是在这届赛事里边呢完全没有体现出来这种优势啊，包括第一场比赛被韩国队1-2逆转，那场比赛七十分钟之后呢在场上形势捷克队是完全失控的，捷克的身体优势啊跑动优势没有发挥出来，而且第二场比赛打南非也是，按说呢第二场比赛他的主教练库贝克呢已经意识到了球队体能不足这个问题，他首发阵容做了5处的调整，他不想再重蹈上一场比赛那种覆辙，结果到了比赛的下半场依然是场面全面的失控，我觉得这次的主要的责任归咎于这个主帅库贝克吧，他确实也比较老了，74岁一个教练了，战术打法呢也不是那么的先进啊，他最后一次带这个俱乐部呢是在比尔森胜利，然后接手了捷克国家队，他的打法呢相对来说比较单一也比较保守，而且在他整体球员实力我觉得还是在这个组里边不差的情况下，他过于保守的这种策略，包括他临场的换人调整实际上是出现了非常大的问题，捷克队呢就像郝迪讲的，这些球员我觉得本身的特点如果能够用好的话，这个队不至于打完两轮比赛目前是一个积分的情况，
0: 他就
8: 这次的主要责任我觉得库贝克的战术包括他其实在带队的时候这个接近半个多月的这个期间的这个备战嘛，我觉得工作出现了非常严重的失误，这个队不应该体能是这个储备啊。
0: 嗯，就是说天热点，但是这些都是以在这个当年被选择的铁肺运动员当中的铁肺被选到这个整个捷克的一个体系。但是我们现在回忆捷克足球最好的还是96年的时候啊，后面有这个也有这个比如切赫这一代啊，这个我们说就是后面这一代罗西基这些就整体和上面波波斯基那一些不太一样，但他不是现在这么单一的这种。
7: 过去捷克是讲究技术的，
0: 啊啊、
7: 你说这个罗西基是吧？包括内德维
0: 德，
7: 对，这些
0: 都
7: 是这种拉丁派踢法，
0: 内德维德、
7: 哎这个、很华丽、
0: 嗯。
7: 你现在这个捷克，你告诉我哪个球员就有技术？我没有觉得任何哪一个球员有技术。那你 OK， 你没有技术，那就纯拼身体，纯拼身体也行。
0: 嗯、但你战术又不，
7: 你战术又
0: 不合理。
7: 对你，所以说现在就很尴尬，就弄了11个没有技术的球员，又不打身体，你也不知道在打什么，打防守反击。
0: 这个队其实你就抱住两个边起球就算了，
7: 对，曹法尔让他操点没关系，曹法尔让他上下来回跑就完了，
0: 把球起来，
7: 哎，
0: 你就甭管在哪儿，60度45度下底，
7: 对，
0: 亦或是现在他这个就是手抛球也有威胁，
7: 是
0: 前的进球不是手抛球吗？
7: 对，
0: 你就是把球传到空中让你的高个砸就可以吗？所以说现在就是属于扬自己的短避自己的长，这捷克队需要去总结一下哈。另外一场我们说这个本组的比赛呢是墨西哥1-0拿下了韩国，我们恭喜墨西哥呢作为东道主是晋级32强，他已经是晋级了啊。然后这场比赛呢整体来说大家的关注点是一个孙兴敏没有这个射门机会，对吧？
7: 对，
0: 全队9脚射门2脚射正，没轮到他抡一脚。 然后墨西哥这边呢是对方送大礼啊，否则这场比赛踢的难度比较大一些。这场比赛加成先给总结一下哈。
8: 嗯，那刚才郝迪也讲到了孙兴敏啊，他去了美职联之后呢，实际上有点被联赛的一个节奏给同化了，加上去了之后呢，也有这个不断的小伤在身上。所以说呢，他现在的竞技状态已经是非常严重的一个下滑，已经不具备欧洲顶级球星的这种水准了啊。在美职的这段时间呢，确实状态下滑比较快，而且昨天对阵的墨西哥呢，大家都觉得韩国队是有机会，但是你要想一想，墨西哥的风格实际上和韩国队还是比较接近的。这个队呢，现在的阵容来讲的话，也好多球员在本土的联赛踢球，大家如果看过墨超的话，知道这个联赛是非常狂野的，而韩国队也是本身他也是利用自己的身体优势、体能优势，包括他的一些小动作，在比赛里边会获得一些这个有利的机会。但是墨西哥球员玩这一块，就是比赛经验这一块、身体这一块、跑动一块，他们可是这个韩国人的师傅。所以说昨天这比赛呢，无论从这个球员的个人能力上，还是这个打法上，墨西哥队我觉得都要压制韩国，而且加上昨天墨西哥的这个主场优势，对吧？昨天的比赛他拿下来之后六分，基本上不出太大意外的话，可以获得一个小组第一。他后边的所有的比赛，淘汰赛无论打到什么阶段嘛，他至少占一个主场优势，占一个高原的这个主场。所以说呢，昨天比赛韩国队输呢，我觉得应该是心服口服啊。而且从场面上来讲的话，其实韩国队没有创造出来特别好的机会。你跟墨西哥打的话，其实一旦让墨西哥队领先，你会踢得非常的难受。这个队很多球员现在不在主流联赛效力，但是他们的这个比赛的这个天赋，他们是会比赛的。
0: 以前我看过一个纪录片，就是整体讲那个墨西哥的青训。他当时我个人的感觉，他青训提供的内容啊，还真跟欧洲不太一样。他把全场比赛的训练场地切成那种像那种小方块格子似的，然后他跟球员讲，这个格子的人你应该注意什么，你应该怎么踢。他切得很碎，并且他这个球队有一个传统，就是下底必不传门前，必传这个大禁区前那个位置，他喜欢在那找二点，你知道吗？要来一脚，然后在那块制造混乱。这个队的足球哲学，从过往几届来说呢，和全世界球队都不太一样。但这一届呢，我倒觉得有点归于平庸了啊。
7: 就是全世界在逐渐的欧洲化，
0: 对，
7: 墨西哥还在保留着过去的这个拉美的传统。
0: 点点，对对
7: 对,、哎、
0: 对，
7: 我觉得这个从我个人来讲啊，觉得是好事儿。但现在问题就是你没有绝对的核心的球星，那上一个球星还是谁？埃尔南德斯，是吧？在之后你说现在有谁是绝对的这种世界级的球星？没有了。你这种没有世界级球星的情况下，你还打这种强调个人啊、强调个人表现啊、强调这种拉美的这种拉丁足球的风格，就会比较难。但是他这一次主场，我觉得会给他带来很多的帮助。一方面，家常也谈到了这个高原；另外一方面呢，现场的这个球迷的氛围。还有一点，我觉得就是在主场，你可能就是各个方面都比其他球队会更适应。所以我觉得墨西哥，你现在小组第一，应该大概率下一轮还能过。然后再过一轮，那我觉得基本上就算完成任务，这支球队整体实力也就是一个八强水准，
0: 16强。
7: 八强，最多八强，对，
0: 就32进16没问题，16进8得看命啊，
7: 不好说。
0: 好，这是墨西哥，我们说帽子军团，这草帽军团淘汰赛能走多久？这个其实要跟他队内的这个前锋，刚才说提到了西门内斯，其实算是一之前在狼队，现在也是状态还行吧，但他跟那个过往说像小豌豆、阿尔德南斯那种先没法比，那属于世界级球星，这个只能说是一个英超的能踢上主力的前锋啊。再来说说另外两场比赛，连续这场比赛都是大比分啊，有一场比赛都看不太懂，就瑞士这场比赛，看了70分钟的人，我想觉得就关键是吧，然后早上起来我们看这比分都有点懵，这是73分钟之后发生了什么，会出现这么多的进球哈。这场比赛这个赵宇先说说啊。
7: 我觉得有人说啊，这个发生的什么是因为那张红牌，是甚至说这个最终的比分是完全跟那张红牌有关系，我觉得有关系但不完全是。你会发现就是跟球员的这种体能有关系，你会发现换上慢赞比之后，这个一个人能够单挑了， 这名球员来自德甲弗莱堡，我过去说过很多弗莱堡的比赛，我就觉得他跟这个迪奥曼德的个人特点很像，
0: 快，
7: 对，一是快，二是有身体，有身体还有技术，那可能就通过个人的这种能力搅和，也不是搅，不是那种乱搅和，而是把你整条后防线给你搅乱。那我觉得这个换人应该说是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另外就是被罚下一人之后，那这个瑞士队接下来就完全占据主动，我也没有想到啊，这最后几分钟
0: 这么大比分，
7: 对，还进球呢。可能这个之前是踢的确实是过于沉闷了，但你会发现这一届的世界杯的比赛很多比赛都是，就是最开始踢的不是很好看，到后来呢，可能因为双方体能都下降了，都出现这种失误了，结果导致了更多进球的到来。
0: 嗯，就是这个穆哈雷莫维奇80分钟被罚下，他被罚下这一刻就是注定了波黑队这场比赛很难，但就我特别没想到是93分钟波黑还进一个，
7: 对，
0: 就这、
7: 就是、
0: 这个
7: 最后时刻还在进球，
0: 谁也看不懂，都4-1。来，这个加成再说说啊。
8: 对波黑呢，大家觉得他淘汰了意大利，最终杀进了世界杯比赛，对他印象也比较深刻。现在老将哲克也在踢，可能觉得这队战斗力还不错。但实际上你要细想的话，他整个2026年的所有的欧洲区的预选赛，包括友谊赛的比赛，到现在世界杯他一场都没赢过，而且这所有的比赛6场比赛，他的所有的这个数据都是全面被动的。2场世界杯的比赛，上一场打加拿大，包括这场打瑞士，在瑞士队进球之前，也是瑞士的基本上是一个半场的这种攻防演练。对，上半场比赛波黑还有些许的反击，但是下半场比赛就完全没有了。你可能够守一场，守2场，而且世预赛的比赛我们知道这个间隔期还是比较长的，但是你在这种杯赛里边3天就打一场的情况下，而且在美国这种相对比较特殊的这个天气条件下你去打的话，你的体能储备很明显是不足的。上一场打加拿大，如果不是加拿大的锋线把握机会能力太差的话，那场比赛波黑也大概率是守不到最后的，很有可能像捷克一样最后被韩国的逆转。所以说呢，波黑现在整体的这个实力我觉得确实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差的。另外就是昨天之所以出现最后时刻4-1这么大的比分，也和这个小组的形势有关系。如果这场球放在第一场，可能波黑0-1输了之后他还会继续守的，但是他现在由于他第一轮只拿了一个积分，这场比赛呢他输给瑞士的话，他其实输几个无所谓，因为最后这场比赛你高低还是要死拼卡塔尔，你打拼卡塔尔的打卡塔尔的话2分你是不可能出现的。所以说波黑还是想拼这场比赛，反正我输4个也是输，输5个也是输，那不如我拼一把。导致他们大举压上攻台之后，瑞士后边的几个进球呢就非常的轻松了。再加上刚才宇哥讲的，就是曼赞比的出场确实成为了本场比赛的一个这个转折点。他第一场比赛替补呢发挥也很积极，但是这场比赛他个人靠着他这个冲击力靠着个人能力，确实是搅得波黑的防线就是有点立足未稳了，导致波黑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局面啊。
0: 嗯，就是跟着东道主的队啊，好多时候都有糖吃。就刚刚说到了，就波黑现在也没被淘汰出局，
7: 对，
0: 他最后一轮打卡塔尔。
7: 主要是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就是你还有8支这个小组第三，
0: 对啊，
7: 就是这所有比赛踢完了，你也不能走，
0: 对，
7: 你得在这等结果，你得等所有比赛踢完了，
0: 先旅游。
7: 这都是这个都是悬而未决的。
0: 波黑心想，我有可能有3分，
7: 对啊，
0: 那卡塔尔有可能我把进球能打成正的。这都不好说的，
7: 卡塔尔打成正的比较悬了。
8: 卡塔尔4分就基本上就能出现了，我觉得这次的情况，因为你第一场平了加拿大嘛，最后你只要把卡塔尔赢了，卡塔尔2个主力红牌领赛嘛，你只要赢了他之后，波黑还是有机会的。但是卡塔尔的比赛是后踢的呀，波黑那会儿他想不到卡塔尔是什么情况，所以说他打瑞士必须那会儿得攻啊。
0: 对，所以这是波黑为什么进个球的这个脚本，就是这个进球就是因为他心里面有这个想法。就是今儿无所谓，我1+34分有可能出现，卡塔尔着实弱了点。但卡塔尔这场比赛也有变数，变数在于33分钟霍马姆是被罚下了，之后53的时候这个马蒂博被罚下，当时结合的场内的事件是科内的腿被踢断了，应该是我看是应该是胫骨腓骨都断了是吧，当时反正不敢，
8: 腓骨骨折
0: 都骨折，对，就像腿给，并且刚才毛宇跟我说他看了一下那个，因为这没太给就重播嘛，只能看这个当时比赛的那个回放，是连踢2脚，
7: 看不太清，
0: 就第一脚没踢断，又补了一脚，就补完这第二脚之后，
7: 我觉得
0: 给人科内踢断了啊。
8: 解说的这场比赛
0: 啊，你说啊，
8: 对那个球呢，
0: 别说太血腥啊，
8: 对，它是一个明显的报复，因为上半场比赛裁判员的几次判罚，尤其是那张红牌的出现，让这个就是那只卡塔尔的其他队员都很冷静，只有那一个这个托迪博啊，他情绪非常失控。他上半场比赛的最后10分钟已经在 各种很明显的各种找机会去踢人了。然后中场我解说的时候还说了一句，我说洛佩特基应该重点中场跟他讲一讲，或者你把这个后腰换下来。结果他没换下来，下半场比赛依然上头，找了那么一个机会。而且那个球呢是本身，这边就加拿大一个角球的进攻，然后已经回传到门将那儿了，后腰回去接球，就是完全没有必要上动作的一个区域，他上去之后直接给一脚。而且我当时很清脆的听到了一声，就是骨头折的声音。
0: 哎呀！
8: 然后当时我还没反应过来，然后我看这球员一抱头，我就明白大概什么意思了，因为当时就要起冲突了嘛。托迪博他其实他想犯规，那会儿他的主观意识肯定没想造成这么严重的后果，他肯定是想踢人，但是他没想这么严重，但确实造成这后果比较严重。
0: 他那个图片你细看的话，就那种伐大树的脚法。
8: 对，他就是奔人去的啊，这个没有什么可解释的。所以说 VR 介入之后呢，也考虑到现场的一个情况，就给他这个红牌罚下了嘛。
0: 对，他要不下的话，我估摸全场就是加拿大队员围他飞铲。
8: 对，
0: 这肯定是这么个局面，这个就不太细说了。但这个比赛呢，最终是因为他又下场之后又进了几个球，又进俩球啊。这个在他下场之前，其实已经是一个3-0的比分了，后面又进了三个球，所以加拿大这边呢，这个整体上也是啊。本届东道主反正整体上完胜上届东道主。
7: 对，因为你看啊，加拿大整体的这个首发阵容包括球员组成很多都是在欧洲踢球的，就跟过去我们了解的这个北美的球队不一样了。现在加拿大也逐渐在欧洲化，你看他的踢法。
0: 但他戴维斯没上两场，是不是都上场上了吗？
8: 没上，都没上，但是现在伤还没好呢。
0: 啊、哦，伤还没好。
7: 他现在这些现有的球员踢小组赛，我觉得够用。
0: 够了。
7: 对，完全够用。
0: 这戴维就很强了。
7: 对。
0: 嗯，
7: 戴维现在帽子戏法应该是这个并列跟梅西并列了，
0: 是，
8: 对，都是三个球嘛。
0: 这个戴维的能力，大家在里尔的时候就已经非常清晰了。现在去尤文图斯了，应该是哈。
8: 对，尤文。
0: 对，在尤文之前有点小伤病，所以这个队的能力呢，这场比赛彰显出来了。这场比赛我们也不赘述了。就卡塔尔呢，现在整体上就是最后一轮有可能面对波黑，看到他的时候呢，两眼发光，就是感觉希望能够。
7: 卡塔尔现在基本上凑一个阵容会比较难了，因为两个球员被罚下了。
0: 对
7: 啊，你在包括这个大败之后啊。
0: 本身也没几个后卫，就是
8: 他这次就带了5个后卫。他其实上一场比赛，他为了保阿圭苏嘛，他上后卫保防守，就是昨天那场球，他已经后防线比较吃力了。而且霍马姆呢是唯一一个海外联赛踢球的，他这一伤的话，其实尤其是左边路跟左中卫这个位置，其实难度就很大了。
0: 就是他其实想法也挺多的。他虽然像现在咱没整接到太多分，但我也有想法，所以把阿圭苏先保下来。就不要
7: 不，你现在输了0-6之后，你很就基本上没有任何想法。
0: 就是想法都颇多啊，就是有时候有的想法可以理解，有的想法不好理解啊。就是今天比赛的观感也很有意思。好，咱们稍微休息，回来继续今天的决胜美加墨。
5: 选板材要环保，
9: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5: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1: 打门，球进了！绝杀！
2: 在分在右侧传中，卢卡库一落站立。
3: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4: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5: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6: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0: 来，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中国之声》决胜美加墨哈，我们准备了纪念品，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央视频的互动平台来互动留言，看看大家发的信息。有朋友说啊，这个瑞士20分钟进这么多球，没想到哈、啊。还有这个半人的球迷说，祝大家端午安康。东欧足球的没落太明显了，塞尔维亚、斯洛文尼亚都没进世界杯，捷克也是不复当年之勇，太慢了这队哈、啊。是， 这个有很多的这个东欧足球过往的特点在逐渐的消失啊。来，我们继续我们的互动环节。我们现在是每天都准备一个竞猜环节。昨天这个竞猜的题，就是在这个B 组比赛结束之后，谁排小组第一？最后呢，是我们的张文还有这个杨森啊，是答对了，是加拿大啊。另外四位呢，当时狂喜的呢是管玉琪，还有周一鸣、李哥和王宇啊，这就是狂喜到半路呢，最后被一泼冷水给叫醒了，因为他们猜的是瑞士，瑞士先打的，没想到后面还有个6-0等着哈。来，我们来继续我们的话题，听听今天的这个题是什么哈。来，继续我来出题，这个题目锁定的是巴西和海地的比赛，这个要去选择的答案是在巴西队中的维尼修斯和拉菲尼亚。分别代表皇马和巴萨出战的两位，谁的进球会更多一些？这个答案可以二选一，也可以是个平局，大家可以选择了。
10: 我是七战仅积一分但是不信邪的记者张文，今天我预测拉菲尼亚有可能进球更多。我认为呢，海地队可能会把重兵都放在维尼修斯的左路，那么拉菲尼亚反而容易在后点获得更多的空当，特别是拉菲尼亚拥有一脚非常出色的远射和直接任意球的能力，如果海地队摆出大巴的话，那么我觉得禁区内的空间会被压缩，拉菲尼亚在禁区弧顶一带的远射可能会成为打破僵局的利器。
11: 我是李可啊，由于巴西与海地的比赛是小组中的第二场较量啊，对于首战被摩洛哥队逼平的巴西队来说，有十成的战意和欲望要击败海地队。海地队的整体实力、个人能力以世界杯经验与巴西队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落差，这让巴西队拿三分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作为巴西队左右两边啊两把快刀的维尼修斯和拉菲尼亚肯定在这场比赛中都会有所作为，进球是没商量的。虽然两人都来自于西甲的两大豪门球队，但是他俩在巴西队进攻体系中的地位和影响力并不相同。我个人以为啊，维尼修斯的地位更高，把握进球机会的能力也稍强于拉菲尼亚。因此对于郝迪给出的这道题目，我给出的答案是两人都能在此战中有进球，但维尼修斯进球数会多于自己的队友。
12: 我是终于猜对一次的老编辑杨森，对阵海地的比赛，巴西队不容有失，杀鸡需用牛刀，而目前巴西阵中的牛刀当属维尼修斯，不是说拉菲尼亚不厉害，而是目前

0: 的安切洛蒂体系内呢，维尼修斯显然是球队的进攻关键先生。拉菲尼亚在这个4-2-3-1的战术阵型里面踢得比较挣扎。不过这场比赛面对一个鱼腩对手，我估计两名球员都能够得分，但很有可能呢，比赛踢到一段进程之后呢，他们都会下场休息，准备最后一场对苏格兰的硬仗。相比较而言呢，可能维尼修斯在破密集防守的时候是一个开瓶器，他和拉菲尼亚两个人都有可能取得进球，但维尼修斯取得两粒进球的可能性更大。
1: 我是决胜时刻的王宇，我已经不记得我这是连续多少个题都没答对了，但是没事儿，挺好的，一直错总比有时候错有时候对更值得大家信赖，希望能把我的不胜金身一直保持下去。明天维尼修斯和拉菲尼亚谁能进得更多，这个题又很不好猜，我觉得巴西队应该肯定能够获胜，如果踢得不好只是小胜，那么俩人可能都进不了球，如果踢得找到了感觉能够拿到一场大胜，那两个人估计一人能进两个。没有办法，皇马和巴萨的地位不好分出高下，维尼修斯和拉菲尼亚在国家队最好也就进一样多的球吧。
2: 嗯，再来听听我们这个竞猜小胜他的想法哈，就是人工 AI
3: 预测结论，维尼修斯进球数大于拉菲尼亚进球数，维尼修斯1-2球更可能1球，拉菲尼亚0-1球更可能0球。核心依据一，战术与角色，维尼修斯打左路是巴西头号爆点，首轮唯一进球者，内切加单刀加反击是他的强项，面对海蒂薄弱右路，突破与射门机会更多。拉菲尼亚打右路更偏传中，内切远射与定位球，阵地战更依赖队友卫顶，且有轻微疲劳。二，状态与数据，维尼修斯世界杯首轮已进球，近期状态火热，是巴西进攻核心。拉菲尼亚赛季效率高，但世界杯尚未开壶，本场更可能以助攻策应为主。三，对手与轮换，海蒂摆五后卫大巴，维尼修斯的速度加单兵爆破更克制密集防守，安切洛蒂大概率70分钟后轮换，维尼修斯更可能打满或更久，拉菲尼亚或提前被换下。
2: 其实这个预测题围绕着巴西和海地场比赛的人员的发挥哈，那就是两位回来之后咱们就是聊聊这场比赛，巴西对海地啊。这赵宇老师可以先说说这个你的一些观点和看点哈。
4: 我觉得海地大概率会摆铁桶阵啊，这个就看巴西队的这个撕扯的能力了。有的时候对方的铁桶阵啊，打个比喻就像一块布啊，你这个一块好几个人撕这块布，可能就很难把它撕开。那就关键时刻谁是成为一个把剪刀，把这块布稍微剪出一个小口子，那你这个接下来撕这个布就会变得容易了。那我觉得这个剪刀在我看来还是维尼修斯，因为他的在左路的这个突破能力，这种突破对方防线能力肯定是最厉害的。而且你看第一场比赛啊，说这个拉菲尼亚，我觉得现在状态感觉一般，就是跟维尼修斯比，他的这个状态一直没找到感觉。而且现在这个巴西队我不太喜欢他这种踢法，他现在开始打这种高中锋战术了。迪亚哥身高1.96米，顶到最前面。我觉得就是巴西足球开始打高中锋战术，那可能这个就不太像巴西足球了。而且最重要的就是迪亚哥，你说这个在中路吧，在边上没有人给他传，维尼修斯也好，这个拉菲尼亚也好，这俩人都是在边路突进去之后自己干的人，自己单干人，自己就是内切之后打门的人，他不会说，或者说不会整场比赛都给你迪亚哥去喂球，这个就比较尴尬。所以说下一场比赛迪亚哥上不上场，这是存疑的。另外这个拉菲尼亚状态怎么样也不好说，但总体来讲我觉得巴西队第一场踢平了，踢这个摩洛哥踢平了是正常的，因为两支球队说实话实力基本上已经差不多了，第二场比赛踢海地他肯定得赢，我们不用考虑巴西的这个出线问题，就是考虑一下他什么时候找到自己的这个最佳状态，当然最佳状态可能得用天津话说啊，但是就其实这样吧，看看
2: 最佳状态。
4: 对，
2: 来嘉诚，你看看这场比赛也可以介绍一下海地的情况哈。
5: 海地这边呢，第一场比赛防守还是比较顽强的，这也得益于他那个中场德尔克鲁瓦在那场对苏格兰的比赛里边发挥很好，他66次传球没有失误，而且成功的在中场夺回了6次球权，完成了6次解围。我觉得他的发挥那场比赛其实有点超出了这个大家

0: 对于他的一个判断，他很难在所有的比赛里边保持那么高效的一个发挥。而且苏格兰呢，本身他的阵地战进攻能力没有那么强，前场给对手后卫线的压力其实不大，所以说德尔科罗瓦才有那么出色的发挥。而巴西这场比赛则不一样了，安切洛蒂呢第一场比赛打摩洛哥平局，目前这支巴西队呢短板还是在后卫线啊，因为摩洛哥呢是一支反击能力很强的球队，他前场转换效率相当高，而且是非洲杯的冠军级别的球队，巴西队比较忌惮他这种踢法。这场比赛我个人判断海地应该在反击端不太会给巴西的防线制造太大的麻烦，所以说今天我觉得巴西前场的攻击四人组包括两个边后卫应该今天会可以肆无忌惮地去进攻了。海地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的话，我觉得很难扛住巴西的进攻狂潮。而且由于巴西的第一场比赛是一个平局，他最后一场比赛要打这个苏格兰，苏格兰如果打防守反击的话也很强硬所以说对于安切洛蒂来讲的话，他如果想考虑后边淘汰赛的一个走势，或者说他想主动的去选择一个区域的话其实对于巴西来讲这场比赛是必须要取得大比分的胜利，而且海地在没有反击的情况下，我个人还是觉得很难给巴西制造威胁。我个人判断，今天巴西应该能够，取得至少三个净胜球吧。
1: 就是一场大胜啊。
0: 对，
1: 这个巴西足球呢，这届两位刚刚说到了，用到了这个中锋，用到中锋的问题就是在于呢，拉菲尼亚不善于传，他在巴塞罗那是打反击的，维尼修斯呢是能突能射，也不愿意传。关键是一看你迪亚哥，我在皇马我姆巴佩我都不穿，我说你谁呀、啊？另外一个说拉菲尼亚说我莱万我都不穿，你谁呀、啊？所以这个队就比较尴尬，两个边锋都是内切自己干型，都没有一个内切传球这种组织者，所以呢，现在巴西整个的进攻呢还是算不断的这个在串联。当然那场1-1的比赛要证明摩洛哥的实力还是强。再踢十场，我个人觉得也不大能分出胜负。
2: 对，因为你现在摩洛哥虽然是非洲球队，已经完全欧洲化，他的球员全部来自于欧洲联赛，你就会发现他打的这种节奏转换，打的有的时候这种前场的高压，跟欧洲的俱乐部的球队没什么区别。
1: 他就是实打实的强。
2: 对，
1: 就是现在就是看完摩洛哥的比赛，就本届现在所有出场球队，他战平谁？战胜谁都是很正常的，他就这个水准的队了已经是。
2: 对，你看在这个巴西跟摩洛哥比赛的时候，吉马良斯跟卡塞米罗就已经懵了，面对对方的这么节奏快，这种逼抢就传球总是出现失误，这就说明了其实巴西队这个中场也有问题，我估计啊这中场这场比赛还得调。
1: 中场老龄化从出征的时候我们就聊到了，包括这个两个边后卫的老龄化。来说到摩洛哥将会挑战本组目前排名小组第一的苏格兰，因为苏格兰1-0拿下了海地，它是三分，摩洛哥和巴西都是一分。这场比赛关键的看点在哪儿啊？这个嘉诚先说。
0: 这场球呢就是会和小组赛第一轮完全不同了，因为苏格兰那场比赛打海地它是主攻的一方，摩洛哥呢打巴西呢肯定是以我为主，他主要还是依靠中前场的断球之后的反击。当然今天这场球苏格兰在有三分的情况下肯定会收缩防守，这个让摩洛哥打起来就比较难受了。因为虽然摩洛哥呢在非洲杯的比赛里边打到了决赛，和塞内加尔呢也是打得有来有回，但实际上他的阵地战绝对进攻能力其实没有那么的出色今天应该会遇到相对来说比较大的一个麻烦。而且呢以摩洛哥现在的前场的一个阵容配置，我觉得你想通过阵地战去通过这种不断的两个边路的突破，通过传中球去砸开苏格兰的防线的话，应该是难度比较大的。所以说今天这场球呢可能更多的我觉得两队要考验球员的这个耐心这个比赛摩洛哥想顺利的轻易的击败苏格兰肯定不容易，但是整场他们会有一定的优势，还是要考验球员的耐心，一定不要着急对于苏格兰来讲的话，这个比赛我个人的判断就是还是死守吧，争取能守住一分四分就能出现，如果你守不住一分的话，其实拿三分这些也有可能出现。所以说今天这场球呢我个人判断可能场面会比较激烈，但有可能进球不会太多，甚至红黄牌会比较多，两队都非常看重这场的结果，这场是真正意义上的本组的一个生死战
1: 苏格兰这边呢问题在于，如果今儿被摩洛哥拿下，他最后在巴西身上还要去拿一分对他来说难度比较大，所以说今天呢与其说在巴西身上拿一分，不如在摩洛哥身上死拿一分。所以今天呢苏格兰能够预想到的就是死守不出，我就不出来了
2: 但是我感觉摩洛哥也可能，我也不攻你，就是你守你的，我这个阵型也不往前提得太

0: 多，他也得给自己把空间留出来，因为你如果一直摁着苏格兰打，你万一被对方打一个反击，那就很麻烦。
1: 我两分，这家海地那三分，
0: 这场比赛是可以打平的。
1: 对
0: 对，而且我觉得。从战术角度来讲，这个
1: 这场比赛感觉两边都能接受平局。
0: 对，就是从战术角度来都能接受平局，然后这个比赛就像嘉诚说的，踢的肯定不好看，肯定不好看。
1: 就是说你别对我下死手，
0: 哎，
1: 咱今儿一分都可以握手走，
0: 没错，
1: 这种感觉。
0: 可能苏格兰更想三分，更想三分。
1: 苏格兰一分就四分了，
0: 哎，
1: 基本就出现了。然后，
2: 哎，一分肯定出现了，
1: 出现了。然后摩洛哥这个两分拿手里，后面可是海地，也稳稳的。
2: 对。对，
1: 所以还真是这场比赛这么分析的话，那有可能真就分不出胜负了哈。
0: 嗯，
1: 这就是真理不变不明，一变的结果都出现了哈。其实应该让各位老师当时猜这场比赛，这也很有意思。就大伙都猜平局，最后分出胜负了，你知道吗？又是没几场积分。来，再来说说美国这场比赛和澳大利亚。这场比赛之前呢，美国队和澳大利亚可都赢球了。澳大利亚是爆了个冷，算是爆了个冷吧，拿下土耳其。美国那边4-0赢巴拉圭。巴拉圭整个南美世预赛就丢4个球，
0: 嗯，
1: 来美国以后一场丢4个球，真的是很难以想象巴拉圭这场比赛怎么踢的。1998年开始，祖传的防守反击，这么多年就没丢过，祖传的手艺一下就漏了，勺都漏了哈。来，这个赵宇先说说美国和澳大利亚这场比赛啊。
0: 首先美国跟巴拉圭那场啊，就是整个巴拉圭被美国的左路普利西奇这边打懵了。
1: 对，
0: 这个普利西奇状态非常好。
1: 那场比赛巴拉圭的后卫就跟不会踢似的。
0: 对，所以说澳大利亚会踢，你巴拉圭不会踢，澳大利亚可会踢。你看他上一场比赛的这个防守反击，或者说主动回撤，他那场比赛的控球率不到30%，那这场比赛我觉得他大概率还是会跟美国这么踢。那美国肯定还是大举压上，就看看这个。普利西奇这边是吧，还是不是能像上一场比赛那么犀利，另外这个怎么限制住澳大利亚的反击，这个对于美国队来说是一个新课题。你会发现上一场比赛巴拉圭是没有反击，就是纯这个乱踢，我可以说是巴拉圭是乱踢，
1: 是被摁着摁在原地吹。
0: 但是这场比赛这个澳大利亚有战术了，他的这个前场的两个点是非常快的，所以美国队还是得提防澳大利亚的反击，就是你得先进球，你得早进球。如果说这场比赛你拖着拖着进不去，那早晚迟早会被澳大利亚打反击。
1: 澳大利亚那伊兰昆达就当时刚出道的时候，我就当时说如果年龄是真的，他应该比穆科科还好。后来说穆科科年龄是假的，是吧？现在好像在德国足坛就消失了。但这伊兰昆达，你会发现他身上真的，就那个他那个肌肉感，带球的速率，包括
0: 向前
1: 进那个球
0: 的那一下，
1: 那一下就是真的是很快的。就你美国的后卫，虽然我们说这个美国队整体就是个田径队嘛，很能跑，但你短期冲击这个速度未必能扛得住他。并且现在澳大利亚上场就这么赢的，
0: 对，
1: 这场还可以这么踢，就是我来世界杯就这么踢了。
0: 而且这个澳大利亚我觉得大概率会复制粘贴上一场比赛的战术，而且谁来限制伊兰昆达，我觉得美国队在后场得留个人，不能所有人都上，你最起码所有人都上去之后，在这个中线附近
1: 得有一个人能跑得过他，
0: 中线附近
1: 跟着
0: 留个人，
1: 对，
0: 这个很重要。
1: 德斯特跑挺快的哈。来，这个嘉诚啊。
2: 对，我也是觉得像赵宇老师讲的，这场比赛美国队其实很难打，因为他在主场，在西雅图呢，历史上他就是所有的比赛全胜的，在主场肯定是要玩命进攻。但是你玩命进攻的话，澳大利亚上一场打土耳其已经确立了一个很好的模板，那场比赛全面被动的情况下，被土耳其射了30脚门，他还能够2-0赢下来，就是证明他前场的几个点，尤其是多尔也好，伊兰昆达也好，包括梅特卡苏也好，这几个人的这个突击能力非常强，尤其是伊兰昆达。而且美国队上一场比赛是打出了 D 组最高效的一个前场压迫的数据，如果这场比赛他持续这么打的话，其实两个边后卫的位置会顶得非常靠前，这样的话澳大利亚两个边路应该会很容易啊去针对美国队两个边后卫身后留下的空当。所以说我觉得今天波切蒂诺他毕竟是一个比较经验丰富的教练，他会不会有一些战术层面的调整，但是大家也了解美国球员的这个性格，包括这个队的一个特点，如果他让他在主场守着打吧，我觉得也不太可能。所以说今天对于美国来讲的话，我觉得他就是个选择问题。他如果说这场比赛他想要一分的话，和澳大利亚打得比较这个默契，或者说比较和气啊，这个比赛一分是有可能双方拿下来都能接受的。但是如果说美国队真的像第一场打巴拉圭那样上来之后就猛攻啊，这个可能正好正中澳大利亚的下怀，而且目前普利西奇的这个 腿是有伤的，他这场比赛波西诺不敢冒险，因为后边如果说你想在本土啊去走得更远的话，那你普利西奇在淘汰赛里边一定是非常重要的，你敢不敢在这比赛里边冒险使用普利西奇，这可能也是一个疑问点。所以说今天这场球究竟是怎样的一个结果，其实我觉得唯一的这个能决定这场比赛结果的，或者说肯定会决定这场比赛结果的，就是波西蒂诺他做怎样的选择。他如果保守点，这场比赛我觉得美国队能够拿到自己的想要的东西，但如果说他特别激进，我要小组赛里边三场我要全胜，我要去拼小组第一，那我觉得很有可能是最终的结果不会太好啊。
1: 我是觉得美国人肯定在西雅图就想把这三分拿手里了，然后我整个的征战的这个线路就都在美国了。他应该是这样，他如果拿小组第二的话，碰不碰伊朗咱不聊哈，就是他有可能要去加拿大多伦多打一场，这他肯定不希望去。所以说呢，就小组第一如果今天晚上能拿到是最稳妥的一件事情。另外这个球场我不知道这个西雅图球场大小哈，就以现在这种就是密集防守
2: 五万多人，
1: 他是这个做，
2: 而且这个球场是美国被美国球迷和媒体称为就是最具主场氛围的主场，也就是说在这儿的话，就球迷那个氛围逼着你没法不打进攻。就是西雅图这个球场当时就这么设计的。
1: 他这个球场大小呢？你看之前比赛的话，就因为我们说这个世界，我们说足球比赛，它对球场大小是有个范围的嘛。
2: 啊，那个相对于一些欧洲的，你像什么相对于安联，咱们常看的，包括老特拉福
1: 大一些，
2: 还是小一点。
1: 那还小一点，
2: 还是小一点。
1: 今天墨西哥那个比赛，瓜达拉哈拉那个球场就大。你发现了吗？人在上面跑就感觉很小一小点儿。
2: 对，墨西哥的球场都大，
1: 多大，就跟那个大草原一样。但有些比赛呢就会小一点，所以这个大小我为什么聊呢？就是对于澳大利亚这帮球员来说，他防守其实小点好，小点的空间少。如果像瓜达拉哈拉那样的你调度他，你左右右左，那他有可能整体的防守难度大一些。
2: 这样，好的，这个说白了就是画线的问题
1: 啊，
2: 它有一个标准嘛，对吧？你这个
1: 往后画一画，今天我估摸这个
2: 厦门不也画过线吗？
1: 我们今天我估摸得画到这个西雅图的线得画到这个观众席脚底下，对。
2: 对的，因为他这个场地也能打橄榄球，所以说这个他也是橄榄球的。
1: 那他这是进退场，他可以往后退的，应该是
2: 对
1: 吧？
2: 对，
0: 不，只要你符合国际足联这个场地。
1: 没问题，
0: 你随便
1: 啊，对啊，
0: 对，都可以。
1: 他进退场就可以往回拉嘛，拉的话可以做大一些。行，这就反正中澳组优势啊。但澳大利亚这队，我想说，每次来世界杯，你甭管他现在这个全队身价几千万，从来没好踢过，他就是很强。
2: 对，
1: 他这个队在哪儿都很强，就是。

0: 时候会翻车，他到了世界赛场，他一下把自己位置摆正了，就是都比我
1: 自己怎么
0: 都比我技术好啊，都是就是不都不是张飞，人都西施绣花，咱张飞就别绣了，咱就拿出我们最原始的打法啊，全都蹲坑，然后打反击，这就完全就对路子了。他其实要在亚洲这个层面这么打的话，那真的没几个能赢他的。你就是下底定位球，我起高球，苏塔顶，其他的打你反击，让昆兰往前冲，对吧？这种亚洲怎么防？所以这个比赛呢，两位和我们共同交流完之后，整体上说美国队还是求胜欲望很强的啊，但是要看澳大利亚人答不答应。那最后一场呢是土耳其打巴拉圭，这两个球队呢都是第一轮的失意者。土耳其这场比赛之前应该被很多人比较看好的，因为他又迎来了他的一个小黄金一代，有居莱尔啊、伊尔马兹这样的球员。然后呢，这个巴拉圭啊，我们对于他的这个理解就是他这个防线啊真的非常好。其实当时那天不是我出题，我要出题的话，我会出一个巴拉圭会不会丢球，但是最后丢四个，打的是出题人的脸，你知道吗？所以幸亏没出。来，这个这场比赛两位怎么看？就是一个是觉得土耳其第一场比赛不正常吗？还说就这个水准啊？这个加成先啊。
2: 嗯，我觉得土耳其确实就是这样吧，因为蒙特拉呢从欧洲杯时期就开始带队了，他带队的思路呢主要还是这个以防守为主啊，包括他过往的这个友谊赛、热身赛包括世预赛的比赛也好，他实际上还是主守的啊。今年打的这场比赛呢，年初的三场比赛都没丢球，而且赢了两场1-0。蒙特拉呢是一个，他球员时代虽然进攻很厉害啊，但是他当教练，尤其是在土耳其，从欧洲杯开始呢，打得相对来说没那么的激进。他在欧洲杯那个阶段呢，土耳其的进攻那会儿还是不错的，但是成绩不太好，防线总出问题，因为他后防线几个人不稳，所以说蒙特拉就换思路了。现在呢，带队呢是主抓防守。上一场比赛呢，进攻端的调教其实做的也很差，而且他不用伊尔迪兹首发呀。你想想，伊尔迪兹在尤文图斯核心队员，他都不用他首发的话，他可想而知他对于防守的要求是多么的重。今天这场比赛我觉得土耳其应该会有一定的变化和调整了。打巴拉圭的这场比赛应该就是生死战了，你不可能说再保守的去踢了，必须要攻出来。而且从土耳其那边媒体的情况来看的话，伊尔迪兹就可能会占据一个先发的位置，中场然后再有一些调整。我觉得土耳其今天如果说把自己打欧洲杯那个阶段那个进攻的模式和体系找回来的话，我觉得能够赢下巴拉圭。而且呢，蒙特拉他虽然打预选赛的比赛打得比较保守，但实际上友谊赛里边他也尝试过进攻的一个阵容和体系，所以我觉得今天面对一场比赛失利丢分比较多的巴拉圭，土耳其应该还是有大概率能够取胜的啊。
0: 嗯，来，赵宇，你再分析分析。
3: 我觉得居莱尔的这个表现发挥将决定着土耳其的比赛结果吧。上一场比赛我看他这个跑动啊、接应也很积极，但总感觉差那么点意思，是不是没有完全找到这个世界杯的感觉？那这第二场是不是应该把自己的最佳状态拿出来，然后不管是自己还是给队友创造更多的这个机会吧？我也看好土耳其能赢，也该赢了。
0: 嗯。就这场比赛的关键点，就是一个是土耳其能不能够撕开对方的防守，就是巴拉圭，我个人的观点呢，在本届小组赛后续比赛中不太能够再丢球了，因为他已经丢了四个了。
3: 你这么乐观吗？
0: 不是，就是我们谈他这个在南美这个赛区对进攻这么崇尚的一个预选赛里面，他丢的球就丢那么几个。
3: 就是第一场啊，我觉得巴拉圭是就是自己这个有点反复的想，没有纯粹防守。那这场看他纯粹防守能不能守住了。
0: 对，就是你
2: 我觉得他也很难啊，因为巴拉圭第一场比赛他其实打得好的那个阶段是下半场，他调了这个恩西索和中场的一个队员之后，他其实进攻打得好，反倒把美国压在半场了。他如果死守的话，反正我的观点和郝丽不太一样，因为他前场这几个人呢，我觉得防守能力个人来讲的话，其实比较一般。他后卫线的几个很厉害，包括古斯塔沃·戈麦斯，常年在帕尔梅拉斯打主力。
0: 他那几个后卫是很会防的，
2: 后卫很厉害。但是他前场几个人的防守，我觉得对于整体的帮助应该不会太大。所以说，我是感觉毛里西奥如果说这场比赛啊，不是阿尔法罗这场比赛，你如果说死守的话，应该其实很难啊，
0: 还是守不住哈。这场比赛反正双方就都是希望能拿三分，就是两个人如果再握手，就这小手再一握的话，这后面的比后面的比赛就更难了。因为最后一轮比赛土耳其要去打美国，但是你话要说过来哈，如果美国是这场比赛就3-0，就三分把这澳大利亚拿下的话，土耳其这场比赛欲取欲求也还可以，就是他其实如果这样是个平局能接受。
3: 那美国我觉得打的再平均也能接受，
0: 嗯，对吧？
3: 啊，对，所以这个
0: 不好说这组哈。
3: 嗯，
0: 行，
2: 你就是最后一场的备，这场的备战，你不可能说等美国那场比赛结束之后

0: 再调了，所以说你现在教练员的战术呢，你只能是你先想最坏的一个结果嘛，去布置。你不可能说等美国队结束，因为美国结束之后虽然还有6个小时，你不可能临时去安排战术，你之前几天就时间就浪费了嘛。所以说
1: 我们这就属于这个以天上的视角看人间的事儿，就
0: 是
1: 对，
2: 但
1: 是某种程度说呢，就是教练员肯定想都赢球，今儿土耳其我得赢。我得证明自己，对巴拉圭那边说呢，我也得赢。第一场输的莫名其妙啊，所以这俩队呢，这场比赛明天真的还不是很费精神，十一点开赛，看到下午13点，这个大家明天可以关注一下哈。好，那个我们的节目呢，在最后再抽一个奖啊，这个今天这个奖品呢，给 FC 办人员22啊，恭喜您获得了这个奖品。他跟我们取得了很多的互动，他还提了一个点说，今天比赛打完亚洲球队5连败了。亚洲球队5连败了
0: 啊，这个是正常态、啊。
1: 对，就之前我们是
2: 之前不败，
1: 2胜4平。
2: 对，
1: 六个队出来之后，直到是约旦和乌兹别克斯坦是吧？出来之后才这个出现了一些问题。现在是这圈打回来之后，发现突然难度上来了，难度又大了这些。当然了，就是随着第二轮、第三轮的开始，那就真的是大家都上强度了嘛。
2: 对，
1: 所以你包括你的战术啊，在对手面前也都是名牌，所以对一些亚洲球队来说，难度提升也是很正常的哈。好，今天呢非常感谢两位啊，一位是赵宇做客直播间，一位是嘉诚在线上给我们带来了精彩的分析，谢谢二位。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王宇在北京，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欢迎您锁定收听中国之声，在整点的此时此刻之后是中国之声文化类节目《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朗月。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1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的说法。巴加埃说，伊朗武装力量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已采取必要措施确保商船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目前该航线的通行正常。巴加埃还发文表示，原定于19号在瑞士举行的伊美谈判推迟。他说，我们目前正在讨论未来几天举行谈判的计划。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9号在社交媒体上连发两

条帖文，就美国同伊朗的谈判对伊方施压。据巴基斯坦媒体报道，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地时间19号表示，原定在瑞士举行的伊朗和美国新一轮谈判因伊斯兰教历1月的到来而被推迟。达尔说，伊美两国之间的谈判将在伊斯兰教历1月结束后开启。他还说，由于谈判延期，赴瑞士参会的巴基斯坦团队已被召回，巴方若收到邀请，仍将参与接下来的谈判。瑞士外交部当地时间19号在其网站发布声明说，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中部卢塞恩附近的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谈判已取消。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66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超18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当地时间19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德弗林在通报以军最新军事行动时表示，目前部署在黎巴嫩区域的以军前线部队拥有行动自由。被问及以军的行动是否受到限制，是否会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时，德弗林表示，以军行动存在一定限制，将严格按照政治领导层的指示采取行动。他称，为了消除威胁，以军有权在任何区域采取行动。德国最大军工企业莱茵金属公司首席执行官帕佩格日前表示，应就军事领域人工智能应用制定全球性规则，以明确限制 AI 的使用范围，尤其是要确保由人类而非 AI 决定武器装备何时开火。帕佩格指出，未来10年，国防工业的技术可能性或呈指数级增长，必须制定类似于核武器管理规则的全球规范，以明确划定界限。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继续进行。明天3点，美国队迎战澳大利亚队；6点，苏格兰队对阵摩洛哥队；8点30分，巴西队迎战海地队；11点，土耳其队对阵巴拉圭队。此刻提示，中国天气网消息，未来7天，南北多地气温将有所下滑，但在华南一带高温会逐渐增多，需注意防暑。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又到了文学期刊之夜的时间，今晚恰逢端午，给大家推荐哪部作品呢？我想到了前不久在2026年第四期《民族文学》杂志上看到的樊一平的一部短篇小说，名字很特别，叫《无情书》。和讲究合家团圆、祈愿圆满顺遂的除夕、元宵、中秋不同，在中国的传统节日里，端午气质更独特，也更有风骨。千百年来，端午承载的不只是祛病安康的民俗寓意，更延续着中华民族

0: 心怀家国、舍私为公的精神底色，赞颂的是为信仰独自坚守、为责任甘于奉献的崇高品格。这也是我特意选在端午之夜与您分享樊一平这部新作《无情书》的原因。樊一平是一位来自广西的壮族作家，他跟着外婆长大，外婆每晚讲述的民间故事打开了他的想象，爷爷卷烟私剩的半本红颜则是他文学的敲门砖。他从写诗开始步入文坛，写着写着他发现自己更擅长叙事，于是改写小说。对一些文学圈外的朋友来说，知道樊一平很可能是通过陆川的电影《寻枪》、陈逸飞的电影《理发师》。如何看待自己的作品与影视的缘分？樊一平的回答直率又有趣。他说：“没有影视，我的生活一穷二白；但是没有文学，我什么也不是。”外界称他是备受中国当代制片人导演青睐的小说家。他说这个称谓看起来像是褒奖，但有时候又像是在骂他。他说，既然是个小说家，为什么不专一写小说而去跟影视界勾搭？这不是不务正业吗？所以他说自己的身份现在很尴尬，文学界的人认为他搞影视去了，不再把他当小说家，即使他写了小说也被认为那不是小说，而是为了影视需要而编写的影视故事大纲。影视界呢，又认为他虽然涉足影视，但本质上他还是文学界的人，所以他们希望他能提供更多能改编成影视的小说。他说，文学界排斥我，影视圈则不认同我，我现在是两头不靠岸，或两边不是人。为什么会这样？我总结，这是不甘寂寞和清贫的作家的宿命。有没有觉得，单凭他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这个人就有趣得很。回到我将要介绍的樊一平的这部新作，樊一平是公认的讲故事高手，他讲故事的方式总是出人意料。发表在2026年第四期《民族文学》的这部短篇小说《无情书》，毫不意外，也是如此。整部小说没有一句旁白，从头至尾是横跨41年的17封书信，由此串联起一个人的一生，一个家的悲欢和一座村的变迁。故事的主人公名叫维松，是从山村里走出来的天才少年。他考上清华大学，前途光明，本该拥有圆满安稳的人生。可毕业后的他却突然从所有人的生活里消失。他到底去了哪里？我不能剧透，只能告诉您我看完小说后脑海里突然冒出来的一句话。写下无情字句的人，恰恰是最深情的人。有意思的是，小说中再次出现了樊一平构建的文学地标上岭村，那既是樊一平的精神原乡，也是现实生活中的一个真实存在。这个坐落在洪水河畔，隶属广西河池都安瑶族自治县的小村庄，就是樊一平16岁以前生活的地方。近些年他的多部作品，包括获得第13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的小说《上岭恋人》，均以上岭命名。为什么会想到以书信体写下《无情书》这样一个故事？包括小说为什么命名为《无情书》？我们还是来听听樊一平自己怎么说。
1: 《无情书》这部小说 依旧是我回望故土、关照时代、叩问人性的一次书写。我想用一封封跨越40年的家书，拆解无情与深情的悖论，书写一代报国者的隐忍牺牲，也书写乡土百姓的坚韧善良。我始终相信，文学的真谛是记录时代，共情众生，为兄的家国之舍，为父的乡土之守，南秋桃的温柔之善，看似各自奔赴，却共同构成了一代人的精神脊梁。所谓无情，是时而小我成大我的克制；所谓深情，是扎根家国不负故土的赤诚。那些缺席的陪伴，未说的抱歉，终生的遗憾，都是无名奉献者藏在岁月里的勋章。写尽40载书信往来，我想致敬每一位隐姓埋名的报国者，也致敬乡土大地孕育的坚韧与善良。世间从无真正的无情，所谓隐忍的别离，沉默的割舍，都是为了更辽阔的守护。这便是我创作《无情书》最想传递的人间最厚重、最纯粹的深情。
0: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拆开这叠尘封的家书，听听岁月里那些没说出口的深情。请欣赏樊一平的短篇小说《无情书》，节选自2026年第四期《民族文学》，演播方亮、子文、程亚。
2: 爸妈，从清华毕业，我已经如愿地分配到我向往的部门工作了。由于需要花时间适应熟悉岗位，这么久才给你们写信。我现在的工作刚刚走上正轨，这得益于优秀前辈的带领和指导，也得益于在大学里打下了良好的专业基础。我在大学所学的专业你们是知道的，但是我现在工作的部门和从事的业务我却不能告诉你们。现在和将来，我不能给你们发电报，也不能打电话，我只能给你们写信。爸妈，记住10563信箱，你们回信收件地址写这个信箱，收件人写我的姓名，我就能收到。我长大独立了，你们不用操心我。领工资攒下了一些钱，不方便去邮局汇寄，随信夹带90元给弟治病。另还有一个多月就是春节了，任务在身不能回去，勿等而为松。1984年12月11日。
3: 松儿从秋盼到冬，终于等到你的来信。你失去音信那么久，我还以为你出车祸或是发生其他意外了呢。你近视那么厉害，镜片比碗底都厚，走路还经常看书，多容易出事儿。你妈一直催我给你写信，现在在看我写信。唉，松儿，我搞不懂你究竟是做哪样工作，在哪个地方工作，连父母都不能告诉，电报不能发，电话也不能打。电话就算了，我们村也没电话，仅搞个数字信箱。 神神秘秘，像地下党一样。现在解放了，共产党天下，还有这种不能见光的事儿？你该不会是加入哪个特务组织吧？如果是，我这个村主任当不成不要紧，要紧的是我们家族的名誉全毁了。你考上大学不容易，考上清华就更不容易，都是我们上岭村第一个。你上清华学的专业具体我真的记不得了，记得是什么力学，跟造火箭和弹炮有关。造火箭和弹炮不是光明正大的事儿吗？为哪样遮遮掩掩跟做贼一样？如果你真的被反革命和敌特组织收买了，请你立刻悬崖勒马去公安那里自首，向党坦白，求得从宽处理，洗心革面，重新做人。你改做了好人，我们这个家还有你的位置。你随信寄来的90块钱收到了，再不弄清楚你的真实面目前，这个钱我们不能用，当脏钱看待。你弟的病就那样，不但脑瘫，智力也缺陷，治了很多年还那样。唉，不指望你90块钱能治好，你是个聪明人，为哪样你那么聪明，都讲是你弟弟把智力全部给了你，还有福气。那么高强的智力要用在正道上，否则福报也要变成恶报，切记呀，切记。哎，你啊，瘦不拉几的，有吃的就多吃。父韦明亮，1985年1月10日。

0: 现在才抽的时间回信。关于我做哪样工作，工作地点在哪里，严格保密，打死都不能告诉你们。我只能告诉你们，我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为了国家，我是党和国家器重的人，绝不是反革命特务。我工作的地方保卫森严，铜墙铁壁，伙食上好，有肉有面，因此你们不必为我的安危和健康担心。弟弟的病还是要治，务必要治。弟弟生来没有过上一天正常人的生活，如果说弟弟把智力和福气都给了我，那么我认。我刻苦读书的目的，除了做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就是尽最大的能力给弟弟治病，减轻你们的负担。这半年多我又积攒了一些钱，数额比上次要大，准备通过邮局汇款，就不随信夹带了。爸妈，夏天到了，正是南方最热的时候，你们中午就不要下地和在外忙活，也不要喝生水，万一中暑和拉肚子，弟弟就缺人照顾了。我这边夏天的气候还蛮凉的，只是干燥，到现在没见下过雨。我生活的环境缺水，没有河流，好想在家乡的河里泡一次澡，爽快爽快。但看来只能是奢望了。望多来信告诉家里的情况。儿韦松，1985年7月24日。
1: 松儿，春节我们家是当猪了，当了一头300多斤的，基本上都分给了村里还贫困的家庭。我是村主任，肯定见不得过年都吃不上肉的村民。我们村脱贫的路还很长，也许10年，也许20年，30年，估计跟你的行当一样漫长和艰难。我这个村主任难当啊，但再难也要迎难而上，要么不干，要干就干好。春节期间初六那天，你同学潘永康突然来我们家，还带来一个妹子。潘永康说，这个妹子和你们是高中同学，叫蓝秋桃。他们名义上是来给我拜年，实际上是来打听你的下落的。任何人都不晓得你清华毕业后去了哪里，干什么工作。我实话告诉他们，我也不清楚，但他们不信，以为我故意隐瞒你的下落，或者替你遮掩什么。潘永康虽然不信，但心明眼亮，勤快地挑拨着火塘的木炭，像偷着乐的样。蓝秋桃这个妹子就不同了，他从我嘴里得不到你具体和确切的消息，呆蔫的像只瘟鸡。火塘的火星溅上了他的鞋子，烧了袜子，甚至烫了皮肉，他都不觉察，动都不动一下。但是我能察觉到他的难受和痛苦，他那难受和痛苦的神态，比你妈等不来你的信还要紧。那么，我想问问你，你和他是什么关系？仅仅 是中学同学的关系吗？我看不像，你们的关系不一般，是恋爱关系。我讲的对不对？你们在中学的时候就好上了，至少是暗恋的那种。蓝秋桃那么一个漂亮的妹子，哪个不喜欢？当然你学业成绩最好，蓝秋桃要挑一个喜欢的必然是你。你考上大学后仍然继续和她有联系，起码书信往来不断。你们恋爱五六年以上了，为什么你一毕业工作就和她中断联系了呢？就算你工作保密，写信告诉说明不也行吗？你不是也能给家里写信吗？给女朋友写信怎么就不行？你是不是变心了？应该是变心了，对蓝秋桃嫌这嫌那了。松儿，你可不能做陈世美。我问了，蓝秋桃去年医学院毕业，分配在我们京盛乡卫生院当妇产科医生。潘永康呢，在我们京盛乡中心小学当老师。我看得出来，潘永康对蓝秋桃上心着呢，又显殷勤又顺从。你要是冷落和遗弃蓝秋桃，那么好白菜可要被猪拱了。当猪特意留了些肉，以腊起，等腊好后寄给你。猪笼碰当天当猪都不够村人分，也不好保存和邮寄。你妈正在连夜纳千层底的鞋，要纳两双，到时连腊肉一起寄给你。你弟呀，基本还是那样，没好起来，但也没有恶化下去。你妈让我教你弟识字和写字，我教他认歌，他总是念成锅，歌这个字就更难写了。你弟手不听使唤，写得软巴巴歪歪扭扭，像条蚯蚓。哎，不管怎样，他能开口说和动手是个好兆头。要春耕了，明天要早起动员和督促村民做好耕种。最主要的是，我要把村民号召起来，大家齐心协力，在金鸡山凿出一条隧道，通往国道。这样以后去哪里，就不用翻山和过河了。松儿，记住，给蓝秋桃一个准话，不要当陈世美，也不要被别人认为你是陈世美。父韦明亮，1986年3月7日。
0: 爸妈，信、腊肉和鞋全部都收到了。腊肉与同事们进行了分享，都说好吃。我穿上妈妈做的鞋，走在路上，还走在戈壁滩，总感到踏实和柔软。刚刚不久，我们研究的项目遥测数据出现异常，我们在计算机房熬了7天7夜。当模拟轨迹终于和理论弹道重合时，同事们载歌载舞，我忍不住在走廊倒立行走，看着妈妈做的鞋高高在上，像两朵云。爸爸在信中劝告我不要做陈世美。实不相瞒，我和蓝秋桃不是一般的同学关系，是恋爱关系，我不否认。但从我选择了我毕生献身的事业开始，我不得不下狠心 将除了亲情以外的感情置之度外。我脚下是移动的发射基座，给不了女人安稳。在事业告成之前，我是不会娶妻成家的。我和蓝秋桃的事，请转告他，别误终身。刚刚我通宵达旦写完技术报告，发现钢笔漏墨，染蓝了整只袖口。这似乎是个不祥的兆头，仿佛上天在提醒我做抉择和取舍，要当断则断。这钢笔是蓝秋桃送的，我将寄回去，请替我把钢笔还给秋桃，并替我说声对不起。弟弟能开口说话和动手了，一定是好兆头。我又攒下一些钱，将寄400元回去，一半给弟弟继续治病，另一半支持村里修隧道。爸爸虽然强调不要再往家里寄钱，但是我做不到，因为

0: 除了钱，我不知道能为家和家乡做什么贡献。夏天到了，请家里人做好防暑。而韦松，1986年7月10日。
1: 薄薄几封家书，只是韦松半生故事的开始。这场隐秘的坚守，此刻不过才刚刚拉开序幕。戈壁岁月遥遥无期，为了一个看似决绝的选择，他将付出怎样的代价？狠心放下的爱情，对父母缺席的陪伴，未来是否能得到弥补？带着层层悬念，让我们先欣赏王菲的一曲《如愿》，沉淀沉淀心绪，稍后继续聆听这道是无情胜有情的无情书。

0: 之声，朝花夕拾。
1: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让我们继续在文学期刊之夜里欣赏2026年第四期民族文学刊登的樊一平的新作短篇小说《无情书》，解锁这段跨越数十年

0: 亮，是家里唯一识字和能回信的人。从1987年10月1日最后一封来信后，便与我断了联系。起初我认为是他对我的某些行为有很大意见，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父子之间的矛盾就会和缓，不至于绝交。但是8年了，父亲音信杳无，我妈及我残疾弟弟的情况也就无从得知。家里人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尤其是唯一能与我沟通的父亲，这令我十分担忧。为此，我曾经给潘永康写信询问，至今没有得到他的回复。因思亲心切，不得不写信向你打听，万望看在同学的份上，如实告诉我家里的情况。我知道潘永康与你已是夫妻，单独给你写信正是我的顾虑。但愿我不管不顾的冒昧不会影响你们夫妻的感情。盼望你按10563信箱回信。祝东启，韦松，1995年12月1日。
1: 韦松，收到你的来信，足足11年，你终于还是来信了。虽然信的内容是关于你的家庭，但我还是感到莫名的安慰，似乎我还在被你信任着。谢谢。关于你家庭发生的变故，原本是瞒着你，这是上岭村村民集体的决定，相信也是你父亲的意愿。这么做主要是为了你，目的是不让你分心。虽然包括我在内的乡亲父老都不知道你实际在干啥，但都不傻。清华大学的高材生毕业后奔赴国家最需要的地方，发愤图强，建功立业，不惜薄情寡情，难道不是为了比家更大的国吗？这点乡亲们是懂的，我也懂，虽然曾经痛苦过。在你家里发生变故之后，我理解乡亲们瞒着你的决定是为了爱护你，可如今尤其在收到你给我的信后，我觉得不应该再隐瞒，因为我懂你。你给家里的所有信其实我都看了，是你父亲给我看的。在他恢复了意识之后，你父亲在1988年7月11日修筑金鸡山隧道的时候，因隧道塌方身受重伤，昏迷不醒。他在县医院接受救治，于当年脱离生命危险，却在1992年才恢复意识。他人现居上岭家里，手足残废，生活不能自理。但是你放心，你父亲被村民自发有序地轮流照顾着，包括你的弟弟，家里的农活也有人在帮助你的母亲。我每周也会上你家为你爸做护理，为你弟送药。金鸡山隧道并没有因为你父亲受伤而停止，如今已经掘进了3公里。你父亲恢复意识回村后，几乎每天都坐轮椅，让人推着去到工地现场看村民劳动。村委会欢见，村民们依然拥护你父亲当村主任。你寄来的汇票，你父亲大多交给我带领，然后投入隧道的修建。前天，我推着你父亲去隧道工地，悄悄告诉他，你给我来信了。他瘫痪的身体忽然绷紧挺直，两眼突然放光，说他讲哪门子了。我说他希望我把你照顾得好好的。他说我儿不晓得。

0: 我废了吧。我说，如果你同意，我就回信告诉维松，你每天还指挥村民修隧道呢。他说，那行。告诉你这些具体情况，是因为你的请求，你父亲也同意，还因为我心疼和心软。我相信你能挺住，更希望你放心。祝元旦快乐，蓝秋桃，1996年1月1日。维松，距离上一封信一晃6年了。我晓得你不给我来信是怕打扰我，我也是，彼此彼此。今天写信是你父亲嘱托我跟你报告，金鸡山隧道于今年成功打通了，从1987到2002，整整15年，上岭村村民齐心协力，用最原始的方式凿出了6公里的隧道，连上了山外的公路。从此，上岭村告别了不通公路的历史，而你父亲鞠躬致伟。这封信主要是报喜，你忙，勿回信。夏安，蓝秋桃，2002年7月1日。维松，我不得不告诉你2件悲伤的事情，都发生在不幸的这一年。今年正月初7，你父亲因心力衰竭，抢救无效，去世了。他的年龄你应该记得，终年73岁。你父亲临终时，我在场，他心跳和呼吸停止，眼睛依然睁开。后来，是我为他合上的眼睛。仿佛我明白他不瞑目的原因，我边手抹他的眼睛，边悄悄附着他的耳朵说，家和维松这两边有我在，就不会断开。当我把手拿开，发现他的眼睛闭上了。我原不相信人死后还有灵魂，现在我信了。你父亲的遗体从县医院运回上岭土葬，码头上的红松林。当年你上大学从这里过河，你父亲送你。如今，他长眠于此，守望你功成名就后归来。你父亲的葬礼很隆重，十里八乡来了几千人，送别一位功劳卓著的楷模。都说他的卓著在于自身是愚公，还养育出一个非凡的儿子。然后8月，你弟弟维木心梗去世。过去听你说你弟比你小2岁，那么就是45岁。45岁流逝太短，但对于始终无法摆脱智障和病痛的帷幕，也许是一种解脱。我从他青年照看到他中年，发现他永远稚气未脱的样子，童心幼稚，天真无邪，没有情感的折磨，不经4年的煎熬，未必不是幸福。而且你父亲去世，我们把帷幕转移去了远方的亲戚家，不让他知道。当把帷幕接回家，不见父亲，帷幕问爸爸呢，你母亲说爸爸去北方帮你哥带孩子了。 维姆又问，那爸爸什么时候回来？你母亲说，等你哥哥的孩子长大，爸爸就回来，和你哥哥侄子一起回来。当谎言出于善意，伤害便止于此刻，或许真相便只能等待。如今你母亲孤苦伶仃，不过时常有我陪伴，请你放心。勿回信，秋桃，2010年11月11日。
1: 秋桃同学，当我颤抖着双手展开你的来信，戈壁的风正呼啸着掠过实验室的窗棂，发出呜咽般的声响，仿佛在为我哀鸣。你的字迹依旧那么清秀，却承载着如此沉重的消息，每一个笔画像一把利刃刺进我的心房。墨水在纸上晕染开来，就像我心中翻涌的悲痛，无法控制，无法停止。父亲走了，弟弟也走了，这两个我生命中最亲爱的人，在我远离家乡的日子里相继离世，我竟未能见他们最后一面，这是我终生的遗憾，是我永远无法弥补的伤痛。秋桃，谢谢你写信告诉我这些，虽然这个消息让我痛不欲生，但我宁愿知道真相，也不愿被蒙在鼓里。你的贤良品格，是我在这茫茫戈壁上的精神支柱。这些年，我们陆陆续续的通信，你对我家庭无微不至的照顾，但愿没有影响到你的家庭生活。其实我一直在尽力的克制，有许多心里话都没说，不利于你幸福的话都不说。秋桃，你是我同学，潘永康也是，韦松，2010年11月30日。
0: 韦松，尽管我不愿你写信而浪费你宝贵的时间，但收到你的来信我十分高兴。信纸的确有模糊涂鸦的字迹，我竟能读懂。铁汉柔情，丈夫泪深，我相信并且承认你的眼泪，就让它落下吧，让每一滴悲伤都成为将过往封存的琥珀，然后我会与你一同凝视这份剔透的重量。当然，前提是你愿意。或许是该告诉你，我和潘永康早已离婚。1994年，我们的婚姻是个错误，是一个被嫌弃，如今理解是放弃，是一个被嫌弃的女子与一个低级趣味的男人在特殊环境和时期的凑合。我们育有一女，跟我生活，她今年19岁，高三，目标只有一个，考上清华。清华曾经是我的痛恨， 但如果时光能够倒流，不是，如果有现世报，所有的痛恨都将清零。或者说，女儿若真能考上清华，终究把爱和恨熬成下一代的灯油。你退给我的钢笔我一直带在身边，它漏墨像不肯愈合的伤口。我用它给女儿签过家长会通知，也用它抄过诗经。昔我往矣，杨柳依依。每抄一次，笔尖就吐出一点旧血。这些年，我正是用它给你写信。多少次我想让它写上，请把秋桃同学的同学去掉，却一直没有勇气。如今我鼓起勇气，请求不要再称我同学。虽然我们的确是，曾经是，我请你把同学二字正式收回去。不为别的，只为告诉你，如果我们老了，有机会再见，然后我们就坐在残阳里，不是恋人，不是夫妻，只是两个被岁月漂白的名字，终于可以并肩坐在山巅，看一朵云如何被风撕成棉絮，又如何重新聚成雨。信就写到这儿吧，我把钢笔灌满新墨，在结尾处画一片小小的枫叶，全当盖章或手印。你忙，若想回信，寄一张空白信纸即可。我懂你的无言，正如你懂我的隐忍和坚贞。秋桃，2011年1月1日。
1: 秋桃，基地机要室的铁门咔嗒一声，像给41年上了锁。我摸着口袋里的退役证，薄薄一片，却比任何导弹壳都烫手。19号早上6点，通勤车将我送去火车站。从此，戈壁的风再吹不到我领口。阅兵那天，你在电视里看见的铁流，没人知道，最后一枚紧箍剑是我亲手拧的。放下扳手时，金属回声震得胸口发空。原来圆满就是回声里再不见自己的名字。我的行李很少，父亲的信，你的信，被我卷成一小扎，外面再套一只密封袋。那是当年火箭燃料箱的零圈包装袋，防静电，防泄漏。如今袋口失去弹性，轻轻一折就裂，像再也经不起折叠的旧时光。其余的东西我全扔掉，只留下一枚失效的密封圈。它曾经耐高压，耐低温，耐烧蚀，现在橡胶发硬，截面还有一道细的几乎看不见的裂缝，我却在裂缝里看见自己。40年前，我把故乡，把你 把所有可能漏气的柔软统统当作冗余，用这一枚圈死死压住。40年后他退休了，我也退休了，裂缝替我说出真相。原来一直在漏，只是仪表没报警。秋桃，我想象我们见面，不在嘈杂的出站口，也不在上岭村新刷的牌楼前。我想等夜班车驶过最后一座岭，我下车，岭下有段废弃的灌溉渠，水剩一线，月光铺得均匀，你站在渠尾，不打手电，也不喊我，只把外套搭在臂弯，想搭住一段旧时光。我踩着干草过去，声音轻的像靶场远处最后的放。我们隔着三步停下，彼此看见对方鬓角的霜，却先不说话，只把呼吸交给虫鸣。然后你伸手，指尖碰我右手那颗黑痣，想确认一件旧物是否还真。我低头把那只失去弹性的蜜蜂圈放在你掌心，它再也封不住高压，封不住烈焰，却仍固执地保持着一个圆，像一句走了样的誓言，却还想在月光下重新对号入座。我用比水还低的声音说，秋桃，我回来了，对不起，秋桃，谢谢你，秋桃。说完我后退半步，把月光让给你，如果你愿意，我们就并肩坐在渠沿，像当年坐在河堤，看月光把水缝里的碎银一片片捞空。如果你不愿意，我就转身，让那枚圈留在你掌心。它封不住任何东西了，却还能替我把漏字写圆。漏掉的时光，漏掉的眼泪，漏掉的人生，统统揉进夜色，剩下两个被岁月漂白的名字，终于可以并肩坐在山巅，看一朵云如何被风撕成棉絮，又如何重新聚成雨。韦松，2025年10月1日。
0: 您有没有发现，这个故事的结尾收在了国庆节？一纸家书，半生流离，数十年山海相隔，道尽了一位科研工作者的隐忍与赤诚。这也恰好呼应了我们端午之夜的精神底色。 团圆是人间温情，而舍小为大，以身坚守，是刻在端午骨血里的家国风骨。樊一平的无情书最动人的地方就在于，它让我们读懂世间从无真正的无情，所有默默的坚守，无声的牺牲，都是最滚烫的热爱与担当。今天的文学期刊之夜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郭静，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林子，制作李晨宇、高简，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北京时间零点整。

0: 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不少老年朋友因为牙口不好，食欲减退，消化不良，容易出现消瘦的情况。同时由于性激素水平下降，肌肉合成越来越难，肌肉衰减也很常见。这时候保证充足的营养摄入非常重要，通过三餐之间吃一些零食来补充就是不错的选择。小零食除了可以垫一垫肚子，选得好还能起到补钙、补蛋白质、增加能量摄入、平稳血糖的作用，这几点对于他们来说是非常有帮助的。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先来分享一下哪些零食适合老年人吃。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首先我们来说一说给老年人挑选零食的原则，有时口味和营养同样重要，毕竟再营养万一不喜欢吃那也没啥用啊。如果不熟悉长辈的喜好的话，刚开始可以每一种都少买上一点，记录他们对于口味的偏好，以后就多买点相似的。其实从提高口味的角度，一般人可以在零食里撒一些奶粉，除了普通奶粉也可以选择比较健康有营养的配方奶粉。有些零食比如肉松可以有效地补充蛋白质，但是钠往往很多，反倒是有些钠含量低的海苔能够补充蛋白质，还有多种维生素、矿物质和大量的膳食纤维，还是不错的。不过呢，海苔中碘含量很高，有甲状腺疾病的人需要慎重。买零食前看看他们的营养成分表，一般就能够避开不少坑。有基础疾病的话，挑选零食的时候呢，也要有所规避。比如如果消化功能不好，这时候有两个方面要注意。第一个方面是胃酸分泌不足或者胃肠道蠕动不够的情况，容易出现功能性的消化不良。这种呢，一般就建议吃的精细一点，粗粮做的零食就不太适合了。还有一种可能是吞咽困难之类的问题，这种时候警惕一些质感过于滑的食物，比如豆腐花，警惕出现呛咳。给大家推荐几种健康的零食。第一种，坚果。坚果的营养价值挺高的，蛋白质含量通常在 15% 到 25%， 不仅能够补充膳食纤维、维生素 E 和维生素 B 族，其中钙、铁、镁、锌等矿物质也非常的丰富。不饱和脂肪酸占了脂肪含量的 80% 以上，是必需脂肪酸的重要来源。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每周摄入坚果50到70克，但要特别小心呛咳和窒息。如果本身吞咽困难的老年人，那还是别吃了。第二，奶枣和枣夹核桃。奶枣呢，其实糖是比较多的，但是矿物质非常丰富，总体很健康。如果是鲜枣，维生素 C 还非常丰富。奶枣里面有坚果夹心，外面是奶服，总体来说要担心血糖的问题，但是确实比较好吃，没有血糖问题的老年人可以试一试。还有枣夹核桃，外面没有奶粉，不喜欢奶制品的可以吃它，口感非常丰富，老少咸宜。第三，饼干。给大家先推荐很熟悉的一款万年青饼干，这其实呢就是一款普通的葱油饼干，里面有不少精致碳水化合物，葱还能开胃。要是嫌一般的饼干油太多，可以买苏打饼干，油就少很多，相对口味清淡。要是小包装的话，还容易定量，更健康一点。钙对于老年人也是很重要的，现在一些微化饼干里，每一块里面能加几百毫克的钙，这类在常见食物中加入了一些营养素的强化食品，能够不改变饮食习惯的同时保证营养素，还是蛮有价值的。第四，乳制品。这里先提醒一下，有一种乳制品是乳酸菌益生菌饮料，是为了补充益生菌而不是蛋白质。对于老年人，除非是真的想摄入益生菌，否则没必要喝。人体的乳糖酶会随着年龄的增加而减少，所以老年人的乳糖不耐受症状会比年轻人严重。喝点酸奶是不错的。酸奶是在牛奶的基础之上，经过乳酸菌的发酵，其中的乳糖含量会低一些，更适合一些乳糖不耐受的人群。不过常见的酸奶产品为了口感，往往会加入 7% 左右的糖分，使得其营养价值有所下降。如果是没有加糖的酸奶，营养价值还是比较高的。按照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的建议，每天应喝大约300到500克的牛奶。还有奶酪，奶酪可以接近认为是一种浓缩的牛奶，营养价值很高。但是常见的奶酪市面上的产品往往含钠比较多，购买的时候建议看一下配料表以及营养成分表，选择相对来说蛋白质、钙多一些而钠比较少的奶酪。第五，水果干。水果干虽然

维生素 C 和一些抗氧化的分类物质会在脱水的过程中有所流失，但是其中膳食纤维和矿物质可以很好的保留，甚至还有所浓缩。无添加的果干适合用来代替糖、糕点，甚至用水果干替代一部分白米饭。作为碳水化合物的来源，还能降低餐后的血糖反应。不过，脱水之后的果干糖不少，一次可不要吃得太多。我比较推荐苹果干、草莓干，它们什么都不加，本身也非常好吃，甚至可以买一台烘干机自己在家里面做。不过烘干对营养的破坏就比较多，如果能直接买冻干工艺的水果干，营养价值就会高得多，虽然相对会贵上不少。第六，低卡控糖巧克力。巧克力的热量不低，里边还有较多的抗氧化成分，不要期待它有特别好的功效，但是作为口味不错的零食，偶尔吃一吃还是可以的。第七，柚皮糖。一般直接吃糖我们都不推荐，但是柚子本身是含糖量很低的水果，皮里面也有一些抗氧化的物质，加工成柚皮糖时会加一些糖，口感会变好，总体来说还是不错的。要注意，这些零食就是普通的食品，按照法规是不允许宣传什么功效的，很多老年人被某些不法宣传所迷惑，期待这些普通的食物能直接治病延寿什么的，这是不可能的。与其让长辈们自己去踩坑，还是我们这些做晚辈的平时多买一些送过去吧。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3: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4: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3: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5: 你是什么派？
2: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6: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钙是人体必需的一种微量元素，是构成人体骨骼的基本物质，并且还是多种酶的激活剂，对调整肌肉收缩、神经运动等具有重要的作用。每升牛奶约含1000毫克钙，而且牛奶中含有可以促进钙吸收的其他辅助成分，因此钙吸收率高于一般食品。牛奶中的钙磷比为 1.3:1， 接近人体骨骼的钙磷比，在维生素 D 等的作用之下也更容易被人体吸收。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怎样让喝牛奶等于补钙。喝奶补钙到底有没有用？首先，你要是以钙含量来比较，那判断起来很简单，奶的钙含量不低，再考虑吸收率，钙的吸收率也很高，因此喝奶补钙没毛病。当然，从医学的角度来说，补钙效果关注的应该是最后的临床结局，比如你这个人最终发生骨折的风险有没有降低。考虑到持续观察到这样的临床结局比较难，那么至少可以看看你这个人的骨密度有没有增长。接下来就具体说一说各种生活方式对骨密度的影响，以及喝奶的效果怎么样。不过在那之前，还是要先来了解一下骨密度和骨量的概念。骨密度是指单位体积或者是单位面积所含的骨量，骨量就是骨矿物质和骨基质的含量。青春期伴随着身高的增长，骨量也是迅速增加的，基本上女孩12岁半，男孩14岁左右是全身骨量增长最快的阶段，在20岁左右的时候就已经达到95%的成人骨量。这也是为什么国内外的营养推荐量当中，青春期的钙推荐摄入量都是非常高的，之后骨量增长就会比较慢了。再往后，伴随着骨骺融合，骨密度也会增长，一直持续到差不多30岁左右。当然不同性别不同部位到达峰值年龄也不一样。理论上来说，建议大家的峰值骨量尽可能的高一些。峰值骨量就像银行存款的总额，当支出大于收入的时候，存款越多才能花得越久。更具体一点来说，如果你的骨量比较低，那骨头就比较脆，发生骨折的风险就更高。很多孩子跌倒的时候手臂会往前伸，如果骨密度低就可能出现骨折。18岁之前1/3的女孩和1/2的男孩都可能遭遇儿童骨折。就像有的人18岁的时候在滑轮滑摔倒的时候用手撑了一下地，掌骨就骨折了，老了之后发生骨折的后果更是不必多说。早在2016年，骨质疏松基金会就对生活方式对峰值骨量的影响进行了相应的系统性评价，认为生活方式可以影响到20%-40%的峰值骨量，而且对于降低生命后期骨质疏松的发生率也是有意义的。总之，要趁着儿童时期多多补钙，多多存款。

不说很久以前的，仅21世纪就有十几项补钙的临床试验，都发现补钙对骨密度增加有积极的影响。不过如果本身不缺钙，再大量的补充，其实它的帮助也并不大。来自各种随机对照试验证据非常充分地显示，饮食当中增加乳制品有利于骨骼的健康，而且从饮食特别是乳制品奶酪中获取足量的钙，比服用同剂量钙片更有利于骨量积累。原因可能是乳糖和酪蛋白磷酸肽的存在，让乳制品当中的钙更好吸收。与服用钙片相比，从食物中获取的钙在一天中以低量均匀分布，更有利于吸收。乳制品中有蛋白质、磷酸钙蛋白复合物以及骨骼生长需要的多种矿物质和营养物质。除此之外，维生素 D 可以增加钙的吸收，还有多种生理意义。中国的研究显示，对于本身缺乏维生素 D 的人，补充维生素 D 之后，全身多关节的骨密度都有增加了。而且维生素 D 充足的人，他们骨密度还有肌肉力量都会更强一些。几项横断面研究当中显示，碳酸饮料如可乐与骨密度或者骨强度降低有关系，尤其是在女孩当中。虽然这其中有较多相关因素的干扰，但综合各方面的因素之后，一般认为如果你饮食当中的钙摄入量非常少，还大量的喝可乐，肯定是会对骨骼不利的，还是得多补钙。饮食很重要，锻炼也很重要。目前来看，不同的锻炼方法对于骨骼健康的意义是不一样的。最有效的是中高强度的带有负荷的运动，或者一些非重复性的快速的全身性的活动，比如像是翻滚、跳跃、挥拍动作等等，这一类的运动都比较有效。补钙储蓄怎么做更高效？首先建议你评估一下自己的饮食钙摄入的情况，比如每天有没有吃够至少300克的奶制品，其他的蔬菜、豆制品、坚果吃的多不多。那一般的情况下，如果不喝奶，菜吃的也不是特别多，差不多也能获得300毫克的钙。如果不爱喝奶，或者说是乳糖不耐受的话，你也可以试一试奶酪。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就建议儿童应该从小养成喝牛奶、吃奶酪和酸奶的习惯，比如早餐就可以吃2-3片奶酪或者酸奶，课间呢也可以适量的喝一些牛奶。卫健委发布的婴幼儿辅食添加营养指南也提到了，6到36个月的辅食常见添加品类当中，奶酪作为辅食吃一点都没有问题。所以补钙不仅仅是中老年人的基本需求，对于我们国人来说，由于日常摄入钙严重不足，更是需要补钙。所以大家日常要做好补钙，这样才能避免因为钙缺乏而引发的健康风险。选择钙片的时候也建议多看看多了解，选择更适合中国人体质的，针对国人体质有在做研究的产品和品牌。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聊到的是哪些零食适合老年人吃，以及如何让喝牛奶等于补钙。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各位听众早上好，现在为您介绍一下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多云到阴，西北风转偏东风，风力都是四级左右。今天最高温度29到30度，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雨局部暴雨，22到28度。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雨局部暴雨，20到24度。再为您播报一遍，全市今天多云到阴，西北风转偏东风，风力都是四级左右。今天最高温度29到30度，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雨局部暴雨，22到28度。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雨局部暴雨，20到24度。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0号星期六，农历五月初六，北京晴，30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贵州遵义，看遵义会议精神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绘就壮阔的发展长卷。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带您回望从新中国诞生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探索的光辉历程。
1: 各地举行多彩活动，共度端午，品味传统文化，感受家国情怀。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
1: 端午假期首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35亿人次。
0: 以色列同意停火后再次空袭黎巴嫩南部，伊朗称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将由美国担责。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形成了以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为基本内涵的遵义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如今，遵义会议精神正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绘成一幅壮阔的发展长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伟大转折地，迈步新征程》，总台记者

0: 徐晶、吴孟和、孟庸报道。
1: 当时红军总司令部就驻扎在这里。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这个会址二楼的会议室里面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
2: 仲夏时节，绿意盎然。位于遵义老城紫引路96号的遵义会议会址内，游人如织。91年前，一个让中国革命转危为安、转败为胜的伟大抉择在这里做出。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和正确的路线指引，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最终跳出国民党军队包围圈，取得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
3: 1935年5月29日，有22名勇士悬空攀着铁锁链飞夺泸定桥。泸定桥
2: 在遵义会议陈列馆，小小红色宣讲员李晨曦正用稚嫩的声音为参观者讲述红军飞夺泸定桥的故事。近十年来，这支青少年宣讲队伍已发展至2000多人，在一批批讲述者的接力传承下，红色的种子正不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参观者吴金谦
4: 感受到红军的历程艰苦，他们当时的不易。我想对革命先辈说，谢谢你们给我们创建了这么好的家园。
2: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到贵州考察，每次都对弘扬遵义会议精神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岁月沧桑，红色早已刻入遵义的底色。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这座转折之城，重温革命历史。晚上7点，大型真人实景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在凤凰山脚下的剧场里准时开演。自2024年1月15号首演以来，《伟大转折》目前已演出超过2000场，累计吸引观众超过75万人次。《伟大转折》演员盛飞
5: 最后谢幕的时候，看到很多观众就会偷偷的抹眼泪，他们的评论说的是湘江战役那一段很真实的、很身临其境的把那一段的历史给搬到了他们的眼前。
2: 2025年，遵义全年接待游客约1.46亿人次，旅游总收入超过1652亿元。遵义市文化旅游发展中心主任陈岱介绍，从可观变为可感，红色文旅成为遵义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6: 我们去年大概是2000多万游客，18到45岁的大概占比是76.6%，说明我们的游客逐渐的年轻化。年轻游客来参观，他们更多的感受在于行军过程中一种人格力量的伟大。
2: 从长征路上的烽火硝烟，到新征程上的奋斗号角，遵义这片热土正焕发出蓬勃生机。在遵义湄潭县，60万亩生态茶园孕育了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认证的优质绿茶，茶产业惠及超30万茶农。在锚定茶产业为首位产业、支柱产业的基础上，当地正全力打造全国新茶饮供应链中心，引导传统茶企加速转型升级，积极开拓产业发展新赛道。当地一家茶企工作人员刘浩介绍，
7: 这几年呢，我们的经营重心也不断地去跟着市场去调整，包括研发新的产品，像湄潭翠芽茉莉花茶口味的精酿啤酒，还有冰糖葫芦的味道也推出来了。同时呢，茶叶我们也没有丢，目前来看效果还是很好的。
8: 直接上，只有这2包了，因为今天的娃娃菜
2: 在遵义市务川哥老族苗族自治县，年轻干部通过云端带货，让鲜活特色农产品走出大山。目前务川县已构建起20个固定集市、55个移动直播点位和35个特色直播间矩阵，助农直播累计超3700场。2026年上半年，农特产销售已超500万元。务川自治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田小龙，
9: 从过去我们餐风露俗

0: 伟大征程。
1: 经过28年的浴血奋斗，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伟大胜利，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中华民族从此开启了新纪元。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一同回顾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探索的光辉历程。
2: 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纪念馆前，新中国从这里走来几个大字格外耀眼夺目。纪念馆内一件件饱含红色回忆的革命文物，带领人们穿越时空，追寻历史足迹。70多年前，党中央在中国革命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西柏坡，指挥人民解放军取得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中国革命即将迎来在全国的胜利。1949年3月，毛泽东带领中共中央机关离开西柏坡，踏上进京赶考之路，开始筹建新中国的步伐。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新中国的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北平为首都，并改名为北京，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10月1号下午，首都北京30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庄严宣告新中国的诞生。
3: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
2: 雄浑激昂的国歌响彻长空，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们纵情欢呼，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中华民族迎来了历史新纪元。新中国成立之初，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党领导全国人民迅速开启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工农业生产、建设新中国的伟大进程。就在国家情况取得基本好转的时候，一江之隔的朝鲜内战骤然爆发，美国武装干涉朝鲜内战，并派遣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与此同时，美军不顾中国政府一再警告，悍然越过三八线，把战火烧到中朝边境，新生的共和国受到严重威胁。保家卫国，守护和平。1950年10月19号，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入朝作战，历经2年09个月的浴血奋战，赢得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捍卫了新中国安全，彰显了新中国大国地位。新中国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中站稳了脚跟。1953年起，我国第一个5年计划开始实施，标志着系统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开始。到1957年，15计划全面超额完成任务，其中工业总产值比1952年增长128.6%。曾经连铁钉和火柴都要进口的中国，有了自己的航空、机床、汽车和电子工业。我国初步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和国民经济体系。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夕，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和物质基础。
4: 赛龙舟、配香囊、挂菖蒲，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人们在欢乐祥和的氛围中共度端午佳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上午8点多，福建省连江

0: 小城镇定海村的村民们，趁着海潮上涨，将红、黄、白、青四条龙舟划到比赛起点。随着号令一响，四条龙舟上的队员们踩着锣鼓的节奏奋力划桨，龙舟直奔800米外的终点，观众不断呐喊，场面热闹非凡。连江县的海上龙舟竞赛被列入福建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每年端午前夕，沿海乡镇的村民们都会从各地回到家乡参与比赛。龙舟队员陈祖平：
1: 展示一下我们海边男儿敢于拼搏大海的勇气与魄力，以更加昂扬的奋斗精神，把我们的家乡建设得更加美好。
2: 在上海市闵行区的一个商圈，一场簪花郎古风巡游开启了端午假期的游园会。商场中庭里，评弹、杂耍、沪语表演轮番登场，吸引不少人驻足观看。上海市民程秀芳说：
3: 结合的也很好啊，很喜欢中国这个传统这些文化的，希望借这个机会吧，把中国传统的文化能引到更多的人。
4: 在四川成都武侯祠博物馆，一场群英起舞拉开了博物馆端午节系列活动的帷幕。演员们陆续登场，再现了木兰汤、书写齐安帖、斗百草等端午传统民俗场景，并与在场观众进行互动。在三国陈列馆广场，古法香囊、五彩丝、菖蒲树、齐安帖四个手作摊位前人头攒动，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围坐桌前，亲身感受端午节传统民俗的魅力。成都天府中学附属小学学生胡晨晨：
5: 氛围很浓，既有这种代表端午节的礼品，还有一些关于端午或者武侯祠的一些表演，我觉得很好。
6: 庆阳香包绣制于2006年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当地不但承载着端阳文脉，更以一针一线编织出乡村振兴、群众增收的富民画卷。文化中国行今天走进甘肃庆阳，感受小小香包的创新活力。总台记者孙鲁进、王岩、何志玲报道。
7: 庆阳地处甘肃东部，端午佩戴药香包驱瘟避疫的民俗在此绵延千年。华池县双塔寺出土的金代宝石链香包，印证庆阳绣制香包的悠久历史。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庆阳香包绣制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刘兰芳告诉记者，庆阳香包针线尽数藏于布面，外看完整流畅，辅以破线绣、合线绣、多绣等针法，兼顾平面刺绣与立体塑形。
8: 你在外面看不到针脚，这个眼睛是我们用了处处的针法，而且这个造型是我们金瓜的一个造型，金瓜在庆阳香包里面也是有吉祥寓意的。
7: 近年来，一批80后、90后青年传承人接过针线，以创新思维打通传承堵点，让千年香包从端午限定变为日常国潮好物。90后传承人孟婷婷正带领年轻团队研发新款香包，
9: 主要做一些年轻人比较喜欢的一些发簪、耳饰、项链、胸针，实用性的产品比较多。其次呢，我们还做一些小孩子的日常用品，例如虎头猫、虎头鞋、虎头枕。
10: 举个手支持一下我们庆阳的香包。
7: 孟婷婷主动对接高铁非遗专列，把庆阳香包送上飞驰列车，面向全国旅客讲解陇东刺绣文化。此外，深耕视频直播，线上直播间单日订单可达上千件。
9: 我们在五月底已经开始在高铁上正式售卖了，在六月份我们的货已经供不应求了，也让更多的人重新认识我们庆阳的香包，让全世界看到我们庆阳香包之美，看到非遗之美。
7: 如今庆阳香包以非遗文脉为核心，赋能乡土发展。目前庆阳市100多家香包企业通过设在村里的加工基地，年产各类香包文创产品超过1000万件，其中跨境电商交易额超2000万元，远销20多个国家和地区。
11: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2: 地处黄淮海主产区的河北邢台是多家大型粮食加工企业的重要粮源基地。随着麦收接近尾声，经营两座粮仓的邢台市龙窑县的家庭农场负责人王占强脚步不停，麦田到粮仓大半年的辛劳一点点化为心中的底气。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邢台台记者崔铁宁报道。
13: 清晨5点， 河北邢台龙窑县大张家庄乡王雄庄村的粮食仓储点已经被灯照得大亮，运粮车满载着刚抢收下来的小麦，依次过磅抽检卸粮。
14: 昨天晚上就是在这地里收割，收割到三点，几乎没停上，早晨五点就都开始了。
13: 王占强是仓储点的负责人，粮仓一侧的检测区工作人员两班倒不间断对每车小麦进行抽样检测。王占强爬上运粮车，抓起一把小麦仔细查看，不同品质小麦要分级存储，精准定价，这样卖粮食才能争取最好的价格。
14: 咱得分开放，一等是一个劲儿，二等是一个劲儿，咱分了价格的。所以说咱要好粮要去卖好价格，卖的干了卖些吃，就是挨着卖就让他你让他赚一下。
13: 42岁的王占强从19岁就开始种地，起早贪黑大半年，他明白最后这几天有多关键。每年王占强都提前将小麦样品同时快递给多个粮食加工企业，对比报价后再决定这一年粮食的去向。这些数字他一直向种植户们实时更新，乡亲们对他也是100%的信任。王占强经营的两座粮仓总仓储能力5000吨，收购范围辐射周边6-7个村，15000多亩耕地，抢收抢种，收割机、运粮车、播种机，种植户、粮企，不停歇的手机铃声里，王占强早已习惯这样的忙碌。夕阳下，金色麦粒一车车离开麦田，驶向粮仓，粮食收储、溢价外销、下一季作物规划，新的工作接踵而至。
14: 收的这几亩地，咱就是想法从这地上边再多挣点钱，这样咱村里边越来越好嘛。
6: 新型电网是我国当前重点规划建设的6张网关键基础设施之一。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总台记者韩萌、王显卫星报道。
9: 在广东梅州一个汽车零部件产业园里，企业正24小时满负荷生产。园区运营主任冯敏军说，以前电力供应不稳定，如今通过闽粤联网工程用上了福建的清洁电能，不仅供电稳定，还满足了出口产品的绿电要求。
15: 闽粤联网之后，电力供应有了更强的保障，供电部门还给园区架设了专线电力，到目前为止我们这边的电力供应都非常的稳定。
9: 闽粤联网工程的核心是位于福建云霄的背靠背换流站，副站长邓旭鹏介绍，这座换流站连接起了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这条通道投运3年多，累计输送电量已经突破21000瓦时，从最初只解决福建和广东两省的用电需求，升级为全国一张网的关键枢纽。
16: 像白鹤潭西南地区的水电可以经由闽粤联网工程输送到粤港澳、大湾区、广西、云南、贵州的这些绿电，包括像大亚湾核电站的这些电能，都可以经由闽粤联网工程送到长三角、京津冀地区，用来支撑整个地区的经济社会的一个发展。
9: 华北电力大学教授、国家能源发展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王鹏表示，这种灵活互济、系统协同的能力正是新型电网的核心理念。
17: 是我们呢要立足以这个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我们要大规模的发展这个风电、光伏这些新能源。这些新能源呢，既有远距离的这个沙割荒的大基地的电源点，也有我们身边的分散式的这种风光资源。新型电网它的本质特征呢，就是主干电网、配电网和智能微电网的这种充分的协同。
9: 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副司长谭洪江介绍，我国西电东送能力已经达到3.4亿千瓦，充分保障超过101000瓦时用电需求和15亿千瓦最大用电负荷，有力支撑了超过18亿千瓦新能源接入和高效消纳。目前国家能源局也正会同有关方面研究制定新型电网155建设实施方案。
18: 一体推进软硬件协同升级和主配微网协同发展，到2030年初步建成安全。

0: 有力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用电需求，高效支撑28亿千瓦以上新能源效纳。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昨天是端午假期第一天，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过2.35亿人次，同比增长1.9%。
1: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6月中欧班列启用统一品牌满10年，中欧班列年开行量由2016年的1702列增长到2025年的20022列，10年增长了10.8倍，运输网络基本覆盖亚欧全境。
2: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湖南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广西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19号同意从当天下午开始在黎巴嫩再次停火，但黎媒体报道，双方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仍对黎南部杰金地区发动空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9号表示，自当天0点以来，以军打击了黎境内150个真主党目标，打死数十名真主党武装人员。黎卫生部数据显示，19号零点到下午，以对黎多地空袭已经造成至少47人死亡，97人受伤。伊朗外交部19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时表示，美国有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方应对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行为负责。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9号发布通知说，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及相关主管机构指令，在规定时间段内按照要求提交通航申请的船舶将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此外，在60天期限内将不向船舶收取任何费用。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9号发布的战报显示，6月13号到19号，俄军共实施1次大规模打击和6次集群打击，击落乌方无人机近4000架。乌克兰方面19号发布通报称，俄罗斯莫斯科一座炼油厂多处设施18号遭袭击，目前该炼油厂已全面无限期停止石油加工生产。
1: 据英国铁路警察局19号发布，英国贝德福德地区当晚发生2列火车相撞事故，事故已造成1人死亡，多人受伤。此外，英国东英格兰救护服务中心19号表示，事故造成89人受伤。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 D 组小组赛第二轮中，美国队2-0战胜澳大利亚队，取得小组赛2连胜，提前一轮小组出线。此外，北京时间今天6点，苏格兰代表队对阵摩洛哥队，8点半巴西队对阵海地队，11点土耳其队对阵巴拉圭队。
1: 粽叶飘香，诗韵悠长，人们在经典诗词中品读端午风情，祈愿岁岁安康，共度假日美好时光。
4: 我是磁县平安社区社区工作者崔明媛。
5: 正是玉兰时节动，菖蒲酒美青尊共。端午期间，我们社区工作人员上门看望独居老人，也为老人们送上粽子和艾草以及节日祝福，祝愿大家平安顺遂，端午安康。
6: 我是鞍山市圣林小学的卢西蒙。今年的端午节，我最开心的事儿就是祭五彩绳，欲望彩丝双结。五彩绳藏着长辈对我们平安健康的祝福，也是端午节独有的小美好。
7: 我叫蔡正玉，正在河南南阳西川参加端午龙舟赛。冲波突出人齐汉，月浪争先鸟退飞，向道射龙刚不信，果然夺得锦标归。龙舟竞渡承载着千年民俗，奋起争先映照出时代风采。
8: 我是吴文杰，这次端午特地来福州旅游，

0: 亲身体验到了古声三峡红旗开，两龙跃出浮水来的盛景，端午夜赛龙舟，真的体现了我们中国人骨子里的团结和代代相传的勇气，也希望我们能把这份不服输的劲头代代传下去。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勇、张永鹏，主播钟程、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纵览天下资讯，关注本地新闻。新闻早报，听镇江，听世界。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FM 一零四，新闻早报。今天的新闻早报本市部分重点关注：吴庆文、张克检查调度强降雨防御工作，强调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做好防汛减灾各项工作。
1: 市发改委闻汛而动，全力做好汛期应急救灾物资保障工作。
0: 小甜瓜托起甜蜜产业，赋能乡村高质量发展。
1: 我市2026年中考圆满收官。
0: 国内国际部分关注，国家防总针对江苏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1: 中欧班列统一品牌十年，年开行量增长10.8倍。
0: 国际奥委会社区体育计划将走进中国。
1: 韩国总统李在明表示，朝韩所有沟通渠道均已中断。
0: 纵览天下事，发现新镇江。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 一零四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早报。刘源、黄岩在新闻直播间向各位问候早安。
1: 今天是2026年6月20号，星期六，农历5月初6。新闻早报由南京银行镇江分行特约播出，携手南京银行，共创财富未来。

0: 气象变幻莫测，天气多变，关心不变。镇江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关爱身体健康。
1: 来关注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多云到阴，西北风转偏东风，风力都是四级左右。今天最高温度29度到30度，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雨，局部暴雨，22度到28度。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雨，局部暴雨，20度到24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多云到阴，22度到29度。
2: 全方位集纳本市资讯，不断跟踪，时刻扫描。新闻早报，听镇江，你的城市资讯首发平台。
3: 新闻早报今日头条：昨天，市委书记吴庆文、代市长张克来到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检查调度强降雨防御工作。吴庆文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国家和省防汛抗旱工作部署，全面压实政治责任，落实落细各项防范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视频连线到各市和区，镇江经开区、高新区。会上，市水利局、市气象局、镇江水文分局、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住建局汇报相关工作情况。吴庆文指出，当前全市已进入主汛期，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扎实做好防汛减灾各项工作。要备足防汛物资，提升排涝能力，提高防御水平，筑牢安全防线。要提前采取防范措施，加强城市内涝连排连调，聚焦隧道、空间以及低洼地带等，整治溢涝点和隐患点。对极端地气要严密防范，及时引导群众避险。各地各部门要关注本地区及上游来水地区，领导干部靠前指挥，加强会商研判，遇突发情况统一指挥，科学调度，密切协作，确保安全度汛。张克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认真落实市委部署要求，着力加强电力等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守牢汛期安全底线。要优化完善工作预案，积极开展应急演练，切实抓好强降雨天气下防汛设备操作、人员疏散安置等各项措施，不断提升应急处置能力。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要带头深入一线检查指导，推动重点部位人员设备技防落到实处，确保一旦出现险情，能够第一时间科学有效处置。市领导王文生、黄春田参加会议。
4: 新闻104，聆听镇江的声音，新闻早报，诚意相伴。
1: 新闻早报继续听镇江。昨天，市委书记吴庆文看望慰问值班值守一线干部职工，调度全市端午假期文旅工作。他强调，要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有关部署和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优化服务供给，强化安全防范，全力做好假期文旅工作，确保社会大局平稳有序。检查期间，吴庆文来到市市域指挥中心，听取旅游高质量发展专班汇报假期文旅工作情况，视频查看重点部位运行情况。吴庆文要求工作专班要建立快速反应机制，加强联合指挥和值班值守，及时研判处置假期各类情况，强化舆情监测处置，确保突发事件第一时间响应，高效处置。吴庆文强调，全市各级相关部门要充分考虑假期出行叠加降雨天气带来的通行压力，聚焦交通运输、消防安全、城市运行等重点行业、重点领域，全面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持人防技防结合，加强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提升应急处置能力，用心做好城市运行保障与民生服务，全力守护群众平安幸福。 市领导王文生五名参加活动。
3: 眼下正值汛期，防汛备战进入关键阶段，市发改委闻汛而动，认真落实省市防汛抗旱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部署要求，多措并举，全力做好汛期应急救灾物资保障工作。记者李卓颖、方磊报道。
5: 记者在市应急物资储备库内看到，救生衣、救生抛投器、帐篷、冲锋舟、移动照明灯塔等物资在货架上整齐排列。物资库建筑面积3800平方米，采用信息化管理，专人保管，专账记载，已接入省应急物资管理云平台，可实现远程穿透式实时监管。市发改委联合市财政局、市应急管理局等相关部门现场开展汛期应急物资库存清查，核查各类应急物资数量、质量和储存情况，确保应急物资在关键时刻能调得出、用得上，有效发挥应急保障作用。市应急物资储备库物资综合部经理韦冰：
6: 目前我们市级物资储备库主要存放装备类、安置类、备付类三大类，总计6.5万件省市级通用性应急救灾物资，能够满足常规救应急救援、群众安置等保障任务。目前已前置冲锋舟、发电机等物资到消防和高校园区等库点。
5: 下一步，市发改委将不断强化应急物资保障分队力量，积极开展应急物资保障演练，有力支援保障防汛抢险救灾需要，加强与应急、防汛等部门沟通协调，落实应急值班值守、安全巡查机制，完善应急预案，确保发生突发紧急情况后第一时间响应、第一时间处置，全力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韦冰：
6: 一是强化物资的盘点，确保数量真实、质量良好，关键时候能调得上；二是做好车辆、人员的准备工作，确保关键时候能够调得出；三是做好应急演练工作，确保关键时候能够紧急完成调拨任务。
1: 面对最近连续的降雨天气，镇江经开区丁卯街道迅速启动防汛应急预案，组织社区工作人员联合辖区网格长、信息员对辖区开展安全检查，并上门看望独居高龄老人，全力保障辖区居民生命财产安全。来听通讯员许莹、孙莹、许月，记者周恒的报道。
7: 早上9点半，戴家巷社区的工作人员和网格员首先来到丁卯桥路108号单建宿舍小区的低洼区域，仔细查看下水井排水情况、老旧围墙稳固度，对排水口附近堆积的落叶杂物当场清理，避免降雨后出现堵塞积水。今年74岁的网格长王桂兰告诉记者，他负责巡查的区域涉及2个小区、200多户居民。
8: 反正这个微微下到雨，我基本上我这个往往人家这个窗台高头什么花盆啊，这个纸那么弄回去。所以我会在群里喊啊，有时候现在特别那个年纪大的或者身体嘞残疾嘞，我会上门告诉他们嘞。待了是雨在下头咋办？
9: 老王，哎，我小马，这个雨大呢，最好就不要出门啊。
10: 哦，好的，谢谢你
7: 啊。完成低洼地段排查后，工作人员和网格员又分头前往辖区独居空巢老人家中上门慰问，仔细查看房屋是否有漏雨情况，叮嘱老人暴雨期间尽量不要外出，有买菜买药的需求可以随时联系网格长，社区会安排工作人员上门跑腿。戴家巷社区党委副书记马林忠介绍，戴家巷辖区老房子多，住的老人也多，为此社区建立了特殊群体兜底保障机制，辖区独居空巢老人和行动不便的居民都安排了专人结队，每天至少上门或电话回访一次，随时满足居民买菜买药、就医转诊等需求。
9: 我们目前首先是24小时防汛值班制，所有社区工作人员周边户手机保持全天畅通，应急沙袋、抽水棒、照明设备等防汛物资全部清点到位，一旦出现警情，15分钟之内就能积极响应处置。其次呢是高频巡查机制，强降雨期间，中间户每半小时对这个低洼地段、危房区域呢巡查一次，雨势平稳后也会保持每日至少3次的巡检，重点盯守易塌陷区域、老旧围墙，还有这个易积水点位，发现隐患第一时间处置。
7: 在龙王庙水库，工作人员身穿雨衣、脚踩雨靴，沿着水库堤坝逐段排查溢洪道通畅情况，仔细核对水位监测数据，同步检查坝体是否有渗水、滑坡隐患，对水库周边的警示标识、防护围栏逐一确认完好性。武将社区党委副书记黎路平：
10: 下雨情况下，我们加密了巡查频次，每隔两个小时就要到水库开展一次全段排查，重点盯守水位上涨速度和坝体稳定情况。我们会持续更新记录水库实时监测数据，根据雨情变化及时动态调整巡查力度，发现隐患第一时间处置，全力保障水库和周边区域安全。
3: 近年来，我市立足乡村资源禀赋，深耕甜瓜特色产业，依托两种自研科技赋能、标准种植、品牌运营，持续补练强练，让小甜瓜成长为富民兴村的甜蜜产业，为全面乡村振兴夯实基层产业根基。记者周艳江、张学明报道。
5: 最近第九届镇江市农业科技嘉年华甜瓜专场在句容市白兔镇举办，多款自主培育的镇甜系列甜瓜集中亮相，凭借优良品种吸引众多客商游客驻足品鉴洽谈订购，集中展示了镇江基层特色农业的发展活力与科创成果。句容市白兔镇林毅家庭农场负责人杨白琴：
11: 今年种了八亩，大概一亩田大概十五千斤吧。我们今年就是种的那个镇甜号白富美，是今年是4月29号开始上市的，上市的时候大概是20块钱一斤，装箱150一箱，但是一持续到现在嘛，基本上价格没什么变。
5: 从传统零散种植到现代化精品培育，镇江甜瓜产业完成提质升级。市农科院深耕基层下沉服务，成功培育镇甜二号、镇甜三号、镇甜白玉等自主良种，构建起优势突出的甜瓜两种矩阵，推动产业从求产量向求品质提效益转变。镇江农业科学研究院蔬菜花卉研究室副主任马志虎：
12: 我们这边开展的一些品种呢，就是说主要面向于培育江苏省提出的小金产业，也就是说我们从单位面积里面要进行效益，而不是扩大面积要效益，因为扩大面积现在就是说整个市场的需求它是一个精品化的需求很旺盛，但是它的供应量有限，这个大众化的这个就是大众化的这个产品的这个是一个井喷式的，它是过剩的，所以这块呢我们仍然引导农户以发展精品为主。
5: 凭借脆甜多汁、果香浓郁、耐储运等优良特性，镇甜系列精准填补春末夏初鲜果市场空白，成为基层农业高质量发展的特色名片。目前我市自研甜瓜品种已在全国20多个省份推广，示范种植面积近3.6万亩，累计带动农户增收超2亿元。农技团队全程下沉田间，提供标准化管护指导，彻底改变靠天吃饭模式，实现甜瓜稳产优产，四季适种。句容市华阳街道王花家庭农场负责人王亮：
13: 甜瓜的收益我们现在基本上全年三季种下来的话，一亩田要达到8万到10万左右。
5: 在精品种植基础上，我市持续延伸甜瓜产业链条，推动产业多元增值。目前全市甜瓜优果率稳定在80%左右，针对布达标次等瓜果，当地通过深加工、酿酒等方式盘活利用，有效提升农产品附加值，丰富基层产业业态，拓宽群众增收渠道。镇江农业科学研究院蔬菜花卉研究室副主任马志虎：
12: 那么我们规模化发展以后呢，就是说选取一部分精品，仍然以这个高质量的这个走，另外一个剩下的这个副产品，也就是说等待品的这个瓜，我们加深产业链以后，那么它的这个产值也会成倍的提升，这样的话就是说目前已经开始在行动。
1: 小产业彰显大担当，精细种植赋能高质量发展，如今甜瓜产业已成为我市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农民稳定增收的特色产业。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深化产学研融合，优化品种，升级技术，延伸精深加工链条，持续提升特色产业竞争力，让甜蜜产业持续助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乡村提质，赋能镇江乡村全面振兴。
3: 6月16号到18号，2026长三角跨境电商交易会在无锡举行，我市组团参会，进一步拓展外贸新业态。2026长三角跨境电商交易会由江苏贸促国际会展有限公司、江苏省电子商务协会联合主办，聚焦人工智能产业带加跨境电商加海外仓、科技出海、跨境直播等主题，邀请30多家跨境电商平台、80多家生态服务企业、约400家优质工厂资源、20000名专业采购商参展参会。市商务局联合市跨境电商协会组建了包含20位外贸企业负责人在内的代表团，先后参加了江苏跨境电商提质发展全省型活动无锡站、长三角卖家大会、 AI 跨境运营论坛、海外仓资源对接会、多平台招商专场、工采精准对接会等活动，现场学习了跨境电商领域的新模式、新技术。我市企业代表与跨境电商平台、生态服务企业、采购商等进行深入交流，为后续合作拓展了沟通渠道。
1: 创新采用证据保全方式，句容市综治中心高效处置一起幼童在校受伤赔偿纠纷。以下是广告时间，稍后请继续锁定调频104新闻早报。
4: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5: 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在你的日常中。
14: 都几点了，快点起来。
15: 再睡会儿。
16: 哎，还是烧烤好吃啊，老婆做的清淡无味。
17: 来来来，别光吃啊，干了干了干了，
16: 干干干。
14: 还不睡？
16: 再玩会儿，你先睡。
5: 健康的生活方式在你的自律中。
16: 老婆，起来起来，跑步去。
14: 再睡一会儿。
16: 8小时够了，起吧。哎，还是家里的菜好吃，咱的血脂降下来了。
14: 哟，不嫌清淡啦？
16: 哪敢呢？
14: 睡吧。
16: 啊，时间还没到，看完这段就睡啊。
5: 为了健康，请选择正确的生活方式。
4: 生活在一个充满挑战也充满希望的时代，每一天都值得被记录、被收藏。热点的瞬息万变，我们用电波捕捉生活的日新月异，你我用心去感受。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新闻早报。
3: 各位好，我是黄岩。
1: 我是刘源，接下来为您梳理各大网站。
7: 今年以来多批次国家和省药品集中，
18: 网友年度高好奇地问，为什么大家
4: 每天一小时权威真实鲜活精选。刘源黄岩早晨7点到8点陪你一起听镇江听世界。新闻早报，你我的新闻早餐。
2: 聚焦时政新闻，我们更权威更及时，关注民生热点，我们更用心更贴近。这里是 FM 一零四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
1: 早间的7点22分，黄岩刘源继续陪您听镇江，关注本地新闻。昨天是端午节，也是我市2026年中考的最后一天。昨天上午，市区各考点迎来最后一场考试，考场内外温情涌动，为这场青春大考画上了圆满的句号。记者黄慧、孟建明报道。
5: 上午10点，尽管雨势未歇，却丝毫未减考场外的热情。家长们早早守候在市区各考点门口，手中捧着精心准备的礼物，满怀期待地等待孩子们走出考场。考生家长朱女士：
19: 这个就是向日葵嘛，是对孩子一个美好的寓意嘛，希望一举夺魁。
5: 考生家长陆女士：
20: 希望他这个就是未来开开心心茁壮成长，一段的旅程结束了，希望他接下来健康快乐开心开朗就行。
5: 上午10点40分，随着最后一场考试结束铃声的响起，考生们纷纷走出考场，等待多时的考生家长纷纷上前拥抱与祝福，瞬间填满了校门口。考生韩旭：
21: 所有考试已经考完了，解放了，回去先好好玩一下，无论结果什么就是不会后悔了，因为已经尽力了。
5: 镇江市江南学校老师司如飞：
22: 我想对我的孩子们说，毕业不是终点，而是人生新的起点，希望你们能够继续兴致盎然地与世界交手，一直走在开满鲜花的路上。
3: 记者昨天从交警部门了解到，端午假期第一天，我市境内高速客流较平日出现明显上涨。为应对公众出行需求释放和降雨天气影响，交警部门提前部署，全力保障路网运行平稳。来听记者单泽华的报道。
5: 上午9点多，记者在 G4011 杨丽高速镇江西收费站看到，进出城车辆明显增多，收费站出入口通行有序。是交管支队高速二大队副大队长沈荣：
23: 从昨天下午开始，杨丽高速镇江段的车流量是明显上涨，昨天杨丽高速的车流量达到了72000多辆，较平时增长有50%。提醒广大驾乘人员，端午假期高速公路是不免费的，同时在端午假期，江苏高速是全路网全时段禁止危化品运输车通行的。
5: 交警部门特别提醒，这次端午假期多为阴雨天气，群众驾车出行可以提前通过导航查询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时间和线路。在雨天行驶时要适当降低车速，如果在高速公路发生事故，应当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另外，受降雨路况影响，我市多条高速路段将在部分时段实施3级管制，管制路段车辆限速80公里每小时。
23: 端午假期，就为了保障道路通行安全，我们高速交警是增派了警力，在收费站和服务区设置了事故的快速点，方便过往驾乘人员快速处理轻微交通事故。遇到车流拥堵时，我们也会及时采取分流管制措施，确保高速公路的安全和畅通。
1: 当粽香遇见山水，当传统文化邂逅沉浸体验，这个端午假期，镇江文旅集团旗下景区推出一系列特色活动，让市民游客在诗意山水间感受传统节日魅力，解锁不一样的端午之旅。端午期间，金山景区上演金山缘起浓情端午沉浸式演绎，白娘子与许仙携手游园，古风舞蹈、景区巡游与游客互动穿插其中。焦山景区则将端午民俗与养生文化相融合，推出艾草饮、青薯饮等特色茶饮，游客还可体验香囊制作、送景手作等非遗项目。在北固山景区，省级非遗扬州评画代表性传承人黄俊章在甘露寺实景开讲《刘备招亲》，北固亭怀古情景剧精彩上演，再现辛弃疾登临北固楼的壮阔情怀。针对亲子家庭，南山风景区推出乐享端午童趣传承特色研学活动，让孩子们在动手实践中了解端午文化，感悟龙舟精神。
3: 昨天下午，镇江经开区丁堡街道运德社区开展端午主题手工活动，让辖区的孩子们在动手实践中感受传统节日的独特魅力。来听通讯员孙雅文、记者周恒的报道。
7: 活动现场早早布置好了端午元素的装饰，桌上摆满了彩绳、流苏、香包、填充物等材料。社区工作人员和志愿者手把手教孩子们怎么把红、黄、蓝、白、黑五种颜色的彩绳编成好看的手绳。年纪小的孩子手指不够灵活，志愿者就蹲在旁边耐心辅助。一根小小的彩绳在指尖翻折，很快变成了寓意祈福纳吉的五彩手绳。香包制作区同样热闹，孩子们跟着步骤把艾草、 薄荷等香料塞进布袋里，最后缀上流苏。小区幼儿王凯瑞：
0: 今天我才知道，原来艾草有驱虫祈福的寓意，比在家里看电视有意思多了。
7: 运德社区工作人员周梦倩：
6: 后续我们还会围绕中秋、重阳等传统节点推出月饼手作、重阳糕制作、敬老上门送福等更多民俗体验类活动，让辖区居民在家门口就能感受到传统节日的文化温度。
1: 最近，润州区宝塔路街道庄泉社区在社区广场举办浓情端午聚邻里、粽香祈福迎安康端午民俗主题活动。
5: 活动中 ，DIY 艾草花束制作区人气十足，居民挑选新鲜艾草菖蒲，搭配彩绳精心包扎，一束束清雅的艾草花束相继完成，大家细细体会民俗背后的美好寓意。一旁的包粽子区域同样热闹，居民围在长桌边，捋粽叶、填糯米、放蜜枣、缠棉线，手法利落。片刻功夫，一只只饱满紧实的粽子整齐摆满桌面。庄泉社区居民易小平：
8: 大家一起包粽子，然后这个艾草，手上这个艾草，我们驱邪纳福，非常有温暖的感觉。
5: 润州区住建局城建科工作人员李吉吉：
9: 我们作为这个业务工作者，也希望把这个国家的一些关于住房安全的一些知识呢，能够宣传到广大的居民，也希望他们这个佳节嘛，阖家欢乐，幸福安康。
3: 最近，2026年镇江市社区运动会暨第八届镇江城市业余联赛气排球比赛、市银铃健身健康大会气排球交流赛在市体育会展中心举行。记者牛小刚、田新春报道。
5: 本次比赛由市体育局、市体育总会主办，市老年人体育协会协办，全市13支代表队、200多名气排球爱好者参赛。赛场上，每一次精准传球、奋力扑救、精彩扣杀，都展现出参赛队员昂扬向上的竞技风采。场下观众热情助威，掌声不断，赛场内外洋溢着团结协作、奋勇争先的浓厚氛围。镇江高新区代表队队员陈小红：
24: 我们每周是一三五下午是正常的训练，这气排球给我们带来了快乐、舒畅、开心。
5: 据了解，这次活动将社区运动会、城市业余联赛与银铃健身健康大会有机融合，就是要让更多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气排球爱好者广泛参与，各展所长，以球会友相伴同行。京口区代表队队员陈祖春：
25: 交流赛当然很好了，就是提高这个群众运动的积极性嘛，促进这个群众运动的推广，也对球技的提高有很大的帮助。我们希望以后多举行这样的比赛。
1: 最近，句容市综治中心高校处置了一起幼儿园幼童在校受伤赔偿纠纷，针对幼童后续伤情影响不确定、责任及赔偿争议不确定等难题，联动法院、公证处创新采用证据保全方式，既解决当前矛盾，又为未来风险留足保障。来听记者单泽华的报道。
5: 事情发生在句容辖区一所幼儿园，一名6岁男孩玩耍时牙齿不慎磕到硬物受伤。孩子的妈妈谢女士告诉记者，孩子正处于换牙期，医生诊断这次受伤有可能影响恒牙发育，但远期不良后果、伤情隐患暂无法精准判定。幼童家长谢女士：
26: 我们小孩一共是4颗牙齿损坏，因为牙槽骨断裂，原因是很漫长的时间，大概有好几年复查，然后再整形什么的，后期也怎么样我们也不确定，需要学校方出示一些证明，保障我们小孩的未来牙齿的情况。
5: 对于未来不确定的风险，校方无法承诺承担全部后续责任，双方陷入僵持。为妥善化解矛盾，校方依据校园纠纷多元化解机制，主动将事件上报句容市综治中心，句容法院迅速介入，第一时间开展调解工作。句容法院诉讼服务中心副主任杨勇：
27: 本案的难点在于后续影响不确定，无法定损，我们启动证据保全，把事故记录在案，以光盘和 U 盘的形式由法院和综治中心进行保存。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司法保全的证据具有法定效力，全程留痕，不可篡改，既保障了家长后续维权有据可依，也可以避免证据散落、灭失或者被单方改动，保障了双方的公平。今后如果出现了相关不良后果，可由家长向法院申请调证、鉴定和维权。
5: 在公证人员、法官与家长共同核验监控真实有效后，视频资料完成封存归档。通过前端调解加证据保全的创新处置模式，既打消了家长对孩子后续维权无据可依的顾虑，也规避了校方可能被无限追责的风险。幼童家长谢女士：
26: 这个证据保存在这里嘛，我们家长也比较放心的，因为比较正规渠道嘛，后嘛有问题也怕没有依据。
5: 近年来，句容市综治中心不断优化校园纠纷多元化解闭环机制，整合法院、公证处、学校等多方力量，高效化解各类校园矛盾隐患，切实筑牢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安全防线，助力基层治理提质增效。句容市公证处主任甘森坤：
10: 保全证据公证是我们一个法定功能事项，我们每年办理大量的保全证据公证，比方说微信聊天记录、各种在建工程、

0: 商标侵权等各类保全证据公证。我们通过保全证据公证呢，可以固定保全事实，为当事人后期维权做好充分的证据准备。
1: 新闻早报，生活服务站，贴近大众，方便你我。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一起进入生活服务站。先来关注天气，全市今天多云到阴，西北风转偏东风，风力都是四级左右。今天最高温度29度到30度，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雨局部暴雨，22度到28度。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雨局部暴雨，20度到24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多云到阴，22度到29度。
2: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近24小时检测到的空气质量指数，是直角中心监测站21，富润路一号监测站22，经开区监测站21，空气质量等级都是优秀。生活指数，紫外线强度2级弱，可以适当采取一些防护措施，比如涂擦防护霜等。舒适度指数较舒适，人体感觉略微偏暖，较为舒适。
1: 为贯彻落实省商务厅、省发展改革委、省财政厅联合下发的支持各地开展汽车购新促消费活动的通知要求，持续释放汽车消费需求，激发大宗消费活力，我市将开展2026年汽车购新促消费活动。活动时间自3月21号起，以新车发票开具时间为准。本次补贴总额控制，先到先得，用完为止。活动期间，凡在镇江市参与活动的汽车销售企业购买家用乘用新车，根据车辆类型和价格分档给予补贴。汽车购新促消费活动可与企业补贴活动叠加，不与汽车报废更新和置换更新补贴及其他省级补贴重复享受。除了汽车购新补贴政策，镇江更有专属福利重磅加码，凡购买镇江地产车型即可解锁专属惊喜好礼，多重优惠叠加，助您轻松购车。购买极狐镇江地产车，开票价10万元以下含10万元，叠加补贴每辆1000元；开票价10万元到15万元含15万元，叠加每辆补贴2000元；开票价15万元以上不含15万元，叠加补贴每辆3000元。具体补贴标准和补贴申报流程，可关注镇江市商务局微信公众号查询。
2: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个人大额存单6个月20万元起存，年利率1.38%，保本保息，稳健增值，受存款保险制度保障。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时间呢是早晨7:37，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多个平台数据显示，我国鸡蛋批发均价仍处于近期行情高位。
1: 瑞士外交部证实美伊会谈取消。以下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媒体榜中榜为您带来详细报道。
3: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0: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咪咕发布首届 AI 看世界杯，6月12号至7月20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

解说，球星点亮，三 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制享绿茵盛宴。

0: 比各大网站点击量大、关注度高的一些新闻。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国家防总昨天针对江苏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重庆、贵州、云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当天组织自然资源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水利部、中国气象局等多部门联合会商，研判近期降雨发展趋势，研究部署重点地区防汛工作。会商指出，随着副热带高压北台、低空西南暖湿气流北上，未来一周主雨带位于江南北部到长江中下游一带，降雨持续时间大，雨量累积大，暴雨致灾风险高，防汛形势复杂严峻，各地各有关部门要绷紧防汛救灾这根弦，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把保障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抓细抓实各项责任措施，切实筑牢防汛安全底线。
1: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到降雨影响，18号到19号，重庆、贵州、广西、广东20条中小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其中重庆清溪沟及贵州乐康河、索野河、荆州河等4条中小河流发生超保洪水，最大超保幅度达1.11米。目前，大部河流已退至警戒水位以下。
0: 根据教育部2026高考护航行动有关部署，结合全国各省区市高考志愿填报时间安排，2026年高考云咨询周活动将于6月22号到28号在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举行。活动期间，平台将提供文字问答和视频直播两种方式。文字问答咨询时间为9点到17点，鼓励各高校采用视频直播等方式开展多样化的招生政策宣传和志愿填报方法指导，切实为考生和家长提供科学、准确、周到、细致的指导和咨询服务。考生和家长可通过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网页、阳光高考信息平台微信公众号等参与云咨询周活动，获取各高校招生宣传及视频直播具体安排。
1: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端午节假期第一天，全国铁路迎来客流高峰，发送旅客约1973万人次。6月18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674.2万人次，运输安全平稳有序。截至昨天8点，铁路12306已累计发售端午假期运输火车票5159万张。
0: 昨天，记者从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端午小长假第一天，长三角铁路迎来假期客流高峰，发送旅客约415万人。
1: 记者昨天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今年6月，中欧班列启用统一品牌满10年，中欧班列开行规模、通达范围、服务品质、辐射效应大幅提升，年开行量由2016年的1702列增长到2025年的20022列，十年间增长了10.8倍，平均年均增长31.5%，运输网络基本覆盖亚欧全境。中欧班列运送的货物品类由开行初期的手机、电脑等 IT 产品，逐步扩大到服装、鞋帽、汽车及配件、粮食、葡萄酒、咖啡豆、木材等53个门类，50000多种商品。2025年，中欧班列运输货值达677亿美元，较好地满足了沿线国家和地区人民生产生活各类需求，成为中国制造出海和欧洲农牧品、化工原料、消费品入华的快车道。
0: 国际奥委会18号宣布，其倡导的社区体育与健康合作计划将在中国落地，目标是在2028年底，该计划覆盖中国1亿人口。社区体育与健康合作计划在今年1月份正式启动，目前已在加纳、坦桑尼亚、尼泊尔、秘鲁和越南展开，共计有120万人在该计划的支持下参与体育锻炼，总受众超400万人。 为了推动这一计划在中国落地，国际奥委会已经与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合作，计划在今年的奥林匹克日，也就是6月23号，在中国各地的32个社区体育与健康中心举办开放活动。

0: 让所有年龄段的人们都能参与体育锻炼。
1: 聚焦变化世界，听见美好镇江。您正在收听的是镇江综合广播新闻早报。
2: 2026陆家嘴论坛18号结束，在论坛上，与会嘉宾围绕培育耐心资本赋能、科技产业创新等议题展开深入探讨。上海证券交易所理事长邱勇表示，上交所将落实好刚刚发布的人工智能领域的配套规则，推动更多创新示范案例落地。邱勇表示，科创板改革1+6政策落地一年来，制度包容性、适应性不断提高，科创板试验田作用进一步发挥。目前科创成长层占科创板公司总数的6%，总市值达到11%，成为资本市场支持科创前沿阵地。在严把入口关的基础上，不断完善审核流程，科创板 IPO 的审核注册发行环节的平均用时压缩了50%，市场切实感受到科创板速度。
0: 端午前夕，全国生猪市场整体呈现稳中偏强态势。市场数据显示，6月18号，生猪现货价格报9.45元每公斤，涨幅为0.11%。最近一周，上涨幅度为0.43%，迎来久违的上涨局面。另外，尽管生猪价格还在10元以下的低位徘徊，但在5月 A 股上市猪企的生猪销售均价出现环比上升的向好信号，这也让市场泛起一丝暖意。
2: 鸡蛋价格上涨趋势仍未退去，多个平台数据显示，我国鸡蛋批发价仍处于近期行情高位，部分地区的鸡蛋零售价已经超过我国生猪均价，这与往年在5、6月份的消费淡季的市场表现有很大区别。多位行业人士告诉记者，库存收紧、需求增加、供应有限等因素合力推动鸡蛋价格出现阶段性上浮。但需注意的是，在过去的2025年，整个鸡蛋行业的价格处于低位，这轮涨价是前期下滑过度的补涨。对于未来的市场行情，业内专家表示要谨慎扩产，蛋鸡产能格局基本形成，行业已经进入微利期。
0: 西瓜降价了，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6月17号，西瓜批发中间价为3.51元每公斤，约1.76元每斤，较6月1号的3.97元每公�斤便宜了11.59%。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水果分析师侯玉鲁表示，近期西瓜价格回落属于夏季水果上市期的正常季节性波动，每年进入6月以后，西瓜、桃、甜瓜、樱桃等夏令水果陆续进入上市高峰，市场供应量明显增加，价格出现一定幅度回落是正常的市场现象。对消费者来说，夏季水果价格回落也有利于丰富消费选择，提升应季水果消费。
2: 假期出行，不少旅客反映乘坐飞机时20寸的行李箱无法免费登机，并且各家航空公司执行的标准也并不相同，这是怎么回事呢？在国内航空公司中，全服务航司与差异化航司执行两套标准，政策差异源于服务定价和票价模式。国航、东航、南航等全服务航司允许符合尺寸、重量要求的20寸及以下行李箱免费随身携带上飞机，但是部分差异化航司，如春秋、祥鹏等航空公司，考虑经济成本、运营需求等原因，不允许普通经济舱旅客免费携带。目前，部分低成本差异化航空公司仅允许14寸以内的迷你登机箱登机，部分航司允许旅客付费携带20寸行李箱登机。航司和售票平台会将差异化的规则在旅客购票界面说明，很多旅客购票时没有留意行李条款，到机场时才发现规则不符，误以为20寸箱全面禁带。
0: 昨天，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能量传递活动国内第二站在四川巴中正式启动，恰逢端午，2026中华龙舟大赛也同期举行，多台人形机器人走入真实场景，与人类运动员协作开启龙舟首秀。 在人机协作的龙舟上，有六名来自四川的小队员和两名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的天宫机器人。机器人和人类选手的配合默契了很多。这个端午节，机器人还参与了打糍粑、皮影戏等传统民俗活动，特别是包粽子需要反复淘米清洗食材，证明其在防水性上的突破。可以期待未来进入家庭场景时，他们在厨房、卫生间这样湿滑的环境下的作业能力。
2: 最近，广州海关在跨境电商渠道查获一批加藏出口的粽子，重1.6吨。广州海关所属清源海关官员在对一票申报为气泡袋防雨布的跨境电商出口包裹进行查验的时候，发现集装箱内部有部分纸箱外包装印有碱水粽、肉粽等字样。经开箱查验，现场官员发现纸箱内为大量未向海关申报的粽子，共计4800个，重1.6吨。海关提醒，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及相关法律法规规定，食品为出口法定检验的产品，企业在出口法定检验商品时，应该如实报检，严格履行申报义务。出口法定检验商品未申报或申报不实的，海关将依法追究其相应的法律责任。
0: 记者从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了解到，熊猫中心大熊猫芊芊于6月10号上午在雅安基地产下双胞胎幼崽，这是今年熊猫中心圈养大熊猫种群产下的首对双胞胎大熊猫幼崽。双胞胎幼崽均为雄性，目前发育良好，眼睛、耳朵、四肢、肩带开始变黑，叫声洪亮，经检查身体健康。
2: 最近，甘肃敦煌西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护中心玉门关保护站工作人员通过远程监测与实地巡查相结合的方式，发现保护区内野化放归的普氏野马种群已成功繁育10匹马驹。这批新生马驹身体健康，跟随种群自由活动觅食。普氏野马是全球现存唯一的野生马种，曾一度濒临野外灭绝。1985年，我国启动野马返乡计划，陆续从国外引进普氏野马，在新疆、甘肃繁育，后逐步开展野化放归试验。甘肃敦煌西湖保护区拥有湿地、草地、林地、戈壁荒漠等多样的生态系统，符合普氏野马生存环境特征，被列为野化放归试验区。截至2025年底，该保护区内普氏野马数量已经突破200匹，形成了稳定繁衍的野生种群。
3: 盘点东西的新闻事件，高度关注的社会热点，在冷静思考中为您缔造最专业的新闻快报。新闻早报媒体榜中榜，萃取精华，热点出击。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媒体榜中榜，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最近多地消费者投诉，三大电信运营商普遍存在新老用户不同权的问题，其中运营商推诿不作为似乎在近些年格外严重。老用户想换低价套餐时，客服要么说系统不支持，要么就说套餐已下线，用优惠未到期要扣费的说法不办理，这一环节下来没有半个小时是行不通的。直到用户放狠话，表态要携号转网或向工信部投诉，运营商才勉强松口优惠。这一事件揭开了电信运营商杀熟的问题，引发了大量消费者的共鸣，全网话题传播量高达数亿。来听编辑芳芳为您梳理各方观点。
4: 网友牧羊女说，用了近20年的老号，月月159元，80个G。朋友新办的卡，每个月110G，却只要39元。同一家运营商，区别对待也太明显了。网友彬彬有礼调侃：新人是贵宾，老用户是韭菜，运营商主打一个喜新厌旧。网友焚香姑娘吐槽：做生意回头客很重要，但在通信行业，反倒是忠实的老用户最吃亏。一边喊提速降费，一边给老用户上锁，政策红利完全落实不到老用户的身上。网友喜宝直言：小闹小优惠，大闹大优惠， 正常好好沟通完全没用，维权全靠放狠话。红网点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多地消费者的投诉和网友跟评热议都证明运营商存在顽瘴痼疾，运营商推诿了责任，也推走了用户的信任，看似实现了企业利润的增长，实际却透支了自己的公信力，并且深陷塔西佗陷阱，无论表现得多么真诚，在消费者眼里始终是虚伪。澎湃新闻观点：对于运营商的杀熟，消费者苦其久矣，网上还出现了不少反杀熟的攻略，保障老用户的合法权益不能仅靠消费者被动维权，电信服务是基础性的公共服务，更应该坚守公平底线，只有运营商自觉守法，诚信经营，监管部门严格执法，才能破除新老用户不同权的行业乱象，让新用户得到实惠的同时保障老用户的合法权益，推动行业健康良性发展。正义网评论指出，2025年工信部在明白办放心用专项行动中要求运营商进行全量资费公示，规范营销推广行为，监管部门不能光等老用户组团维权靠闹维权，要主动查常态查，针对消费者反映强烈的新老用户不同权问题开展集中整治，一旦查清违法事实，即开出让运营商真正肉痛的罚单，让各家运营商引以为戒，不敢再犯。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全省广播优秀栏目新闻早报。
2: 韩国总统李在明19号表示，目前韩国与朝鲜的所有沟通渠道都已中断。李在明当天在韩国总统府青瓦台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及访问欧洲多国成果吹风会上说，目前韩朝之间的紧急热线和通信线路等均已中断，韩朝军事分界线沿线的桥梁和道路也都被阻断，双方偶尔会发生小规模冲突，局势并不乐观。李在明说，尽管韩国县政府对朝鲜实施缓和政策，但敌对情绪依然存在，谴责和对立言论泛滥，这种情况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仍然会持续。
0: 日本总务省1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5月日本去除生鲜食品后的核心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升1.4%到113.0%，连续57个月同比上涨。
2: 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及相关主管机构指令，在规定时间段内按要求提交申请并遵守相关注意事项的船只，可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0: 瑞士外交部19号证实，美国和伊朗原定当天在瑞士举行的会谈取消。
2: 最近阿联酋批准新规，将社交媒体使用的最低年龄定为15岁，到15岁以上儿童都被禁止使用、注册或操作个人社交媒体账户，被限制访问这些平台的全部功能。阿联酋就此成为全球首个出台这类限制措施的阿拉伯国家。媒体关注度高的新闻还有，今天0点起，我国对来自于澳大利亚进口牛肉，在现行适用关税税率的基础上加征55%关税。
0: 中国移动梧桐数据分析显示，今年端午假期整体出游人群规模预计较去年同期增长4%，毕业旅游、避暑出行、龙舟赛将成为今年端午假期的三大热点。
2: 中国东方航空公司正式开通上海至苏黎世直飞航线。
0: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报的全部内容。编辑赵欢、王小琴、孙文平，监制沈卓，总监制朱薇薇，主播黄岩、刘源。感谢您的收听。一段广告之后，欢迎收听整点快报和十万个为什么。新闻早报，明天见。
6: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

0: 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8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0: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市发改委闻汛而动，全力做好汛期应急救灾物资保障工作。高考招生季，警惕志愿填报骗局。世卫组织官员称，非洲埃博拉疫情形势依然严峻，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组本地资讯。眼下正值汛期，防汛备战进入关键阶段，市发改委闻汛而动，认真落实省市防汛抗旱暨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部署要求，多措并举，全力做好汛期应急救灾物资保障工作。记者在市应急物资储备库内看到，救生衣、救生抛投器、帐篷、冲锋舟、移动照明灯塔等物资在货架上整齐排列。物资库建筑面积3800平方米，采用信息化管理，专人保管，专账记载，已接入省应急物资管理云平台，可实现远程穿透式实时监管。下一步，市发改委将不断强化应急物资保障分队力量，积极开展应急物资保障演练，有力支援保障防汛抢险救灾的需要，加强与应急防汛等部门沟通协调，以及落实应急值班值守安全巡查机制，完善应急预案，确保发生突发紧急情况后第一时间响应，第一时间处置，全力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面对最近的持续降雨天气，镇江经开区丁卯街道迅速启动防汛应急预案，组织社区工作人员联合辖区网格长信息员对辖区开展安全检查，并上门看望独居高龄老人，全力保障辖区居民生命财产安全。小产业彰显大担当，精细种植赋能高质量发展。如今甜瓜产业已成为我市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农民稳定增收的特色产业。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深化产学研融合，优化品种，升级技术，延伸精加工链条，持续提升特色产业竞争力，让甜蜜产业持续助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乡村提质，赋能镇江乡村全面振兴。6月16号到18号，2026长三角跨境电商交易会在无锡举行，我市组团参会，进一步拓展外贸新业态。市商务局联合市跨境电商协会组建了包含20位外贸企业负责人在内的代表团，先后参加了江苏跨境电商提质发展全省行动、无锡站、长三角卖家大会、 AI 跨境运营论坛、海外仓资源对接会、多平台招商专场、工采精准对接会等活动，现场学习了跨境电商领域的新模式、新技术。记者昨天从交警部门了解到，端午假期第一天，我市境内高速客流较平日出现明显上涨，为应对公众出行需求释放和降雨天气影响，交警部门提前部署，全力保障路网运行平稳。交警部门特别提醒，这次端午假期多为阴雨天气，群众